0: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1: 怀揣使命，勇担当，
2: 整装待发，信心强，
3: 航天初心，永不忘。
2: 起航！
0: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5、4、3、2、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5: 全程序转弯，
6: 程序转弯，
5: 全工学登登正常，
7: 抛整流罩，
8: 抛整流罩。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三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1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的2点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了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去年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在轨受到了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了裂纹。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次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进行了升级。
11: 按照原计划，舷窗升级方案是在神舟24号实施，但考虑到神舟20号在轨受到空间碎片撞击，影响了航天员的返回，为了确保神舟23号任务顺利实施，综合研判后，团队决定将舷窗升级方案提前到神舟23号执行。
12: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11: 通常情况下，舷窗是在北京的飞船总装厂房中在单舱状态下完成安装的，但由于神舟23号早已完成生产，并已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因此这次舷窗的升级工作是在3舱已经完成总装对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舱内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增。
12: 我们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再一个就是还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航天大国的这种实力，我们不允许再让这种空间碎片来影响我们整个任务的顺畅的程度。
10: 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2艘飞船，除了舷窗升级，它还有哪些改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3: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

0: 程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刚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1: 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入空间站后，将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由香港航天员操作港研天运相机具有里程碑意义。
2: 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项目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了这个设备的设计和工作原理，以及为何要带上太空。
3: 我们这个天宫天运相机呢，实际上就像一个太空之眼，它是从这个太空大概400公里的高度上对全球的这种排放源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拍照，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拍照呢，实际上就是能够对这个排放源在什么地方，而且它到底能排放多少得一个精准的一个数据。这次黎嘉莹博士会亲手来操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2: 苏慧表示，希望通过中国自主研发的设备，从太空发回的数据，提高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力。天运相机项目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主导，联合内地多家顶尖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历时2年完成全部研发与集成工作，是内地与香港科研力量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典范成果。
3: 这也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的一个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而且也展现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来研发这种世界领先的一个科学仪器，为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贡献我们香港的一个力量和智慧。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受到了外媒的持续关注。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1年。报道称，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次在轨驻留时间，也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任务之一，仅次于俄罗斯宇航员在1995年创下的约14个半月的记录。报道称，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努力。
4: 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一天透露称，双方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
5: 特朗普当天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特朗普称，美伊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不能犯任何错误。他还表示，美伊关系正变得更加专业且更具成效，但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对媒体说，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卢比奥说，目前地区内已有7到8个国家支持这一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当天早些时候，卢比奥曾透露，美伊谈判正取得进展，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内，世界有可能迎来一些好消息。不过，据美国阿克

0: 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该官员称，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等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披露，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需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
0: 报道称，如果伊美确认初步谅解的各项条款，双方将首先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随后，双方将以30天为期限，落实与海上封锁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一系列措施。报道说，伊朗强调必须在谅解备忘录宣布之初就解冻其部分被冻结资产。在谈判过程中，解冻其他被冻结资产的机制也必须得到明确。报道说，伊朗尚未接受在核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谅解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核问题谈判推迟到战事结束以及美国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此外，伊朗还强调，美国需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作战部队。报道说，尽管伊美可能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伊朗也为现阶段谈判失败做好了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称，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但从各方传递出的消息来看，双方在伊朗放弃高浓缩铀库存、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了未来可能会与美国进行的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同一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据路透社2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将不包括伊朗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相关谈判当中进行讨论，不属于当前协议讨论的范畴。此外呢，伊美尚未就伊朗将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运离伊朗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再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在前一天晚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就伊朗核计划开展谈判的情况进行了通话。内塔尼亚胡在帖文中透露，他和特朗普一致认为，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上移除浓缩核材料。他表示，特朗普总统在通话中确认，以色列有权在所有战线上自卫，其中包括黎巴嫩战线。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政策与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一样，并保持不变，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该公司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游轮仍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等伊朗岛屿附近或航道关键位置，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且以小型货船为主。此外呢，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

0: 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本轮美伊谈判诉求完全对立，美方坚持伊朗先做出核问题的让步才给予制裁的松绑，而伊朗则坚持先止战、解冻资产再谈核议题。双方这一核心分歧是否是当前谈判最大的卡点？本次拟签署的仅为60天短期谅解备忘录，而并非长期的和解协议。如果协议顺利签署，短期将对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石油格局带来哪些改变？相关话题，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从现有的信息来看，双方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但是距离如果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性的意见，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就主要的四个议题都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这四个议题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伊朗核问题，制裁与反制裁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地区安全问题。那么首先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在现有的表态当中做出了让步啊、美国和伊朗都愿意在未来一旦达成共识的条件下逐渐的撤除或者解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核问题，美国和伊朗呢从现有披露的条件来看都做出了让步，其中美国呢愿意接受伊朗所谓的保留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同时呢给予伊朗一定的低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权利，而伊朗呢则愿意降低浓缩铀的丰度。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美国接受或者说提出了相关的让步，就是愿意做出一定的这个缓和，释放在美国国内扣押的有关的伊朗的资产，而伊朗呢也愿意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比如说做出一定的调整，而美国呢也愿意在协议达成之后在地区的军事部署上做出一定的调整。所以说呢，美国和伊朗实际上都做出重大让步，而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另一方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还是很大的。这个差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也就是首先是伊朗核问题美国所要求的伊朗保留的浓缩铀的丰度和当量同伊朗所提出的这个丰度和当量其实差距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美国所要求的是完全通航，而伊朗呢则要求美国尊重伊朗现在所这个推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机制。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地区安全问题上，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要求对方做出的这个军事调整、重新的军事部署啊，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所以双方的立场差异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大的。我觉得在未来呢，美国和伊朗之间恐怕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共识达成的机会，而一旦共识达成呢，我觉得一方面呢会缓和整个的地区的紧张局势，毕竟现在呢地区的紧张局势实际上已经延续很长时间了，而且呢大家都很担心冲突会随时发生，如果双方能够以一个文本的形式确定和平的条件，我觉得会给未来的地区和平带来很大的安全保障，而另外一个呢就是会给国际的经济、航运、能源等方面带来非常重要的利好因为现在各方不管是国际的油价也好，或者说国际的这个金融交易和国际的这个相关地区国家的贸易货物交易也好，都受到了现在战火的冲击。如果说一旦相关的共识能够达成，也就意味着未来经济发展会出现一个非常巨大的利好。因此我觉得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存在着这个达成共识意见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也希望美国、伊朗以及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共同推动相关的共识能够早日达成。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当天在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0: 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经造成四人死亡，83人受伤。
1: 俄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乌方坦言，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均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此次袭击中，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乌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别列日纳24号称，俄军当天发起导弹与无人机打击，基辅多家文化场馆、历史建筑受损，损毁规模创下全面冲突爆发以来新高。此次受损主体包含乌克兰国家美术馆、切尔诺贝利国家博物馆、国家爱乐乐团、国家音乐学院等知名文化机构。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外交部大楼在此次空袭中轻微受损，部分窗户玻璃被爆炸冲击波震碎。乌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和弗努科沃机场供应燃油。由于遭到乌方无人机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24号，俄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建议。波利修克称，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他未透露建议的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会谈，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被曝曾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后，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的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的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称其为无能傀儡，并制作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
1: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抹黑门核心人物。木下刚志是高市亲信中的亲信，他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今年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又按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抹黑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渊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称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周刊文春最新报道说，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就抹黑门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网络聊天记录等。截至24号晚，日本首相官邸和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0: 日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了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
2: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

0: 压力。
1: 我也不来一口，这个中感觉，那明显咱们个木桌个以前就要 free 啊。
0: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
2: Luganda vient de, c'est notre pays voisin, je les rappelle, et la ville de Bunia, c'est pas trop loin de la frontière, en fait. Et ça vient de décréter deux semaines sans transport en commun. Il y a pas de bus, il y a pas de circulation, en fait.
0: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3: 下面来关注中国国内的天气。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中国，预计将持续到27号。从昨天开始，降雨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的局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及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4: 23号至24号，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多条中小河流超警，部分河流超保，洪水造成当地多个区域被淹，部分学校临时停课。
5: 还能安起了，快得很啦！没得好好的时间嘞，就半个小时，安起了，那一堆都安起了。
4: 重庆市大足区游亭镇共有13处桥梁强降雨，导致重庆江津区境内的綦江水位急速上涨，商铺、街道、幼儿园均被洪水围困。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下一个强降雨时段为25号凌晨到上午，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市多地湖水水位上涨，荆州区菱角湖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当地组织抢险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方位排查隐患，加固堤坝。
6: 筑起了一道长350米、宽1米的子堤，为荆州迎接新一轮强降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4: 湖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为此次降雨最强时段，江汉平原东部和鄂东一带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雷暴大风可达8到11级。湖北省气象台暴雨橙色、强对流橙色省级预警生效中，受雷电暴雨天气影响，武汉部分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据了解，此次强降雨也是安徽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24号，安徽安庆市迎来短时强降雨，导致安庆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
7: 当时最深的达到我胸口这里，给我们家造成影响是挺大的。即使水来的时候，我们想把货抢救出来，但是没办法，没办法放，也没办法转移，也没地方转移，因为家里一个水冲过来，浪全部都飘出去了，实在没办法。
4: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24号遭遇集中强降雨，焦村镇等乡镇出现积水、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当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避险。安徽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安徽强降水仍将持续。24号，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湖南沅陵县七甲坪镇道路被淹，一辆货车被积水围困，当地组织人员快速开展紧急施救，最终成功将货车司机及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南北部、中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安徽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24号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昨天上午起，宁夏多地陆续出现降雨天。

0: 起局地伴有7到9级阵风，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其中盐池县、泾原县已将预警提升至橙色。截至今天凌晨，降雨区域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55.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8.1毫米。目前宁夏的强降雨已趋于结束，相关部门提醒，由于近期降雨量偏多，还需防范前期强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23号下午，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通达镇、通泉镇等地出现龙卷风，持续约18分钟。初步统计，灾害造成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部分地区电力设施受损。目前，当地正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1: 我现在呢就是在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的示范村，那这里呢也是受龙卷风影响最为严重的村庄了。大家看呢，在我身旁呢，这个房屋已经是彻底损毁，现在工作人员呢正在帮农户来清理现场，然后来抢救财产。那整个呢，像明水县它的受损的房屋大概是在313户，那这个示范村呢，它的这个受损的房屋就达到了201户，被摧毁的房屋也是达到了30余户。那现在当地呢也是成立了安置点。这一次的龙卷风呢，明水县内是有2.6万余株的这个树木出现了折断和倒伏。那当地部门呢，也是紧急调动了114台的工程机械车来对这些路段进行一个快速的恢复。那现在目前呢，这个整个的通村公路已经恢复了畅通，除了这个房屋和树木受到了影响。那这次龙卷风呢，也给部分电力设施造成了损毁。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玉林乡呢，现在还有部分地区是处于停电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电力部门也是正在积极的抢修。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5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来看专家解读。
2: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3: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

0: 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昨天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的第一站。
2: 踏步起舞，八达岭长城上来自塞尔维亚的舞者献上民族歌舞，表达友谊与欢迎，也为武契奇总统的长城之行开篇。
3: Our dancing show a love. This is what we bring to you. Our love. Love from Serbian people to Chinese people.
2: 一路上，武契奇仔细聆听介绍，还不时询问。在视野开阔处，他驻足眺望远方。
4: Mr. President, what feeling are you standing here at the Great Wall?
5: Magnificent place. The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 are invincible people.This speaks a lot about Chinese people, your persistence, consistency, your desire to defend your country, your borders, your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but also it presents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I admire very much. And very happy to b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2: 武契奇说，此次访问中国至关重要，意义非凡。他对此访的成果也充满信心，而对于中国人民，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情感。
5: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 we lik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more Chinese tourists, more Chinese investors, more Chinese people coming 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To China for being with us during difficult times.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d speaking about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s not just a saying, that's really true.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2: 在长城的纪念品商店，武契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不难发现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6: 武契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四月份单月的出口量突破2.5万台，其中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正从出口设备向输出中国方案转型。
7: 在广东东莞一处跨境物流仓库，约70台移动机器人正在货架间全自动智能作业。它们能直接攀爬货架，实测数据显示，这些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
8: 那我们在机器人上面设计了两个伸缩的一个攀爬臂，投入使用以后，我们相比于传统的人工舱，整个存储密度提供了大概在3倍左右，运营效率提升了大概2倍左右。
7: 数据显示，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业务正在快速增长。从出口地域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
9: 今年前4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达4.3亿元，同比增长21.1%。
7: 除了工业化，移动机器人市场增长迅猛，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代表，人形机器人也正逐步走进日常生活，与之相关的就业人才需求旺盛。26岁的叶凯硕士阶段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从事过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让他意识到，这条赛道背后的技术广度远超以往认知。
10: 现在基本上具身这个领域

0: 非常的全面，它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学科。
1: 为了跟上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叶凯开始恶补硬件系统、物理交互等领域的知识。如今他是一名为人形机器人赋予大脑的算法工程师。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来说，也非常需要叶凯这样具有多领域知识储备的交叉型人才。
0: 像我们团队中有不光是有学计算机的，也是有学数学的，甚至有学一些这种之前是学生物方面的，然后这种有迁移知识的这种。
1: 具身智能领域复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也正在推动高校培养体系适应转型。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支持九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从课程设置到能力培养，都紧贴产业复合型人才需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从重点企业来看，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集中，重点企业增长领跑行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另外，面对燃油涨价推高成本、运价下行的双重压力，重点企业依托燃油集采、线路优化、油价联动合同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将大部分增量成本做到有效传导疏解。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2: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中国邮政将特色主题邮局打造成为邮政服务新名片。截至四月份，中国邮政累计建成主题邮局共881家。
1: 天安门邮局始建于1906年，是北京最早的邮局之一。它于去年焕新开放，成为融合邮政服务、非遗文化与中轴线风情的文旅新地标，正式化身24节气主题邮局。
4: 我们通过盘活从量，将陈旧的库房改造成了春半花、夏木荷、秋时运、冬覆雪，更多的还是成为了一个文化新坐标、新的一个消费场景。
1: 贵州省嘉榜梯田被称为中国最美梯田之一。这个五月，在嘉榜核心景区，一座融合了当地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元素的云上种子邮局正式开业。邮件收寄、邮品展销、特色农产品推荐等在这里结合。目前，黔东南邮政已经建成6个主题邮局，都是一地一特色，一个主题邮局，一条产品线。位于西藏大昭寺旁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提供时光漫地服务，让来自高原的祝福能跨越时空。这里还保留了基础邮政功能，是传统网点从单一服务向综合空间升级的生动实践。专家表示，从邮政服务网点到如今的文化客厅与服务平台，传统邮局的转型本质上应当是一场关于邮政与民众情感连接上的重新定义。
5: 下一步，我们基于情感去孵化更多的文化属性产品，我们去基于资源优势打造更多的基于普遍服务之外的增值服务产品，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行业发展就会欣欣向荣。
2: 近期有网友在直播间看到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购买回家之后发现收到的竟然是合成牛肉，向客服提出沟通诉求之后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该案近期开庭审理。
1: 网红主播刘某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山东的邢先生看到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当即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但在收货后，邢先生发现牛肉味道不对，

0: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1: 邢先生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随后第一时间向直播间客服提出希望能办理退货，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山东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调查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并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同时对于邢先生主张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因未达成赔偿调解协议，邢先生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标准赔偿。2026年5月18号，该案开庭审理，法庭没有当庭宣判。相关专家表示，网络主播在直播间镜头前的公开承诺，在法律上应属于合同邀约，一经消费者付款确认，即构成合同约定，承诺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消费者可以据此主张相关权利。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对于假一赔万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
2: 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违约金的约定远高于实际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合同相对人他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实际的赔偿额要予以减少，那么法院他就要权衡我的违约金的约定跟他实际的这个损害的一个额度。
1: 专家提醒，主播带货发言并非随口空谈，一言一行都受法律约束，切勿肆意夸大宣传，随意做出不实承诺。同时，消费者面对假一赔万这样的承诺时，也要理性看待。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5月23号至24号，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四川巴中举行，当地也推动体育加深度融合，配套系列文艺活动和旅游线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人员和游客近距离感受多彩文化魅力。
1: 据了解，本次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为期2天，共有来自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的324名专业运动员和水上运动爱好者参赛，分为专业组。

0: 与大众组在短距离、长距离、混合接力等37个项目中进行激烈角逐。
1: 我今天表现不错，这里的赛道很好，因为水流原因稍微有点颠簸，和很多选手同场竞技，在良好赛道上比赛感觉很不错。
0: 赛场内选手劈波斩浪，上演竞技激情，赛场外当地也推动体育加深度融合，推出看比赛、逛巴中、享消费的一站式体验。据统计，截至目前，当地依托赛事举办拉动消费超5亿元，游客量同比增长62.7%，消费额增长45.2%。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目前，中国邮轮建造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正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中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24号，四川康定4月8跑马山转山会开幕，本届转山会将藏戏、藏族踢踏舞、马术表演等非遗与民俗文化元素巧妙融合，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同时，新市街夜游活动集非遗体验、文创展销、互动演绎于一体，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今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据陕西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0,000余平方公里。中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
2: 新闻部分就是这些，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两天中国中东部强降雨和高温并存，天气有了夏天的模样，而欧洲中西部雨水减少，气温是大幅度的攀升。在北美洲，美国降水广泛，对流激烈，升温迅猛。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呢，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降水广泛，雨势强盛。今天从华北到江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北方雨势明显的减弱，长江流域可以说降雨持续，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在暖湿气流主导的降雨过程当中，很容易引发列车效应，单点雨强超预期，降雨持续的时间长，要警惕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来关注欧洲，今两天欧洲中西部可以说是降水减少，热度升级，从西欧到伊比利亚半岛，那么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上下，局地35度，较常年同期是显著的偏高，而且空气

0: 湿度大，闷热感觉比较突出。在北美洲，美国中部升温迅猛，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小雨转阴，17到22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1度；兰州晴转多云，14到26度；唐山小雨转阴，17到19度；邯郸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1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温哥华小雨，10到16度；西雅图小雨，9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1度；纽约小雨转阴，15到23度；华盛顿小雨，17到24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首尔阴转小雨，18到30度；东京阴，17到2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1度；赫尔辛基晴，8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柏林晴，15到26度；维也纳晴，17到30度；苏黎世晴，17到31度。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不是牛大爷，这不一定是我养的猫给。
1: 不是我说啊，你心地好，见不得流浪猫受罪，你给他们喂点吃的也没什么。但是你这么做了以后吧，咱们小区成了救助站了，一到晚上就汪汪叫，怕猫的人啊都睡不着觉。
2: 就是，我那个孙子啊就特别怕猫，你说这小东西吧，走起路来一点动静都没有，冷不丁的从后面穿出来。哎呦，那胆小的人呐，都给吓坏了。
3: 特别是流浪猫，身上细菌啊、病菌特别多，那不小心被挠一下子，那少不得要挨几针的。大家说是吧？
0: 不是，我养的那些猫它不咬人，不伤人。
4: 大家安静一下，
2: 我们的生活了。
4: 大家安静一下。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愿意救助这些小生命是善举，但同样的，你爱猫，就会有人怕猫。
3: 就是，
4: 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小区里。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
0: 就是
4: 你这不成了好心办坏事了吗？
5: 行，没问题啊。好，好，那就这么说。哎，再见。哎，
1: 哎，陆鹏，安安他们在你家门口干嘛呢？
5: 不还是因为猫的事儿吗？说我打猫。啊，
1: 打猫？不可能啊！那天你只是在赶猫，没打猫。我那天在拍无人机，都录下来了呀。

0: 你都录下来了啊？那视频呢？视频都在我电脑里啊。
1: 好，那这样，现在去你家拿电脑，一会儿给咱们看，证明我清白。
0: 行，走，
1: 走，多亏你了，有证据了。
2: 是。
3: 就这，你看，这只猫到我家之前就已经受过伤。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4: 什么都没搞清楚，怎么就群里乱发呀？就是呀，看你写的言之凿凿，原来都是你瞎编的呀！
5: 不是我瞎编的，我当时真的亲耳听见说他打伤花花，我也只是为花花讨个公道。
4: 大家听我说，现在视频呢已经在这儿了，真相也都解开了。你们保护流浪小动物是好的，可是这之间可能有点误会。好在这次陆鹏的妻子没出什么事儿，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你们想想。我早都说过了，但是你们不信啊。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安安，你跟你的朋友们呢？陆鹏道个歉，毕竟这件事情是你没有错在先。陆鹏，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3: 各退一步，好不好？我没意见。陆鹏，是我的错，对不起，我向你和你的妻子道歉，我还害了你妻子住院。要不这样，他住院的一切费用我来承担，然后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你看行吗？
1: 没事，就这样吧。
3: 那至于牛大爷这边，牛大爷，要不这样，您看行吗？我去买一只一模一样的鹦鹉给您，您看行吗？
1: 不用了，不用了，事情讲清楚就行了。
3: 那怎么行呢，牛大爷？这猫啊，它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会去跟一只猫计较，不是？
1: 是呀，是呀。
3: 那个，很抱歉大家，我会好好反思我自己的，以后不会让这些流浪猫打扰到大家的生活。
4: 但其实，这些流浪猫真的很可怜，我也希望早点找到一些好心人去领养它们。
3: 是，
6: 安安，因为我妹妹好像特别喜欢猫，要不我回去问问，让她也领养一只。
4: 真的吗，李姐？谢谢你。
6: 不用不用。
4: 这样，我有一个小提议，大家听听看，我们可以这两天举办一个领养流浪小动物的活动，发传单，呼吁更多的人来关爱它们。只靠安安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
7: 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歉。关于牛大爷这边，牛大爷的儿子听说鹦鹉没了，决定每周至少抽出来一天的时间回来陪陪牛大爷。
0: 做得不错，牛大爷儿子这儿你也是做了功课的吧？
7: 我就是觉得再好的关心都比不上家人的陪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那就比什么都重要。
0: 好，流浪猫的事情怎么处理的？
7: 关于流浪猫狗的问题，我考虑到它们的存在本身对于居民的生活就安全隐患，而且对于这些小动物本身来说也挺可怜的，我就跟安安商量了一下，她决定和她的朋友们在咱们枫桥本地成立一个流浪动物收容所。
0: 这倒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啊，你们为小动物建造了一个家，可以借这次机会啊，呼吁更多的喜欢动物人士到那里去收养，这样就更好了。
7: 其实我来之前跟张成还有叶大旺商量一下，想用咱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条关于爱护流浪小动物、提倡领养代替购买的消息，这样也能帮安安他们减轻一些负担。
0: 不错。
1: 小丹在这呢。
7: 哎，邢所。
1: 我正找你呢。
7: 之前那些案子的卷宗我已经都整理好了。
1: 我看了。你这个短时间之内就能完成的这么好，你现在很厉害啊你。
7: 这还是要感谢警所和教导员对我的信任，愿意给我机会让我锻炼成长。
2: 现在马屁拍的也挺好。

0: 在老王。
1: 收到，彭总，我是刘小丹，什么事儿？
0: 接到群众报警，
2: 一名男子在丰西江路的迎宾浴室伤人后逃逸，请你们立刻赶过去。
1: 收到，中将，接到警情，迎宾浴室。
3: 好。

0: 喂，坏爷。
1: 坏爷。
0: 喂，坏爷，我是丁博，您给我打电话了吗？
2: 喂，坏爷。
0: 坏爷。
2: 喂，坏爷。

0: 警察同志来了，
1: 你这是怎么伤的？
0: 我看见那个人慌张从里面出来的，我也没多想，不一会儿就听老马在里面哼哼，
1: 赶紧送医院啊！
0: 已经叫了120了，马上到。
1: 说说具体情况。

0: 小子，你偷天包你还在这儿是吧？滚开！刚才我在里边，被那小子哐就推倒，瞧我摔的！哎呀，这人是第一次来吗？你认识他吗？
1: 那小子，他就住在我们附近，你说他都30多岁了，还啃老族呢。
0: 行，这就好办了。叫什么名字？
1: 他叫。 郎子健，
2: 华姨，华姨。

0: 快爷。
1: 哎，小伙子，干嘛这么敲门啊？
2: 刚才那华爷给我打电话，打通了，里面还没人说话。
0: 你现在这手机在屋里头呢。
1: 华主任，有心绞痛，不会在屋里发生什么事了吧？
0: 啊？
1: 哎呦，我这儿有备用钥匙。
0: 哦，
1: 你等等啊。啊，
0: 好嘞，好嘞。哎，好嘞。
1: 哎呦，我进去看看。
2: 呀，华爷，华爷，华爷，
1: 怎么了呀？
0: 哎呀，
1: 啊，
2: 华爷，华爷，
1: 哎呦，别晃他，别晃他，赶快找药啊！
0: 啊，
1: 找找看有没有药。给他吃一粒，
0: 哦，
1: 含在舌头下面。
0: 好嘞。
1: 哎，打120，打120啊！
3: 郑华同志，你看我都伤成什么样了？

0: 一定把这臭小子给我抓住！
1: 放心吧，已经通知了民警和义警，对嫌疑犯进行了搜捕行动。走吧。
2: 钟教导员，张奶奶发了一段视频，人从这出来之后，往石榴街去了。
1: 走，石榴街。

0: 嫌疑人两点十分的时候进去的，现在两点四十了还没出来。
1: 楠楠，你守正门，彭总你守侧门。
2: 是。
1: 防止嫌疑人跳楼逃跑，小刘、凤香跟我上。
3: 是。
1: 嫌疑人可能是有凶器，你们进去的时候小心点。
0: 教导员，我跟你商量几句好了，小刘就在这儿待着吧。
1: 你瞧不起谁呢？
0: 不是我。
1: 别说了，走。
4: 老板，哎，你好，
1: 警察，
4: 林厅长，
1: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4: 见过，他就在最里面那个包间里面。
1: 是他一个人吗？
4: 对，在这里就他一个人。

0: 你谁呀？
1: 你是冷子健吗？
2: 我是，你们是？
1: 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钟玉，请配合一下，跟我们走一趟。
0: 大姐，我是好人呐，是抓错人了。
1: 带走。哎，
3: 是。
0: 这韩姐，抓错了。

0: 以了，可以。
1: 可以啊。
0: 嗯，可以了，很好。
1: 这枕头舒不舒服呀？
0: 可以。啊，小丁。哎，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昨天晚上你没有及时赶到，那我这条老命就不保了。
1: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别想太多了。现在呢，就是得好好休息。
0: 你都守了我一晚上了，这样吧，你好好回去歇歇。走走，我这儿挺好的。
1: 不用，阿姨，我跟公司啊都请完假了，这两天呀、啊、就陪着您。
0: 哎呦，小丁儿，你说你工作这么忙，你请什么假？你快回去忙你的工作。哎、我现在都好了，都正常了，你去忙你的。
1: 行了行了，咱呀不想那么多了，好不好？我照顾您就完事儿了。你说这身边啊正好要人的时候，钟玉的工作性质又那么特殊，我是一闲人呀、啊，自由得很，我就跟这儿照顾您吧，啊。
0: 哎呀，小丁，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等阿姨出了医院以后，好好的请你，请你吃一顿。哟、啊，
1: 来了来了。哎
0: 呀，小玉。
2: 哎呦，妈，你这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你住院了。你
0: 孩子，你看看你什么表情？我不是挺好的吗？来，妈妈抱一抱，就是想抱抱你。哎呦，我女儿来了，没事，我真的没事哦，放心。
2: 这医生怎么说呀？这严不严重啊，我妈？啊，
1: 医生说呀，昨天晚上是心绞痛，主要就是疲劳过度造成的。但是只要听医生的话。好好的休息就没问题了，阿姨啊，身体好，弟子棒着。
2: 妈，你看，你有心绞痛，平时让你多休息，你就是不听。你说这次多危险，要没有小丁，这怎么办呢？你说，
0: 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别为我操心了啊！
2: 这能不操？

0: 放心吧，我平时上班忙，我也顾不上你啊。上了年纪了，咱该用一键通，咱就用吧。你这次出院，你把手机换了啊。
1: 什么叫上了年纪？我有那么老吗？啊？
0: 妈，咱这上了年纪了，那手机你得换呢。你别逞强行不都60岁的人了。
1: 我告诉你，我就是70，我也不用你那个一键通。哎呦，
0: 那牛皮糖的事儿。 你忘了啊？那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你看你这都，
1: 少说两句啊！要不你啊，让华姨啊休息休息，
0: 好不好？啊，对对对，我要歇歇了。我休息了，我
1: 妈，我跟你说，你这……
2: 行了，话不能那么说啊。

0: 这手机的事儿，我跟我妈说过多少次啊？她就是不听。飞贤的一键通是给上年纪人用的。你说这次这事儿，她也不知道自己身体状况，这要是来不及怎么办？
1: 哎呀，别老着急啊！
2: 书明啊，华姨现在年轻是好事儿啊。
1: 一键通不愿意使啊，咱就多上点心，过两年再给她换。
3: 那问题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着他，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一边是老崔调解室，一边是枫桥大妈，我又不能跟他说你别干了，事儿越来越多，一说不高兴。
1: 别，你可千万别跟他说，他也不能答应。你再跟他说啊，一着急一上火的，这也无利于这个病情的康复。你要这样，你呢可以给他呀约法三章，规定一下工作时间，不就完了吗？一礼拜至少休息个两到三天，
3: 那老太太要能听劝啊，那就好了。
1: 行，这事儿啊，咱们包我身上，好不好？我这陪着他呢，我找个机会，我劝劝他啊。
3: 这能麻烦你吗？你这工作也挺忙的，红枫疫情有一堆的事儿。
1: 我再忙，我也没你忙了，不是？更何况了，我是一大男人，我累就累点吧。
3: 丁伯，这次这事儿，谢谢你啊！
1: 你别老跟我谢呀、啊、谢呢，咱们不是朋友吗？你要有事儿，你先忙去，老太太交给我了。
3: 喂，我晚点过来啊！哎，我现在过来，好，马上到。啊，好。

0: 丁儿啊，
1: 哎，
0: 他走了。
1: 啊，他也有急事儿，我让他先去忙了，等他空了之后啊，再回来陪您。您呀，别生气，他也是为了您好，不是为了呀要跟您成亲置气的。嗯，
0: 我不生气，我明白他担心，他工作一忙照顾不了我，所以坚持要我用那个一箭通。其实我心里都明白。
1: 就是嘛，您这不都能想通吗？那咱这样，我是建议啊，咱就把那一箭通呢带在身上，不然的话，他在工作时候老想着您，这不是分心吗？这也是为他呢一种减负的方式，好不好？
0: 哎呀，我就觉得，你看枫桥也没多大的地儿，你说用得着吗？一箭通一箭通的，我倒是挺操心他的。你说他到现在都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这才担心呢。
1: 哎呀，我们俩的事儿啊，不着急，不着急。
0: 干嘛不着急？我心里着急啊。小丁儿，阿姨还是希望你一定要有耐心，有毅力。你就加把劲儿。小玉她是慢热型的，那你就主动一点吧，好不好？答应我。嗯，
1: 行，我呀，我努努力。
0: 哎，必须努力！哎，
1: 哎哎。

0: 扫黑除恶行动已经在枫桥镇全面开展起来了。除了各个辖区街道设有宣传的告示牌，我们也在新媒体上开通了涉法涉黑、举报违法犯罪的通道，同时也上传了相关知识的视频，积极鼓励群众向我们提供相关的线索。同时，摆摊和邮箱那儿，我们也派了专人负责监督。
1: 另外，这个住建系统的重点内容也要关注一下。建材市场啊。
0: 房地产市场啊，村镇规划建设，住房公积金，包括这些燃气改造，都要重点关注。
2: 是，中央用了三年的时间，重新部署新一轮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就是为了严查黑势力保护伞，依法重点整治。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咱们这次的工作准则是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要充分的依靠群众。 和发动群众，而且在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争取做到，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人民共享，而且在关键时刻要全体加班。
2: 嗯，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责任，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0: 华主任昨天晚上住院了，
2: 嗯，
0: 请两天假回去陪陪。
2: 白天丁博晚上是我，这个时候不能请假啊。
0: 丁博，不是你这人不从来不麻烦别人吗？
2: 我
0: 丁博现在不能算别人了，是吧？我续点水去。

0: 小月啊，你是不是又加班了？
1: 哎，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所有人都在加班呢。
2: 你说你时间紧，任务重，我工作这么忙，干嘛老来医院啊？这又不是什么打卡的地方。
1: 哎呦，妈，您这以前老抱怨我不着家，现在你都住院了，这怎么还往外赶我呀？
2: 我有小丁照顾，你来不来无所谓。
1: 妈，我是你的亲闺女，让一个外人照顾你，这合适吗？
2: 小丁是外人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你这个那个的，他早就成了我的女婿了。
1: 哎呦妈，
2: 妈什么呀？你怎么就不开窍？
1: 喝汤。
2: 什么汤啊？
1: 猪心汤，这大补。
2: 补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让我操心吗？你放一边去吧。
3: 哎呦，吴月，这都几点了？你该回去了吧？
2: 哎，小丁儿，你帮我送送他，送他回去吧。他工作忙。
3: 行。
2: 该工作该休息随便。
1: 今天晚上我留在这儿，你回去吧。
3: 别，你明天还上班呢，你赶紧回去好好睡一觉去。哎呀，
1: 我东西都带来了，我送你走。
3: 啊？那行，我阿姨，我。

0: 要不你还让我留下吧。
1: 你都守了一个白天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哎呦，你放心吧，你把华姨交给我，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那是我妈，我也不能太麻烦你呀。
0: 不麻烦，你的事儿啊，我都不嫌麻烦。
1: 丁博，要是最后我给你的回应和你的付出画不上等号，你会怎么样？
0: 怎么做，那都是我的选择。我也感谢你曾经给过我这么一个机会。如果未来呢，你就是没有选择我，我也不后悔，好不好？
1: 哎呦，人家小的，人家小伙子，真是太老实了。你说两个人说。

话，离得那么老远，这怎么就有情感呢？哎呀，看得我都急死了。你说这猴年马月才能娶上我女儿啊？不行，我得给他们助把力了。

0: 喂，
1: 喂，老于啊，
0: 老姚啊，
1: 刚才我向部党委汇报了，
2: 结合创建基层最满意所队活动，在全省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
1: 得到了一致认可啊。
2: 领导们还问效果如何呢？
3: 效果非常好，很多基层同志都说呀，
0: 对照枫桥经验，创百姓满意活动啊，他们就有了榜样，有了标杆，工作起来呢，也更有了方向，更有成效了。
2: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公安部党委已经研究过了，
1: 要把咱们这种方式推广到全国去，
2: 把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的评选全国最满意基层所队活动
1: 提升为啊开展创建枫桥市派出所活动，
2: 决定利用建国70周年大庆时机，在全国推选
4: 首批100个
2: 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0: 请部里放心，我们一定把工作做好，把创建活动搞扎实，让枫桥经验在全省开花。
5: 是这样啊，受我省开展的枫桥市基层所队建设的活动启发呀，公安部呢决定要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一个创建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活动，命名表彰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怎么样，丁所长、钟教导员，枫桥的标杆可更高了，你们的压力是不是更大了？
6: 人无压力轻飘飘，警无压力不出游啊！
7: 我们枫桥派出所那必须榜上有名啊！
5: 好，只要你们有信心，厅里啊就对你们更放心了。这是文件，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8: 你小心切着手啊！
9: 没事儿。
10: 花姨，恭喜您出院。
8: 哎呦，谢谢谢谢！你说你人来了，还带什么礼物啊？
10: 带礼物啊，都是应该的。不但买东西啊，我还打算下厨给您做顿饭呢。
8: 哎呦，别的，不换鞋，不换鞋
10: 啊，
8: 不换鞋。
10: 行吧，
8: 会客，行行，来。
10: 哎呦，这看来是来晚了呀。
11: 齐了，开饭。
8: 今天你要好好尝尝我们小玉的厨艺。哎，对，赶快赶快来坐下。
10: 哎，
11: 来来来来。来坐，坐。
10: 我坐那边，坐那边，坐那边啊。
8: 来，
10: 哎呦哎呦，我自己来，自己来。哎呀呀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谢谢谢谢什么呀？最应该谢的是我谢谢你。
10: 哎呀，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本来还打算啊来家里给您做顿饭呢。这一说的，
8: 你是客人做什么饭啊？当然尝尝小易的厨艺了。
12: 嘿，丁博，
10: 哎，
12: 今天请你来吃饭呢，是要好好谢谢你啊。
10: 哎，
12: 这段时间照顾我妈妈，那天要不是你及时出现啊，我真的不敢想后果会怎么样。真的谢谢你啊。
10: 哎，别这么说，我呀应该做的。
12: 哪是什么应该的，真的要谢谢你，救命恩人。喝。
10: 哎。
8: 哎呦，我们小玉啊，就会搞嘴皮子功夫，合着你妈就值这么一顿饭呢。哎，今天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啊，要替小丁说几句话。
10: 哎，
8: 小丁对你那可是一片真心啊，他不仅仅是支持你的工作，而且他还愿意照顾我你妈。你说这么好的小伙子上哪儿去找啊？你千万别犹豫，今天啊你就立马给他一次机会吧。嗯，
0: 不是那个华姨，
8: 别华姨华姨的。钟毅同学，表态吧。
12: 我觉得
10: 华姨，我跟钟毅啊就是普通朋友，没发

0: 展到那个份上。
1: 对啊，丁博说的没错。
2: 怎么是普通朋友呢？怎么这？
3: 不好意思，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可能让您误会了。
1: 吃饭吧，吃饭。哎，
0: 对对对，吃饭。来，哎，
3: 华姨，
2: 尝尝小
3: 点儿蛋白质啊。
2: 哦，谢谢，
0: 有利于康复。
2: 你客人，你多吃点啊。小玉，来，
0: 我
2: 啊，你最拿手的，给
0: 他。我吃下啊。
4: 泰丰小区负一层有人报警，请立即前往。
5: 收到，中将接到报警，泰丰小区负一层地下停车库。
6: 好。
7: 你疯了你啊！
8: 对，我是疯了，反正我活不下去了，我要停尸陪葬，去死吧！
9: 报警！
10: 报警！
9: 一个下
8: 人
9: 来！
8: 去死吧！
11: 顾城，
8: 警察，把箭头给我！
7: 警察同志，他疯了，他疯了，他有病，他疯了，他要杀了我！
8: 对，我上次就是你这个人干！
6: 我领你去医院看一下吧。
8: 好呀，带他去医院，你赶快抬回他！
6: 姐，你手没事，快走。
7: 小兰，小兰，你没事吧？小兰，小兰，小兰，
6: 醒醒！
7: 小兰，没事吧，姑娘？
6: 亮灯，快打打急救电话。
8: 是。
6: 醒醒！
7: 你他妈没长眼睛啊！
5: 喂，120，这里是泰丰小区负一层地下车库，对，有人被车撞倒了。

0: 我叫杨坤，躺在医院那个是我女朋友牛蕾。警察同志，我们真就是普通男女朋友吵架，我们
1: 你们是吵架呀，还是玩命啊？
0: 我也没想到是小磊的脾气他能那么烈，我早知道我就不应该。
1: 你干什么了？
0: 我背着她，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让她发现了。警察同志，我现在我真特别后悔，我。

0: 子健，
1: 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0: 啊，我把之前的案卷整理一下，
1: 交给彭松做了。
0: 那我会巡逻去。
1: 老郑派人去了。你呀，别那么大压力，这事不怪你，啊，听我的。你去宿舍休息休息，医院有小火叫。
0: 我不困
1: 啊。那人有不困的吗？你不困，你不就成仙了？你要再这样，我只能给丁博打电话了。
0: 跟他说干嘛呀？
1: 他能管你啊？
0: 哎，小丹。
2: 喂，教导员。
0: 啊，你说。
2: 牛磊醒了。
0: 好，我马上过去。
3: 哎，教导员。
0: 啊。
2: 牛磊说。
0: 哎呦，快说呀，别吞吞吐吐的。
2: 牛磊说，她和她男朋友都得了艾滋。

0: 线上出去跟别人约，我也不知道是谁把病传染给我的。也就上个月吧，我觉得身体不舒服，上医院查，然后之后才知道。然后我就告诉小雷，他也去医院查，他也中招了。他心里接受不了，他想杀了我，能理解。
1: 钟姐，钟姐，医生是不是给你开那个阻断药了？你只要把那个药吃了，肯定就没事了。
2: 时间过了，
3: 时间过了。
2: 医生让我11天以后来做 HIV 等检测。
3: 11天？为什么要11天？
2: 现在是窗口期。
1: 钟姐，我刚刚在网上查了，就这个病吧，它那个病毒感染的几率其实特别特别低。牛磊拿那个小剪刀去戳破那一点点口的那个病毒，早就死了。这你不会有事儿的，你相信我。你11天之后，你来做那个检测，我们都陪你来，你肯定会没事儿。钟姐，你相信我，你肯定会没事儿的。

0: 哎，丽丽在家呢，
1: 妈，你不是今天值班吗？怎么回来了？我回来拿几件衣服到宿舍住一段时间。你干嘛去宿舍住啊？在家里住的好好的。
0: 忙。哎呦，你忙也不至于非要住到宿舍去吧？家里怎么了？不能住啊？
1: 哎呦，我看看你最近气色差得很，工作肯定没好好休息。
0: 我明天带你上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啊。哎，没事儿。
1: 怎么了？
0: 你说你这是，哎呀，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啊？是不是因为小丁来我们家，我多说了几句话，你心里就不开心了？
1: 哎呀，没有啊，妈，你别想那么多了。
0: 你这孩子，我把你生出来，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心里一紧张，这脸上就冰冷冰冷的。
1: 你说让人小丁给摸不透啊！这样，我明天我去找他好好聊聊。
0: 哎，你别找他，你找人干嘛呀？
1: 你看又急了，好吧？那我等他慢慢的琢磨过来吧。哎，今天啊，你还是在家里安安心心的住着，我明天给你煲一锅汤，给你好好的补补身体，听妈妈话。
0: 哎呀，不行啊，我来不及了。
1: 这有什么来不及的呢？
2: 我有重要任务要执行，你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就给我，我手里打电话啊。
3: 有什么来不及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哎呀，
2: 你说这孩子，你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是让我不放心。行，那你们把这个事情还讨论讨论啊。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
3: 啊。
1: 喂，华姨。哎，小丁啊，我麻烦你一件事好吗？那个小玉啊，今天拿着那个行李到宿舍去住了。
4: 她说有什么重要任务，但是我的感觉是，她肯定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我特别担心。
1: 你说她从来就是个孝顺女儿，她不会因为跟我置气，就这么甩手就离开家了吧？你这样，我拜托你，去她那儿看看。
4: 哦，行，华姨，我这就过去看看他去。您先别着急。
1: 好，谢谢。哎，你说这个孩子，这怎么了？这是。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朱玉，你开门行不行？
2: 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
1: 我说过嫌弃你吗？
3: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1: 开门，朱玉，人呢？藏也没有用，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我不走了。
4: 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没办法，干点什么不好？但是非要三天两头盯着我们物业搞投诉。

0: 成娇。
1: 哎，金锁。
0: 哎，怎么样了？
1: 等着去做检查。
0: 所里会安排好你的生活的。
1: 这段时间停止我的一切工作和人员接触，让小刘每天把饭放到我宿舍门口就行了。
0: 华主任知道这事儿吗？
1: 我没和我妈说。
0: 干嘛这么倔呢？多一个人帮你分担不好吗？
1: 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不想让他担心，也不想让他承受这份痛苦。
0: 那你就自己扛，不管自己了。你这个时候告诉朋友，告诉家人，那总比你一个人扛着好吧？
1: 没事儿，我扛得住。你别着急，我查过艾滋病的传染率和传染途径，不一定中招的。我先走了。

0: 终于，你怎么来了？
1: 华姨怕你一个人住宿舍，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住宿舍这不很正常吗？有什么不放心的？走吧。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0: 丁博，今天索性把话说清楚了，我们俩以后保持距离吧。
1: 咱们是朋友，我关心一下你还不行吗？可以啊。
0: 但有距离啊。那我要是说我还喜欢你呢？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对不起，我对你没感觉，而且我告诉你，我朋友很多，我也不缺你一个，你明白吗？那照你这么说，咱们连朋友都不能做了，我跟你保持距离还不行吗？
2: 丁博，你有没有自尊心啊？我这么拒绝你，你还在这喋喋不休的说个没完？你走吧，你。
0: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强制驱逐你走了。
2: 好，不生气，不生气，
0: 走走走，走还不行吗？
2: 哎，
1: 哎，
2: 以后啊，也别出现在我面前了。

0: 行，您这边情况我大概知道，然后我们所以给您打一个电话，
1: 他家的菜稍微好一点，我就问他，他的价格的菜，
2: 好的，
1: 人价格特别贵，我说更便宜，
2: 行，
1: 叫他便宜点，
2: 行，
1: 就是更便宜，更便宜还是
3: 小丹，哎。问你个事儿，钟玉怎么了？
0: 钟姐她没怎么呀，她挺好的。
3: 平时不都你们俩一块巡逻吗？
0: 我现在不是能独挡一面了吗？
3: 不对，我都好几天没看见她了。我去宿舍找她了，情绪特别不对。你跟我说实话，别瞒我。
0: 店大哥，我可以跟你说实话。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得保密。钟姐她不想让华主任知道。
3: 行。
4: 前两天我们巡逻的时候接到报案，说一对小情侣在打架。
0: 钟姐在制服那个女生的过程中，被沾着血的剪刀划伤了手。
3: 然后呢？
0: 他们是 HIV 携带者。
3: 什么
0: V？HIV。

0: 钟玉，是我。钟玉，我知道你在里面。钟玉，你开个门。
1: 钟玉，我有话要说。
2: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就是想见见你。我不想见你。钟玉，你开门行不行？咱俩有话见面说，面对面的说不行吗？ 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关在里面，钟玉，
1: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叫人把你抓走。
0: 你不会的。

0: 终于我知道你害怕什么。别怕，有我在呢，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是不是害怕自己被确诊了？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现在就是知道了。钟玉，就算你被确诊了，我也不会离开你的。我对你是认真的，钟玉。自从那次你帮我开锁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我的脑子里装不下别的女人。
2: 丁博，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了。那又怎么样呢？
1: 我说过嫌弃你吗？把门打开，你把门开，我正面给你看好不好？钟玉，
2: 丁博，我做不到。
1: 钟玉，你把门开开。
2: 你走吧。
1: 钟玉，你开门，你开门，咱俩见面说不行吗？钟玉。 你别这样行不行？你开个门，钟玉，
2: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1: 开门，钟玉，你开门。

0: 人生里总会遇到一场措手不及的大雨，若你身陷雨中，希望我可以为你撑伞。你是我今生遇见的最美的相遇，认识你才发现世上还有一种感情，还有另一种思念。时间会抚平你的伤口，清风会带走你的烦恼，微笑会化解你的疲倦，美好的明天正在向你招手。一个人对生活最大的仪式感，就是有规矩地活着，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时间会把对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你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如果你看到面前的阴影，别怕，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
1: 教导员最近情绪怎么样？
2: 情绪还算稳定吧。遇到这么大的事还能挺得住，教导员真不是一般人。
1: 终于，名副其实，是块美玉。
2: 是啊，教导员那么好的一个人，

0: 怎么就
1: 什么？
0: 没人。
1: 怎么就没好男人认识？没人追？年纪轻轻懂得什么呀？不是最近教导员那儿啊，就是周围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人
0: 丁大哥总往他那儿跑。
1: 好，去那儿干嘛了？
0: 送饭。
1: 好，然后呢？
0: 没了，就送饭。
1: 就送饭。
0: 啊。
1: 没有那个什么，
0: 丁大哥还说了，他送饭是您交代的，让我们不要掺和。
1: 嗯。没了。
0: 没了。
1: 傻小子，
0: 静坐，你念叨啥呢？
1: 哦，是这么着啊，小丹，你看中教出了这种事儿吧，不能光靠丁博。咱们所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心意啊，我呢列了一份清单，然后照上面的买给教导员送过去，同时你告诉他，要是有任何需要的再跟我说，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0: 嗯。

0: 谁呀？
1: 终于，
0: 怎么又是你啊？
1: 我想带你出去走走。
0: 你干嘛啊？
1: 把手给我，这样的方式不具备传播性。你是警察，你得相信科学。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向人们传播对艾滋病群体的歧视和偏见。

0: 他们都是护理专业的学生，联合医院在这里做一个社区的活动，就是为了正确的宣传如何防范艾滋病，以及科普防艾的工作，也是为了能够让普通人打消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现在艾滋病的治疗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只要是患者还有病毒携带者能够调整好心态，积极的配合治疗，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调整不好心态，那么对谁可能都是一种折磨。
1: 是啊，这种折磨我太清楚了。
0: 冯玉，如果你是他，你敢去举那个牌子吗？

0: 钟姐，
1: 钟姐，
2: 钟姐，

定伯，我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我上警校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我们俩感情特别好，有一样的理想，一样的抱负，就是想当一名好警察。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说执行完这次任务就回来娶我，要办一个婚礼。但是在执行任务中，为了救一个同事牺牲了，就再也没回来。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挺大的，我用工作用忙碌填满我所有情感上的空白，和李俊谈恋爱也是为了给我妈一个交代。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我这次受伤如果要发生在千千万万基层的民警身上，他们会怎么样？我想他们会和我那个男朋友一样，遇到危急时刻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因为这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想明白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会坦然接受的。谢谢你啊，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听他们说你不吃饭。吃点吧。
1: 你很恨我吧？
0: 我为什么要恨你啊？我是一名警察，执法过程中遇到任何的意外，我都要面对和承担的。
1: 你不害怕吗？你也可能会染上那个病。
0: 我害怕，我之前一直很害怕。我们警察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生病了要吃药，难过了会哭，饿的时候啊肚子也会叫的。但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是不同的。这些天我接触了一些艾滋病友，我看到他们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真的很打动我，让我觉得生命更加有意义了。以后你或者是我们可以多多和他们交流，阳光和雨露会公平地洒落在每个人身上。

0: 谢谢你。
1: 中介，要不还是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我自己去就行了。
3: 行了，拿个报告而已，平常心吧。
2: 对，
1: 那你拿到报告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2: 好。
4: 中介，加油。
2: 加油。
3: 不让我们去，怕我们添乱，那我们就不去。但是记着啊，拿着报告以后，第一时间给我们报个平安。
2: 好，知道了，走了。

0: 不是，这不都没事了吗？你老盯着他看干嘛呀？你怎么了？你说句话呗。知道你前段时间压力太大了，想了好多事儿。那现在没事了呀，没事就好了，上面写着呢，阴性。别老跟那儿发呆呀，太瘆人了。要是你想哭，要不你就哭出来。
1: 你娶我吧！啊！我说，我们结婚吧，我想和你在一起。<笑>
0: 你这弄得我这有点突然。行，结婚，咱们回去结婚。
2: 干嘛呢？现在就回家了。好，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你没事儿，是吧？恭喜恭喜，好好养着，啊，好嘞。

0: 妈，我和丁博在一起了。
1: 华姨，恳请您啊，把钟玉啊交给我。
2: 干嘛呀？还钟玉钟玉的，还不能改口啊？
1: 啊？哦，嗨，小玉，小玉，小玉，您能不能把小玉啊交给我吧？行不行？
2: 可以，当然行。我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很久了。小玉啊，你的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像小丁儿这么好的小伙子做我女婿，我是绝对不会放他跑的。好了，小丁，我现在问你，
1: 哎，
2: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是先订婚，还是直接把婚结了？
1: 我听小玉的，
2: 直接结婚。哎呦，那太好了！我马上把老黄历找出来，找个好日子去。
3: 妈，别着急，
2: 哎呦，
3: 好
4: 开心。
5: 今年是扫黑除恶的关键年，全国公安系统评选百个枫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也马上开始了。
6: 这个节点上，我不能分心呀。再说了，我也想给丁博一个难忘点的婚礼，等我忙完这段时间的，我们再筹备婚礼。
1: 我听小玉的。
2: 行，你们俩商量好了，怎么做都行，我这心里啊就开心。

0: 扫黑除恶的行动已经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那么最近几年呢，咱们枫桥派出所的辖区，在我们与群众的共同努力之下，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黑恶势力，企图在暗中兴风作浪。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放在这一块上。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拎起精神，稳中求稳。
1: 务必把隐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害群之马全部的清除出来。明白。大家回到各辖区那座事儿吧，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2: 知道。
1: 你们这个物业公司光收老百姓的钱，不给老百姓办事儿，我非得告你们，换掉你们。啊，不换。扔掉。藏也没有用，今天。
3: 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我不走了。喂，我要向政府投诉，我还要报警，把你们都抓起来。
4: 谢叔，怎么了？
1: 大脾气啊！这会儿我跟你们反映反映，我告诉你啊，就这物业公司，专门负责什么呢？就是我们回迁户这些居民收我们的钱，
3: 嗯，
1: 一点事儿不给我们办。
3: 现在国家提倡这个民生问题根本不考虑。哎，行，知道吗？别着急，别着急，您先坐下。来来来，先坐下。不是，哎呦，我去找物业经理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1: 你了解了解，
3: 别着急啊，叔啊，你在这坐会儿啊。
1: 你好好审审他。
3: 哎哎哎，不一定能说实话的，这帮小子。哎，楠楠同志，小峰同志，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没办法了。你说他这一大把年纪了，他干点什么不好？ 他是非要3天2头盯着我们物业搞投诉，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5: 那他具体投诉了什么？你们有没有给解决？
3: 他什么都管，就是说这电梯有问题。明儿又说垃圾堆没清理，这些事儿实际都有专人负责。而且他每次打电话过来，我可都是第一时间安排人解决，生怕给他怠慢了。可他还是不满意啊，说我们服务效率低，客服态度差。 我们能怎么办？你说，
5: 老人家年纪大了，你们就让一让吧。
3: 哪敢不让啊？他是一个不如意就来门口闹腾，就像今天这样的事儿，每周啊，我想想至少有个2至3次。我们也不能直接跟他对骂呀，更不敢赶他走。所以每次呢，我就吩咐下去，让老爷子骂2句出出气，痛快了也就算了。
5: 行，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清楚了。 我们再跟他协调一下。
1: 哎，净在那胡说八道！不是你们这院相信他那些鬼话呀？
6: 谢叔，你们俩，
1: 我都亲眼。

0: 看见就是这个姓汪的领着你的手底下三四个吧，各个商户在那收取保护费，现在国家正在打击黑恶势力，就应该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1: 大爷，冤枉啊，您这可是信口开河呀。
0: 你
1: 什么，你上次你家水管坏了我没及时喊人过去是我的不对，可你再怎么生气你也不能当着警察同志的面给我泼这样的污水吧。
0: 你少给我乱七八糟，我怎么告诉你，我流的血汗你我能听见你啊。
1: 这大爷找我们小区物业的事他不是一天两天，这些大家都可以作证的。楠楠同志，我要不跟你说清楚了，我今天这口气我憋得慌呀。你知道啊，我们小区住的可都是村拆迁户，讲究个民主自选，而且小区物业都是大家自个儿投票选出来的，人人信得过，我们是不可能干出像大爷他说的这种事儿的呀。
2: 我想见一下村民委员会的人，好吗？
1: 辛苦你，我给你带路。
2: 啊，好，
1: 走走走。
3: 牛皮糖才是个难缠的主呢，他在这个村里啊，就是这副德行，他就这样一个人。你看，你们来了，他还这副德行呢。他呀，隔三差五就会闹点事情，他要消停了，那才出了轨呢。
0: 姓黄的，
4: 你说，
0: 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
4: 哎，这情况呢，你别着急，
0: 你听我说。自从小谢调走之后，这儿就一把扇把这搞得乌烟瘴气啊，没一个好东西。你啊，
3: 你看你们来的还这样的，
0: 我今天我要不打掉你俩黑牙，你还是满嘴喷粪的。
4: 行了，
0: 经理他要不说清楚我不走。
4: 谁都说了，你怎么还这么大啊，多大岁数人了还打断人家黑牙，你们冷静点行不行？
0: 松开我，松开。
5: 我发现了
0: 你们呢，在黑恶势力面前呢，也像孙子似的，但是我不怕，我不怕死。
4: 哎，行了，叔，
0: 你冷静啊，
4: 不闹叔。
2: 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调查的啊，可您说人家是黑社会，这得有证据才行啊。
0: 那我说话不是证据啊？
2: 您一个人这么说还不行，我们还得看看其他居民是怎么说的
0: 啊。可以听吗？听吗？
6: 叔，你别着急啊，这叫你不知道的地方了。师傅，咱去问问那些小商贩，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收过保护费。这就明白了。
0: 行啊，走，我带你们去。走。嘿，
6: 变脸变真快。走。
7: 廖老板，桂峰小区的物业有没有私下向你们乱收费的情况？
6: 没有，这不可能。还有其他事吗？
7: 啊，没有了。
6: 那我先走了。
7: 老板娘，你觉得桂峰小区的物业管理怎么样啊？
8: 挺好的呀。
7: 有没有私下向你们杂货店乱收费的情况？
8: 大家交费都是一样的，如果出现乱收费的情况肯定会举报的。
7: 您是黄记卤菜店的老板是吧？
9: 是我。
7: 您觉得桂峰小区的物业管理到位吗？
9: 没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马上也就解决了。
0: 不是，这么差的物业你还有脸说他好？你瞪着眼睛说胡话呢？你在这儿啊？我亲眼看见，就是你，你给他们交，啊？
9: 牛皮糖，我什么时候给钱了？这大家可都看着呢。
0: 你交什么钱你自己不知道啊？
4: 慢慢说。
9: 有什么证据你就拿出来，别在这儿弄这些无聊的事儿。
0: 我什么？哎哎哎，
9: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不是，
4: 哎，行，说，
0: 他不对呀，不出事。
4: 哎呀，你别着急，慢慢说嘛。
6: 叔，你说我们该盘问的也都盘问了。都说没有，我估计啊就是一场误会。
0: 什么误会啊？我亲眼看见的，你说我能瞎编呢？我，
4: 你是亲眼看见，但你也有眼花的时候嘛？你说是不是？我跟楠楠一定会接着帮你往下问，有消息我告诉你。
0: 好，我看出来了，你们呢是根本不相信我。好，我知道了，你们就别信，哎，等着吃喝回药吧啊。
6: 谢叔，
10: 你消消气啊，谢叔。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对。
1: 哎呀，
0: 哎呀，
2: 怎么了？
0: 叫黄记买的吧？
1: 对了，我就知道你好这口，特意去买的。
0: 你傻呀？我昨天刚跟他吵完架，你不知道啊？啊？我跟他喊的嗓子都哑了，你今天就给我买他们家的东西，你这不打我脸吗？
1: 不是你昨儿的事你还记着呢？
0: 我怎么不记着？我说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物业公司有问题，这些商户也有问题，我说的都是实话。
1: 我没说不相信你，谢叔，昨天咱们在那儿问的时候，你也在场，都说没交。那我是个警察，我难道私底下摁着他们的头，逼着他们说就是收保护费了吗？那不胡闹吗？
0: 你胡闹，我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们都有问题。我这个听我说啊，昨天晚上我回来了，本来平时我喝点酒就我就困睡了，哎，昨天晚上我喝了好几杯，我瞪俩眼睛我就睡不着，我就琢磨这个事儿。我就想，明明啊，这些商户交给物业公司的保护费，但是他们硬说没交，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害怕，不敢说。我为什么不敢说呢？黑恶势力。哎呀，这个小区有黑社会，
1: 你们
0: 就应该给他一网打尽。
1: 叔，你这越说还越离谱了，你这。
0: 我说的有理有据啊。
1: 叔，这样啊，这两天咱就在家待着，咱不去物业找那个气手，都是一个村的，是不是？你老去他那儿，名声不好。哎呀，
0: 牛皮糖叫了多少年了？我根本不在乎啊！我，你就是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嗯，
1: 叔，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家里也挺孤单的，左右邻居也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要不这样吧，这几天只要我不值勤不是班，我就带点菜带点酒，我来陪陪你，跟你唠唠，行不行？
0: 行什么行？不行，你只要不相信我，我就不欢迎你。这一点你心里必须得清楚，知不知道？就这原则。哎，我这人也不是没有原则的。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拿走，
1: 拿走，我都买来了。
0: 我就不喜欢他家东西。
1: 你干什么呀？你这
0: 什么也不干，就是你给我拿走，同时你和这菜一块走。
1: 叔，咱不生气了，行？
0: 生气？
1: 你讲什么呀？我又没说不相信你。
0: 走。
1: 行，那我酒也带走。
0: 等等等，这酒可不是他们家出的，搁这儿。走吧。
1: 求求。
0: 走。
1: 行，我走，我走。
3: 你说你这脾气，我还懒得搭理你了，我今天上赶子给你，我真走了。
1: 走，
3: 还有人跟你说话不？
1: 我没有说话。我天天自己上赶子，我还懒得搭理你呢。我真走了。
0: 谁让你来的？
4: 小芳，被赶出来了。
1: 妈生的。
4: 牛皮糖他就这么一个臭脾气，
5: 他的名声早就坏了。我们小区里所有的人都不爱搭理他。
1: 什么？行了行了，
4: 你就别管他。
1: 我们就吵着玩呢。
6: 真没事，我俩就吵着玩呢。你去忙吧，
4: 你就别管。
6: 去忙吧，忙吧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黄雪龙，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嫖娼？
2: 物业中心的王波在我们小区开了一个地下赌场，
3: 刘莹这个美容美发店就是他们赌场的秘密入口。
4: 根据马浩的消息，王波一定会出现。
5: 等我回来啊。
6: 我已经安全了，可以进来了。

0: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1: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2: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3: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我们依然，
4: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飞伤棒，顶海深渊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飞伤牛，威力无边的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飞伤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尔得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症，重心更制服我，制服我。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牧，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牧。
0: 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

0: 戏曲的，
1: 嗯，
0: 所以我肯定票选出来的。
1: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
1: 吧？
0: 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
1: 哎，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
1: 啊，
0: 所以
1: 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1: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1: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舞丑。
1: 舞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
1: 哦，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只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
1: 哎，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2: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2: 好，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
0: 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1: 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1: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1: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他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1: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2: 来
1: 吧，
4: 来
2: 走，
0: 好，可以，
1: 教他们一下啊。
0: 哦，好，没问题。
1: 来，
2: 杨师傅教杨徒弟。
1: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2: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0: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
2: 哦，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4: 很利索。
0: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起来。
4: 太难了啊！
1: 谁先来？
2: 试一下。
0: 那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0: ，OK， 好。
2: 要不就
0: 拿，
2: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0: 可以吧，
1: 好棒，
0: 非常好，
1: 可以，我
0: 非常好，
1: 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0: 好，你来，
2: 英国的朋友
0: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0: 啊，好的好的。慢慢来，
1: 好，
0: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0: 没事
5: 紧张了。
0: 对，但是
4: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会表演，
2: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0: 对，高兴。哦，可以，
1: 可以，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0: 把它跳起来，把它跳起来，
5: 跳起来。哇！
2: 那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1: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4: 是的，
2: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你们，
0: 谢谢。
1: 两位请。
2: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1: 是。
2: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0: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变了一个演员。 然后我也是可能三岁的时候我跟我

0: 我的妈妈说我是点演员，然后差不多七岁十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剧学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1: 啊，学的表演，
0: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哦。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1: 是，
0: 对。
1: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0: 对，
1: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0: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2: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0: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是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1: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0: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1: 哦，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1: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牧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0: 对，
1: 一个是瑞典，
0: 对，
1: 一个是中国。
0: 对，说的对。
1: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0: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2: 广州人。
1: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0: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1: 广州，
0: 每年，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儿。
3: Really、
1: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1: 啊，斯德哥尔摩，
0: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0: 对，
2: 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1: 哪里像？
2: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又不一样。我来中国我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2: 有回家的感觉。
0: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沙县，
1: 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1: 对，
2: 那其实是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当然，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
2: 对，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1: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1: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回。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它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

0: 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1: 两句话
0: 是
1: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0: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
4: 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5: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4: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5: 对。
4: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哦，
5: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1: 对，
2: 对，是的，
5: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4: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

0: 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登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1: 明白。
0: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都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1: 哦，兄弟
0: 就是很好，跟你说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1: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2: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想起来我的老家谢纳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纳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一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啊，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3: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2: 是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0: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二十年前了都已经。
1: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2: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3: 想家了。
1: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2: 对，
1: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2: 这种的是
1: 开心，
2: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1: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2: 可以，我已经聊了，谢谢。
1: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

0: 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1: 对，
0: 有没有
1: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初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又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在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酱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2: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3: 加油，
2: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4: 好好。
2: 说实话，哎，
0: 加油！
2: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0: 当然可以再看喽。
2: 还想再看一个吗？
0: 想。
3: 想。
2: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5: 可以。
6: 对。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2: 来，一起。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分享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 都是海，还有，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2: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1: 非常的美。 对，这是很多外国人都会做，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
3: 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其实这样。
4: 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3: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

0: 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1: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嗯，
0: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1: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Ачхан уу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 тандртаа хүргэж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 гэдэг. Дажа хао. Оо за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 зү гэ шоу.
1: Оо 欢迎重庆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
2: 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都也都是这个金的。哇，天哪！
0: 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
1: 价值连城。
0: 我得摸摸。这个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10来岁就离开家乡了。对。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3: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嗯。
0: 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棵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1: 是。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1: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他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这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这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家乡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曲比阿武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

0: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

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2: 1984年，一个美国青年来到中国，拍电影，当记者，实现了人生价值。
3: 中国就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2: 定居中国40年，他作为中外民间交流的使者，投入中国乡村的发展，修缮保护传统古建。
3: 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
2: 敬请收看《中国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喜洲古镇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是白族文化留存最完整的古镇之一。这里以喜命名，寓意吉祥与欢乐，以洲为喻，将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之美延续了千年。布莱恩·林登，美国人，他和家人在喜洲古镇定居已经20多年了。当地村民都亲切地叫他“洋村民”。林登目前在喜洲古镇经营着2间精品客栈，
1: 生意怎么样？
0: 每天早上。

0: 他都会往来于古镇和客栈之间。沿途老街上的商户和居民都是他的老熟人。
1: 怎么样，星期天的生意怎么样？
2: 可以
1: 可以，哇，恭喜恭喜，祝贺你。真的
2: 真的吗？
3: 这里人基本都认识我，很多两代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开玩笑会叫我村长。是的，我就是喜洲古镇村民。
0: 喜洲古镇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清朝光绪年间，这里的商业发展达到了顶峰，商帮通达至香港、东南亚。相传马可波罗、徐霞客、徐悲鸿、老舍都曾慕名前来游历过喜洲古镇。如今喜洲古镇依然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林登总是会主动打招呼，为他们介绍喜洲古镇的特色建筑。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院子，原来它这样的一个三方照壁，这个照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苍山在西边，所以按照风水的一些想法、一些说法，从山往洱海，冬天在大理基本上都没有下雨，天天都是就是出太阳，所以它的暖和、它的光线都会让我们三方都感觉更暖和、更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族他们设计就是跟当地的一些、跟他的环境的一些条件都是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
0: 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讲究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格局，完美结合了科学、实用、美观等诸多因素。这座杨品相宅是喜洲四大商帮之一杨品相的家宅，共两院，一个马厩，面积1800平方米。由于杨品相曾在上海生活过，他便用上海的石库门风格做了第一个门楼，上面还有精美的彩绘壁画，历经70载仍不褪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1: 所以这个柱子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据说杨品相都会把很多他的黄金、他的宝贵的东西都藏在里面，然后都把它改起来了。所以我们维修这个房子，我们没有破坏它了，没有把它打开了，所以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保护它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0: 林登与杨品相宅的相遇是在2004年，当时他与妻子在旅行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就一见钟情。林登认为合理的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于是他向当地政府提出想承租杨品相宅进行全面修缮，作为会所和酒店经营。然而将国家级重点文保建筑交给一个外国人修缮经营，这恐怕在全中国都史无前例。林登也因此受到了各种质疑和争议。
1: 第一个喜宁院就是一个国家级的文物，我开始的时候我不懂到底是它的重要性，你明白吗？后来发现有一些困难，因为被好像其他的人都听到有一些人把一个国家级的文物都改造，但是后来政府一直在支持，他们认为我们的初心是对的，我们的方向是对的，而且我们跟老百姓都说过，他们都非常非常自豪，他们都突然的感觉哇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选了大理、选了喜洲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通过2年时间与当地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进行不断沟通后，最终林登夫妇的努力和真诚换来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林登卖掉了在美国的房产，全心投入到对杨品相宅的古法修缮工程中。
1: 原来是那个很多人都会

推荐我们不用那个当地人，他们说你最好是找一些江西的、江苏、四川的一些员工都过来做。但是我告诉他，这些那个文物都是那个原来这个当地人的那个爷爷这样的，他们都在做。所以我说我会试试能不能用当地的工人。

0: 他们的圈子，某一些商人会觉得啊，你赚不到钱，但是这个成就感，这个收获比收益还要重要。
1: 2008年4月，这座将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精品酒店喜林苑正式开业，林登为它量身打造了特别的经营模式。当地人保留传统，旅行者加入其中，尊重感受真实的当地生活。十多年的悉心经营，令喜林苑逐渐成为了喜州古镇的旅游地标，林登自己也在喜州扎下了根，成为了真正的喜州村民。
0: I think once anybody who comes to China will change your mind. You know, because China is so friendly and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You know, they have this Confucian kind of tradition of wanting to take care. But man, if the foreigners can just see this, if they can see the people, if they can just work with, they all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1: 林登1962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0: 我出生在芝加哥，原来我的家庭背景可能是比较普通的。我妈妈爸爸没有很多钱，没有很多希望，好像上大学这样的就不一定是那个我到了18岁我能够上大学。他们都鼓励都传我们都是要照顾自己，要比较独立。
1: 为了维持生计，林登做过加油站临时工、油漆工、家具修理工。20岁时，他注册了一家专门洗地毯的小公司，白天工作，晚上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每天都过得既辛苦又迷茫。
0: 所以我第一次了解或者都知道中国是1983年的11月份，我正好是在一个靠近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房子，都洗了他的地毯。我一进他的房间，左边在墙上都挂了一个世界地图。他凡是去过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加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旗子，就是一个 flag。他说那个我现在要做一个红色的旗。他说那个等一会儿你能不能把我都放在中国。但是我说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哪儿，我一直在看。所以他把我的手就这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旗子都放在那个中国，他的大概是那个北京的位置。他说他刚从中国回来，说这是1983年，很早。他说那个中国对他来说，中国是那个肯定会把未来的40年、50年，会把世界都改变。
1: 一个月后，林登偶然从学校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广告。
0: 我好像曾经没有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所以我回到我的那个 grandma 奶奶的家，我正好是跟她住在一起。我说奶奶，我能不能打电话给华盛顿？她说哦，这个很贵啊，非常贵。所以我就答应她，我一个星期都会把所有我们吃的那个盘子都洗好。她说可以。所以我打电话给她，我发现是中国大使馆。所以我告诉她，我刚刚看你的海报。他问我，我也对中国有没有任何的，有没有去过，有没有会不会说中文？我说当然不会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怎么说服他们。
1: 1984年，林登获得了留学生的名额，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这让林登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在北京的几年间，各种机遇纷至沓来。林登先是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毕业后，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为驻华摄影记者。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接受美国著名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林登作为录音和摄影师。

0: 师也有幸亲历了整个过程。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故事。
2: 我们采访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他非常愿意跟所有的我们的所有的团队都聊天，他都跟我们打个招呼，都跟我们开玩笑，他们都会跟我说那个，哦，林登，你拍过电影，你为什么你现在的工作太辛苦，已经快点回那个北京电影制片厂再拍一个电影。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很开放的一种就是气氛，我觉得都让我们的外国人都感觉都吸引我们。
1: 所以中国就好像给了我，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原来可能在美国我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我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国梦，可能我们一直没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一直留在美国，我现在就洗地毯。所以这个可能第一次有一个人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我认为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0: 1987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林登遇到了一位美籍华裔姑娘锦妮，他们相知相恋。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一起去过近百个国家。但在长期和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林登却发现很多人都对中国缺乏了解。2004年，林登夫妇最终决定重回中国定居，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民间交流平台，将中国文化、建筑、哲学、美学理念等内容分享给更多外国朋友。

0: 哦，你好，你好，
1: 你来了。
2: 觉得我很想把一些那个加码都请我太太都送到美国，她要回美国。所以我现在要帮她选了，可能四五张，可以吗？
1: 可以的呀，可以的呀。
3: 张仁华是白族甲马制作工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和林登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甲马又称纸马或神纸，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晋时期，最初是民间祭祀时使用的木刻版画，图案多为神话故事、自然山川、飞禽走兽等等，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随着时代进步，白族甲马已经逐步演化为一种吉祥写意的工艺美术作品，是大理州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 那这是咱们的梨木，梨木呢是比较难刻的，但是呢它的保存的时间特别特别久。
2: Okay.
1: 印刷出来的图案效果线条也特别的完美。
3: 听张仁华介绍完甲马的制作过程，林登也决定亲手尝试一下。
1: 咱们首先咱们呢就蘸这个墨汁，然后呢、okay. 也是斜度这样来刷、
2: okay.
1: 然后你就拿纸扎纸扎，
2: 那就这样的。
1: 对，好，然后你就按住，然后用这个来擦，就顺一个方向。对，对的，对，好了。
2: OK。
1: 可以的。
2: 哇！
1: 你看，它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很好。
1: 可以的呀。好漂亮，好完美的哦。
2: 因为我疏忽，像不像我？
3: 在这个名叫降智集的文化艺术空间，聚集了云南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剑川木雕、周城扎染、大理泥塑等等文创产品。林登从10年前

0: 就开始和这些传承人合作，联合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为来到喜洲的中外旅行团介绍云南的传统民间艺术。
1: 我看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听说过喜洲有一个叫喜梨院，里边住的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在这十年的过程当中，我在喜洲认识到李德先生，他就把他们的一些朋友介绍过来交流学习，最后呢他还把他们的国际学校的这些学生带过来研学游学。他每一次他和他的爱人回美国的时候呢，都要过来挑选最最喜欢最最有代表性的这些甲马送给他的亲戚朋友。
2: 如果我以我个人的一个比喻，好，如果我要吸引一个女朋友，我可能要把我的头发都洗好，我可能要锻炼，希望我身体稍微好一点。其实我现在介绍中国的这些故事也有它的 strategy。 我希望这些外国人可以通过中国的传统，可以也是可以有一点想谈恋爱。
0: 每逢周末，喜林院都会举办分享课活动，内容涉及科技、文学、建筑、人文等各种领域，向当地朋友和游客免费开放。
3: So this actually was preceded though by a book called The Universe Story, which came out in 1992. So it's a long, many decades.
0: The first. 今天两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生态学家将要分享的是一部自然科学主题的影片《宇宙之旅》。
4: From the dawn of time, all cultures have created stories to help explain the ultimate nature of things. And perhaps a new story is emerging in our time, one grounded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yet nourished.
0: 原本只有在世界一流大学讲堂上的内容，今天在偏居一隅的云南乡村里，大家也有机会看到同样的科普分享，同时观众还能与国际顶级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5: I just wonder how would you expect the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changes the universe and human beings?
2: 我们的初心就是民间交流，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就是预定他们要通过那个 email， 所以我都会发一封信，我说你马上要来到喜洲你要待三天，你愿意不愿意把一天晚上都交给当地人，你可以分享你的行业，你可以分享你的爱好，不仅是有一些知识分子或者这样的，也有一些艺术家、音乐家，我们就问他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他们说当然可以。其实他们发现这个是他们就是来到中国最宝贵的一个 experience。
6: It's maybe because you travel in an academic setting, you're in universities, you're talking with students, but in fact we have had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just like we are nowin the inn, and we are talking here at Linden Center and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who are not necessarily in an academic setting. And still there's interest in these ideas, the conversation that we had the other night.
3: So the Linden Center is very special. And I think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 cultural exchan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can do on the planet today.So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for all of us.
0: 十几年间，林登积极组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古建修复、山间践行、艺术沙龙等诸多可持续旅行项目，与多所知名的国际学校合作，举办国际夏令营，为更多外国学生提供深入体验当地风土民情的机会。同时增强当地人对家乡的信心和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在我们喜梨院沙溪汉土酒店，海拔2500米。我们2019年都获了

0: 美国建筑奖，因为我们融合大自然，也是把当地的一些传统的建筑风格都结合。
1: 沙溪喜林苑坐落在剑川县沙溪镇的石龙村，山明水秀，远离喧嚣，宛若世外桃源。整个酒店采用当地村庄传统的夯土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吸引力。
0: 其实整个那个沙溪的村民，他用的那个材料就是那个夯土，就是我们当地的土。我们很想给他看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就复兴原来的建筑的一些风格。我们不想把那个外来的一些东西都带进来，我觉得这个都非常融入他们原来的一些存着的那些文化，还有他们的审美，所以这个不会破坏。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这个我们现在的那些客房，我们有10个别墅，每一个别墅都不一样。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用的就是当地的一些建材，当地的一些建筑风格。
1: 引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在地文化进行保护，林登希望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让度假酒店带动周围的村子一起成长。
0: 我们为什么就建了这个桥，就是原来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当地的村民，因为他们的牛都在那边，但是吃饭的话他们都要把它放在那个后面的稻田里，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不要挡住他们传统的一些那个习惯，我们就建了这个桥。还有我们住宿的那些部分都是在两个山坡上，我们都是从那边吃过饭，我们回到我们的房间，下面可能有很多当地的村民，还有他放了他的水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都是融，就是结合，这个是老的新的结合。
1: 林登出身美国工人家庭，他因为中国而改变了命运。来到喜州后，他将心力投入到助力中国乡村的发展成长，并成为国际民间交流的使者。2021年，林登获得了云南政府彩云奖及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外国人的荣誉。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35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的灵魂的归宿。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5:13，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是，
3: 是。
2: 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7: 怀揣使命，勇担当，
4: 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忘。
4: 起跑！
2: 20:50，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5、4、3、2、1，点火！
2: 20:08，火箭点火发射。
8: 全程序转弯，
9: 全序转弯，
8: 全工学登陆正常，
7: 抛整流罩，
9: 抛整流罩。
2: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对接准备完毕。神舟23号报告，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2: 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2: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13: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
14: 中国空间站
13: 永远值得期待。耶！
2: 按计划，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

0: 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民众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集体观看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许多人表示，现场观看发射特别震撼，为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2: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伴随着火箭的点火升空，现场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
3: 哎，我感觉特别震撼啊，感觉就是我们国家就是强大了，我自己就感觉为国家感觉到很自豪很骄傲。
4: 我以后也要成为像这些航天员叔叔们叔叔阿姨们一样的人，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登上月球，登上火星，
5: 然后我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顺利，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科技的进步。哎，
6: 由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创科技专家、青年和学生等组成的香港特区代表团也来到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7: 他就是升空的时候就是很震撼，不只是心情上面很震撼，他是整个人都在震撼，因为他确实那个威力很大。
8: 我们必定要把握好这一次嘉莹作为神舟23号神舟成员这个机会，将这个契机幻化成我们香港的力量，因为我们真的受到很大的鼓舞。
9: 借这次飞行也给很多香港的青年是个很好的激励，大家认为梦想通过努力奋斗是可以变为现实的。所以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就是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6: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继神舟22号载人飞船之后新批次的第二艘飞船，这次飞行任务也是新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相较以往，神舟23号舷窗结构优化升级，下行能力大幅提升，具备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10: 神舟23号是中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飞船团队形容说，航天员乘坐神舟飞船从起飞到进入空间站，这感觉就像坐高铁一样快速。
11: 我们大家有坐火车的经历，刚开始是绿皮车，后来是到动车，后来到高铁。实际上我们3.5小时就有类似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像乘坐高铁一样非常快速。
10: 以往的神舟飞船返回时只能搭载约50公斤的载荷，如今神舟飞船的下行能力可以达到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此前的3倍。据技术人员介绍，此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11: 虽然我们对舱内的布局进行了一个集约化的一个调整，这样的话我们把省出更多的空间用于装我们的高价值的载荷，通过这种方式提升了我们的载荷运输能力。
10: 去年年底，神舟20号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舷窗上发现裂痕。随后，神舟22号飞船执行了应急发射任务。在神舟23号任务中，飞船团队专门为飞船进行了舷窗更换，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11: 我们也是在这个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像您说的，我们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一些设施的一些这个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0: 另外，飞船团队还对仪表系统进行优化升级，提升人船交互的便捷性，以及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让航天员更安全，让飞行任务万无一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24号晚发射升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入空间站后，将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

0: 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由香港航天员操作港研天运相机具有里程碑意义。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项目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了这个设备的设计和工作原理，以及为何要带上太空。
1: 我们这个天宫天运相机呢，实际上就像一个太空之眼，它是从这个太空大概400公里的高度上对全球的这种排放源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拍照，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拍照呢，实际上就是能够对这个排放源在什么地方，而且它到底能排放多少得一个精准的一个数据。这次黎嘉莹博士会亲手来操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0: 苏慧表示，希望通过中国自主研发的设备，从太空发回的数据提高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力，也希望唤醒公众对减碳的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我们天宫天运相机它对这个碳排放提供一个精准的数据，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气候治理中增加我们的一个话语权。
0: 天运相机项目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主导，联合内地多家顶尖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历时2年完成全部研发与集成工作，是内地与香港科研力量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典范成果。
1: 这也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的一个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而且也展现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来研发这种世界领先的一个科学仪器，为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贡献我们香港的一个力量和智慧。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澳门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参与此次任务，则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和关怀，这让港澳青年备受鼓舞。
2: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全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家格担当，勇攀科创高峰，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4: 看到飞船顺利发射，我们倍感自豪，同时看到首位香港同胞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参加此次任务，我们也备受鼓舞。她为港澳青年树立了不畏艰险、筑梦苍穹的榜样。这次香港航天员上天，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力量的认可与支持，这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人才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5: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嘛，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事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受到外媒的持续关注。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1年。报道称，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次在轨驻留时间，也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任务之一，仅次于俄罗斯宇航员在1995年创下的约14个半月的记录。报道称，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努力。再来关注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中午乘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昨天下午，武契奇总统来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之美，开启访华第一站。

0: 党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当地时间24号，阿曼与伊朗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另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艘目的地为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已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印度的该类船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达5.23%。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老师做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请教您，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更多细节浮出了水面，在您看来这份谅解备忘录与以往相比有哪些突破呢？
2: 我们知道4月8日美国以色列与伊朗这场战争呢达成了这个停火。停火之后，美国派出了副总统万斯，伊朗派出了议长卡利巴夫，在伊斯兰堡呢曾经进行了一个高层级的面对面谈判。那次谈判当然是无果而终了。但是双方在4月11号谈判无果而终之后呢，仍然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不间断的进行间接谈判。在过去一个半月中啊，双方曾经若干次的这个提出各自的这个方案和建议，现在形成的即将就是各方面说的越来越接近达成或者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就是这一个半月双方不断交换意见的一个结果可以说在这一个半月中呢，双方数议其稿，那么到现在呢，大概可以看出来到了临门一脚就是水到渠成这么样一个状态了。我个人认为现在拟议中这个谅解备忘录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分阶段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那么第一阶段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谅解备忘录。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要解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终结这场战争，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对下一步的谈判做出一些框架性的规定。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才就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美国所特别关注的核问题，以及伊朗特别关注的解除制裁、赔偿等等这些问题进行谈判。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分阶段解决啊，是伊朗一直在坚持的一个原则那么最终看来啊，这段时间美伊之间的谈判实际上是按照了伊朗这个框架，那么现在走到了今天，好吧。
1: 嗯，李老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份谅解备忘录有效期只有60天，如果真能签署，短期内将如何影响地区的局势呢？另外，美伊签署长期和

0: 和平协议的前景又是如何的呢？
1: 我觉得如果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呢，我认为意义还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意味着就是4月8号实现这样一个临时停火，这个临时停火非常脆弱。那么签署谅解备忘录就是把这个停火制度化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意味着全面终结了这场战争。我觉得这个意义，积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签署这个备忘录，那意味着霍姆兹海峡要重新开放啊，所以积极性是各方面都看好的，这毫无疑问。但是与此同时呢，由于双方分歧太大啊，特别是在我刚才讲的悬而未决那些问题上，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啊、解冻资金问题，以及包括伊朗要求的赔偿这些问题，双方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谈得来的。所以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他这个谅解备忘录会规定在接下来的若干时间段内呢，双方要就和平协议，一个长期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虽然规定了就是刚才讲的60天，但是呢我也注意到大家同意60天如果谈不拢需要的话还可以继续延期。所以我认为啊，这个谅解备忘录可能会带来三化啊。第一个呢就是停火制度化啊，这个积极意义还是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和平谈判长期化啊，因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谅解备忘录里头不会规定细节，所以谈判会非常艰难，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说谈判长期化。那么第三个话呢就是冲突摩擦常态化。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双方分歧这么大，再加上这个规定是全面停火，而我们知道以色列方面在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以色列仍然坚持他的行动自由。所以实际上呢埋下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未来啊在长期谈判中可能摩擦和冲突会成为一种常态。我个人对签署一个长期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啊还不是太乐观。
0: 嗯，李老师，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影响是巨大的，伊朗方面坚称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您如何看待伊朗方面的态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前景呢？
1: 确实是在这个谅解备忘录里头呢，毫无疑问，它最大的目标嘛，一个是终结战争，一个是开放海峡。所以我认为只要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啊，霍尔木兹海峡会全面开放，我认为这个是可以做到的。那么与此同时，就大家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之后会不会伊朗方面收费呢？我个人认为伊朗方面不会收费啊，这个谅解备忘录它会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现在呢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海峡开放之后啊，那么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地位和开放后海峡中伊朗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的。从目前来看，美国和伊朗在这个海峡开放伊朗的这个作用方面，他们那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啊。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话讲，就海峡呢就全面自由的开放，就是意思是就恢复到战争开始之前。而从伊朗方面的表述来看说这个美国总统的表述是不完整的或者是不确切的。那么显而易见，伊朗革命卫队可能在海峡日后的这个开放过程中，管理过程中可能还要发挥特定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我觉得就是海峡再次开放之后啊，恐怕是不可能再回到完全回到战争开始前那种状态了。因为毕竟经过这场战争，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个海峡的控制和作用已经是一个事实，所以我觉得海峡重新开放再回到战前恐怕是不现实的。
0: 好的，谢谢李老师的深度分析和点评，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陆波。特朗普称美伊协议有序推进，双方都必须慎重考虑美伊能否有效缩小分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又将如何重塑安全格局。

0: 一起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最后层面的博弈是关键。美方官员透露，美伊接近签署的协议包括将停火期限延长60天，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将能够自由出售石油，并且呢，双方将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特朗普称，目前正在就最后层面进行谈判，美军将在60天内继续驻扎在该地区，只有在达成最终协议后才会撤离。接下来就看伊朗究竟愿意走多远，如果能满足美国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要求，伊朗有望改变发展轨迹。再来看德国之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地区安全秩序受到冲击。在这场较量当中，美伊都认为时间站在自己一边，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厌恶风险，也更容易受到经济冲击。他们把担忧转化为推动外交突破的施压，这是伊朗愿意看到的。伊朗希望从长期角度重塑地区秩序，使其对自己有利。美国因此面临更大压力。华盛顿对谈判突破持谨慎乐观态度，如果伊朗缺乏诚意，军事行动仍是选项之一。德黑兰可能会对海湾国家展开更严厉的报复。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关注到的是伊朗还能坚持多久。伊朗对美国心存戒备，仍然保持最高级别的战备与威慑状态。最终决定这场冲突走向的核心，是在美国海上封锁的背景之下，伊朗还有多久耗尽储油空间？一旦无处存放、无法再出口的石油，伊朗将面临油田停产的局面，这或许将迫使其做出更大的让步。分析称，这不是第一次，伊朗有丰富的经验，外界对美国施压行动的有效性产生疑问。如果伊朗表现出足够的耐力，美伊回旋空间将不断压缩。最后再来看英国的《金融时报》，关注到的是核心议题悬而未决。美伊结构性矛盾凸显，美国国内质疑协议在处理伊朗核问题等核心分歧上忽视美国优先。一名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称，谈判当中的协议将使伊朗政权继续存在，仍然能够进行油浓缩活动，而且实际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强硬派共和党人不愿意看到一项被视为软弱的协议，这必然会招致批评。此外呢，油价高企、通胀压力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都令美国感到棘手。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以色列侦察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残骸已被发现。报道称，被击落的是一架型号为轨道器。该无人机具备规避雷达能力，伊朗军方使用一套特殊系统对其实施打击，但未公布该系统具体的参数。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再来看到，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经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
2: 俄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 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

0: 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乌方坦言，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均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此次袭击中，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乌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别列日纳24号称，俄军当天发起导弹与无人机打击，基辅多家文化场馆、历史建筑受损，损毁规模创下全面冲突爆发以来新高。此次受损主体包含乌克兰国家美术馆、切尔诺贝利国家博物馆、国家爱乐乐团、国家音乐学院等知名文化机构。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外交部大楼在此次空袭中轻微受损，部分窗户玻璃被爆炸冲击波震碎。乌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和弗努科沃机场供应燃油。由于遭到乌方无人机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24号，俄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几方建议。波利修克称，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的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被曝曾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后，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更多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称其为无能傀儡，并制作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
0: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抹黑门核心人物。木下刚志是高市亲信中的亲信，他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今年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又按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抹黑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渊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称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周刊文春最新报道说，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就抹黑门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网络聊天记录等。截至24号晚，日本首相官邸和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1: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录制。
2: 好的，谢谢陆博。第二段媒体焦点来关注到日本密集的军演。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密集展开军事演习，释放了哪些信号？日本趁机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是刻意试探还是意在威慑？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日美强化军事合作。为了应对周边威胁，日美强化军事合作。6月22号至7月1号，日本自卫队将参加由美军主办的多国联合训练“勇敢之盾”。届时，美军的中程导弹发射装置“低风”和高机动型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将在陆屋航空基地部署。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展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目的是提高岛屿防卫能力。此前呢，日本自卫队还在日美非联合训练当中

0: 中开展实弹射击。再来看到的是日本媒体华侨报网关注到的是日本制造安全焦虑。日本正在一步步突破专守防卫的传统叙事边界，日本防卫省设想了安全保障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情景，对空中优势、海上交通安全以及美军增援基础等进行了探讨。日本借助日美同盟框架频繁参与多国军演，表明其安全政策思维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它已经不满足于本土防卫，而是主动通过外部军事参与重塑地区力量。这种政策转向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加剧安全困境。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不断推高地区紧张氛围。近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批评日本深度参与美韩美菲等联合军演，有针对性地形成持续高压监视与联动威慑，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不断推高地区紧张氛围。无论是美日澳印还是美日澳菲的军事互动，日本有意炒作安全威胁，挑起新的纷争。日本一系列军事动作与地区热点问题相互交织，必然加剧地区军事对抗与军备竞赛风险。最后再来看到的是日经中文网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军工扩张暗藏风险。受到日本政府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把更多资金投入到地对空导弹、飞机等防卫装备升级。日本提前两年实现了原定于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占比2%的目标。日本军事扩张为武器出口松绑，推动武器订单激增，谋求更多地缘博弈的筹码。无奈企业的产能严重受限，业内担忧巨额军事订单加剧日本制造业产能失衡，订单与实际产销严重脱节，暗藏巨大的隐患。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中国，目前这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已经进入到核心时段。今天在长江中下游仍然是降雨最强的区域，今天最强的降雨将会出现在重庆、湖北、安徽以及江苏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重庆、安徽、江西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
4: 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5: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4: 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本次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昨天早上，安徽多地出现降雨，在芜湖市繁昌区城关联围排涝站，强降雨造成部分河道蓄水增加，围内水位达8.5米。工作人员及时开启排涝设备，上午11点，水位降低到8.0米的安全水位。 5月23号22时许，江西宜春凤新县仰山乡遭遇突发极端强降雨，短时间。

0: 降雨量高达130毫米，引发洪涝灾害。在仰山乡受灾最严重的集镇区域，救援队伍正分组作业，大型机械配合全力清理路面堆积的淤泥和杂物，保障主干道逐步恢复通行。截至目前，辖区主干道已抢通，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奉新县雷阵雨多发，以短时强降雨为主，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近期中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的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样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
0: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2: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0: 此外，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中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据介绍，昨天降雨就比较集中的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今天还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周二、周三降雨整体会是减弱南压的趋势，这轮降雨也会进入到收尾的阶段。
3: 在华北、黄淮一带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在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的天气。之后在周四到周日这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南压，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有一些分散性的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中国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其中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正从出口设备向输出中国方案转型。
4: 在广东东莞一处跨境物流仓库，约70台移动机器人正在货架间全自动智能作业。它们能直接攀爬货架，实测数据显示，这些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
5: 那我们在机器人上面设计了2个伸缩的一个攀爬臂，投入使用以后，我们相比于传统的人工舱，整个存储密度提供了大概的3倍左右，运营效率提升了大概2倍左右。
4: 数据显示，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业务正在快速增长。从出口地域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
6: 今年前4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达4.3亿元，同比增长21.1%。
4: 除了工业化移动机器人市场增长迅猛，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代表，人形机器人也正逐步走进日常生活，与之相关的就业人才需求旺盛。

0: 26岁的叶凯，硕士阶段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从事过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让他意识到这条赛道背后的技术广度远超以往认知。
1: 现在基本上，具身这个领域非常的全面，它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学科。
0: 为了跟上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叶凯开始恶补硬件系统、物理交互等领域的知识。如今他是一名为人形机器人赋予大脑的算法工程师。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来说，也非常需要叶凯这样具有多领域知识储备的交叉型人才。
1: 像我们团队中有不光是有学计算机的，也是有学数学的，甚至有学一些这种之前是学生物方面的，然后这种有迁移知识的这种。
0: 具身智能领域复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也正在推动高校培养体系适应转型。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支持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从课程设置到能力培养，都紧贴产业复合型人才需求。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近日，空军某部组织多科目综合飞行训练，将空中对抗、对地攻击等多个高难科目融入单架次飞行，有效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3: 南方某机场战机整齐列阵，收到塔台指令，首批三训飞机迅速升空编组。抵达目标空域后，战机编组立即展开红蓝2对1空战交锋。红方飞行员在空地指挥引导下占据有利阵位，蓝方飞行员迅速操纵战机进行大角度规避，抓住机会转换攻防态势。在对地打击科目训练中，参训飞行员根据战场态势调整飞行姿态，搜索目标，进行低空突防，成功锁定目标并实施模拟打击。
4: 大家打成
5: 好，
4: 3、2、1，
5: 发射。好，
4: 发射好，
5: 来吧，开始。
4: 我们根据科目实施方法和训练任务需求不同，分别挂载了不同型号的武器弹药，形成多种作战构型，让参训飞行员不断熟练掌握多种武器使用时机，不断夯实部队备战打仗能力基础。
3: 随着首批参训战机落地，机务人员迅速奔赴各自站位，认真组织飞机再次出动保障工作。
6: 我们专门留足飞机检查时间，采取配套检查、机子互检、骨干挂钩等方法，扩大机务检查范围，增加检查频率，确保三训飞机质量可靠。
3: 不久，一架架战机再次升空，展开新一轮实战化科目训练。训练结束，飞机一落地，机组飞行员就直奔飞参判读室，对照视频认真分析总结不足，并进行前后舱长僚机互评和指挥员点评。
4: 每架次飞行结束，我们都会组织剖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必须现场纠正，迅速解决，确保科目训练形成闭环，切实提升飞行质效。
2: 美国宣布暂停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持续引发岛内关注。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本质上是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其幻想的以美谋独终将沦为泡影。
7: 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近日透露，美国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虽然他表示暂缓对台军售的理由是为了确保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用于对伊朗的行动，但岛内舆论普遍认为这只是借口而已。
8: 台湾这笔军火要交货，也不是明天要交货啊，它也是很久以后才交货啊，所以并没有要动到库存军火的可能性啊。
9: 伊朗抱美国大腿抱到无以复加的这个情况，川普政府现在对台湾等于扇了一个大耳巴子。
10: 对美国目前来讲，真的是予取予求啊，从来台湾也没有被美国出卖到这种程度，这根本就是唾面自干。
7: 在结束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严肃警告，明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岛内舆论认为，这种表态也反映到对台军售上。
11: 川普讲得很清楚了，台湾不要有些人想要依美谋独，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楚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路。
7: 然而，即便残酷。

0: 酷的现实摆在眼前，赖清德办公室仍表示还没有接到美方的正式讯息，外界痛批掩耳盗铃。
1: 我们还要自欺欺人吗？海军代理部长直接对国会讲，那是有法律效力，所以不要在那边装聋作哑。
0: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指出，面对美国方面针对台独议题的严厉示警，以及国际舆论对于民进党当局持续激进台独立场的不认同，赖清德与执政团队竟然毫无悔意，丝毫没有调整路线的打算。国民党团强调，两岸关系的稳定才是台湾安全的最大基石，放弃不切实际的台独主张，回归务实的和平对话，才能真正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
16: 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21: 吧。
22: 吃吧，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刚果金埃博拉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数已经超过900例，其中包括101例确诊病例。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日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
25: 本轮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
26: 卢干达 vient de

0: C'est notre pays voisin, je les rappelle. Et la ville de Bounia, c'est pas trop loin de la frontière, en fait. Et ça vient de décréter 2 semaines. 2 semaines sans transport en commun. Il n'y a pas de bus, il n'y a pas de circulation, en fait.
1: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2: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案，一名枪手向一处检查站的特勤局人员开枪，遭到还击后中枪不治身亡。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媒体曝光了嫌疑人身份等信息。
3: 美国东部时间23号傍晚6点左右，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大约20声枪响。
4: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3: 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这里，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在场记者被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白宫一度封锁。根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并击中对方，此人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傍晚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枪手为21岁男子纳谢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法院文件显示，特勤局人员去年夏天曾多次看到贝斯特在白宫附近徘徊。由于他经常打听如何进入白宫，特勤局人员早就注意到了他。文件显示，贝斯特去年6月因阻碍车辆进入白宫区域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去年7月又因试图闯入白宫外一处限行区域而被当地警方逮捕。据美联社报道，法院举行预审听证会后，对贝斯特下达禁止接近令，要求他与白宫保持距离。去年8月，因贝斯特未如期出庭，法院对其发出拘捕令。据报道，贝斯特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疑似对特朗普发出暴力威胁。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伊朗队参赛前景的担忧。伊朗足协主席23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调整至墨西哥。
3: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在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称，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5: 我在准备蒂华纳，去那地区比较安全和城市去。بسیار در مرز مکزیک و آمریکاست ولی در مکزیک قرار داره。
3: 塔杰表示，驻地改到墨西哥后，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与原驻地相比，新的训练基地距离伊朗队前两场比赛场地更近。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还表示，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就此做出公开回应。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确认，伊朗队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按照赛程安排，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队的首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在洛杉矶进行，届时将迎战新西兰队。
2: 英国多地近日遭遇持续高温，在伦敦24号出现32.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英国1947年以来同期气温的最高值。
6: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3号，英国肯特郡的气温一度达到30.5摄氏度，不仅是英国今年首度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也是该国自2012年后再度在5月出现30摄氏度高温天气。24号，伦敦西南部丘园最高气温达到32.3摄氏度。英国媒体称，这一数值刷新英国1947年以来5月单日最高气温纪录。酷暑天气下，公园、阴凉区域、河畔与泳池。

0: 成为民众主要避暑场所。
1: But the weather here, it's like a mini version of hands boiling. It's like really hot. You know the sunscreen, it will protect me, but it's really hot.
0: 英国气象局预计，随着气温持续上升，25号当地还可能会出现34摄氏度的高温，有望打破1922年和1944年创下的32.8摄氏度的五月最高气温纪录。据报道，通常情况下，受大西洋上空冷风与急流影响，英国天气多变，较少出现持续晴朗天气，因此五月高温天气也较为罕见。这一轮高温天气与英国及周边上空持续高压，导致日照持续加强等因素有关，而气候变暖也增加了英国出现极端天气的频率。
2: 北京时间昨晚，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王昕宇以6-3、3-6、6-4击败对手塔格尔，收获开门红。在稍后的比赛中，从资格赛突围的王昕宇直落两盘，以6-3、6-1战胜科维尼奇，两位选手双双晋级下一轮。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呢，降水进入本轮过程的最强时段。那么从雷达回波可以看到，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这个降雨的表现形势都非常的激烈。之所以雨势如此的迅猛，是因为近期副热带高压稳定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那么使得暖湿气流持续的向长江中下游输送。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么今天呢，从东北、华北一直到江南等地都会被雨水覆盖，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重庆、湖北、河北，还有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图上蓝色的区域呢，可能出现小时雨强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那么红色的区域可能会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的天气，要注意防范。明天北方的降雨强度有所减弱，但是暖湿气流依然强盛，所以说呢，从重庆还有贵州一直到浙江、江苏等地的降水依然是比较的猛烈的。另外呢，在湖北、安徽等地近期的这个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要防范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转阴，17到22摄氏度，榆林阴，15到25度，南充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昭通多云，18到33度，安庆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襄阳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泉州多云，26到32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宁晴，28到35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东京阴，17到26度，新德里晴，29到42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晴，29到38度，曼谷小雨转晴，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5度，悉尼小雨，16到21度，伦敦晴，20到34度，巴黎晴，16到33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转晴，19到27度，温哥华小雨，10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1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6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台湾发出五个警讯，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其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赖清德对特朗普有哪些不满？他还会找谁来做靠山？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湾发出了五大警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对台湾发出五个警讯，包括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发生动摇，对台战略模糊出现清楚的红线等。台媒称，特朗普的言论让台湾感到不安。近日，赖清德当局企图重新定义台独，先是声称台独指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后又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台媒称，赖清德几度试图改口，是对特朗普的弃台言论表达不满。
1: 特朗普发出的五大警讯，首先请邱毅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另外，特朗普还对外宣称说，对台的六项保证已经过时了。我们知道，这六项保证呢是1980年代美国方面对台湾做出的所谓承诺。那么，现在这个六项保证是不是还有意义？
2: 我们先来谈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那要追溯到1982年，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要设定什么时候停止对台军售，美国也不需要在对台军售之前与大陆做协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了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更加严重，对台军售的金额屡创新高，而且里面很多是所谓的现役的进攻型攻击型的武器。所以在这一次特朗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之前，首先就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桌上的一份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把它给搁置下来了。而特朗普到了中国大陆访问以后，他也提出了五项重要的警告。这五项重要的警告，基本上第一项就是他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第二项，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不会派兵为台湾打仗。第三个，也就是美国不做台独的靠山。第四个，美国会非常谨慎的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会轻易的做承诺。而最后第五个警告，是美国对台的战略产生了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也就是划定了红线。那么特朗普接受媒体的访问，当媒体问到说，那你对于当年1982年里根所提出来的六项保证，你是不是已经踩了六项对台保证的红线呢？当时特朗普的回答非常的明确，他说基本上这一个对台的六项保证他已经过时了，根本没有遵守的必要。而没有了对台的六项保证，对在台湾

0: 的赖清德当局呢，可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焦虑与惶恐。
1: 特朗普发出的这些信号让赖清德感到分外不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台独论述的时候反复改口，同时呢，他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方面的不满。那他的不满都表现在哪里？
2: 看到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的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一个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人，现在却坚称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在最大的靠山明确弃台后，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那么当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民进党只是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来搪塞，但是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他不敢公然的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的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他现在想要寻求在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呢想要押宝民主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动作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惹怒特朗普？而赖清德会这么做吗？
3: 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美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的山头有很多，各个权力部门也有很多，除了有一把手特朗普这个总统之外，还有比如说其他党派的相关的实力派的政治人物，他还有所谓的副总统，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还有众议长等等。那么这些人物其实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有他自己的影响力。对于今天的赖清德来讲，当他被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不支持台独的话语直接敲打之后，他当然要为他的行为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你就会发现，即便是特朗普直接去敲打了赖清德，直接讲明白了我不支持台独，但是赖清德当局并没有完全放弃，他觉得美国内部仍然有人会挺台，仍然会有人支持绿营。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牌。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所以您提到了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因为他们还在想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政治生态的轮转非常的快，尤其是特朗普是有任期的，未来特朗普下来之后，即便是特朗普的所谓的 MAGA 运动的继承者继续啊担任美国的总统，那仍然有可能会有做工作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指出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

0: 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1: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

0: 还在做其他的选择。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赖清德当局所谓的美国靠山失效后，开始寻求新靠山。据台媒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呼吁与盟友加强协作。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开始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分析认为，在美国弱化对台关联的背景下，赖当局或进一步增强与日本军事勾连。
0: 我们看到日本的再次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美国方面弱化了对台湾问题的掌控，会把日本推上前线？
2: 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特别的突出了中国威胁论，当然与特朗普最近所提出的新弃台论是有密切关系的。特朗普在他空军一号的专机上面，他回答记者，他说台湾跟美国很远，远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远到9500英里，美国即使想要为台湾打仗也是鞭长莫及。那既然鞭长莫及，美国又不想放弃所谓的西太平洋的防线，那么这时候他就必须在西太平洋找到所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是谁？当然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人选，而高市早苗也觉得日本当仁不让，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所谓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他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是什么？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沿，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0: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如果此时美国弱化了和台湾的连结，那么赖清德当局很有可能会寻求和日本的军事勾连，那么民进党当局和日本方面会做些什么？
3: 赖清德当局最直观的动作是防务预算的急剧膨胀，名义上是打着对美输诚的旗号，那么实际上是在为以日来铺设一种财政的空道。那么在装备与技术的层面，日台的勾连也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质。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大型护卫舰项目的时候，已经锁定了日本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那么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方对向台输出现役军舰设计图表达了不反对的立场。那么台军相中最上级有着精密的一种算盘，那么该舰所需的舰员较少，对深陷征兵困境的台军适配性极高。那么同时台军大量的使用美制武器和数据链，与最上级可实现一种顺畅的系统兼容。那么有军事专家也指出，日本如果从以往的战术骚扰转向对台军事技术的输送，将会使其在台海周边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为军事介入制造抓手。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售，而是带有战略捆绑意图的军事合作。而在区域前沿的部署方面，日本正为潜在的军事介入铺设跳板，首次同时在包含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多个西南离岛展开军演，这些岛屿呈犄角之势，各自承担明确的军事职能。那么在军事能力的建设上，日本同步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布局，为远程精准打击提供关键的支撑。防卫省已经启动了低轨卫星星座军事侦察网络，由大量的小型卫星主网，那么可对周边的舰艇以及部队动向来实现分钟级的高频的监控，那么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与飞行的轨迹，并为中远程导弹提供天机制导。

0: 那么这个被称为日本版星链的系统在台海方向的军事意图也十分明确，它可与西南诸岛的岸舰导弹防空系统形成发现锁定打击的闭合杀伤链，成倍的提升日本介入台海的军事效能。综上所述，我们说在美国战略后退的大背景下，日台的军事勾连正在全方位的加速。
1: 那么除了日本还有菲律宾，菲律宾也是此时民进党当局拉拢的对象。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近日赖清德当局试图通过防务交流拉拢菲律宾。在此前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主导的联合训练中，台湾海军观察团参与其中。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将于近日访问日本，有意推动加强日菲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对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表示肯定。分析认为，日菲军事勾连将进一步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1: 就在特朗普直言不会为台海开战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异常紧张，顺势拉拢菲律宾。那么这种与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的做法，是否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呢？
3: 台湾方面一直认为有美国存在，有所谓的安全感，也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一点我觉得在2022年啊，时任的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串台，我们发动围岛军演，而美国躲得远远的，已经充分的讲明了这一点。而在2022年之后的我们几次大规模的围岛军演，我们对台独分裂势力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都是缺位的，美国都是几乎是只能冷眼旁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当中就给台湾民众很强烈的震撼，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一旦台海真的有事的时候，美国极有可能就是袖手旁观。所以何来安全感而言呢？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将它要收缩的这种态势，由只做不说变成了又做又说，把它摆到了台面上而已。所以今天的赖清德与日本也好，与菲律宾也好，这样的一种企图抱在一起取暖的做法，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撑腰打气。事实上，如果你去对比我们今天的综合实力，我们的最直接的海空军的实力，恐怕就不是菲律宾、日本和台湾能够抵挡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迂回抱团取暖，一方面恐怕是背后美国要求的必须往前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是给自己去打气的，尤其是民进党，尤其是他的岛内台独分裂势力，需要给自己去打气，需要给自己去给信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与其如此的迂回抱团取暖，不如真正的去做一种更加理性而务实的选择。为什么？因为逻辑非常简单，你要和日本和菲律宾抱团取暖的话，你肯定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比如说，如果你要跟菲律宾形成更紧密的合作的话，那请问菲律宾的某些东西你要不要投入资源？美方面已经提醒过台湾方面，要求台湾方面对菲律宾的某些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投资。如果赖清德当局的这样的一种拉住菲律宾，强化与日本的勾连，再进去往前推的话，有多少实际效果？可能先要打一个问号。但首先，台湾民众的荷包极有可能要受到新一波的打击。
1: 所以日本和菲律宾如果说紧密的在一起进行军事合作的话，那是否也会给台湾的安全格局带来隐患呢？
4: 日本积极的参与美国的三海联动的这个战略，所谓的三海联动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而在南海的部分，日本选中的是菲律宾，而菲律宾呢，基本上过去不断的在南海滋事，包含了黄岩岛、包含了仁爱礁、包含了铁线礁，都可以看到菲律宾肆意滋事的一个现象。而日本呢，基本上跟菲律宾可以说在军事上互相勾连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我可以分几点来谈。第一点，日本跟菲律宾虽然还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准的军事同盟。第二个，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这个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首度从观察国变成了直接的参与者。而这一次日本派了1400名的自卫队的队员参加了这一场的联合军演。在这一场联合军演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日本是非常积极投入的，也就是日本对于

0: 于他借菲律宾之手，那么进入南海来对付中国大陆的做法，其实已经是昭然若揭。第三个，日本突破了所谓的武器出口的三原则，他基本上把菲律宾作为他销售日本武器以及日本过时或现役武器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日本现在把他大量的二手的舰机卖给菲律宾，那么除了这一个已经过时退役的二手的战机跟军舰以外，日本甚至把他现役的884的这一个岸基的反舰导弹也卖给了菲律宾。请注意，这一个884的岸基反舰导弹，它是现役的，它可不是退伍的，它基本上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日本的野心看得非常的清楚。
1: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采购26套台湾自造无人机反制系统，然而近日两次验收测试均为零分。与此同时，台军海鲲号潜艇日前连续海测，测试发射的操雷是向美国海军借的。国民党方面日前提案冻结后续海鲲号潜艇筹建计划所需资金。然而，赖当局还想继续推进潜艇的建造，引发岛内多方反对。
2: 海鲲号潜艇呢已经下水了，而且进行了多次海测，但是被岛内舆论称为是中古潜艇，可谓是命运多舛。那么它的真实战力到底如何？
3: 我们先来看海鲲号的海测进展。截至2026年5月，它已经进行了至少14次的出海测试，其中包含了8次的潜航测试。那么5月6号，台船公司公布了潜航状态下成功试射两枚操雷的画面，那么试图以此来验证战斗系统的征收与发射的能力，并将今年7月作为交舰的目标节点。但是这次测试有一个十分尴尬的细节，操雷系统不是台军自己的，而是向美国海军借来的。那么租约在五月份就到期了。那么这意味着如果无法及时的完成相关的测试，后续的进度将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正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不确定性，才提案要求冻结后续的建造预算。然而在基本测试尚未完全过关的情况下，赖清德当局仍然执意的推进后续舰艇的建造，这种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的决策自然引发了岛内的多方反弹。那么海鲲号的真实战力如何呢？我们说岛内的舆论称其为中古潜艇，中古在台湾的语境中指的就是翻新过的二手货，这个称号可谓是一针见血，它本质上是一艘严重依赖万国零件拼凑的组装货，征收还有武器等核心的系统几乎全部是仰仗美国和欧洲的供应。而从具体的战术指标来看，海鲲号的硬伤更是难以掩盖。首次这个潜航的深度仅达到了50米，与设计最大的潜深相去甚远。那么建造工艺同样非常粗糙，先前测试中曾经发生过液压系统全速失效，只能够靠人力操作返航的险情。那么近年来又被曝光它的舱内钢板凹凸不平，还有这个钢钉未栓、排风管有疑似水蛭等安全的隐患。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采用的是商用柴油机并联供电，水下噪音水平很高，那么隐蔽性严重不足。综合来看，这艘潜艇的作战性能十分有限，更多的只是民进党当局一件昂贵的政治道具。
2: 无论是日本、菲律宾或者是美国，在军事上和它进行一些勾连的话，那么解放军又会做些什么？
4: 那么我觉得对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四处找靠山想抱团取暖的做法，我们并不奇怪，因为他要谋独的话，知道如果靠自己的话，谋独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几次的围岛军演震慑效应其实也都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未来来讲，无非就是把这个围岛的军演做得更好，做得更完善，更趋于实战化，做到如果真的台海有事，如果真的需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应的这种机制的话，那么我们的围岛军演能够确保能真正的第一时间转为实战。我觉得这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种反制措施。另外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部门而言，只要向台湾民众讲清楚，民进党当局的以外谋独的行为，一方面找不到靠山，另外一方面台湾社会反而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从2025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就对台湾进行过数波的直接的经济敲诈勒索， 赖清德当。

0: 局为了获得对方的挺台挺赖的支持承诺，已经将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台积电送出去了，承诺对美国进行天价的采购，大规模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啊解禁，但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给台独的撑腰打气吗？并没有，台湾民众的荷包反而受损失更大。另外我们指出，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以外谋独的行径，我们觉得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之内以更大的力度促进一个中国原则的持续的深化，要让他的所谓的对外活动空间的拓展受到更加严厉的限缩，让更多的人明明白白的清楚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就是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面对特朗普政府态度的转向，赖清德当局不思悔改，大肆扩张党内军事力量，频频暗中勾结外部势力，寻求所谓靠山。然而所有分裂国家的台独行径都注定彻底落空，也终将难逃历史严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对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2: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首先请丽萍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2: 嗯，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热点。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东时间23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呢，已经基本谈成，有待。

0: 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特朗普当天接受美媒采访时则称，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呢仍然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的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我们再关注一下伊朗方面，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但是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那目前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进行深度聊。好，接下来继续来跟我一起搜索更多的热点话题。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报道，如果临时协议达成， 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这一议题纯属伊朗与海峡沿岸国家之间的内部事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 俄国防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以及乌军与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物资弹药仓库等军事设施。
0: 美国东部时间23号傍晚，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美国特勤局随后发表声明称，枪手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声明还称，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航天。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24日23时08分发射， 目前飞船和火箭状态良好，发射场的各系统已经做好准备。 23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介绍任务的相关情况以及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
1: 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进行深度聊。接下来继续来跟我一起搜索更多的热点话题。中央气象台24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东部、华北、黄淮至江南北部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其中24号至25号为最强时段，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5月21号至25号，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本届丝博会以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展会期间同步推出海外优品合作交流活动、中欧班列经济圈全球合作交流活动等10项重点活动，旨在充分发挥丝博会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投资合作交流。
2: 西藏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依托智慧化通关模式，货物仅需3至4天便达尼泊尔。雪域高原外贸发展跑出了加速度，今年一季度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运量达到355吨，同比增长1.5倍。联通智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19号到

0: 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中俄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还签署了数十项合作文件，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么俄罗斯国内又是如何来评价这次的中俄元首会晤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俄罗斯莫斯科记者王德禄稍早前发回的记者观察。
1: 俄罗斯各界全程关注了普京总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在普京启程前往北京之前，俄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就盘点了他历次的访华行程。除到北京之外，他还去过上海、杭州、厦门、青岛、哈尔滨、深圳等城市。报道同时表达了这次访问无疑将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发展的信心。就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达成的系列成果，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副主席巴尔斯基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当时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始终保持着高频率的沟通，双方间无论是国事访问、正式访问、工作访问，还是在多边国际活动框架内的交流与接触，这都一如既往地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着动力。普京总统这次对中国的访问，除了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构建战略伙伴关系30周年之外，还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和金砖国家机制形成20周年。所有上述的这些因素都为两国元首的峰会创造着独特的氛围。巴尔斯基进一步指出，俄罗斯与中国间的关系具有一种特殊性，这体现在双边关系特殊的规模与性质，以及非同一般水平的相互信任。
0: 刚才我们前方记者也提到了，今年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建立30周年，同时呢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会对两国关系注入哪些新的动力呢？
2: 说到中俄关系，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为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其实是提供了根本保障。大家肯定会注意到，多年以来中俄两国元首确实密切互动。根据我的观察呢，不光是这个国事访问，那么两国元首只要参加多边的会议，那么如果有机会一定会进行面对面的会晤。这积极体现出的是两个大国之间关系一直在高位运行，同样也展现出的是两国希望寻找各种机会来推动关系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说到这次的访问，我也注意到的是俄罗斯是有较高的期待，对于访问的细节是高度的关注，比如说习主席和普京总统茶歇的一些相关的环节。那么另外呢，在访问之前，俄媒呢也提早预告这次的访问肯定是成果非常丰富。那么说到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首先服务于的是两个国家各自的发展，是为各自提供了机遇，那么同时呢也意味着这种发展是在推动全球战略稳定。说到中俄之间的关系，刚才您也提到这一次签署了多份合作文件，如果仔细看看相关的内容，已经展现出的是合作领域的拓展和合作的深化，包括媒体等方面是在进一步的塑造双方的认知。那么说到全球战略稳定，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在25年来对于中俄关系所发挥的作用，是两个大国同样为邻国能够良好相处，彼此之间呢照顾到彼此的舒适度，不强加于人，同样也意味着这是跨越了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两个大国之间建立起的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的相处的模式。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呢，美国和伊朗是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而且他相信最终达成的协议可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4: No, we get the highly enriched, we will get it, we don't need it, we don't want it, we'll probably destroy it after we get it, but we're not going to let them have it.
3: 对此，伊朗方面尚未就美方表态做出正式回应。21号，两名伊朗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不得将浓缩铀库存运往国外。虽然美伊在核问题上分歧严重，但在国际社会斡旋下，美伊对话仍在持续推进。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

0: 继续就伊美谈判展开斡旋。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总统特朗普更倾向于达成一份好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他还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值得关注的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
1: 美国方面明确啊，伊朗是不能拥有核武器的，而伊朗方面则表态说呢，这个当前的谈判暂不讨论核问题，那么双方在核问题上的鸿沟如何来跨越。另外呢，美国的官员表示说呢，美伊双方当前的分歧呢，主要是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又该如何来理解呢？请杜老师来解答一下。
2: 的确核问题呢是美伊谈判重点中的重点，也是难点中的难点。目前双方对于核字的接触解释完全不一样，立场有较大温差。那么下一步呢，核问题有可能采取两种手段处理，第一是延后。如果能够就制裁问题、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包括战争赔款问题有一些让步，这样才有可能涉及到核。或者在伊朗得到一些保障条件之后，有可能双方的谈判会涉及到核字。第二是妥协，如果双方在核立场上无法接近，那么下一步呢，在相互让步的情况下向中间移动，比如现在美国的一张纸说可以有一处用于科学试验的核设施，那么下一步如果放宽伊朗在民用核能方面的空间，或许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协议。所以目前看呢，核字依然是双方的重点和难点。双方的确在很多方面词儿不太一样，如果形容词意味着程度不一样，说明两点：第一呢，双方都需要迫切结束，因为战争行动持续40天到现在70天，双方耗不起也等不起。如果能够就相关问题快速达成协议，解除战争和敌对状态，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损失以及呢，减小伊朗的损失，也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第二呢，说明立场很接近。如果双方就之前的一个老问题，赔偿啊、海峡啊、核问题，包括美军撤离问题、战争威胁问题，能够有一定的进展，那说明呢，双方对所有问题的认识已经接近完成。但是最后是否能够落笔，是否能够得到双方共同认可，我们还要观察。
1: 虽然美国在这个谈判桌前啊要价很高，如果不按照他的这个条件呢就威胁要动武，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动武还是当前的这样一个临时停火期，除了巨额的军费之外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国特朗普政府啊他依然是承受着多重的压力。
3: 是我们的确接下来就这个话题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网友向小辉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问题吧。2026年中期选举的巨大压力是否会成为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降低要价寻求妥协的最大推手？换句话来说呢，现在的美国是不是比伊朗更急于给这场冲突止损呢？小辉。
4: 确实我们会看到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政府确实非常着急，是要急于打破僵局。但是呢，现在美国政府又担心操之过急的话会制造更多的问题。首先说到当前的形势，美国并没有占据主动。首先在美国国内确实有很多质疑之声，认为这一场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输了。美国不但没有解决核问题，反而制造了海峡问题，海峡问题现在还解决不了。那么同时涉及到油价上涨对于民生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呢在美国国内正在深化，也就意味着特朗普的基本盘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分裂，这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必须要解决问题。那么说到打破僵局，打必然是一个选项，但是如果现在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军事上肯定还是打不赢，打不赢就意味着继续输。那么说到谈判的选项，近时期美方接连称谈判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根据最新消息可能会出现的进展是伊朗提出的新的分阶段的解决方案，尤其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有可能在短期内是恢复到战前状态，这某种程度是美国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从美方的这种止损仍然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军事上没打赢，

0: 而伊朗在谈判上又没输，美国的止损呢，其实已经意味着美国得不偿失。
1: 顶着国内巨大的压力，特朗普呢对外宣称啊，美国跟伊朗是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呢，美国依然保留着军事选项，未来局势的走向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在会上听取了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美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白宫办公厅主任怀尔斯等官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几小时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取消前往新泽西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安排。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可能发生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华盛顿邮报21号报道说，美国国防部给该报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导弹数量远超以色列国防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有美国政府官员称，情报显示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最快可在6个月内完全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称，伊朗仍保有大量导弹发射装置、无人机和海岸防御能力，可快速复产，降低战事影响。这意味着若美方重启打击，伊朗仍能威胁地区国家，持续袭击以色列与海湾国家。
1: 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特朗普和一众美国的国防和情报官员啊，取消了休假和外出，留守白宫，这可以算是美国要重启战火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吗？另外呢，以色列方面非常担心啊，美国跟伊朗可能达成的这个协议啊，会对以色列非常的不利。那么以色列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应对策略呢？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
0: 那么有人说，特朗普的手已经按在了按钮上，随时可以重启军事行动，但是要下这个决心确实非常艰难。这个时候，我们更多关注到以色列的微妙的立场和后续可能会面临的更深的困境。说到以色列，现在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无异于是屋漏恰逢连夜雨。近期大家会注意到，正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一直在推进军事行动，强调多线作战，那么现在征兵问题是引发了执政联盟内部裂痕进一步的加大，所以这个时候摆在内塔尼亚胡面前的有可能是要提前进行议会选举，但现在呢选情不好，那么也有可能对他的贪腐的这种追查会进一步的加强，他本人呢是身处麻烦之中。那么说到对外，在本周内塔尼亚胡一直强调涉及到伊朗问题，和特朗普保持着密切沟通，是多次进行通话。但是呢，在通话之后，内塔尼亚胡自己说他头上都要冒火了。这可以反映出的是，美以关于后续伊朗问题的动向，各自的立场诉求不同，那么也产生路径方面的更大的分歧。对于以色列来说，现在非常担心的是，一旦美伊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妥协，那么以色列面临的可能是美国的仓促撤出。这个时候，伊朗会更多的面对以色列，而以色列会感受到更多安全方面的压力。但是与此同时呢，以色列考虑到的是，后续如果自己单独发动军事行动，那么是不是能够长期产生效果。其实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现实，是这一次美以的联合军事行动，那么对于伊朗针对以色列发动的反击行动，美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是进行了安全方面的保障。所以可以想见的是，当美国决心离场的时候，以色列如何来在军事方面继续，或者说保障自身的安全，这些都是难题。所以现在的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预期，但是现在的困境同样难以脱离。
3: 好的，感谢小辉的解读。好，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提醒大家的是，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好，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0: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络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络，我们要关注到的关键词就是国之重器。神舟23号乘组24号晚就将奔赴太空。那神舟23号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那么这次乘组呢，是首次迎来了来自香港航天员的加入。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乘组当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以上的长期驻留试验。那此外呢，还有哪些亮点？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23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值得关注的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一年。另外，航天员朱杨柱首次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指令长，带队飞天。而航天员张志远是首次参加太空出差任务，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此外，作为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同时也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2: 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照料，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1: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人民海军。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海军方面表示，此次演训活动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3: 从神舟5号的21个小时到今年即将迎来的一年的驻留期，20余载，中国航天员的在轨驻留期已经实现了小时级向年级的一个跨越。
0: 的确是这样。实际上呢，我们的网友也非常关注神舟23号的相关信息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呢是网友清风徐来向杜文龙老师来提问的，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问题吧。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哪些关注点？另外呢，这次任务还将开展一年以上的长期驻留试验，这对中国载人航天又意味着什么呢？杜老师，
4: 这次飞行呢，我关注两个点，第一是关注飞船，第二是关注整个任务。我们工程师讲得很明确，由于空间碎片撞击，这次我们在舷窗加了3道锁，所以这个安全水平跟之前相比有重大提高。另外，返回的载荷可以达到100公斤，而且对接时间会从之前的6.5小时缩短到3.5小时，很明显的增加。整个任务呢有这么3个数字，第一呢叫一朵花，紫荆花在整个飞行标志上很明确，说明内地和大陆的航天合作会迈上新水平，会跨上新台阶，和以往相比这个联系是多渠道的联系。第二是一整年，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以前呢是小时，然后是天月，现在正在向年跨越。如果把之前的半年延长到一年，这样呢对于整个人体的功能考验，包括各种科学试验，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今后登月包括深空载人探测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另外就是9大项，按照这次发布的任务，我们可以进行新型材料的试验，特别是这种钙钛矿电池， 如果在试验过程中得到验证，那么今后我们在轨道包括深空探测方面能源获取会有比较大

0: 突破。另外，像水稻的二次育种，包括其他生物制品的长期太空暴露所引发的变化，也是关注重点。所以这些项目如果能够完全成功，彻底取得重大成果，对于中国航天的应用包括潜力会带来特别好的影响。
1: 好的，我们也预祝今天晚上23:08神舟23的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一定会成功。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本周中国舆论场的大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4: 是的，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的23:08发射，中文国际频道将为您带来特别报道筑梦空间站，敬请关注。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中国舆论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一把火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段历史。把想象的虚无的东西变成一个实物，这个要不断的提炼。有的是可以实现的，有的是可以表现的，有的是你实现不了，有的是你不能表现的。

0: 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两个沙放在一起，刚才好放两只。高温的靠窑口，低温的放在中间，它这个温差就刚刚好。
1: 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正在烧制一批紫砂壶，其中有一把精心设计了数月的紫砂套壶作品《福禄同行》即将等待检验。虽然范伟群已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但每次烧制新作品，他依然十分期待和谨慎。
0: 就像做一套茶壶，不管到哪里，我都能拿出来泡茶。我要让这把壶不光是方便使用，它要有一定的思想诉求、文化内涵。

0: 那我们放在窑里边的话，先要低温把它烘干，温度慢慢慢慢慢慢升的，它不能一下子升，一下子升它这个茶壶就会爆裂。
1: 范伟群所在的希望村就位于宜兴市的丁蜀镇，因这里出产优质的紫砂原矿，从而孕育了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明清时期，丁蜀镇便有村村有窑、遍地是陶的景象。作品烧制很成功，范伟群仔细端详后依然觉得不够完美。
0: 我觉得它的形制、它的功能、它的寓意还不到位，内涵上也要有思想、有语言，能想要自己表达的东西，我一直也没有公布。
1: 经过再三思考，范伟群决定重新设计这款作品。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大生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是范广善、范钦仁父子的艺名。后来，人们把范大生父子所做的紫砂壶作品统称为大生壶，在当时就有“千金易得，大生壶难求”的美誉。
0: 这把大狮子壶以狮子为造型，它是仿照自然界的，但是呢，艺术创作呢，它也不能完全写实，它要提炼，达到一个既实用、又美观、又形象逼真一件紫砂精品。
1: 在1910年的夏天，这把大狮子壶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30多万人参观。在这次长达半年的展览中，这把大狮子壶荣获博览会最高奖奏奖。
0: 我从事紫砂壶以来呢，我就慢慢有机会从国内国外拍卖市场藏家手上陆陆续续回购了一大批大生壶的紫砂作品，作为我们祖上的作品，我是也不遗余力地继承它、传播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学习的标本。这个就是张高堂的儿童，原来在我们门外头一些贴。
1: 为了重新设计新作品，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一同来到宜兴的张公洞寻找灵感，他希望能与女儿共同完成这套作品。
0: 什么？我这三个空了。就是我们平时啊，要注意多观察，看它的造型呢，可以对我们的设计茶壶呢，它会有帮助的，对吧？造型的特色，
2: 感觉不一样。
0: 就是像道家的这种亭子的感觉，看它的屋檐从上至下飘逸而起，再一个回转，下面小，上面帽子感觉大，显示出一种灵动。
1: 从张公洞回来后，范伟群有了新的想法，他放弃了之前的造型，决定设计两款壶，与女儿范倩文分别制作。
0: 第二版的改动呢，上面套了两个杯，我底座增加了一个香插的功能。在中国传统里边，有一种叫按八仙，其中葫芦它就是成为一种吉祥物。我们发现一个灵感，从一个虚无的东西，你慢慢要变成它一个具体的作品，那你它也经过很多方面，经过仔细完善它，来调整它，最终变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
1: 紫砂壶的设计理念往往融入了创作者情感的表达，每把壶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其思想内涵转化为具体物象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价值，也成为历代文人争相追随的原因。有人曾评价紫砂陶实际上是热衷文化的艺人与热爱工艺的文人共同创造。相传宋朝大学士苏东坡晚年弃官隐居于此，后来宜兴的紫砂手艺人为纪念苏东坡，设计了一款提梁式紫砂壶“东坡提梁”。范伟群的祖父范钦仁也为此创作了这件作品“东坡提梁壶”。
0: 我们祖上啊，为了纪念东坡先生跟宜兴这段深厚的渊源，我祖父就设计了一个三叉提梁壶，跟自然、跟生活、跟茶完美的结合，这把东坡提梁壶。

0: 呢，1926年呢，在费城博览会获得了最高奖金奖。
1: 紫砂壶的出现是茶文化发展的需求，它随着明中晚期国人泡茶方式的改变应运而生，得益于陶瓷鼎盛时期传统工艺的丰厚积淀，紫砂壶逐步提升为文人雅玩、书斋珍品。宜兴紫砂矿因其外观有多种颜色，紫砂矿泥也被称之为五色土。紫砂壶颜色的呈现往往也是创作者考虑的元素之一，这次范伟群在选料上做了特殊调整，改用了红色的陶泥做原料。紫砂壶成品是不挂釉的陶器，单矿原成泥，不需要加配其他粘性原料就能单独成陶，可塑性好，因此在泥料的制作过程中要反复捶打，使其有足够的韧性与粘性。
0: 这一把壶是一个组合套装，我要这个组合的部位尽量的吻合严丝合缝，我要保证这个材料的稳定性，我也没有选特别细的泥巴，我就选了40码的颗粒的这个原料，烧成以后呢，它看上去还很细腻很温润，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国力支撑力，可以满足你对造型功能的要求。
1: 调整好满意的紫砂泥料，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各自开工制作。套壶的制作每个配件的衔接特别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
0: 泥里面的沙粒分布要均匀，拍生铜的过程当中要很细很匀很规范，
1: 用泥片相接拍打凭空成型，全凭双手拍打时的协调以及对于转盘转动惯性的驾驭来塑造预想中的壶体。木拍子很自然地对圆筒有节奏的拍打，逐步收口。
0: 这把壶呢，它主要这个壶底啊特别细，它拍手呢拍得特别多，容易起皱，容易走不规则，不容易掌控。
1: 另一边，范倩文也在制作另一组套壶作品《喜相随》。
2: 能，我个人是风格，我喜欢那些比较现代化一点、比较小巧一些、精美一些、秀气一点的东西，可能会跟它的风格还有点不太一样。像这样上面的一个蜘蛛网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嵌泥的一个工艺，烧出来就是有两种泥料，有颜色的对比，这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1: 这次范伟群第一时间将修改后的紫砂套壶福禄同行烧制出来，这款成品已经与他理想的设计十分吻合，但在他仔细思考后，范伟群又再次做了修改调整。
0: 但是我们喝茶的人啊，他讲究啊，泡茶呢茶水不能闷在壶里边，所以一个呢这个壶的容量跟两个杯的容量相差太大，所以我就把杯重新放大，然后单独看这个壶盖它也太小，你加水也不大方便，倒茶叶也不大方便，所以我又把壶口又放大了。
1: 经过再三调整，范伟群终于将这款作品福禄同行的造型确定下来。
0: 范老师好。
1: 为了加强思想的传达，范伟群找到老搭档范小军添加陶刻。
0: 我设计了一个新款，来看看怎么来装饰。壶名呢就叫福禄同行，然后呢我想装饰一个禄，上面刻点蝙蝠云彩。那你就辛苦。
3: 好的。
0: 我看看，福禄同行。我想这个福字啊写饱满一点圆润一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含蓄一点，乐改成快乐的乐。
1: 在与范小军的交流中，作品名字由福禄同行改为福乐常行。对于范伟群来说，创作一把满意的紫砂壶整个过程要经过无数次的推敲，创新是范伟群不断的动力，让传统的紫砂壶表达当下时代的审美语言、思想价值，是如

0: 金传承人的责任。2022年，范伟群推出的创新设计作品《无相提梁壶》引起业内关注，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鼎奖。其造型的简洁灵动感与传统提梁壶形成鲜明的对比。
1: 这把壶相壶呢，是用现在抽象的线

0: 慢点，慢一点，当心，放下，放下，放下。好，我来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啊？改了四次，现在基本上达到我想要的设计要求了。
1: 一把紫砂壶要经过打散重组，不断重塑，被赋予新的功能、新的语言，浴火重生，留下时代的印记。自古以来，不断追随的茶客，换了形装，捧起手中的这把紫泥，依然延续紫砂的生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小琪儿，嗯，我打电话他不接呢。呀，我电话在屋里头呢，我在外头吃饭没听见，咋了？
1: 你说，嗯，
0: 我老叔老婶在家呢。
1: 没在啊，他们去花轿干活了。
0: 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你猜。嗯，
1: 猜不到。
0: 猜。
1: 你赶紧说，我都着急了。
0: 当当当当！
1: 你咋弄的这么多钱？

0: 够不够？用不了这么多，面子损失费就8000，我再数2000给你。哎呀，那2000你就留着自己花吧。要不够你再跟我说啊。
1: 够了够了，用不了呢。
0: 再说了，这事儿只有你我能知道，别跟别人说。嗯。哎呀，
1: 晚上。嗯。
2: 你这小算盘，你说，哎呀，就赖在医院不出院，你说咋整？他愿意住院，他住呗。
1: 不是，那你这人，那他住的钱不得咱花吗？我凭啥给他花呀？啊，我该花钱我都花了，他愿意赖在医院，啊，打什么营养素什么的，啊，他拉个皮儿做个美容啥，我也给他付是吗？
2: 你那脑袋瓜子，那不是因为你给弄坏的吗？
1: 啥玩意儿？我给他弄坏的，在那写的。
2: 不是，再说他提出那个要的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我看着咱就给了人家。
1: 我干啥给他？我脑袋多大？我给他8000块钱？你看他和二哥在那一唱一和的，你看不出来呀？那明摆着讹咱呢。
2: 就明知道讹人，咱就给你；不给他不出院。
1: 行了，梁广才啊，这个钱我一分都不给，你也别给我给。
2: 我倒想给，我哪有钱呢？钱不都在你那吗？
1: 你不说我还不生气了，你这一说。
3: 非得他院找惹他，问他到底咋回事，想讹我，真是我还不信呢。你这干啥去又啊？哎呀妈呀，这可咋整？请进。
1: 大夫，忙着呢。
3: 啊，你找谁？
1: 我是天马山村的，我想问一下我们村那个邹庆良是不是在你们科住院呢？
3: 啊，你说是七床的那个吧？
1: 对对对。
3: 你是他什么人呢？
1: 我们是一个村的，我来就想问问他病得严不严重啊？
3: 啊，没什么大事儿。你要是他亲属啊，就抓紧让他出院吧。现在床位这么紧张，在这住啥呀？赶紧出院吧。
4: 啊，我知道了啊，大夫，谢谢啊。
5: 不管咋说，李鲜花跟你这个弟弟梁光才，他们俩必须得给我这补偿。
3: 行了，不管怎么着，是我弟弟。
4: 差不多就可以了，像不像就完了呗。我是执行咱们村委会的决议，收这个钱是为了建老年公寓。在这种情况下，李建华把我弄成这样，大伙全都看着。如果他不给我赔偿，不认错，那一个看着一个互相攀比，那么咱村接下来的工作还能进行吗？
1: 哎呀，庆良啊！
4: 二哥，咋样了？哎呦，我已经难受。哎呀，
1: 二哥，你看着呀，拎着水果过来看我，说明他心生愧疚，已经意识到他对不起我。哎呀，是呗，你说这个事儿吧，都怪我啊！我当时要不推搡你，你说你也不至于住院。
4: 所以你这样，我带点水果来，是不是表示一下歉意？哎，
1: 这态度还算不错。不过吧，我刚才都问大夫了，他说啊，你啥事儿都没有了，还让我劝你呢，说这个医院的这个床位比较紧张，让你赶紧出院。
4: 你刚才问的哪个大夫？你把他叫过来当面对质。哎呀，
1: 哦，
4: 脑袋长我头上，我头破了，难不难受，我比他清楚。
1: 对，现在你最清楚了，是不是？适可而止得了，你别装大了。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把水果拿走，别在这儿假慈悲。你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还真的很严重，啊，那都惊动派出所了。二哥，我都去派出所做笔录了，不过当场就把我放了。啊，当场把我放了，说明我没啥事儿啊。
4: 但是庆良
1: 啊，你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4: 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意识到啥呀？我们家院里那个装了个监控，就是你摔倒之后啊，监控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你把那个花盆给扒拉下来的。谁说瞎说你这是？那这花盆就自己掉了。再说你骗谁呢？你们家安监控，那前段时间你家那个玻璃被砸了，要是有监控的话，不早破案了吗？
1: 那不就是因为玻璃被砸了，破不了案，所以装的监控吗？
3: 啊？
1: 啊？

0: 你这么一说，哎呦，我有点上头了，二哥。
1: 我说你不就躺下吧，
2: 这又不舒服了，那你赶快歇着吧，哈。我来就想告诉你一声，该我付的钱呢我付，不该我付的我一分不掏。那行，二哥你们赶紧歇着吧。哦，我不打扰了啊，我走了。
3: 你必须要负责任啊。
4: 回来啦！哎，咋就自己呢？我妈呢？
1: 不知道。
4: 咋的了？又跟我妈生气了？
5: 你说你妈可咋整？你把人家脑袋磕坏了赔人钱，那不很正常的吗？你二大要8000块钱面子损失费，说啥不给呢？还跑医院跟人说理去了？
4: 说理去了？跟谁说理去了？
5: 除了你二大小算盘还有谁呀？
4: 你说我妈一天也是的，咋就那么犟呢？爸，你也别生气了啊，那钱呢我已经筹到了。
5: 筹到了？我哪筹到的？
4: 这你就别管了。
6: 小菊忙着呢。
7: 哎，婶儿来了。哎，
6: 来了。哎呀，这干啥呀，着急忙慌的找我来。
7: 你快坐
6: 啊。小菊啊，哎，你先别扫了，你去把那几间客房呢收拾收拾，把床单被罩枕套啥的全换下来啊。
7: 嗯，行，
6: 收拾干净的。
7: 好，婶儿。
6: 说吧，啥事儿啊？还不是蒋秋寒的事儿吗？
7: 秋寒咋了？
6: 他和梁广发的事儿。这俩人见面就掐。如果不遇到事儿还好，一遇到事儿吧，俩人马上就顶起来。你说你让我夹在他俩中间，我怎么办呢？一面是，另一面，我就不知道该说谁了呀。
7: 这事儿啊，
6: 这不嘛，前两天你跟梁广发因为村里财务公开的事儿，秋寒不是站在你一边了吗？他把上面的文件给拿出来了，结果让梁广发下不来台了。梁广发给他一顿臭骂，秋寒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
7: 辞职了？
6: 啊，
7: 不是，那村委会又不是他梁广发家开的，他该咋干咋干呗，辞职干啥呀？
6: 切！所以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帮我出出主意。我有心想让他离开这个村吧，我又怕他偷着摸的去找梁晓东。
7: 春秀啊，这事儿呢，你别往心里去，啊，你告诉秋寒，在村委会这活儿，咱该咋干咋干，啊。只要他跟小东不凑在一块儿，咱啥事儿都不怕。
6: 是是是，是。
4: 爸，给，这是8000块钱，你抽空啊给小算盘送去。
1: 姑娘，这搁哪弄的钱呢？
4: 小春给我拿的，我跟他借的，到时候再还给他呗。你告诉小算盘，面子损失费给他，让他赶紧回来吧，别老在医院赖着了。不管咋的，那头确实跟我妈有关系。到啥时候咱都得解决事儿啊，
1: 姑娘。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妈知道啊。
4: 那肯定的。
1: 你妈那是下狠心了，说啥不给拿这个钱呢。所以说咱爷俩得统一口径，知道吧？她要问，就说除了医疗费，别的费用啥也没有，记住没？
4: 放心吧，我知道。
1: 那啥，你查查，看是8000块钱吗？
8: 一分不少啊。
1: 那不差。你查查完之后看看，对了之后你给我出个条，出个收条。
8: 你说啥呢？我这都查乱了，要啥条啊？
1: 就证明你把钱收了呀，然后你给我出个收条，回头我这不行把事儿了了吗？咱跟派出所有个说法啊。
8: 你这啥意思？让我写一条，不会是个套吧？
1: 套啥套啊？就是这个条吧，证明你把钱收了，然后这派出所知道了，要不就空口无凭啊。咱对派出所得有个交代呀。
8: 条不能给你，钱我收着啊。
1: 你把钱收了，完你不出条，那我咋办呢？
8: 收了是赔偿款应该的嘛，不能出条。
4: 大爷，
9: 哎，
4: 你身体恢复好了吗？又想去打鱼去啊？
9: 恢复好了。
4: 大爷， 我可跟您说啊，虽然铅锌矿被封了，但是污染没有完全解除，你得过些日子才能再去打鱼，听见没？
0: 放心吧，老姑娘啊。

0: 我呀，上那泡子里面去看看去。那行，哎，那里边有鱼。喂，爸。啊。
1: 什么？
0: 娟儿啊，你上医院干啥去啊？你就别管了。你看，你搭着我的车，还搭着我的油。
2: 你最主要还搭一个宝贵的我，我问你干啥你还不哭啊？
1: 让你拉我进趟城挺费劲的呗，还费油这那的，啥意思呀？哎呦，
0: 那你生啥气？我就问一句，老生气，
1: 赶紧开。
2: 行，那你不打收条那不行啊，你别说没用的，不会给你打的，
1: 爸，
2: 挖坑呢给你。
3: 收条写了吗？
1: 这个钱收了，收条不给写呀？咋不给写呢？
4: 凭啥给写呀？
1: 什么凭啥给写呀？你要面子损失费，我们给你面子损失费。你必须得写条啊！啊，要不然时间一长你赖账了，我们找谁去啊？啊，你是当会计的，这个你肯定知道吧？我要是从你手里面拿走8000块钱，我不给你写条，你能让吗？
5: 你别偷换概念，这是两个性质。我受伤了，你妈给造成的，我拿这个钱不用写条。
1: 不是二大爷，你们村委会的成员就这座位吗？
5: 哪个座位啊？
1: 爸，你别拦着我，必须得跟他们掰扯明白了，什么意思呀？
5: 哟呵，这眼睛瞪的，这小嘴巴巴的，你这不愧是你妈的女儿啊！你现在比你妈都厉害。
1: 厉不厉害我不知道。
5: 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不给你写了，怎么的？
1: 必须得写。
2: 不写怎么的？
1: 必须得写。
5: 哎呀，你把手剁下来，来。
1: 又整这厨是吧？啊。
5: 哪桌？
1: 我就不说别的，就你们带着一帮人上我们家去找我妈收集资款这个事儿啊，瞪俩眼珠子，拿出来要打架那出，你们那是什么行为呀？
2: 什么行为？
5: 强盗行为！
2: 你才强盗！
5: 强盗行为！你说谁？
1: 强盗行为！
5: 你说谁？
1: 你们就你们。
5: 姑娘，
2: 行，嘴里小雪，你越来越张狂了哈。大小不分，老少不分，你成什么样子了你？
5: 这是什么样呢？怎么了？啊啊！你们你们不写，
1: 我拿你们没办法是吧？哎呦，太搞笑了！
5: 你们干嘛？

0: 大夫，没什么事儿吧？大夫，我爸以后不能有事儿吧？能不能留下啥后遗症啊？不会的，病人呢，心情好一点，平静平静之后呢，多休息几天就好了。啊，
1: 小雪，你说你让我说你啥好啊？你怎么跟你妈似的呢？那说话不长脑袋，拿过来就说，那是你二大爷，我都得让他。你说你真给他气出好歹怎么整？
2: 这日子啊，没法过。
3: 刘叔啊，
4: 你也别说小雪了，这就是换个话的事儿。只要
3: 我爸没事就行。
4: 好了，你们再回吧。你们派个人去办个住院手续。
3: 行，谢谢大夫啊。
2: 好了，没事啊。
3: 你听我的话，我就这事儿，这几天我真。

0: 广发，
1: 你跑这来干啥来了？
0: 广发，你昨晚一宿没回家，你干啥去了？
1: 去医院了。

0: 咋的？妈，咋的呢？我这不惦记你呢吗？还没吃早饭呢吧？你没事少在这晃悠，影响不好，知道吗？
1: 啥影响不好啊？呀，
0: 口发呀，你这脸色怎么不好看呢？你是不是有病了你啊？
1: 怎么那么啰嗦呢？你赶紧回家得了。
2: 回家就回家呗，你急啥眼呢？惦记你又不懂。嗯，差不多。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啥事儿？啥事儿？你还不清楚吗？
1: 是啊，
2: 这咋的？
1: 老年公寓为啥建不起来呀？不就因为你带头闹事儿，不交集资款吗？你说我们这个事儿不找你去找谁去啊？
2: 对呀，
3: 对呀，
1: 啊，
0: 就这事儿啊？
1: 啊，对，
0: 啊，
1: 这个前几天呢，村里关于集资建老年公寓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有些村民不理解这个集资建老年公寓的伟大意义，再加上一些人呢里挑外撅，有不少村民不想出这个钱。我们村委会请示了镇政府，镇政府认为
2: 这事儿啊，你们应该去找他。
1: 这个美好乡村，
2: 找我有啥用啊？
1: 关注乡镇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个出发点是好的。那这个我们村委会集资建老年公寓。
0: 这个绝对是正确的。
4: 别跟人掺和啊！
1: 村里将继续强力推进集资工作，这个希望各家客户啊，按照村规民约的规定啊，积极参与集资。听明白了。
0: 那个，鲜花
1: 啊，
0: 广财，我们来其实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麻烦你们两口子带头把集资款交了得了。
2: 对，
0: 啊，
2: 是，对，是。
0: 只要你们交了，今年咱们村这个老年公寓就有希望了。
2: 是，
0: 带个头呗。
2: 带个
0: 头呗。
2: 那个，
0: 几位老人家呀，你们还看不明白吗？咱家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带啥头啊？啊，再当天马山带头的人有的是，能容纳咱们吗？你说的不对，大家伙啊，我都打听好了，就看你们家交不交。只要你们家交了。
2: 那就没问题了，老年公寓就尽早能建起来了。
0: 对，
2: 对呀，就看你已经带个头吧，鲜花。
5: 行行行，
0: 你带个头吧，你。
2: 好嘞好嘞，大伙儿今天说的意思啊，我都听懂了。首先呢，我感谢大伙儿对我们家高看一眼啊。大伙儿说全村人都在看着我呢，是不是？
0: 对呀。
2: 那行，这个头啊，我今天还真就带了。
0: 好，
2: 哎，
0: 呀，
2: 你们是要建老年公寓对不对？
6: 对对对。
2: 行，我答应你们。
0: 我呢，代表咱村民到镇上去找领导去。我到时候要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我要看看咱村这个集资是不是合法。若是合法集资，这个钱我第一个交，
2: 行不行？
0: 你说的吧，我听着是有道理。
6: 对，
0: 但是啥呢？这个事儿啊，你尽快的落实。建老年公寓可等不得呀，我们。
2: 我们可都等着呢。你放心，七爷，我李鲜花答应你的事儿，我一定做的。
0: 听你的。
2: 好，
0: 我说，
2: 待会儿回去吧。那咱就回去，听信儿啊，回去，听信儿啊。好嘞，回去吧啊。
7: 我们去等老年公寓啊，得上那儿养老去呢。
2: 对。
8: 花儿啊，
2: 行，
8: 不是咱能消停点不得呀？啊，找啥领导找领导啊？ 这小会计的事儿还没整明白呢，你这家伙又整出这事儿来了，你这以后的日子还能过不？
2: 咋就不过呢？不只是要过，还得往好里过。这回我还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了。哎，怎么着？这公共福利事业还非得是啊村民集资？那这村里的账目就不能公开呀？
8: 我这公不公开跟咱老百姓有啥关系呀？
2: 怎么就没关系啊？我还就不信他邪了。 这回我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了，你这你别拉着我，别管。
8: 我这真服你妈了。你说这一天天的，我得告诉二哥去。

0: 梁主任好啊，这是干啥呀？等你呢。呀，等我呀？干啥呀？
1: 李鲜花啊，你是不是要到镇上去告状啊？哎呀，没有，
0: 我就去镇上找领导反映一下情况。是吧？嗯。你知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1: 你就是一个普通村民，那镇上的领导是你说想见就能见到的。咱们镇上那么多村子，好几万人都去见镇领导，那镇领导什么都不用干了。有什么事跟村里反映，村里解决不就完了吗？哎呀，
0: 有些事儿啊，这村里不是解决不了吗？
1: 怎么解决不了？你不就是不想交那个集资款吗？咱们有村民公约，按规定。
2: 怎么解决咱们就完了？这村民公约都成一纸空文了，谁还能相信你啊，梁大主任？啥？怎么？你干啥呢？这是？
0: 啊，没事，我去镇上一趟，这不被梁主任给拦住了吗？
2: 不是主任，这就是你不对了，你怎么还把道给堵上了呢？这不是你家的？
1: 你家的呀？
2: 那不是我家的，你来也不对啊。
1: 你哪伙的？
0: 我哪伙也不是，谁说的对我就站谁那伙。你拦路就是不对。我看
1: 你这个村干部是不是不想干了你？嗯，
0: 我是早就辞职了嘛。哎呀，你，就完这事儿啊，是我跟主任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你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2: 那行行，那个我今天不去了还不行吗？啊，他能挡得住我今天，还能挡住我明天吗？
0: 是吧？梁主任，我回去了，回家。
1: 慢点儿！哎，啊，你替他说话？我问你，你能得到什么？
2: 我什么也不想得到，我就想得到真理。
1: 好好好好，那你回家得到真理。从现在开始，你被村委会开除了。
2: 头好几天我就告诉你了，我辞职了，我不干了。
3: 所以不是你开除我，是我开除的你。站住！回来了。啊。哎，妈。
4: 你不是要去镇上吗？咋回来了呢？不去了。啊？咋不去了呢？说不去就不去了。旺财，一会儿去花轿，咱俩把那个路分呢给折腾折腾。
5: 行行，好好好好，不去了，不去了就说明你想开了。话我跟你说啊，凡事你就往开了想，你只要想开了，哎，它乌云就散了。 乌云散了就漏晴天了，对不对？漏晴天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干啥就都顺了，干啥顺了，日子就过好了。咱把咱家日子好好过，咱养花是吧？把花卖个好价钱，操那些闲心啥用啊？对不？
0: 你爸有文化了，还改词儿了。
2: 是呢。
5: 又乌云又啥的，赶快浇花吧。
4: 这个，这我说的对。
5: 走。
6: 韩呢？啊？我叫你，你没听着啊？连个声都不吱。
7: 忙着呢。这干啥呢？关于天马山村主任梁广发的揭发材料。嗯。
6: 不是你这是要干啥呀？
7: 我告他呀。你要告梁广发？
6: 对啊。哎呀，这梁广发真太不像话了。 他这段时间跟花婶闹的那一出出的事儿啊，谁看不明白啊？今天早上还整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到花婶家去闹，给花婶气的要到镇上去告他，他还到村口堵着人家不让去，这是领导该有的样子吗？

0: 不是姑娘啊，这是梁广发和李鲜花之间的事情，咱跟这瞎掺和啥呀？再说你告他，你告他啥呀？我告他事儿多了。你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梁广发是村主任，你告他，以后还怎么在一起工作呀？你考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工作啥呀？工作，我辞了，不干了。
0: 你辞职了？
1: 对。
0: 这么大个事儿，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没来得及呀，那会儿。
0: 你这孩子，我发现主意老正了，你都。你妇女主任不干了，你想干啥去？我上城里找小东西呗。
1: 哎呀，
0: 你咋的了，妈？
1: 啊，没事。
0: 你刚才不是好好的了吗？你咋的了？哪儿不舒服啊？
1: 好像有点像迷糊了似的。
0: 那个，我咋整啊？
1: 我是不是低血糖了？没事，你去给我弄点糖水去。
0: 啊，行行，你坐会儿啊，你别动啊，我给你整点糖。

0: 秋秋，你叫我有件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什么事儿？
1: 蒋秋寒。
0: 秋寒，
1: 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0: 蒋秋涵，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1: 这不是你说要找德高望重的吗？
2: 什么意思？跟我较劲呢？
3: 梁主任怕你在会上啥都说。
4: 赶紧把他给我撕下来！
5: 你撕标语，这是破坏选举。
2: 蒋秋涵，我看你是割草头了你。
5: 那不是我家的，你来也不对啊。
2: 你哪伙的？
5: 我哪伙也不是，谁说的对我就站谁那伙。你拦路就是不对。

我在这等你呢。说吧。这件事情太突然了，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这些年你一个人带个孩子。 吃多少苦，遭多少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再也别说了。这上面有些存款，您拿去，算是我这个做父亲的。 一点补偿。

0: 你觉着我能要吗？我有那么大个客栈，烧烤店的生意每天也很好，最苦最难的日子我都熬过来了，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我还需要这个吗？
1: 学校
0: 把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是我自己的事情，和你无关。
1: 你收下我，跟我心里可能好受一些。
0: 你想心里好受啊？你考虑过我吗？如果呢，你真想帮助我们娘俩，请你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不要把它说出去。

0: 哎呀，哎，
1: 爸妈，饭好了，先吃饭吧。
2: 啊，知道了。雪儿吧，你先去吃吧，我把它弄完啊。
3: 一起吃呗，一会儿等多弄凉了还得热。
2: 那行，咱俩抓紧把它弄了。
4: 二哥，
5: 呀，去哪儿啊？啊，
6: 呀，大兄弟来了。
4: 二哥，二嫂吃饭了
6: 啊？吃饭呢。啊，哎，大兄弟啊，你出院了？
4: 啊，对，出院了。
6: 头好了？
4: 好，差不多了。啊，你看，我怕风大，今天就扣个帽子。
5: 啊，你什么时候出了院呢？
4: 我今天上午啊。
5: 哦，那医院的账都结清了？
4: 结清了，要不然的话，医院不会让咱出来呀，是吧？
5: 你这火急火燎的，又有什么事儿啊？
4: 不是，马书记到咱村私访来了。
5: 马书记到咱们村私访来了？
4: 啊。
5: 马书记到咱们村私访来了，你刚回来，你怎么知道啊？
4: 我正好碰见他那个车了嘛。马书记把车开到苗长贵家门口了，这苗长贵啊还不认识马书记，问他是不是走错门了。马书记说啊，这个他是过来走访一下。你想啊，

0: 咱们村走访都不告诉咱们村干部，那不就是私访吗？是吧？你说的真没错。那现在在哪儿？咱赶紧快回去吧。
1: 对，我不吃，不吃，不吃。好。
2: 哎，书记，书记，嗯，这是李贤花家。哦。
1: 哎呀，这花种的真美啊，真不愧是养花专业户啊！
3: 鲜花，鲜花，家来客人了。
1: 娘，谁呀？
3: 马书记啊！啊，找我的。
1: 对呀，
3: 不欢迎啊？啊，欢迎欢迎！
1: 那你里边请，里边请。
3: 书记快，里边请。嗯，快。韩呢？啊。一会儿吃完饭，收拾收拾，跟我进趟城，进点货去。
1: 咱家冰箱里面的羊肉什么的都缺了，不多了。啊，
3: 不行，妈，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我去不了。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3: 我得去办公室把工作交代一下，然后收拾收拾东西。这不在人家那儿干了，不得腾地儿吗？
1: 你是咱们村的妇女主任，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你怎么那么任性呢？
3: 昨天梁广发找我了。
1: 他说：“不让你干了什么的，都是一时的气话，叫你别当真，该上班上班去。”啥气话？
4: 马书记，你吃水果。
1: 哎，谢谢谢谢。哎呀，李鲜花，
4: 哎，你们村集资建老年公寓这事儿，要靠村民自愿，搞强行摊派，那我们镇里也是不会同意的。
1: 马书记，您不知道。
4: 当年建这个老年公寓啊，也是我提议的。其实呢，我出点钱呢，我也没意见。只是我觉得呀，这个村里要把这个账目啊公开上墙，让我们知道这村里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现在还剩多少钱。那我们村民总有知情权吧？
1: 你们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听说有一些村民对这届的领导班子有意见，是不是真的？
4: 确实有一些意见。
1: 那你对这一届的换届选举有什么想法？
4: 那我的想法很明确呀，选一个有能力、群众拥护的、目光长远的年轻干部啊。
1: 那你心目中有什么候选人吗？
4: 我还真有一个。
1: 谁？
4: 梁晓东。梁晓东？对，他上大学的时候啊就入党了，一毕业呢就在城里的一个物业公司当经理，这个人啊能力强，而且见识广。 人品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啊，他是我们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对我们村有感情。
1: 但是他现在在当经理，愿意回来参选吗？
4: 哦，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嗯，再说呢，他是梁广发的亲侄子，这个梁晓东会不会愿意跟他二叔竞争，这个真不好说。

0: 马书记，
1: 广发，听说你来了，我到村里找了半天没找到，我估计你会到村委会来。啊，是，平时忙也没时间，今天不新一天嘛，就过来看看。哦，哎，这个换届选举，你们的宣传工作做得不错啊。啊，标语都贴出来了。
0: 这镇上有指示，我们就得抓紧时间落实啊。
1: 那到里面做吧，马书记。哎，好嘞。嗯。
0: 马书记，请。
2: 好嘞，
0: 马书记，你就去吧。
1: 行，马书记，我走。马书记，来，请坐。哎，好好，嗯。哎，马书记这次来是微服私访啊？什么微服私访？我是路过来看看你们。

0: 哦，来马书记，来吃水果。哎，
1: 别客气，别客气，谢谢谢谢。那个广发啊，我听说村民对最近村里集资办老年公寓这事儿意见挺大的。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但是这事儿吧，真不能着急。如果搞硬性摊派，这个政策是不允许的。
2: 马书记批评的对，我是有点过急了。

0: 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有村民推举你竞选下一任的村委会主任。啊，
1: 这个事儿就发生咱们三家身上，那别人看好像就好像这窝里斗似的。我觉得，
2: 只有三个候选人，你我还有梁晓东。
3: 我觉得小东啊，还是有竞争力的。
4: 下一届村委会主任是李先华。
5: 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这有影响多坏呀！你到底花没花钱来选票？

0: 如果搞硬性摊派，这个政策是不允许的。
1: 马书记批评的对，我是在过急了，制造了一些矛盾。你放心，下面的工作我一定注意。
0: 还有一个事儿，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你个人对这事情有什么想法？
1: 我个人没什么想法，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尊重大家的选择，愿意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就抓紧时间把具体的方案报到镇里来。
2: 好，我尽快落实。
3: 马书记，您说的我都记住了，下面的工作我一定都做好。
0: 好，那您慢走吧。
3: 好，谢谢。再见啊，广发。
2: 好，再见，
3: 再见。

0: 就完了。忙什么呢？
1: 你不是开除我了吗？正好我想辞职，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好给你腾地方。
0: 不是那个秋寒呐、啊，那个，你看我说那都气话在气头上，你何必当真呢？行了行了，别收拾了。
1: 不是，正好我也想辞职，我不想干了。
0: 不是秋寒啊，我这人脾气不好，你是知道的，我沾火就着，是吧？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好不好？我向你检讨，我向你做深刻检讨，好不好？别收拾了啊。
1: 不是。
0: 那怎么呢？那主任还得给你磕一个。
1: 啊不是主任长，你别这样，我那个我受不起。
0: 行了行了行了啊，来，你这样这水果，你拿去吃来。
1: 不要，你别给我了，
0: 你快拿着，快拿着。你接受了就等于原谅我了哈，以后呢，在这公共场合呢叫我主任，私下里呢你就叫我这，叫我二舅就行。啊，这样便于沟通嘛。行了，你赶紧把东西都恢复了，啊，那什么那二舅过去了啊，别跟二舅一般见识啊，你快恢复了，啊。
2: 你好，
3: 哎，你好，我想找一下一个叫梁晓东的。
2: 你找我们经理啊？刚才在小区里巡逻呢。
3: 哦，那我能自己进去找他吗？
2: 这小区这么大，您去哪儿找他呀？要不您把车停在小区的停车场，然后去梁晴那边等他，我用对讲机告诉他。
3: 好，那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哎，开门。
4: 马书记到咱们村，是不是吴一福私访来了？啊？有重要的事情传他了，
0: 我估计有人跟他说什么了。
4: 是谁呀、啊？又是李献花啊？
0: 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他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必须提到议事日程。
4: 是啥重要的事儿？
0: 换届改选。
4: 哦，这不简单吗？啊，该报名的报名，该民主测评的民主测评，产生几个候选人，最后直接投票不就完事儿吗？
0: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相对来说有点复杂。
4: 有啥复杂的？
0: 你看啊，啊，咱们村啊，按理说人数不少，嗯，
5: 到现在啊，报名人数还不够。
4: 哎，李鲜花应该也会报名吧？但是有个问题我们得重视啊，就是千辛万苦关停的时候，我确实听到了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他。
0: 李鲜花要是报名的话，那咱们得支持。
4: 但我认为他不会报名，他报名的早就报了，是不是？嗯。
0: 庆良啊，你报名吧。嗯。
6: 秋寒，
1: 妈，
6: 回来了。哎。你不是到村委会收拾东西去了吗？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
1: 是啊，我儿子。

0: 那个梁主任，他不让我辞，还说昨天说的话都是气头上说的，然后还一直跟我道歉。你说他都那态度了，我也不能再蹬鼻子上脸再往前赶了。
1: 那对呗，不辞了好，不辞好。嗯，
2: 行，赶紧收拾收拾，帮我串串吧。
0: 哎，行，我洗个手去。
3: 哎，小东，你们这个小区真的是不错啊。
4: 马书记，我们这个小区呢，也算是咱们县里比较好的小区。
3: 是，我听说过，你看这儿的规划、绿化真的都不错。
4: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村要好一点，因为我们天马山啊，都是真山真水，空气也比这儿好。
3: 是，村里呢有村里的好，城里呢也有城里的优势，年轻人来城里多历练历练、见识见识也是好事儿。
4: 我也不太想来，就只不过是有个人的特殊情况。
3: 什么特殊情况？
4: 马书记，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吧。啊，其实我现在也挺好的。在城里呢，历练历练自己，让自己多长长见识。
3: 小东啊，现在就有一个历练的机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4: 什么机会啊？
3: 天马山村马上就要换届选举了，有村民推举你竞选下一任的村委会主任。啊？
5: 这秋寒怎么还没到啊？
6: 有个报表。镇里着急要，
5: 不等了，咱们开会吧。
6: 好，
5: 今天开会呢，就一个内容，就咱们村啊，这个换届选举问题。最近大家都看到了啊，秋寒呢做了大量的工作，贴标语啊，做宣传，这个镇上给了充分的肯定，
7: 也给予了表扬。
5: 但是呢，咱们村啊，报名参加竞选的人数还没有达到上级的要求。这上级要求我们呢，报名人数必须3个以上。现在呢，只有我和庆良我们俩，而且呢，庆良是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才同意的。
6: 是。
5: 所以呢，咱们现在研究一下，就咱们村啊，还有谁，这个想报名参加竞选的，啊？
0: 主任，我有研究了，候选人够了。
5: 谁呀？
6: 谁呀？
0: 梁晓东。
5: 梁晓东。这个晓东参加竞选呢，据我的了解，背后可能是有人指使啊。
6: 谁指使啊？
5: 反正是马书记。
6: 马书记。二哥，你别听这些传言，为啥呢？竞选是老百姓一票一票选上来的。不能是马书记是说谁就是谁，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不管选谁，只要不选李鲜花就行。
5: 李鲜花，他倒是有一些群众基础啊，也是个党员，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还不够。小东呢不应该小看。
6: 为啥不应该小看呢？我觉得他咋的，他也干不过你啊，二哥。
5: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是李鲜花把他推荐给马书记的。
6: 哦，原来这样哈。二哥，那也好办。
5: 怎么好办？
6: 咱们抽空找一趟广福大哥啊。这个来个釜底抽薪。另外呢，我再走访走访咱们村里的群众啊，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一下。选谁的利和弊，是吧？你在咱们村威信这么高，肯定咱们干过一个毛头小伙子了。
5: 咱们村还有谁能和我竞争呢？
6: 我觉得没有谁了。哎，另外啊，牛总给我打电话说，这次竞选如果需要经费的话，多少钱他都愿意出。
5: 哎，不行，绝对不行，那不成贿选了吗？贿选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6: 我知道，二哥，咱不能干这事儿。但是他既然打电话了，我得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你。咱俩愿不愿意干是咱俩的事儿，是吧？
5: 绝对不行，牛总这是坑我。咱们凭实力，凭实力竞争，知道吗？
8: 二哥。
9: 二弟。你咋来了呢？
8: 锅里溜达溜达。
9: 那啥，整两盅。
8: 我也不整，大白天是。谁喝酒啊？你喝吧。
9: 那习惯了。来有事儿啊？
8: 没什么大事儿，我先过来看看。这个小东啊，要竞选这个村主任的事

0: 你知不知道？
1: 小东纪检村主任？
0: 啊，
1: 哼，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咱家小东这不在县城物业公司当经理呢吗？
1: 啥时候

0: 别人看好像就好像这窝里斗似的，我觉得我这话你能听明白吗？
1: 哼，二弟啊，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嗯，这事他不可能，他敢跟你竞选的专主任，我腿儿给他打折。他
0: 别大哥，我来可不是这意思啊，你可千万别那，
1: 你就放心吧。
0: 那行了，我上他村里。
1: 行，那你去吧，二弟。那快去，那你慢走，二弟啊。
0: 你快喝吧。
1: 行，村主任。
2: 哎呀，姐。
3: 哎。
2: 生意不错呀，这个点儿还有好几桌人呢。
3: 那是啊。咋样，吃两串啊？
2: 我不在你这儿吃了，我这推开门就能回家吃。我找你有点事儿。
3: 找我有事儿？
2: 啊，有重要的事儿。
3: 啥事儿啊？说吧。
2: 哎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牛总啊，
4: 这次你们村竞选，广发有把握吗？
2: 应该差不多。
4: 你知道梁广发对我们预备着什么吗？他就是我们在天马山的一个重要棋子儿，他要是落选了，咱这个矿，那可就真泡汤了。
2: 我明白。
4: 为了万无一失，你现在就给他花钱买个选票，每张选票200元，需要多少钱？我打给你。
2: 别开玩笑啊，这是贿选，要犯法的。
4: 犯什么法呀？胜者王侯，败者贼。只要是他选上，谁还能去查会不会贿选啊？你就按我说的办。
2: 不行，这广发哥知道了，他也不会答应。
4: 你不会不让他知道吗？悄悄的进行，明白不？我一会儿把钱打给你。
2: 喂，
5: 爸，
6: 哎呀，儿子回来了
5: 啊！
6: 哎呀，你看这么忙，这咋还回来了呢？
5: 想我没吧？
6: 还别说，真有点想了。回来干啥来了？
5: 我把城里的工作给辞了。
6: 啥玩意儿呢？把城里工作辞了？
5: 啊，
6: 不是那么好的工作你辞了，你想干啥呀？
5: 是这样，马书记到城里去找我，给我做工作，说让我回来参加咱们村村主任的竞选。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我就回来了。
6: 啥道理呀？有啥道理呀？啊，听你这意思，你真想跟你二叔竞选这村主任呢？
5: 不是我要竞争，是镇党委动员我参选的。
6: 别拿镇党委吓唬我。镇党委咋的呀？你忘了啊？咱们这个家，你上大学，你当兵，那都是你二叔帮的忙啊。啊，你咋这么快就给忘了呢？不是，你这叫啥呀？啊，你这叫落井下石，你知道不？啊，人家上房子，你把梯子给撤下来，你知道不？咱们得知恩图报啊，儿子，赶紧给我回去，快回去！
2: 咱村有换届选举，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咋的了？
2: 我想问你，万一这选举，你想投谁的票？
3: 啥意思啊，小算盘？给自己拉选票呢？
2: 就我这两把刷子，我能干得了这主任吗？我报名参选就是冲个数。其实呢，我是想给二哥活动一下。
3: 咱们天马山村由于多半人都姓梁，他还用拉选票吗？他振臂一呼，他的选票不得呼鼓的呀？
2: 不是，你这话不对，那梁晓东也参选啊，是吧？谁敢保证到时候老梁家都选二哥呢？
3: 啥玩意儿？梁晓东也参加竞选？
2: 啊，对呀、啊，我听说是李鲜花举荐的他，领导们都很重视，真的。
3: 是吗？
2: 他绝对是一个新兴起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3: 你呢？回去转告梁广发啊，他这一票我指定是投给他了，让他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但是别人的票我管不了啊！
2: 你小点声，姐，小点声。你这样，你这人来人往的，再说你人缘好，好朋友也多，你私底下跟他们说说，到时候选票的时候支持一下二哥啊。
3: 再说一遍，我管不了。
2: 那我也再说一遍，你人好，心也好，你肯定能办这事儿，我知道。好，你辛苦啊。
7: 来，哎呦，吃新锣呢，
8: 刘哥啥玩意儿？
7: 哎，师妹新年啊，出
8: 村儿里村儿外多。

0: 哎呀，老苗，哎呀，这么快呢吗？这不，
1: 巡逻挺认真的。我必须认真的，我不认真，我能对得起给我开的工资钱？这个，
2: 我问你点事儿啊，这个换届选举，你准备把票投给谁呀？
1: 看你这话问的，就你跟二哥就干这么好，我还能投给别人？
2: 老苗，你这么多年最大的优点就是懂事儿。
1: 我呢意思吧，就是不能让大伙白忙。
2: 是是是，来，这个你等等会儿，对你这样，那个你明白就好，就是你把这个事儿啊，我这个意思吧，你传达给你俩儿子是吧？包括你左邻右舍都给他们说说，是不是？肯定不会亏待大家，明白不？
0: 这票你就放心吧，这个这，但是这得落实到实处啊。
2: 我知道你放心，这回绝对落实到实处啊。好不？
0: 这回那回都好几回了，
2: 我知道，肯定落实啊。
0: 好嘞，哎，好，那
2: 走了啊，那慢点啊。
0: 哎，好嘞，好嘞，哎，
2: 好，知道了，
0: 嗯嗯嗯。哎，咱俩二哥啊，
2: 怎么了？什么高兴？
0: 我给你汇报一下啊，我掌握的情况啊，经过我的沟通走访和交流，我发现啊，情况非常乐观，大伙对你 全是出于他们的个人自愿。
1: 经过千星矿这件事情，大伙儿还这么拥护我？
0: 千星矿它就是一个事儿，你带领大伙儿多少年了，在你的领导下，咱们全村人过上好日子，其实这些人对你都是有感恩之心的，是吧？我接触的这些人绝对大多数都是你的铁杆粉丝。
1: 哎，那个七老爷子和八老爷子那儿和他交流了吗？
0: 我交流了，别的不说，就说村里要建老年公寓这个事儿。
2: 如果你下台了，谁来建这公寓？是不是？
0: 就凭这一点，他们肯定会支持你，谢梦。为啥呢？你看，只有三个候选人，你、我还有梁晓东，我肯定不能跟你争嘛。
1: 我觉得晓东啊，还是有竞争力的。
0: 我觉得他不会当选。
1: 你能这么肯定？
0: 直觉。二哥，要不然的话，咱们就走着瞧。

0: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了。上一届天马山村村委会按照有关规定已经到届了，按照村民选举法的相关条款，镇党委和镇政府决定，今天我们对天马山村村委会主任进行换届选举。经过村民自愿报名和村民选定，今天推举三名村委会候选人，他们分别是梁广发、周庆良，还有梁晓东。台下在座的各位都是选民代表，希望你们能投出你们神圣的一票，选出你们满意的带头人。下面请候选人梁广发做竞选演说。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3: 二哥啊，
4: 大家好，我是梁广发。大伙都知道，我在咱们天马山村做了两届的村委会主任了。那么在做这个村委会主任期间呢，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鼓励与认可。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我们天马山村近几年的变化。
5: 你等一下啊，等一下。
4: 如果大家伙能选我的话，
5: 好，你说吧，
4: 我愿意带领大家。
5: 对，我是梁晓东，
4: 把咱们天马山村打造的更好、更富裕、更加辉煌。
5: 大书记，有个突发情况，我爸脑出血住院了。
6: 脑出血？
5: 对。
7: 什么时候啊？
5: 对，刚才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爸脑出血，现在抢救呢，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还需要转院。
8: 不，那马书记，那我也得去一下。
5: 二叔，你就别去了，那有大夫，我先过去看一眼，你别耽误这选举。
6: 那你赶紧去，哎，赶紧去吧。
5: 我先走了。
6: 好好好，哎，
8: 快去吧，有什么事打电话。

0: 我打电话，随时打电话。你跟着大家商量去吧。父老乡亲们，由于突发的状况，我不能参加竞选了，我得赶紧去一趟，所以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对不起了。
1: 慢点。梁晓东，梁广发。
2: 梁广发，梁晓东，
0: 李先花，不知道，李先花，全是你，周庆良，李先花，
2: 还能选
0: 李先花，梁晓东。
2: 妈呀！大夫，我问一下，那个梁广福在哪儿？梁广就刚才。小东，这是咱儿子。
3: 爸，
2: 儿子，
3: 你这……爸，啥事儿也没有。
2: 不是，不说你脑出血住院了吗？
3: 你是？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来吗？ 我呀，就怕你跟你二叔竞争的村主任的位置，我才想出这么个招来。你一旦选上了，我咋面对你二叔啊？
0: 不是爸，
3: 爸什么爸？
0: 我宣布候选人得票情况：梁晓东，237票；梁广发，232票；周庆良，24票。
4: 安静，安静，安静！在选票的最后，由可选其他人一栏多数村民在这一栏里写下了村民李先花的名字。李先花本次共得票517票。好，好，好！我宣布，天马山村下一届村委会主任是李先花。
5: 给大家讲一讲，
6: 不行不行，我没事，我上不了灶，
5: 不是你们别拉我。来来来，上台讲两句。
6: 领导，我
5: 不行，我真当不了领导，这咋把我选上了呢？刚才咱还得算过去呢，快走啊！
6: 别，给你选上来了就讲两句吧。
7: 我真当不了村主任，我建议重选梁晓东。鲜花，你看，这是民意啊！啊，这选举结果符合程序，真实有效。
6: 哇，书记，哇！
7: 天马山村的村民们，这次的选举结果，真的是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没想到，大家把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了不是候选人的普通村民李鲜花，这是民意的体现。刚才李鲜花可能是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给大家做就职演说，但是说和不说。 我相信李鲜花都会成为咱们这个村致富的带头人。我们期待这朵鲜花在新的岗位上，在新的征程上绽放异彩。广发，这么多年，你也为村民做了很多好事，有很多的贡献，你给村民说两句。
6: 来，广发，请。

哎，马书记让我讲几句，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这个结果呢，我想到了，但也没想到。我想到的是，我有一天肯定会从这个村委会主任的位置上下来。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么快。我不是因为啊在这个位置上没坐够，我是因为还没给大家服务够。但是呢，我还是个党员，如果大家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在这里我想说一句，感谢大家在我做村主任期间给予我的鼓励与支持。我给大家深深的鞠一躬，谢谢你。

0: 马书记啊，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没有报名参选呢，怎么把我给选上了？我觉得还是梁晓东适合当这个村主任，咱能不能重选啊？
1: 重选不了。这届的选举结果确实有些意外，但是它符合组织程序，合理合法。最后的选举结果，群众都选择了你，那表示大家对你很信任，你就不要推辞了。
0: 不是，马书记，我不想当这个村主任，我没这两下子。
1: 有没有那两下子，得干了才知道，是不是？再说了，现在不是想不想干的问题，是能不能干好的问题。
0: 不行不行，我当不了领导，我一个农村妇女，我真不行。
1: 行不行，要在实践中来检验。李鲜花，你可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一片心呢，镇里的领导都特别信任你，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吧。啊，
0: 马书记，那你让我考虑考虑行吗？

0: 进来，广发，马书记，好，你快请坐。啊，
1: 广发，这么多年。
0: 你为村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儿，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呢。应该说，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本来呢，我想为天马山的老百姓多做几年贡献。既然大家有新的选择，我服从大家的选择。
1: 也服从组织的安排。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广发，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的群众会把选票投给一个不是候选人的女人？广发，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反思呢？虽然现在你不是村主任了，但你还是一个党员，我希望你能好好的配合。
0: 李鲜花的工作，你放心，马书记，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我听说在选举之前，村里有人散布，说是给你投票，就有200块钱的投票费，
1: 这可是贿选啊！
2: 这可是触犯法律的大问题。马书记，我向你保证，贿选的事情绝对没有，首先在我这没有，别人也不会有的。
1: 有没有，我们还在调查，但是，如果一旦查出来有贿选，那政府绝对不会姑。

0: 儿啊，哎，真没想到啊，那村民会把你给选上。但你想过没有哈、啊？你说你这一上来把二哥给顶上去了，我从小可是吃人家老娘家饭长大的，将来跟二哥二嫂咋见面啊？所以说这事儿呢，咱不能稀里糊涂的，咱俩必须好好商量商量。
1: 行，商量啊。
0: 那你听我说啊，哎，我跟你说，你别知道，你
1: 说我。
0: 你想过没有？你说你一当那个村主任，家里这些活可都扔我一人了。再说外面那些就是经销商，我跟他也不接触啊，不了解人家。你说，啊，咋整啊？到时候，你看，你能不能听我跟你说话呢？
1: 哎呀，行了啊，我知道了。我，
0: 二哥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被人给选下去了。因为啥呀？说明这活他是得罪人的玩意儿。前些日子，只有修老年公寓，你看这帮活祖宗闹的，将来这摊事儿，那都得落你头上，知道不？你能我这，哎呀，花儿啊，这是正事儿啊。我跟你说啊，咱家什么事儿，我都听你的，但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就说前些日子吧，千银矿的事儿，你跟二哥一顿搅和，人都生你气了。现在弄得亲戚都不像亲戚了，这官咱不当了，行不？咱不干了，咱就好好养花，是吧？种花、养花、卖花，过咱日子不挺好的吗？
1: 行，听你的好不好？嗯，
0: 对，你就听我的，那没错。
1: 好了，进屋睡觉去。
0: 哎，不是，
2: 我真没想到，大伙儿竟然把我选上了。既然大伙儿这么信任我，这么支持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干呢？要干我就得把它干好，不然的话，怎么能对得起乡亲们投给我的那些选票？我不能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待和信任。我相信有乡亲们的支持，有镇党委的支持，我一定能把这个村主任干好。

0: 大伙儿听说你不想当村主任，都要来劝劝你。千花，大伙儿都投你票了，你为啥不干呢？
1: 花婶儿，你要是不干的话呀，那可白瞎大伙的一片心了。
2: 就是，哎呀，
1: 不是我不想干，我怕我没那两下子干不好。哎呀，
0: 我们都相信你，要不然大伙儿能选你吗？
1: 对呀，
0: 都相信你。
3: 那个广台媳妇儿，
0: 哎，
4: 七爷，
0: 我跟你说啊，老百姓的眼睛里是掺不了沙子，啊，既然大伙儿把票都投给你了，那就说明。 都相信你，也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5: 对，
6: 李现花，
5: 我看好你啊，你就是有这领导才能，众望所归。
6: 对，就干好。其实说句心里话呀，我真不想干，我家广财也不让我干。 那我就寻思，我没这能力，我干不好咋办呢？
7: 那既然大伙这么信任我呀，那我就干一件试试啊！
8: 对，
7: 那我要干不好啊，你们随时可以罢免我，咱别耽误村里的事儿。

0: 我们大家伙都相信你，
1: 相信你，
2: 一定得干好，
3: 干就完了。
0: 那个，哎，
1: 广台媳妇啊，我们觉着要是你干，
0: 村里那老年公寓的事儿，我们就有盼头了，对不对？
4: 盼头了。
0: 七爷，你放心啊，只要我干。 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咱老年公寓给建起来。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啊，二舅，那个，你有啥事吗？
1: 不，我没事，你忙你的，你忙吧。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2: 我也刚进来，咋求还有点事儿？
1: 没事，别到处乱窜。
0: 你有事儿啊？
3: 啊，没事儿。
4: 各位，按照相关程序，经全体党员投票，投票结果上报政党委，经政党委研究同意，任命李鲜花同志为天马山村党支部书记。任命梁晓东同志为天马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希望我们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积极配合两位的工作，把我们天马山村建设得更加美好。刘正章，你把事情说一下。
5: 下面我说一下啊，关于咱们村这个贿选这个事儿，镇委镇政府啊非常重视，马上成立了这个专门的调查组，经过这个调查发现，原村主任梁广发还有会计邹庆良没有这个贿选的事实，但是在选举这个期间啊，邹庆良确实啊四处这个煽风点火，拉拢群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希望你们引以为戒，以后呢继续支持村里的工作，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6: 情况就是这样。
0: 好，委员您看有什么要说的吗？
7: 没有。
0: 好，
4: 那好，那我们散会。
8: 贿选这件事情造成多么坏的影响你知道吗？现在社会舆论多大呀，
9: 马书记问我都不好回答，我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这有影响多坏呀，你告诉我，你到底花没花钱来选票？
10: 不是，我绝对一分钱都没花，真的，我可以对天发誓，二哥，咱能干那事儿吗？花钱拉选票，那是贿选，是犯法的。二哥，
11: 我确实是给你拉票来的，我是想二哥继续连任，不想让你在这个位置上下来，但是我绝对没有花钱，
10: 我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心理战术啊，引诱他们给你投票。
8: 确实一分钱没花？
11: 没花，绝对没花。
12: 知道你是为二哥好，但是社会影响太坏了。
11: 二哥，要不我就适当的发点朋友圈啥的，给你消除一下影响。
12: 行，越描越黑。现在已经既成事实了，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会计还可以干下去。啊，你换了个新人，顺不过来。那村里的账目不容易乱吗？
13: 二哥，你这是在试探。

0: 二哥这是真心的，怎么是试探你呢？你都不干了，我能干吗？二哥，咱俩兄弟多少年了？再说我这会计干不干是大伙集体商量的结果，我本人就不想干。你看看，就那两块料当选是吧？我在他手底下干能有好日子过吗？是不是？他俩能有什么样的领导水平？我认为关键时刻肯定还得请你出山，二哥。
1: 请我出山，我还不一定得去呢。 就他们那理念，他们的水平，哎，我还真没瞧得起他们。
0: 二哥，如果他俩有些工作需要咱俩配合，提的对行；如果提的不对，我一定会站在全村发展的大局上，当场跟他俩翻脸。
1: 起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嗯。

0: 你这车你不认识吗？韩茂建，我跟仇人一样，你不能跟仇人的女儿谈恋爱。
1: 不是我要查二哥账，这不镇上派的工作组做离职审计吗？
2: 这事你可别牵头啊！你二哥知道了咋回事啊？
1: 这钱是经过你们同意我才往外花的，
2: 我保证每一分钱我都没装自己兜里啊。
1: 是我同意花的，钱是通过你手里花出去的。我告诉你，出现问题，你得负全部责任。
2: 你说这一天。
3: 也不是帮我收拾花轿，这桶的破玩意儿。1984年，一个美国青年来到中国，拍电影，当记者，实现了人生价值。
4: 中国就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5: 定居中国40年。 他作为中外民间交流的使者，投入中国乡村的发展，修缮保护传统古建。
3: 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
5: 敬请收看《中国远》。

0: 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是白族文化留存最完整的古镇之一。这里以喜命名，寓意吉祥与欢乐，以周为玉，将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之美延续了千年。布莱恩·林登，美国人，他和家人在西周古镇定居已经20多年了，当地村民都亲切地叫他杨村民。林登目前在西周古镇经营着2间精品客栈，
1: 生意怎么样？
0: 每天早上他都会往来于古镇和客栈之间，沿途老街上的商户和居民都是他的老熟人。
1: 怎么样，星期天的生意怎么样？
2: 可以
1: 可以，哇，恭喜恭喜，祝贺你。真的
3: 真的吗？这里人基本都认识我，很多两代人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开玩笑会叫我村长。是的，我就是西周古镇村民。
0: 西周古镇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清朝光绪年间，这里的商业发展达到了顶峰，商帮通达至香港、东南亚。相传马可波罗、徐霞客、徐悲鸿、老舍都曾慕名前来游历过西周古镇。如今西周古镇依然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林登总是会主动打招呼，为他们介绍西周古镇的特色建筑。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院子，原来它这样的一个三段照壁，这个照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苍山在西边，所以按照风水的一些想法、一些说法，从山往洱海，冬天在大理基本上都没有下雨，天天都是就是出太阳，所以它的暖和、它的光线都会让我们三方都感觉更暖和、更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族他们设计的就是跟当地的一些、跟它的环境的一些条件都是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
0: 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讲究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格局，完美结合了科学、实用、美观等诸多因素。这座杨品相宅是西周四大商帮之一杨品相的家宅，共2院，一个马厩，面积1800平方米。由于杨品相曾在上海生活过，他便用上海的石库门风格做了第一个门楼，上面还有精美的彩绘壁画，历经70载仍不褪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1: 所以这个柱子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据说杨品相都会把很多他的黄金、他的宝贵的东西都藏在里面，然后都把它改起来了。所以我们维修这个房子，我们没有破坏它了，没有把它打开了，所以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保护它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0: 林登与杨品相宅的相遇是在2004年，当时他与妻子在旅行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就一见钟情。林登认为合理的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于是他向当地政府提出想承租杨品相宅进行全面修缮，作为会所和酒店经营。然而将国家级重点文保建筑交给一个外国人修缮经营，这恐怕在全中国都史无前例，林登也因此受到了各种质疑和争议。
1: 第一个喜临庵就是一个国家级的文物，我开始的时候我不懂到底是它的重要性，你明白吗？后来发现有一些困难，因为被好像其他的人都听

0: 听到有一些人把一个国家级的文物都改造，但是后来政府一直在支持，他们认为我们的初心是对的，我们的方向是对的，而且我们跟老百姓都说过，他们都非常非常自豪，他们都突然的感觉哇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选了大理，选了喜洲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通过两年时间与当地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进行不断沟通后，最终林登夫妇的努力和真诚换来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林登卖掉了在美国的房产，全心投入到对杨品巷宅的古法修缮工程中。
0: 原来是那个很多人都会推荐我们不用那个当地人，他们说你最好是找一些江西的、江苏、四川的一些员工都过来做。但是我告诉他，这些那个文物都是那个原来这个当地人的那个爷爷这样的，他们都在做。所以我说我会试试能不能用当地的工人。我找了一些工人，比较有经验的工人，所以我就是通过他们的圈子，某一些商人会觉得啊，你赚不到钱，但是这个成就感、这个收获比收益还要重要。
1: 2008年4月，这座将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精品酒店喜林苑正式开业。林登为他量身打造了特别的经营模式，当地人保留传统，旅行者加入其中，尊重感受真实的当地生活。十多年的悉心经营，令喜林苑逐渐成为了喜洲古镇的旅游地标，林登自己也在喜洲扎下了根，成为了真正的喜洲村民。
0: I think once anybody who comes to China will change your mind. You know, because China is so friendly and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You know, they have this Confucian kind of tradition of wanting to take care. But man, if the foreigners can just see this, if they can see the people,
2: as it is,
0: if they can just work with.They all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1: 林登，1962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0: 我出生在芝加哥，原来我的家庭背景可能是比较普通的。我妈妈爸爸没有很多钱，没有很多希望，好像上大学这样的就不一定是那个我到了18岁。我能够上大学，他们都鼓励，都传我们都是要照顾自己，要比较独立。
1: 为了维持生计，林登做过加油站临时工、油漆工、家具修理工。20岁时，他注册了一家专门洗地毯的小公司，白天工作，晚上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每天都过得既辛苦又迷茫。
0: 所以我第一次了解或者都知道中国是1983年的11月份，我正好是在一个靠近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房子都洗了他的地毯，我一进他的房间，左边在墙上都挂了一个世界地图，他凡是去过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加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旗子，就是一个 flag。他说那个我现在要做一个红色的旗。他说那个等一会儿你能不能把我都放在中国？但是我说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哪儿，我一直在看。所以他把我的手就这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旗子都放在那个中国，他的大概是那个北京的位置。他说他刚从中国回来，说这是1983年，很早。他说那个中国对他来说，中国是那个肯定会把未来的40年、50年，会把世界都改变。
1: 一个月后，林登偶然从学校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广告。
0: 我好像曾经没有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所以我回到我的那个 grandma 奶奶的家，我正好是跟她住在一起。

0: 我说奶奶，我能不能打电话给华盛顿？他说哦，这个很贵啊，非常贵。所以我就答应他，我一个星期都会把所有我们吃的那个盘子都洗好。他说可以。所以我打电话给他，我发现是中国大使馆。所以我告诉他，我刚刚看你的海报。他问我，我也对中国有没有任何的，有没有去过，有没有会不会说中文？我说当然不会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怎么说服他们。
1: 1984年，林登获得了留学生的名额，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这让林登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在北京的几年间，各种机遇纷至沓来。林登先是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毕业后，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为驻华摄影记者。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接受美国著名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林登作为录音和摄影师，也有幸亲历了整个过程。
0: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故事。我们采访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他非常愿意跟所有的我们都所有的团队都聊天，他都跟我们打个招呼，都跟我们开玩笑，他们都会跟我说那个哦，林登，你拍过电影，你为什么你现在的工作太辛苦，已经快点回那个北京电影制片厂再拍一个电影。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很开放的一种就是气氛，我觉得都让我们的外国人都感觉都吸引我们。所以中国就好像给了我，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原来可能在美国我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我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国梦，可能我们一直没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一直留在美国，我现在就洗地毯。所以这个可能第一次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人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我认为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
1: 1987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林登遇到了一位美籍华裔姑娘锦妮，他们相知相恋。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一起去过近百个国家。但在长期和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林登却发现很多人都对中国缺乏了解。2004年，林登夫妇最终决定重回中国定居，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民间交流平台，将中国文化、建筑、哲学、美学理念等内容分享给更多外国朋友。

0: 哦，你好，你好，
1: 来了。
2: 觉得我很想把一些那个加码都，嗯，请我太太都送到美国，她要回美国。哦，所以我现在要帮她选了，可能四五张，可以吗？
1: 可以的呀，可以的呀。
3: 张仁华是白族甲马制作工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和林登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甲马又称纸马或神纸，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晋时期，最初是民间祭祀时使用的木刻版画，图案多为神话故事、自然山川、飞禽走兽等等，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随着时代进步，白族甲马已经逐步演化为一种吉祥写意的工艺美术作品，是大理州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那这是咱们的梨木啊，梨
1: 嗯。
0: 木呢是比较拿克的，但是呢，它的保存的时间特别特别久，
1: OK。
0: 印刷出来的图案效果线条也特别的完美啊。
2: 听张仁华介绍完甲马的制作过程，林登也决定亲手尝试一下。
0: 咱们首先，咱们呢就蘸这个墨汁，然后呢也是斜度这样来刷，
1: OK。
0: 嗯，
1: 这样吗？
0: 对，就是整个所有凸出来的地方全部要刷上墨汁，
1: OK，
0: 然后你就拿纸扎纸扎，
1: 那就这样的啊。
0: 对，嗯，好，然后你就按住，然后用这个来擦，就顺一个方向，对，对的，对，好了，
1: OK，
0: 嗯。嗯，可以的。你看，它
1: 哇，
0: 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很好。
0: 可以的呀。嗯，好漂亮啊，
1: 哇
0: 好完美的哦。
1: 哦，以为我疏忽，像不像我？
2: 在这个名叫"降智集"的文化艺术空间，聚集了云南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剑川木雕、周城扎染、大理泥塑等等文创产品。林登从10年前就开始和这些传承人合作，联合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为来到喜洲的中外旅行团介绍云南的传统民间艺术。
0: 我看我在15、6岁的时候就听说过喜洲有一个叫喜梨院，里边住的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在这10年的过程当中，我在喜洲认识到林登先生，他就把他们的一些朋友介绍过来交流学习，最后呢，他还把，他们的国际学校的这些学生带过来研学、游学。他每一次他和他的爱人回美国的时候呢，都要过来挑选最最喜欢、最最有代表性的这些甲马送给他的亲戚朋友。
1: 如果我以我个人的一个比喻，好，如果我要吸引一个女朋友，我可能要把我的头发都洗好，我可能要锻炼，希望我身体稍微好一点。其实我现在介绍中国的这些故事，也有它的 strategy。我希望这些外国人可以通过中国的传统，可以也是可以。有一点想谈恋爱。
2: 每逢周末，喜林苑都会举办分享课活动，内容涉及科技、文学、建筑、人文等各种领域，向当地朋友和游客免费开放。
3: So, this actually was preceded, though, by a book called The Universe Story, which came out in 1992. So it's a long, many decades. What the first
2: 今天，
3: book,
2: 两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生态学家将要分享的是一部自然科学主题的影片《宇宙之旅
4: From the dawn of time, all cultures have created stories to help explain the ultimate nature of things. And perhaps a new story is emerging in our time, one grounded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yet nourished.
2: 原本只有在世界一流大学讲堂上的内容，今天在偏居一隅的云南乡村里，大家也有机会看到同样的科普分享，同时观众还能与国际顶级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5: I just wonder how would you expect the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changes the universe and human beings, because
1: 我们的初心就是民间交流。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哦，就是预定，他们要通过那个 email，我都会发一封信，我说你马上要来到喜洲，你要待3天，你愿意不愿意把一天晚上都交给当地人？你可以分享你的行业，你可以分享你的爱好，不仅是有一些知识分子或者这样的，也有一些艺术家、音乐家，我们就问他，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他们说当然可以。其实他们发现这个是他们，就是来到中国最宝贵的一个 opportunity experience。
6: It's maybe because you travel in an academic setting, you're in universities, you're talking.

0: talking with students, but in fact, we have had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just like we are now in the inn, and we are talking here at Linden Center and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who are not necessarily in an academic setting. And still there's interest in these ideas, the conversation that we had the other night.
1: So the Linden Center is very special, and I think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 cultural exchan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can do on the planet today. So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for all of us.
2: 十几年间，林登积极组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古建修复、山间践行、艺术沙龙等诸多可持续旅行项目，与多所知名的国际学校合作，举办国际夏令营，为更多外国学生提供深入体验当地风土民情的机会，同时增强当地人对家乡的信心和自豪感。
3: 我们现在在我们喜里苑沙西夯土酒店，海拔2500米。我们2019年都获了美国建筑奖，因为我们融合大自然，也是把当地的一些传统的建筑风格都结合。
2: 沙溪喜林苑坐落在建川县沙溪镇的石龙村，山明水秀，远离喧嚣，宛若世外桃源。整个酒店采用当地村庄传统的夯土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吸引力。
3: 其实整个那个沙溪的村民，他用的那个材料就是那个夯土，就是我们当地的土。我们很想给他看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就复兴原来的建筑的一些风格。我们不想把那个外来的一些东西都带进来，我觉得这个都非常融入他们原来的一些的那些文化，还有他们的审美，所以这个不会破坏。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这个我们现在的那些客房，我们有10个别墅，每一个别墅都不一样。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用的就是当地的一些建材，当地的一些建筑风格。
2: 引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在地文化进行保护，林登希望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让度假酒店带动周围的村子一起成长。
3: 我们为什么就建了这个桥，就是原来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当地的村民，因为他们的牛都在那边，但是吃饭的话他们都要把它放在那个后面的稻田里，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不要挡住他们传统的一些那个习惯，我们就建了这个桥。还有我们住宿的那些部分都是在两个山坡上，我们都是从那边吃过饭，我们回到我们的房间，下面可能有很多当地的村民，还有他放了他的水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都是融，就是结合，这个是老的新的结合。
2: 林登出身美国工人家庭，他因为中国而改变了命运。来到喜州后，他将心力投入到助力中国乡村的发展成长，并成为国际民间交流的使者。2021年，林登获得了云南政府彩云奖及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外国人的荣誉。
3: 35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的灵魂的归宿。

0: 不是牛大爷，这不一定是我养的猫给。
1: 啊，你心地好，见不得流浪猫受罪，你给他们喂点吃的也没什么。但是你这么做了以后吧，咱们小区成了救助站了，一到晚上就汪汪叫，怕猫的人啊都睡不着觉。
2: 就是，我那个孙子啊就特别怕猫，你说这小东西吧，走起路来一点动静都没有，冷不丁的从后面穿出来，哎呦，那胆小的人呐，都给吓坏了。
3: 特别是流浪猫，身上细菌啊、病菌特别多，那不小心被挠一下子，那少不得要挨几针的。大家说是吧？
0: 不是，我养的那些猫它不咬人，不伤人。
4: 大家安静一下，
2: 我们的生活了。
4: 大家安静一下。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愿意救助这些小生命是善举，但同样的，你爱猫，就会有人怕猫。
3: 就是，
4: 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小区里。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
3: 就是
4: 我，你这不成了好心办坏事了吗？
5: 行，没问题啊，好，好，那就这么说。哎，再见。哎，
1: 哎，陆鹏，安安他们在你家门口干嘛呢？
5: 不还是因为猫的事儿吗？说我打猫。啊，
1: 打猫？不可能啊！那天你只是在赶猫，没打猫。我那天在拍无人机，都录下来了呀。

0: 你都录下来了啊？那视频呢？视频都在我电脑里啊。好，那这样，现在去你家拿电脑，一会儿给咱们看，证明我清白。
1: 行，走。
0: 走。多亏你了，有证据了。
2: 就这儿，你看。
3: 这只猫到我家之前就已经受过伤，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4: 安安，你什么都没给我清楚，怎么就群里乱发呀？
3: 就是呀，看你写的言之凿凿，原来都是你瞎编的呀！
4: 不是我瞎编的，我当时真的亲耳听见说他打伤花花，我也只是为花花讨个公道。
5: 大家听我说，现在视频呢已经在这儿了，真相也都解开了。
4: 安安，你们保护流浪小动物是好的。 可是这之间可能有点误会。好在这次陆鹏的妻子没出什么事儿，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你们想想。我早都说过了，但是你们不信啊。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安安，你跟你的朋友们呢，给陆鹏道个歉，毕竟这件事情是你没有错在先。陆鹏，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各退一步，好不好？
3: 我没意见，陆鹏，是我的错，对不起，我向你和你的妻子道歉，我还害了你妻子住院。要不这样，他住院的一切费用我来承担，然后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你看行吗？
2: 没事，就这样吧。
3: 那至于牛大爷这边，牛大爷。
6: 要不这样，你看行吗？我去买一只一模一样的鹦鹉给您，您看行吗？
2: 不用了，不用了，我事情讲清楚就行了。
3: 这怎么行呢，牛大爷？
6: 这猫啊，它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会去跟一只猫计较，不是？
3: 那个，很抱歉大家，我会好好反思我自己的，以后不会让这些流浪猫打扰到大家的生活。但其实。
7: 这些流浪猫真的很可怜，我也希望早点找到一些好心人去领养它们。
8: 别，安安，因为我妹妹好像特别喜欢猫，要不我回去问问，让她也领养一只。
3: 真的吗，李姐？谢谢你。
7: 不用不用。
3: 这样，我有一个小提议，大家听听看，我们可以这两天举办一个领养流浪。

0: 小动物的活动，发发传单，呼吁更多的人来关爱他们。只靠安安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好不好？
1: 这个主意不错，我老头子啊也没啥事儿，
2: 平时啊就是遛遛弯啊逗逗鸟，我可以帮忙。
3: 谢谢牛大爷，谢谢大家，谢谢小刘同志，
0: 应该的。报告教导员，这起案子差不多已经处理完了，陆鹏和安安达成了和解，安安赔偿了维修围墙破洞的费用，并且去医院看望陆鹏的妻子，做出了道歉。关于牛大爷这边，牛大爷的儿子听说鹦鹉没了，决定每周至少抽出来一天的时间回来陪陪牛大爷。
4: 做得不错，牛大爷儿子这儿你也是做了功课的吧？
0: 我就是觉得再好的关心都比不上家人的陪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那就比什么都重要。
4: 好，流浪猫的事情怎么处理的？
0: 关于流浪猫狗的问题，我考虑到它们的存在本身对于居民的生活就有安全隐患，而且对于这些小动物本身来说也挺可怜的，我就跟安安商量了一下，他决定和他的朋友们在咱们枫桥本地成立一个流浪动物收容所。
4: 这倒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啊，你们为小动物建造了一个家，可以借这次机会啊呼吁更多的喜欢动物人士到那里去收养，这样就更好了。
0: 其实我来之前跟张成还有叶大旺商量一下，想用咱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条关于爱护流浪小动物、提倡领养代替购买的消息，这样也能帮安安他们减轻经济负担。
4: 不错。
5: 小丹在这呢。
0: 哎，邢所，
5: 我正找你呢。
0: 之前那些案子的卷宗我已经都整理好了。
5: 我看了，你这个短时间之内就能完成的这么好，你现在很厉害啊你。
0: 这还是要感谢警所和教导员对我的信任，愿意给我机会让我锻炼成长。
6: 现在马屁拍的也挺好。

0: 在老王。
1: 收到，彭总，我是廖丹，什么事儿？
0: 接到群众报警，
2: 一名男子在丰西江路的迎宾浴室伤人后逃逸，请你们立刻赶过去。
1: 收到，中将，接到警情，迎宾浴室。
3: 好。

0: 喂，坏爷。
1: 坏爷。
0: 喂，坏爷，我是丁博，您给我打电话了吗？
2: 喂，坏爷。
0: 坏爷。
2: 喂，坏爷。

0: 警察都来了，
1: 你这是怎么伤的？
0: 我看见那个人慌张从里面出来的，我也没多想，不一会儿就听老满在里面哼哼，
1: 赶紧送医院啊！
0: 已经叫了120了，马上到。
1: 说说具体情况。

0: 你偷钱包，你还在这儿是吧？滚开！
1: 刚才我在里边

0: 被那小子哐就推倒，瞧我摔的！哎呀，这人是第一次来吗？你认识他吗？那小子，他就住在我们附近，你说他都30多岁了，他还啃老族呢。行，这就好办了。叫什么名字？他叫郎子健。
1: 华爷，华爷。

0: 快爷。
1: 哎，小伙子，干嘛这么敲门啊？
2: 刚才那华爷给我打电话，打通了，里面还没人说话。
0: 你现在那手机在屋里头呢。
1: 华主任，有心绞痛，不会在屋里发生什么事了吧？哎呦，我这儿有备用钥匙。
0: 哦，
1: 你等等啊。
0: 好嘞，好嘞。哎，好嘞。
1: 哎呦，我进去看看。
2: 呀，华爷。华爷，华爷，
1: 怎么了呀？
0: 哎呀，
2: 华爷，华爷。
1: 哎呦，别晃他，别晃他，赶快找药啊。
0: 哦，
1: 找找看有没有药。给他吃一粒。
0: 哦。
1: 含在舌头下面。
0: 好嘞。
1: 哎，打幺二零，打幺二零啊！
3: 警察同志，你看我都伤成什么样？你们一定把这臭小子给我抓住！
4: 放心吧，已经通知了民警和义警，对嫌疑犯进行了搜捕行动。走吧。
5: 钟教导员，张奶奶发了一段视频，人从这出来之后往石榴街去了。
4: 走，石榴街。

0: 嫌疑人两点十分的时候进去的，现在两点四十了还没出来。
1: 楠楠，你守正门，彭总你守侧门，
2: 是，
1: 防止嫌疑人跳楼逃跑。小刘、冯夏跟我上。
3: 是，
0: 嫌疑人可能是有凶器，你们进去的时候小心点。
1: 焦大人，
2: 我跟你上去就好了，小刘就在这待着吧。
1: 你瞧不起谁呢？
0: 别说了，走。
1: 老板，哎，你好，警察，
4: 林天亮，
1: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4: 见过，他就在最里面那个包厢里面。
1: 是他一个人吗？
4: 对，在这里就他一个人。

0: 有谁呀？
1: 你是冷子健吗？
2: 你们是？
1: 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钟玉，请配合一下，跟我们走一趟。
0: 大姐，我是好人呐，是抓错人了，是
1: 带走。
0: 错了，
2: 是。

0: 可以了，可以，可以啊，嗯，可以了，很好。这枕头舒不舒服呀？
1: 可以。啊，
0: 小丁儿，
1: 哎，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昨天晚上你没有及时赶到，那我这条老命就不保了。
0: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别想太多了。现在呢，就是得好好休息。
1: 你都守了我一晚上了，这样吧。
0: 好好回去歇歇，我这儿挺好的。哎呀，我跟公司啊都请完假了，这两天呀就陪着您。哎呦，
1: 小丁儿，你说你工作这么忙，你请什么假？你快回去忙你的工作。
0: 我现在都好了，都正常了。你去忙你的。行了行了，咱呀不想那么多了，好不好？我照顾您就完事儿了。你说这身边啊正好要人的时候，终于这工作性质又那么特殊。
1: 我是一闲人呀，自由的很，我就跟这儿照顾您吧，啊！哎呀，小丁，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等阿姨出了医院以后，好好的请你，请你吃一顿。
0: 哟，来了来了，
1: 小玉。哎呦妈，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你住院了，你……
2: 哎，你看看你什么表情，不是挺好的吗？来。
1: 妈，不好意思，我肚子想抱抱你。哎呦，我女儿来了，没事，我真的没事啊，放心。这医生怎么说呀？这严不严重啊？我妈，
3: 医生说呀，昨天晚上是心绞痛，主要就是疲劳过度造成的。但是只要听医生的话，好好的休息就没问题了。阿姨，身体好，底子棒着。
1: 妈，你看，你有心绞痛，平时让你多休息，你就是不听。
3: 你说说这次多危险，要没有小丁，这怎么办呢？你说，
1: 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别为我操心了啊！这能不操心吗？我平时上班忙，我也顾不上你啊。上了年纪了，咱该用一键通，咱就用吧。你这次出院，你把手机换了啊？
3: 什么叫上了年纪？我有那么老吗？
1: 啊？妈，咱这上了年纪了。
0: 那手机你得换呢，你别逞强，行不？都60岁的人了，
3: 我告诉你，我就是70，我也不用你那个一键通。哎呦，那牛皮糖的事儿你忘了啊？那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你看你这都……
0: 少说两句啊！要不你啊，让华姨啊休息休息，好不好？
3: 啊，对对对，我要歇歇了。我休息了，我……
0: 妈，我跟你说，你这……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话不能那么说啊。

0: 这手机的事儿，我跟我妈说过多少次啊？她就是不听。飞贤的一键通是给上年纪人用的。你说这次这事儿，她也不知道自己身体状况，这要是来不及怎么办？
1: 哎呀，别老着急啊！
2: 淑明啊，华姨现在年轻是好事儿啊。
1: 一键通不愿意使啊，咱就多上点心，过两年再给她换。
3: 那问题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着他，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一边是老崔调解室，一边是枫桥大妈，我又不能跟他说你别干了，事儿越来越多，一说不高兴。
1: 哎，别，你可千万别跟他说，他也不能答应。你再跟他说啊，一着急一上火的，这也无利于这个病情的康复。你要这样，你呢可以给他呀约法三章，规定一下工作时间，不就完了吗？一礼拜至少休息个两到三天，
3: 那老太太要能听劝啊，那就好了。
1: 行，这事儿啊，那么包我身上，好不好？我这陪着她呢嘛，我找个机会，我劝劝她啊。
3: 这能麻烦你吗？你这工作也挺忙的，红枫疫情有一堆的事儿。
1: 我再忙，我也没你忙了，不是？更何况了，我是一大男人，我累就累点了。
3: 丁伯，这次这事儿，谢谢你啊！
1: 别老跟我谢呀、啊、谢呢，咱们不是朋友吗？你要有事儿，你先忙去，老太太交给我了。
3: 喂，我晚点过来啊！哎。

0: 丁啊，
1: 哎，
0: 他走了。
1: 啊，他也有急事儿，我让他先去忙了。等他空了之后啊，再回来陪您。您呀，别生气，他也是为了您好，不是为了呀要跟您成心置气的。嗯，
0: 我不生气，我明白他担心，他工作一忙照顾不了我，所以坚持要我用那个一键通。其实我心里都明白。
1: 就是嘛，您这不都能想通吗？那咱这样，我是建议啊，咱就把那一键通呢带在身上，不然的话呀，他在工作时候老想着您，这不是分心吗？这也是为他呢一种减负的方式，好不好？
0: 哎呀，我就觉得，你看枫桥也没多大的地儿，你说用得着吗？一键通一键通的，我倒是挺操心他的。你说他到现在都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这才担心呢。
1: 哎呀，我们俩的事儿啊，不着急，不着急。
0: 干嘛不着急？我心里着急啊。小丁儿，阿姨还是希望你一定要有耐心，有毅力。你就加把劲儿。小玉她是慢热型的，那你就主动一点嘛，好不好？答应我。
1: 行，我呀，我努努力。
0: 哎，必须努力。哎
1: 哎哎。

0: 扫黑除恶行动已经在枫桥镇全面开展起来了，除了各个辖区街道设有宣传的告示牌，我们也在新媒体上开通了涉法涉黑举报违法犯罪的通道，同时也上传了相关知识的视频，积极鼓励群众向我们提供相关的线索。同时摆摊和邮箱那儿我们也派了专人负责监督。
1: 另外这个住建系统的重点内容也要关注一下，
0: 嗯
1: 啊，建材市场啊，房地产市场啊，村镇规划建设，住房公积金啊，包括这些燃气改造都要重点关注。
0: 是，中央用了3年的时间重新部署新一轮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就是为了严查黑势力保护伞，依法重点整治，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咱们这次的工作准则是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要充分的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而且在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争取做到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人民共享，而且在关键时刻要全体加班。
0: 嗯，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责任，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1: 华主任昨天晚上住院了。
0: 嗯，
1: 请2天假回去陪陪。
0: 白天丁博，晚上是我，这个时候不能请假啊。
1: 丁博
0: 啊，
1: 不是你这人不从来不麻烦别人吗？
0: 我
1: 丁博现在不能算别人了，是吧？我续点水去。

0: 小月啊，你是不是又加班了？哎呀，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所有人都在加班呢。你说你时间紧，任务重，我工作这么忙，干嘛老来医院啊？这又不是什么打卡的地方。
1: 哎呦，永妈，您这以前老抱怨我不着家，现在你都住院了，这怎么还往外赶我呀？
0: 我有小丁照顾我，你来不来无所谓。
1: 妈，我是你的亲闺女，

0: 一个外人照顾你，这合适吗？
1: 小弟是外人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要不说你这个那个的，他早就成了我的女婿了。
0: 哎呦妈！
1: 妈什么呀？你怎么就不开窍？
0: 喝汤。
1: 什么汤啊？
0: 猪心汤，这大补。
1: 补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让我操心吗？你放一边去吧。
2: 哎呦，朱玉，这都几点了？你该回去了吧？
1: 哎，小丁儿，你帮我送送他，送他回去吧。他工作忙。
2: 行。
1: 该工作该休息随便。
3: 今天晚上我留在这儿，你回去吧。
2: 别，你明天还上班呢，你赶紧回去好好睡一觉去。哎呀，
0: 我东西都带来了，我送你走。
2: 啊？那行啊，我阿姨我。
0: 真是不放心。

0: 要不你还让我留下吧。
1: 你都守了一个白天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哎呦，你放心吧，你把华姨交给我，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那是我妈，我也不能太麻烦你呀。
0: 不麻烦，你的事儿啊，我都不嫌麻烦。
1: 丁博，要是最后我给你的回应和你的付出画不上等号，你会怎么样？
0: 怎么做，那都是我的选择。我也感谢你曾经给过我这么一个机会。如果未来呢，你就是没有选择我，我也不后悔，好不好？
1: 哎呦，一个小的一个小伙子，真是太老实了。你说两个人说话离得那么老远，这怎么就有情感呢？哎呀，这看得我都急死了。你说这猴年马月才能娶上我女儿啊？不行，我得给他们助把力。

0: 喂，
1: 喂，老于啊，
0: 老姚啊，
1: 刚才我向部党委汇报了，
2: 结合创建基层最满意所队活动，在全省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
1: 得到了一致认可啊。
2: 领导们还问效果如何呢？
3: 效果非常好，很多基层同志都说呀，
0: 对照枫桥经验，创百姓满意活动啊，他们就有了榜样，有了标杆，工作起来呢也更有了方向，更有成效了。
2: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公安部党委已经研究过了，
1: 要把咱们这种方式推广到全国去。
2: 把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的评选全国最满意基层所队活动，
1: 提升为啊，开展创建枫桥市派出所活动。
2: 决定利用建国70周年大庆时机，在全国推选
4: 首批100个
2: 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0: 请部里放心，我们一定把工作做好，把创建活动搞扎实，让枫桥经验在全省开花。
5: 是这样啊，受我省开展的枫桥市基层所队建设的活动启发呀，公安部呢决定要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一个创建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活动，命名表彰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怎么样，景所长、钟教导员，枫桥的标杆可更高了，你们的压力是不是更大了？
6: 人无压力轻飘飘，景无压力不出油啊。
7: 我们枫桥派出所那必须榜上有名啊！
5: 好，只要你们有信心，厅里啊就对你们更放心了。这是文件，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8: 你小心切着手啊！
9: 没事。
8: 哎，来了来了来了啊！
10: 阿姨，恭喜您出院！
8: 哎呦，谢谢谢谢！你说你人来了，还带什么礼物啊？
10: 带礼物啊，都是应该的。
8: 哪？
10: 不但买东西啊，我还打算下厨给您做顿饭呢。
8: 哎呦，别的，

0: 行，来，哎呦，我坐那边，坐那边，坐那边啊。来，哎呦，我坐那边，我自己来，自己来，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什么呀？最应该谢的是我，谢谢你。哎呀，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本来还打算啊来家里给您做顿饭呢，这是一说的。
1: 你是客人，做什么饭啊？当然尝尝小艺的厨艺了。哎，
2: 丁博，
0: 哎，
2: 今天请你来吃饭呢，是好好谢谢你啊。
0: 哎，
2: 这段时间照顾我妈妈。 那天要不是你及时出现啊，我真的不敢想后果会怎么样。真的谢谢你啊！
0: 别这么说，我呀应该做的。
2: 那是什么应该的，真的要谢谢你，救命恩人。喝。
0: 哎。
2: 哎呦，我们小玉啊，就会搞嘴皮子功夫，合着你妈就值这么一顿饭呢。哎，今天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啊，要替小丁说几句话。
0: 小丁对你，那可是一片真心啊！他不仅仅是支持你的工作，而且他还愿意照顾我、你妈。你说，这么好的小伙子上哪儿去找啊？你千万别犹豫，今天啊，你就立马给他一次机会吧。嗯，
3: 不是那个华姨。
2: 别华姨，华姨的，钟玉同学，表态吧。我觉得，
4: 华姨，我跟钟玉啊，就是普通朋友，没发展到那个份上。啊，
2: 对啊，丁博说的没错。
0: 怎么是普通朋友呢？怎么这……
2: 华姨，实在是不好意思，可能让你误会了。吃饭吧，吃饭。哎，对对对，吃饭。来，哎，
0: 华姨，
2: 尝尝小玉的手艺，
0: 蛋白质啊。
2: 哦哦，谢谢谢谢。
0: 有利于康。
2: 你客人，你多吃点啊，小玉来。
5: 我自己拿手的，给他。我吃下，吃下啊！
6: 教导员，泰丰小区负一层有人报警，请立即前往。
5: 收到，中将，接到报警，泰丰小区负一层地下停车库。好。
7: 小兰，
8: 醒醒！
7: 小兰，
8: 没事吧，姑娘？
7: 亮灯，快拨打急救电话。
8: 醒醒！
9: 你他妈蒙上眼睛了？
8: 喂，120，这里是泰丰小区负一层地下车库，对，有人被车撞倒了。

0: 我叫杨宽，躺在医院那个是我女朋友牛雷。警察同志，我们真就是普通男女朋友吵架，你们
1: 是吵架呀，还是玩命啊？
0: 我也没想到说小磊的脾气他能那么烈，我早知道我就不应该。
1: 你干什么了？
0: 我背着他，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让他发现了。警察同志，我现在我真特别后悔，我。

0: 子健，
1: 哎，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0: 啊，我把之前的案卷整理一下，
1: 交给彭松做了。
0: 那我会巡逻去。
1: 老郑派人去了。你呀，别那么大压力，这事又不怪你，啊，听我的。你去宿舍休息休息，医院有歇后叫。
0: 我不困
1: 啊。那人有不困的吗？你不困，你不就成仙了？你要再这样，我只能给丁博打电话了。
0: 跟他说干嘛呀？
1: 他能管你啊？
0: 哎，小丹。
2: 喂，教导员。
3: 啊，你说。
2: 牛磊醒了。
0: 好，我马上过去。
3: 哎，教导员。
0: 啊。
2: 牛磊说。
0: 哎呦，快说呀，别吞吞吐吐的。
2: 牛磊说，她和她男朋友都得了艾滋。

0: 我呢，有时候背着小李在社交软件上出去跟别人约，我也不知道是谁把病传染给我的。也就上个月吧，我觉得身体不舒服，上医院查，然后之后才知道。然后我就告诉小雷，他也去医院查，他也中招了。他心里接受不了，他想杀了我，能理解。
1: 钟姐，钟姐，医生是不是给你开那个阻断药了？你只要把那个药吃了，肯定就没事了。
2: 时间过了，
3: 时间过了。
2: 医生让我11天以后来做 HIV 的检测。
3: 11天？为什么要11天？
2: 现在是窗口期。
1: 钟姐，我刚刚在网上查了，就这个病吧，它那个病毒感染的几率其实特别特别低。牛磊拿那个小剪刀去戳破那么一点点口子，那个病毒早就死了，这你不会有事儿的，你相信我。你11天之后，你那个你来做那个检测，我们都陪你来，你肯定会没事儿。钟姐，你相信我，你肯定会没事儿的。

0: 哎，在家呢，
1: 妈，
0: 你不是今天值班吗？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拿几件衣服到宿舍住一段时间。你干嘛去宿舍住啊？在家里住的好好的。
0: 忙。哎呦，你忙也不至于非要住到宿舍去吧？家里怎么了？不能住啊？
1: 哎呦，我看看你最近气色差得很，工作肯定没好好休息。我明天带你上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啊。
0: 哎，没事儿。怎么了？

0: 你说你这是，哎呀，这孩子，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啊？是不是因为小丁来我们家，我多说了几句话，你心里就不开心了？
1: 哎呀，没有啊，妈，你别想那么多了。
0: 你这孩子，我把你生出来，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心里一紧张，这脸上就冰冷冰冷的。你说让人小丁也摸不透啊。这样，我明天我去找他好好聊聊。
1: 哎，你别找他，你找人干嘛呀？
0: 你看，又急了，又急了，好吧。那我等他慢慢的琢磨过来吧。哎，今天啊，你还是在家里安安心心的住着，我明天给你煲一锅汤，给你好好的补补身体，听妈妈话。
1: 哎呀，不行啊，我来不及了。
0: 这有什么来不及的你？
1: 我有重要任务要执行，你要是有事的话，你就给我往所里打电话啊。
0: 有什么来不及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哎呀，你说这孩子，你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是让我不放心。
2: 行，那你们把这个事情还讨论讨论啊。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啊，
3: 喂，华爷。
0: 小丁啊，我麻烦你一件事好吗？那个小玉啊，今天拿着那个行李到宿舍去住了。
4: 她说有什么重要任务，但是我的感觉是，她肯定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我特别担心。
0: 你说她从来就是个孝顺女儿，她不会因为跟我置气，就这么甩手就离开家了吧？你这样，我拜托你，去她那儿看看。
2: 哦。行，怀疑我这就过去看看他去，您先别着急。
5: 好，谢谢谢谢谢谢。哎，
0: 你说这个孩子这怎么了？这是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钟玉，你开门行不行？
2: 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
1: 我说过嫌弃你吗？
2: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3: 开门，钟玉。
4: 人家藏也没有用，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我不走了。
5: 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没办法，干点什么不好？

0: 成交。
1: 哎，金锁。
0: 哎，怎么样了？
1: 等着去做检查。
0: 所里会安排好你的生活的。
1: 这段时间停止我的一切工作和人员接触，让小刘每天把饭放到我宿舍门口就行。
2: 华主任知道这事儿吗？
1: 我没和我妈说。
2: 干嘛这么倔呢？多一个人帮你分担不好吗？
1: 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不想让他担心，也不想让他承受这份痛苦。
2: 那你就自己扛，不管自己了。你这个时候告诉朋友，告诉家人，那总比你一个人扛着好吧？
1: 没事儿，我扛得住。你别着急，我查过艾滋病的传染率和传染途径，不一定中招的。我先走了。

0: 钟月，你怎么来了？
1: 怀疑怕你疑人住宿舍，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住宿舍这不很正常吗？有什么不放心的？走吧。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0: 丁博，今天索性把话说清楚了，我们俩以后保持距离吧。
1: 咱们是朋友，我关心一下你还不行吗？可以啊。
0: 但要有距离啊。那我要是说我还喜欢你呢？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对不起，我对你没感觉，而且我告诉你，我朋友很多，我也不缺你一个，你明白吗？那照你这么说，咱们连朋友都不能做了，
1: 我跟你保持距离还不行吗？
0: 丁博，你有没有自尊心啊？我这么拒绝你，你还在这喋喋不休的说个没完。你走吧，你。
2: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强制驱逐你走了。
0: 不生气，不生气，走还不行吗？
2: 哎，以后啊，也别出现在我面前了。

0: 行，您这边情况我大概知道，然后我们所里面给我已经打了
1: 一个，他那个车稍微好一点，我就问他。

0: 价格的菜。
1: 好的。
0: 人价格特别贵，说特别呀。
2: 行。
0: 叫他便宜点。
2: 行。
0: 就不够便宜。特别呀，还是。
3: 小丹。问你个事儿，钟玉怎么了？
4: 钟姐她没怎么呀，她挺好的。
3: 平时不都你们俩一块巡逻吗？
4: 我现在不是能独挡一面了吗？
3: 不对，我都好几天没看见她了。我去宿舍找她了，情绪特别不对。你跟我说实话，别瞒我。
4: 丁大哥，我可以跟你说实话。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得保密。钟姐她不想让华主任知道。
3: 行。
5: 前两天我们巡逻的时候接到报案，说一对小情侣在打架。
4: 钟姐在制服那个女生的过程中，被沾着血的剪刀划伤了手。
3: 然后呢？
4: 他们是 HIV 携带者。
3: 什么
4: V？HIV。

0: 冬月，是我。冬月，
1: 我知道你在里面。终于你开个门。
0: 冬月，
1: 我有话要说。
2: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见见你。
2: 我不想见你。
1: 终于你开门行不行？咱俩有话见面说，
0: 面对面的说不行吗？
1: 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关在里面，钟月。
2: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叫人把你抓走。
1: 你不会的。钟月，我知道你害怕什么。
3: 别怕，
1: 有我在呢，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是不是害怕自己被确诊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现在就是知道了，
3: 钟月。就算你被确诊了，
1: 我也不会离开你的。我对你是认真的，钟月。
3: 自从那次你帮我开锁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
1: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我的脑子里装不下别的女人。
2: 听博儿。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了。
1: 那又怎么样呢？我说过嫌弃你吗？把门打开，你把门开，我正面给你看好不好？钟玉，
2: 听博，我做不到。
1: 钟玉，你把门开开。
2: 你走吧。
1: 钟玉，你开门，你开门，咱俩见面说不行吗？钟玉，你别这样行不行？你开个门，钟玉。
2: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1: 开门，同学，你开门。

0: 人生里总会遇到一场措手不及的大雨，若你身陷雨中，希望我可以为你撑伞。你是我今生遇见的最美的相遇，认识你才发现世上还有一种感情，还有另一种思念。时间会抚平你的伤口，清风会带走你的烦恼，微笑会化解你的疲倦，美好的明天正在向你招手。一个人对生活最大的仪式感，就是有规矩地活着，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时间会把对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你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如果你看到面前的阴影，别怕，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
1: 教导员最近情绪怎么样？
2: 情绪还算稳定吧。遇到这么大事还能挺得住，教导员真不是一般人。
1: 终于，终于，名副其实，是块美玉。
2: 是啊，教导员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
1: 怎么就什么？
2: 没容。
1: 怎么就没好男人认识？没人追？年纪轻轻懂得什么呀？不是最近教导员那儿啊，就是周围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人
2: 丁大哥总往他那儿跑。
1: 好，去那儿干嘛了？
2: 送饭。
1: 好，然后呢？
2: 没了，就送饭。
1: 就送饭。
2: 啊。
1: 没有那个什么，
2: 丁大哥还说了，他送饭是您交代的，让我们不要掺和。
1: 嗯，没了，
2: 没了。
1: 傻小子，这
2: 静坐，你念叨啥呢？
1: 哦，是这么着，小丹，你看，终究出了这种事儿吧，不能光靠丁伯。咱们所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心意啊，我呢列了一份清单，然后照上面的买给教导员送过去，同时你告诉他，要是有任何需要的再跟我说，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0: 谁呀？
1: 终于，
0: 怎么又是你啊？
1: 我想带你出去走走。
0: 你干嘛？
1: 把手给我。这样的方式不具备传播性。你是警察，你得相信科学。

0: 他们都是护理专业的学生，联合医院在这里做一个社区的活动，就是为了正确的宣传如何防范艾滋病，以及科普防艾的工作，也是为了能够让普通人打消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现在艾滋病的治疗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只要是患者还有病毒携带者能够调整好心态，积极的配合治疗，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调整不好心态，那么对谁可能都是一种折磨。
1: 是啊，这种折磨我太清楚了。
0: 冯玉，如果你是他，你敢去举那个牌子吗？

0: 钟姐，
1: 钟姐，
2: 钟姐。钟姐

丁博，我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我上警校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我们俩感情特别好，有一样的理想，一样的抱负，就是想当一名好警察。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说执行完这次任务就回来娶我，要办一个婚礼。但是在执行任务中，为了救一个同事牺牲了，就再也没回来。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挺大的，我用工作又忙碌填满我所有情感上的空白，和李俊谈恋爱也是为了给我妈一个交代。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我这次受伤如果要发生在千千万万基层的民警身上，他们会怎么样？我想他们会和我那个男朋友一样，遇到危急时刻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因为这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想明白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会坦然接受的。

0: 听他们说你不吃饭。吃点吧。
1: 你很恨我吧？
0: 我为什么要恨你啊？我是一名警察，执法过程中遇到任何的意外，我都要面对和承担的。
1: 你不害怕吗？你也可能会染上那个病。
0: 我害怕，我之前一直很害怕。我们警察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生病了要吃药，难过了会哭，饿的时候啊肚子也会叫的。但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是不同的。这些天我接触了一些艾滋病友，我看到他们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真的很打动我，让我觉得生命更加有意义了。以后你或者是我们可以多多和他们交流，阳光和雨露会公平地洒落在每个人身上。

0: 谢你。
1: 中介，要不还是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我自己去就行了。
3: 行了，拿个报告而已，平常心吧。
1: 对，那你拿到报告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2: 好。
4: 中介，加油。
2: 加油。
3: 不让我们去，怕我们添乱，那我们就不去。但是记着啊，拿着报告以后，第一时间给我们报个平安。
2: 好，知道了，走了。

0: 永远。哎，你怎么来了？
1: 我陪你一起拿结果，无论什么结果，我和你一起面对。

0: 不是，这不都没事了吗？你老盯着他干干嘛呀？你怎么了？你说句话呗。知道你前段时间压力太大了，想了好多事儿。那现在没事了呀，没事就好了。上面写着呢，阴性。别老跟那儿发呆呀，太瘆人了。要是你想哭，要不你就哭出来。
1: 你娶我吧！啊！我说，我们结婚吧，我想和你在一起。<笑>
0: 你这弄得我这有点突然。行，结婚，咱们回去结婚。
2: 干嘛呢？现在就回家了。好，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你没事儿，是吧？恭喜恭喜，好好养着啊！
3: 好嘞。

0: 妈，嗯，我和丁博在一起了。
1: 华姨，也恳请您啊，把钟玉啊交给我。
2: 干嘛呀？还钟玉钟玉的，还不能改口啊？
1: 啊？哦，嗨，小玉，小玉，小玉，您能不能把小玉啊交给我啊？嗯，行不行？
2: 可以，当然行。我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很久了。小玉啊，你的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像小丁儿这么好的小伙子做我女婿，我是绝对不会放他跑的。好了，小丁，我现在问你，
1: 哎，
2: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是先订婚，还是直接把婚结了？
1: 我听小玉的，
2: 直接结婚。哎呦，那太好了！我马上把老黄历找出来，找个好日子。
3: 妈，别着急，哎呦，
2: 我开心。
4: 今年是扫黑除恶的关键年，全国公安系统评选百个枫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也马上开始了。
5: 这个节点上，我不能分心呀。再说了，我也想给丁博一个难忘点的婚礼。等我忙完这段时间的，我们再筹备婚礼。
1: 我听小玉的。
2: 行，你们俩商量好了，怎么做都行。我这心里啊，就开心。

0: 扫黑除恶的行动已经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那么最近几年呢，咱们枫桥派出所的辖区，在我们与群众的共同努力之下，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黑恶势力，企图在暗中兴风作浪。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放在这一块上。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拎起精神，稳中求稳。 务必把隐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害群之马，全部的清除出来。
1: 明白。大家回到各辖区内做事儿吧，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0: 你们这个物业公司告光收老百姓的钱，不给老百姓办事儿，我非得告你们，换掉你们。啊，不换。人呢？藏也没有用。今天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我不走了。哎，我要向政府投诉，又还要报警，把你们都抓起来。
1: 谢叔，怎么了？
2: 大火气啊！大脾气啊！
0: 这会儿啊，我跟你们反映反映。我告诉你啊，就这物业公司，专门负责什么呢？就是我们回迁户这些居民收我们的钱，嗯，一点事儿不给我们办。现在国家提倡这个民生问题，根本不考虑。哎，知道吗？
1: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坐下。来来来，先坐下。我去找物业经理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0: 你了解了？你
1: 别着急啊，叔啊，
2: 你在这坐会儿啊，
0: 你好好审审他。哎哎，不一定能说实话呢，这帮小子。
3: 楠楠同志，小峰同志，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没办法了。你说他这一大把年纪了，他干点什么不好？他是非要三天两头盯着我们物业搞投诉。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4: 那他具体投诉了什么？你们有没有给解决？
3: 他什么都管，今儿说这电梯有问题，明儿又说垃圾堆没清理，这些事儿实际都有专人负责。而且他每次打电话过来，我可都是第一时间安排人解决，生怕给他怠慢了。可他还是不满意啊，说我们服务效率低，客服态度差，我们能怎么办？你说，
5: 老人家年纪大了，你们就让一让嘛。
3: 哪敢不让啊？他是一个不如意就来门口闹腾，就像今天这样的事儿，每周啊，我想想啊，至少有个两至三次。我们也不能直接跟他对骂呀，更不敢赶他走。所以每次呢，我就吩咐下去，让老爷子骂两句出出气，痛快了也就算了。
5: 行，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清楚了，我们再跟他协调一下。
0: 嗨，净在那胡说八道！我说你们真愿意相信他那些鬼话呀？
4: 谢叔，你慢点。
0: 我都亲眼看见，就是这个姓汪的，领着你的手底下三四个吧，各个商户在那收取保护费。现在国家正在打击黑恶势力，就应该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6: 大爷，冤枉啊！您这可是信口开河呀！你什么你？上次你家水管坏了，我没及时喊人过去，是我的不对。可你再怎么生气，你也不能当着警察同志的面给我泼这样的污水吧？
0: 你少给我乱七八糟！我告诉你，我就都亲眼看见，我能亲你啊？
6: 这大爷挑我们小区物业的刺儿，他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些大家都可以作证的。
3: 楠楠同志，我要不跟你说清楚了，我今天这口气我憋得慌呀。你知道啊，我们小区住的可都是村拆迁户，讲究个民主自选，而且小区物业都是大家自个儿投票选出来的，人人信得过，我们是不可能干出像大爷他说的这种事儿的呀。
5: 我想见一下村民委员会的人，好吗？
3: 辛苦你，我给你带路。
5: 啊，好，
3: 走走走。
7: 牛皮糖才是个难缠的主呢，他在这个村里啊，就是这副德行，他就这样一个人。你看，你们来了，他还这副德行呢。他呀，隔三差五就会闹点事情，他要消停了，那才出了鬼呢。
0: 姓黄的，
8: 谢叔，
0: 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
8: 你
0: 这么说。自从小谢调走之后，这儿就你把着，把这搞得乌烟瘴气啊，没一个好东西。你看你们
5: 来的太这样的，
0: 我今天我要不打掉你点黑牙，你还是满嘴喷粪。
8: 行了，
0: 今天他要不说清楚，我不走。
8: 谁都说了，你怎么还这么大啊？多大岁数人了，还打掉人家黑牙？你们冷静点行不行？
0: 松开我，松开。
9: 我发现了，
0: 你们呢？在黑恶势力面前呢，也像孙子似的。但是我不怕，我不怕死。哎，
8: 行了，叔叔，
7: 咱们
8: 说
7: 说，您冷静一下啊，
8: 不闹叔。
5: 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调查的啊。可您说人家是黑社会，这得有证据才行啊。
0: 那我说话不是证据啊。
5: 您一个人这么说还不行，我们还得看看其他居民是怎么说的
0: 啊。可以听吗？听吗？
4: 叔，你别着急啊，这就你不知道的地方了。师傅，咱去问问那些小商贩，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收过保护费。嗯，这就明白了。
0: 行啊，走，我带你们去。走。嘿，
4: 变脸变真快。走。
5: 廖老板，桂峰小区的物业有没有私下向你们乱收费的情况啊？

0: 没有，这不可能。还有其他事吗？
1: 啊，没有了。
0: 那我先走了。
1: 老板娘，你觉得贵峰小区的物业管理怎么样啊？
2: 嗯，挺好的呀。
1: 有没有私下向你们杂货店乱收费的情况？
2: 大家交费都是一样的，如果出现乱收费的情况，肯定会举报的。
1: 您是黄记卤菜店的老板是吧？
3: 是我。
1: 您觉得贵峰小区的物业管理到位吗？
3: 没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马上也就解决了。
4: 不是，这么差的物业，你还有脸说他好？
5: 你瞪着眼睛说胡话呢？你在这儿啊？我亲眼看见，就是你，你给他们交，啊？
3: 牛皮糖，我什么时候给钱了？这大家可都看着呢。
5: 你交什么钱你自己不知道啊？
6: 慢慢说。
3: 有什么证据你就拿出来，别在这弄这些无聊的事儿。
5: 我什么？哎哎哎，
3: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5: 不是，
6: 哎，行，说，
5: 他哎呀，不说实，
6: 哎呀，你别着急，慢慢说嘛。
7: 叔啊叔啊，你说我们该盘问的也都盘问了，都说没有，我估计啊，就是一场误会。
5: 什么误会啊？我亲眼看见的，你说我能瞎编呢？我，
6: 你是亲眼看见，但你也有眼花的时候嘛？你说是不是？我跟楠楠一定会接着帮你往下问，有消息我告诉你。
5: 好好好好，我看出来了，你们呢是根本不相信我。好，我知道了，你们就别信。哎，等着吃喝回药吧啊！
6: 谢叔，
8: 你消消气儿啊，谢叔。
9: 还有景物，我就不喝了。
5: 那对，那对，对对对。哎呀，
9: 我真想。怎么了？
10: 这黄记买的吧？
9: 对了，我就知道你好这口，特意去买的。
10: 你傻呀？
5: 我昨天刚跟他吵完架，你不知道啊？啊？我跟他喊的嗓都哑了，你今天就给我买他们家的东西，你这不打我脸吗？
9: 不是你昨儿的事你还记着呢？
5: 我怎么不记着？我说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物业公司有问题，这些商户也有问题，我说的都是实话。
9: 我没说不相信你，谢叔，昨天咱们在那儿问的时候，你也在场，都说没交。那我是个警察，我难道私底下摁着他们的头，逼着他们说就是收保护费了吗？那不胡闹吗？
5: 你胡闹，我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们都有问题。我这个听我说啊，昨天晚上我回来了，本来平时我喝点酒我就困睡了，哎，昨天晚上我喝了好几杯，我瞪着眼睛我就睡不着，我就琢磨这个事儿。我就想，明明啊，这些商户交给物业公司的保护费，但是他们硬说没交，为什么？
9: 为什么？
5: 害怕，不敢说。我为什么不敢说呢？黑恶势力。哎呀，这个小区有黑社会，
9: 你们
5: 就应该给他一网打尽。
9: 叔，你这越说还越离谱了，你这。
5: 我说的有理有据啊。
9: 叔，这样啊，这两天咱就在家待着，咱不去物业找那个气手，都是一个村的，是不是？你老去他那儿，名声不好。哎呀，
5: 牛皮糖叫了多少年了，我根本不。

0: 你就是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是，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家里也挺孤单的，左右邻居也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要不这样吧，这几天只要我不知青不是班，我就带点菜带点酒，我来陪陪你，给你唠唠，行不行？
1: 行，行了，行，不行。
0: 你只要不相信我，我就不怀疑你。
1: 这一点你心里必须得清楚，知不知道？就这原则，哎，我这人也不是没有原则的。
0: 你干什么呀？你拿走，
1: 我就不喜欢大家东西。
0: 你干什么呀？你这
1: 什么也不干，就是拎拿走，同时你喝着菜一块走。
0: 说咱不生气了行？
1: 生气？你听
0: 走。
1: 我又没说不相信你。
0: 走。行，那我酒也带。
2: 等等等。
3: 这酒可不是他们家出的，
0: 哥这儿，走吧。求求你！行，
4: 我走，我走。
5: 你说你这脾气，我还懒得搭理你呢。我真上杆子给你，我真走了。
3: 走，还有人跟你说话不？
4: 我不用说话。我天天自己上杆子，我还懒得搭理你呢。我真走了。
0: 谁让你来的？
4: 小芳，被赶出来了。
5: 王山的，牛皮糖他就这么一个臭脾气。 他的名声早就坏了，我们小区里所有的人都不爱搭理他。
0: 行了行了，
5: 你就别管他了。
0: 我们就吵着玩呢，
6: 真没事，我俩就吵着玩呢。你去忙吧，
5: 就别管他。
6: 去忙吧，忙吧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黄雪楼，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嫖娼？
2: 物业中心的王波在我们小区开了一个地下赌场。
3: 刘莹这个美容美发店就是他们赌场的秘密入口。
4: 根据马浩的消息，王波一定会出现。
5: 等我回来啊！
6: 我已经安全了，可以进来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台湾当局的有关言论时，发言人毛宁表示，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2: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德国跨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台湾地区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
0: 据报道，5月24号，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
2: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保护民众安全。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
0: 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3: 毛宁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0: 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发言人表示，自从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了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的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针对美伊目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方面表态十分谨慎。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说，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我们不谈核问题的细节。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他还透露，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同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约定。该外交官称，该协议草案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保证伊朗石油的自由出口等内容。
2: 当前一直处于僵局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机，不过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有关双方谈判的最新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5号的10:30，北京时间的15点。近期一直处于僵局的伊美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美国官员表示希望与伊朗签署一份良好协议，但伊朗方面却对此显得非常谨慎。不同于美国官员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公开表态，伊朗方面的报道大多是援引消息人士而非谈判团队的官方说法。综合多方的信息，当前伊美正在就如何结束战争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换，如果双方对结束战争议题达成一致，接下来将在有限的时间内正式开启核问题谈判。针对当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赫曼表示，需要明确的是，当前伊美之间的讨论并非是达成一项协议，而应被称为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状态，并重点讨论双方解除海上对峙，而核问题、制裁议题等都将在下一阶段进行更深入的谈判。拉赫曼表示，外界不应对谈判最终结果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即便现在伊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很大，因此无法确定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谈判能否出现转机。他认为现阶段美国没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可能是在技术层面尚未做好准备，同时伊朗也不认为目前的局势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保障，并正在继续加强其军事准备。因此鉴于局势的敏感，伊朗和美国如果接受一份谅解备忘录，其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伊朗外交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伊美当前的谈判是在战争边缘进行的，尽管双方都在斡旋方的努力下讨论对话和协议，但双方都手握扳机，彼此完全不信任。伊美在讨论协议条款和条件时，又在各自强调己方的最高要求，如果双方坚持各自的最高要求和底线，那么就不应对谈判最终达成明确结论抱有太大希望。而按照当前的局势看，最棘手的任务是寻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双方团队必须拿出勇气和策略，才能维护各自的尊严。文章指出，伊美谈判随时可能失败，战争也可能再次爆发，最重要的是在当前的进程中有一个变量不容忽视，那就是以色列的政策。过去几年，以色列总是试图介入和破坏伊美谈判，因此当前的谈判进程从最现实的角度看，已然是一场濒临战争边缘的对话，任何谈判桌上的误判都可能随时让战火重燃。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就该议题进行密切关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

0: 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1: 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但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此前一天对媒体表示，美伊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但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并签署。当地时间24号，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该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援引美方匿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报道同时援引一名匿名伊朗官员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海峡排雷工作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但该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25号或将就此发布更多细节。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高度戒备。另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称，这份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很糟糕，因为其向伊朗方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拥有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第一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
3: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从目前信息看，美伊可能先推动一份不涉及伊核问题的阶段性协议，把高风度的浓缩铀核设施处置等最敏感问题留到最后。怎么看这种安排？未来新一轮谈判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那么美伊之间把核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理，我觉得这种处理办法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有利于双方去推进谈判，去达成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们知道美伊之间最传统的纠葛最深的其实就是核问题，包括高浓铀的这个材料怎么处理，那么核设施要不要拆除，那么始终是美伊之间的分歧。那么一时半会儿美伊是难以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的，那么把这么一个难以妥协的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置，那么采取一种先易后难的做法，那么显然有利于谈判的成功。 那么同时这种做法我觉得也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创造了这种环境和条件。

0: 见。我们知道之前美伊是想达成一揽子的方案，很多问题是放在一起去谈。那么比如说双方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解决海峡问题，是不是也要先解决核问题？或者说要解决核问题，是不是要先解决海峡问题？那么海峡问题与核问题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干扰、相互影响，那么不利于谈判的推进。那么从现在的情况下，那么核问题被滞后了、搁置了，那么现在双方解决海峡问题就会更轻松一些。事实上从现在美伊谈判的情况来看，那么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带来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解封，或者至少是逐步的解封。那么尽管目前双方达成这种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希望是明显的上升了，但是后续的新的谈判我觉得还不能够太过的乐观。那么首先这个之前遗留的这个核问题，也就是更难的问题，会再次凸显出来。那么美伊要在核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妥协，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美伊之间刚经历过大战，实际上美伊的关系仍不稳定，甚至说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能不能得到这个忠实的有力的执行也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在这种美伊停战局面比较脆弱的情况下，那么未来的谈判也是有可能随时受到这种干扰和打断的。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两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试图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没有得到相应国家的响应。
2: 报道称，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期望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份通话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报道说，特朗普说完这番话后，电话那头一片沉默。上述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未回应美国媒体报道。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了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有知情官员说，鉴于当前中东地区政治氛围以及以色列将于几个月后举行议会选举，沙特近期不太可能与以色列恢复谈判。
1: 由于美国与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达5.23%。
3: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4: 穆赫辛·雷扎伊说，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合法且关键的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当地时间24号，阿曼与伊朗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

0: 分别位于海峡两岸。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另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艘目的地为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已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印度的该类船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之后，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4号的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提起2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超过16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国际社会普遍对这次袭击表示谴责，伊朗方面认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近日，一名美国退役老兵来到今年2月遭袭的伊朗米纳卜市小学学校遗址，他站在废墟上痛斥美军对学校实施的残酷空袭。
2: Imagine if you had children in Tucson, Arizona that got bombed by Iran. How would you feel? How would you feel? Would you be wrong to say death to Iran ifThey murdered all of your kids. Would you?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Rain down these lies on the world. You tell me one terrorist incident, one tha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has done to you.
3: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伊朗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造成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多是10岁左右的女孩。而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此后的报道，通过收集卫星图像和其他经过核实的视频等资料证实，当天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击中了这所小学旁边的海军基地。在这场冲突中，美军是参与的军队中唯一使用战斧导弹的部队。
4: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
0: 俄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术、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

0: 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乌方坦言，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均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此次袭击中，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乌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别列日纳24号称，俄军当天发起导弹与无人机打击，基辅多家文化场馆、历史建筑受损，损毁规模创下全面冲突爆发以来新高。此次受损主体包含乌克兰国家美术馆、切尔诺贝利国家博物馆、国家爱乐乐团、国家音乐学院等知名文化机构。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外交部大楼在此次空袭中轻微受损，部分窗户玻璃被爆炸冲击波震碎。乌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谢列梅捷沃、多莫杰多沃和弗努科沃机场供应燃油。由于遭到乌方无人机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24号，俄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休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乙方建议。波利休克称，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2: 据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小泉通话时告知这一消息。日美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认为，美军延迟交付战斧将导致日本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因为日本正推动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他说，目前的计划建立在日本能按时接收导弹的基础上，正进行的修订着眼于可能进一步采购战斧导弹。五角大楼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扎克·库珀认为，尽管美国政府高官承诺优先考虑亚太地区，五角大楼正把中东置于首位。多家媒体曾在4月报道说，美国已告知英国和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其订购的美制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延期交付。
3: 美国宣布暂停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持续引发岛内关注。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本质上是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其幻想的以美谋独终将沦为泡影。
4: 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近日透露，美国正暂缓对台湾地区的140亿美元军售案。虽然他表示，暂缓对台军售的理由是为了确保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用于对伊朗的行动，但岛内舆论普遍认为这只是借口而已。
5: 台湾这笔军火要交货，也不是明天要交货啊，它也是很久以后才交货啊，所以并没有要动到库存军火的可能性啊。
6: 伊朗抱美国大腿抱到无以复加的这个情况，川普政府现在对台湾等于扇了一个大耳巴子。
7: 对美国目前来讲，真的是予取予求啊，从来台湾也没有被美国出卖到这种程度，这根本就是唾面自干。
4: 在结束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

0: 台独的严肃警告，明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岛内舆论认为，这种表态也反映到对台军售上。
1: 川普讲得很清楚了，台湾不要有些人想要依美谋独，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楚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路。
0: 然而，即便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赖清德办公室仍表示还没有接到美方的正式讯息，外界痛批掩耳盗铃。

0: 同。赖清德与执政团队竟然毫无悔意，丝毫没有调整路线的打算。国民党团强调，两岸关系的稳定才是台湾安全的最大基石，放弃不切实际的台独主张，回归务实的和平对话，才能真正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
1: 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的5:13，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民众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集体观看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许多人表示，现场观看发射特别震撼，为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2: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伴随着火箭的点火升空，现场的气氛也达到了高潮。
3: 我感觉特别震撼，感觉就是我们国家就是强大了，我自己就感觉为国家感觉到很自豪、很骄傲。
4: 我以后也要成为像这些航天员叔叔们、叔叔阿姨们一样的人，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登上月球、登上火星。
5: 然后我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够顺利，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科技的进步。
6: 由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创科技专家、青年和学生等组成的香港特区代表团也来到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7: 他就是升空的时候就是很震撼，不只是心情上面很震撼，他是整个人都在震撼，因为他确实那个威力很大。
8: 我们必定要把握好这一次嘉莹作为神舟23号神舟成员这个机会，将这个契机幻化成我们香港的力量，因为我们真的受到很大的鼓舞。
9: 借这次飞行也给很多香港的青年是个很好的激励，大家认为梦想通过努力奋斗是可以变为现实的。所以未来呢，特区政府会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鼓励我们的科研团队积极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就是利用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6: 总台央视记者甘肃酒泉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入空间站之后，将亲手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运相机，开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精准探测任务。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由香港航天员操作港研天运相机具有里程碑意义。
0: 天运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项目负责人苏慧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了这个设备的设计和工作原理，以及为何要带上太空。
10: 我们这个天宫天运相机呢，实际上就像一个太空之眼，它是从这个太空大概400公里的高度上对全球的这种排放源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拍照，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拍照呢，实际上就是能够对这个排放源在什么地方，而且它到底能排放多少得一个精准的一个数据。这次黎嘉莹博士会亲手来操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0: 苏慧表示，希望通过中国自主研发的设备，从太空发回的数据提高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力，也希望唤醒公众对减碳的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0: 我们天宫天运相机它对这个碳排放提供一个精准的数据，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气候治理中增加我们的一个话语权。
0: 天运相机项目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主导，联合内地多家顶尖科研院所协同攻关，历时2年完成全部研发与集成工作，是内地与香港科研力量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典范成果。
10: 这也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

0: 的一个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而且也展现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啊来研发这种世界领先的一个科学仪器，为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贡献我们香港的一个力量和智慧。
1: 当下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正转入应用落地和规模化赋能，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与产业升级的每一个环节。有范围指出，这根源于中国 AI 技术更倾向于服务公共利益，比如在不少交通枢纽短途打车，这一旅客和司机的心结正在被 AI 科技赋能巧妙化解。
2: 作为长三角重要交通枢纽之一，铁路温州南站年均客流量超3000万人次，车站建设专用出租车蓄车场，1200多辆出租车常驻运营，是旅客接驳的核心运力。排长队的出租车司机都想接个长途的大单，不少旅客却只有短途需求。针对这一痛点，2025年1月，科技公司为铁路部门量身定制的短途无忧绿通智智平台正式上线。出租车司机在站内排队后，如果接到5公里内的短途订单，返回车站蓄车场后无需重新排队等候。AI 系统会自动识别车辆信息，核验短途订单资质，直接开通绿色通道。这一改变用技术补平司机的时间成本。
3: 投诉量原来我们每月基本上我觉得都有40来件，自从这个推出以后，目前我们接单量增长了118%，投诉量降了70%多，服务上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这款解决火车站短途打车难题的智慧调度系统背后是当地科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探索。2024年开始，浙江温州在全市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试行 AI 行业翻译官探索工作，通过入企诊断、供需对接及落地跟踪，打通产业需求与 AI 技术对接的最后一公里，帮助当地传统制造业将模糊的生产痛点转化为可执行的 AI 应用场景。
4: 我们是一家多年从事交通行业数据服务的一家公司，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来温州 落地的这个原因。通过 AI 的这种技术方式啊，让数据真正有温度，能为各行各业去解决问题，能让技术成为一个生产力，或者说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
2: 张辉公司所在的舒安港正是温州各类 AI 应用落地生根的核心载体。温州优先开放本地民生场景，供园区自研便民类软件测试试用，车间智能质检、社区智慧管理、医院智能诊疗等场景陆续落地，一个个行业痛点、民生难题得到有效解决。在近日纽约时报播客节目中，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科技研究员凯尔臣指出，从人工智能发展路径上来说，中国更注重实际应用与场景落地。中国不仅希望拥有最好的 AI 模型，而且注重找到让这些模型发挥作用的途径，并构建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来部署这些模型，将它们整合到越来越多的服务中。欧洲新闻台则援引英国阿兰图灵研究所伦理与负责任创新研究部主任大卫莱斯利的分析称， AI 应用之所以在中国如火如荼，是因为人们普遍感觉到 AI 技术的应用演进更倾向服务于公共利益，这种发展方向获得了民众更高程度的信任与信心。
1: 当下生物制造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从实验室前沿加速迈向大规模产业化的关键新兴领域。其中 DNA 存储技术被视为新一代数据存储的颠覆性方案。数据信息是如何被存储在小小的 DNA 里的？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天津大学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去一探究竟。
5: 我手上的试管里装着的就是存储着敦煌壁画信息的 DNA。 那么除了壁画，其实小小的 DNA 也能存下世间万物。那这样科幻的操作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就在天津大学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里。
2: 承载着生命遗传信息的 DNA 本质上就是由 ATGC 四种碱基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搭建而成，就像程序员用零和一给电脑编程，科研人员用这四种碱基创造出一套四进制编码方案。组成敦煌壁画照片

0: 的每一个像素可以先从01构成的数字信息编码对应到 ATGC 组成的 DNA 序列。科研人员在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合成出相应 DNA 片段，这些片段就相当于存储了敦煌壁画图片信息的微型硬盘。
1: 这里就是我们的 DNA 合成仪，这里呢是我们的 DNA 的碱基单体，它通过这些管路系统留在这里进行化学反应，从而合成出来我们的 DNA 的分子。它只有灰尘的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的规模，所以几乎是肉眼不可看到的。
2: 为了让 DNA 存储的信息更好的复制，我手里这个就是天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的酵母 CD， 把存储着信息的 DNA 植入到酵母当中，就可以利用酵母自我繁殖的特性来实现信息的批量复制。
1: 信息复制在规模比较大情况下是消耗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最简单的就是最快速最高效的信息复制是细胞的有丝分裂。
0: 存储不是目的，能准确高效还原信息才是 DNA 存储技术的关键。科研人员利用 DNA 测序技术读取 DNA 片段中的碱基序列，并重新转化成数字信息，相当于一边测序一边加载敦煌壁画的图片。但 DNA 合成时可能存在类似于硬盘写入时产生的乱码、缺码等错误。
1: 拼图呢，给你打乱之后，如果其中丢失了一小块的话，那你很难把这幅画完整的拼回来。
0: 为了攻克 DNA 存储解码精度这一世界性难题，天津大学科研团队集合了数学、计算机、自动化等多领域专家协同攻关。他们独创了一套编解码方式，让读取 DNA 存储数据的准确性达到全球领先。
1: 加入越来越多呢，就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可思考的方向点。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之下，我们可以做到所有的信息一定是能100%恢复的。这在这个 DNA 存储这项技术走向真正商业化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指标。
0: 作为生物制造这一未来产业的前沿方向， DNA 存储研究目前还处于实验室阶段，但是人类信息的爆发式增长给了 DNA 存储技术广阔的应用空间。
3: 合成生物学作为具有颠覆性的前沿学科，对于解决健康、能源、环境等领域的难题至关重要，是实现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关键力量。我们将加强科技攻关，力求在 DNA 合成与存储等关键技术上取得新突破。
4: 近日，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心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冰峰顶峰透顶冰心样本的钻取。
0: 科考队从珠峰南坡海拔6000米区域稳步向8848.86米顶峰推进，开展多梯度冰心雪心采样工作，核心攻坚目标为钻取顶峰透底冰心，同时完成顶峰冰冻测温等系列科研任务。目前全体科考队员已安全下撤至珠峰南坡大本营，并在下撤途中开展了多海拔梯度冰心雪心样本采集，相关样本将按照低温保存要求转运至实验室，用于研究世界最高区域气候环境变化、冰冻圈变化和高海拔大气环境记录。科考队介绍，取得顶峰透底冰心是本次科考的重要突破。而沿下撤路线持续开展多海拔梯度样本采集，则是建立完整高海拔气候环境证据链的关键环节。相关样本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理解极高海拔区域气候环境变化、污染物向高海拔区域传输路径，以及珠峰南北坡气候响应差异等关键科学问题。
4: 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持续。今天本轮强降雨仍处于最强时段，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灾害。 近期中国多地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面对这场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

0: 的这么早这么猛，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2: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1: 此外，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中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据介绍，昨天降雨就比较集中的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今天还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周二、周三降雨整体会是减弱南压的趋势，这轮降雨也会进入到收尾的阶段。
3: 在华北、黄淮一带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在重庆、贵州、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的天气。之后在周四到周日这段时间，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南压，主要是在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有一些分散性的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网售处方药中的漏洞和用药安全，对商家和平台提出规范要求，包括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等。业内人士表示，合规指南的出台将进一步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明确网售处方药的评估及管控方向。
4: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5: 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4: 相关统计显示，中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此外，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科学合理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6: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7: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第22届文博会今天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
4: 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展现了传统文创与数字科技跨界融合的最新趋势。在文博会9号馆、15号馆两大特色展区，一家科技公司联合当地政府和云服务商打造双展位联动，集中展示 AI 加 LED 心智影像前沿技术成果，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可动态生成内容的数字界面，通过虚实融合、科技赋能的沉浸式体验，解锁数字文创全新应用场景。
8: 它借助了 AI 大模型以及高清 LED 显示屏，实现了内容的实时的生成以及高沉浸式体验。现在画面呈现的青花瓷、三星堆，就是把中华传统文化以一种新颖有趣的表达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这套解决方案呢，可以广泛用于文理展陈、数字艺术以及我们的舞台演出。
9: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全球坚韧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同时，声明要求追究其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4号透露，日本政府基本决定连续第四年向菲律宾军方作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对象，支援具体内容将在2026年度内确定。报道称，迄今为止，日本已向菲方提供沿岸监视雷达，并决定建设复合艇机库和下水滑道。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将民众的血汗钱投入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深度介入其中，日本只不过是在花钱买卷入冲突的风险。而近年来，日本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的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已经成为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祸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的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有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谭德赛称，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这严重阻碍了对埃博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也影响了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支持性治疗的进程。此外，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在本轮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
1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近期印度多地遭遇严重热浪侵袭，印度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3至45摄氏度，北方邦、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些地区已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表示，今年入夏以来，高温已导致当地至少16人死亡。政府官员呼吁老人、儿童和孕妇应尽量避免白天外出。英国多地近日持续遭遇高温，在伦敦24号出现32.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英国1947年以来同期气温最高值。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3号，英国肯特郡的气温一度达到30.5摄氏度，不仅是英国今年首度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也是该国自2012年后再度在5月迎来30摄氏度高温天气。

0: 造之城，和和泰州。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2: 毛宁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1: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2: 发言人表示，自从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了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的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3: 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但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此前一天对媒体表示，美伊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但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并签署。当地时间24号，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该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援引美方匿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报道同时援引一名匿名伊朗官员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海峡排雷工作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但该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25号或将就此发布更多细节。
0: 针对美伊目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方面表态十分谨慎。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

0: 体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说，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我们不谈核问题的细节。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他还透露，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同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约定。该外交官称，该协议草案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保证伊朗石油的自由出口等内容。
0: 当前一直处于僵局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不过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有关双方谈判的最新消息，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5号的10:30，北京时间的15点。近期一直处于僵局的伊美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美国官员表示希望与伊朗签署一份良好协议，但伊朗方面却对此显得非常谨慎。不同于美国官员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公开表态，伊朗方面的报道大多是援引消息人士而非谈判团队的官方说法。综合多方的信息，当前伊美正在就如何结束战争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换。如果双方对结束战争议题达成一致，接下来将在有限的时间内正式开启核问题谈判。针对当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赫曼表示，需要明确的是，当前伊美之间的讨论并非是达成一项协议，而应被称为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状态，并重点讨论双方解除海上对峙，而核问题、制裁议题等都将在下一阶段进行更深入的谈判。拉赫曼表示，外界不应对谈判最终结果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即便现在伊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很大，因此无法确定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谈判能否出现转机。他认为，现阶段美国没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可能是在技术层面尚未做好准备。同时，伊朗也不认为目前的局势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保障，并正在继续加强其军事准备。因此，鉴于局势的敏感，伊朗和美国如果接受一份谅解备忘录，其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伊朗外交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伊美当前的谈判是在战争边缘进行的。尽管双方都在斡旋方的努力下讨论对话和协议，但双方都手握扳机，彼此完全不信任。伊美在讨论协议条款和条件时，又在各自强调己方的最高要求。如果双方坚持各自的最高要求和底线，那么就不应对谈判最终达成明确结论抱有太大希望。而按照当前的局势看，最棘手的任务是寻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双方团队必须拿出勇气和策略，才能维护各自的尊严。文章指出，伊美谈判随时可能失败，战争也可能再次爆发。最重要的是，在当前的进程中有一个变量不容忽视，那就是以色列的政策。过去几年，以色列总是试图介入和破坏伊美谈判，因此当前的谈判进程从最现实的角度看，已然是一场濒临战争边缘的对话，任何谈判桌上的误判都可能随时让战火重燃。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就该议题进行密切关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3: 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

0: 高度戒备。另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称，这份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很糟糕，因为其向伊朗方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拥有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第一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
1: 从目前信息看，美伊可能先推动一份不涉及伊核问题的阶段性协议，把高风度浓缩铀、核设施处置等最敏感问题留到之后。怎么来看这种安排？未来新一轮谈判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美伊之间把核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理，我觉得这种处理办法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有利于双方去推进谈判，去达成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们知道美伊之间最传统的纠葛最深的其实就是核问题，包括高浓铀的这个材料怎么处理，那么核设施要不要拆除，那么始终是美伊之间的分歧。那么一时半会儿美伊是难以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的，那么把这么一个难以妥协的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置，那么采取一种先易后难的做法，那么显然有利于谈判的成功。那么同时这种做法我觉得也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创造了这种环境和条件。我们知道之前美伊是想达成一揽子的方案，很多问题是放在一起去谈，那么比如说双方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解决海峡问题是不是也要先解决核问题，或者说要解决核问题是不是要先解决海峡问题。那么海峡问题与核问题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干扰、相互影响，那么不利于谈判的推进。那么从现在的情况下，那么核问题被滞后了、搁置了，那么现在双方解决海峡问题就会更轻松一些。事实上从现在美伊谈判的情况来看，那么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带来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解封，或者至少是逐步的解封。那么尽管目前双方达成这种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希望是明显的上升了，但是后续的新的谈判我觉得还不能够太过的乐观。那么首先这个之前遗留的这个核问题，也就是更难的问题会再次凸显出来，那么美伊要在核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妥协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美伊之间刚经历过大战，实际上美伊的关系仍不稳定，甚至说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能不能得到这个忠实的有力的执行也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在这种美伊停战局面比较脆弱的情况下，那么未来的谈判也是有可能随时受到这种干扰和打断的。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两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试图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响应。
3: 报道称，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期望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份通话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报道说，特朗普说完这番话后，电话那头一片沉默。上述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未回应美国媒体报道。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了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 有知情官员说，鉴于当前中东地区政治氛围，以及以色列将于几个月后举行

0: 议会选举，沙特近期不太可能与以色列恢复谈判。
1: 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自二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约合67.8亿元人民币。
2: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10亿美元。
1: 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3: 据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小泉通话时告知这一消息。日美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认为，美军延迟交付战斧将导致日本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因为日本正推动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他说，目前的计划建立在日本能按时接收导弹的基础上，正进行的修订着眼于可能进一步采购战斧导弹。五角大楼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扎克·库珀认为，尽管美国政府高官承诺优先考虑亚太地区，五角大楼正把中东置于首位。多家媒体曾在4月报道说，美国已告知英国和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其订购的美制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延期交付。
1: 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4号透露，日本政府基本决定连续第4年将菲律宾军方作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对象，支援的具体内容将在2026年度内确定。报道称，迄今为止，日本已向菲方提供沿岸监视雷达，并决定建设复合艇机库和下水滑道。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将民众的血汗钱投入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深度介入其中，日本只不过是在花钱买卷入冲突的风险。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今天在社交媒体称，该州遭遇乌军2次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1人受伤。袭击造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一栋行政建筑受损。有报告称出现电力和供水中断。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州长今天在社交媒体称，乌军夜间对该州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1人受伤。对于俄方的说法，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继续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消息。昨天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凌晨2点。

0: 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今天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各乘组成员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
1: 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此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0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首次有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李家超说，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不仅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引发香港澳门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港澳地区选拔出的中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参与此次任务，则展现了国家对港澳的支持和关怀，这让港澳青年备受鼓舞。
2: 祖国发展不会也落下香港，这次香港人能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是对香港人的支持和信任。强国路上必有我，港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坚信黎嘉莹的太空征程必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涵养、加格担当、勇攀、科创高方，点燃全社会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并贡献于国家发展伟业。
4: 看到飞船顺利发射，我们倍感自豪，同时看到首位香港同胞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参加此次任务，我们也备受鼓舞。她为港澳青年树立了不畏艰险、筑梦苍穹的榜样。这次香港航天员上天，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力量的认可与支持，这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人才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重要里程碑。
5: 从点火升空到顺利入轨，神舟23号的整个发射过程嘛，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兴奋还有自豪，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实力。此外，让我们倍感振奋的事情是，首位来自香港的宇航员也参与了此次航天任务，圆梦了太空，这体现了祖国对港澳的关爱与支持。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吧？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科学教育

0: 未来。
1: 从今天到27号，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持续。今天本轮强降雨已进入最强时段，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天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北黄冈、孝感等县市区均在预警范围内，其中孝感安陆市今天凌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详细情况来看记者武兵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的燕山镇。那当地气象部门从24号晚上9点多啊，就发布了暴雨的黄色的预警信号。那么今天凌晨又再次更改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直到今天凌晨的2点半，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而且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后。安陆的雷公镇最大的累计降雨量就达到了373.8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为安陆县的王邑镇就达到了136.8毫米。整个的安陆市目前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370多毫米，整个呢城市现在出现了内涝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据我们从这个湖北就消防救援这个机动总队了解到情况呢，为了应对这一轮的极端的暴雨天气呢，他们也已经紧急派出了1000多名的消防战士呢，前往各个地方来开展救援工作。这个暴雨的情况有多严重？因为从今天上午开始一直下，这个水来得快去得快，最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这个水位啊已经没过了我的这个膝盖。那现在呢刚刚退去了一点水呢，也已经在我的雨靴的这样一半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那现在呢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马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夜间还将会有一轮的强降雨。那持续的救援情况和降雨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做现场最新的报道。
1: 近日重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小河流涨水明显。截至今天16时，重庆丰都县117座水库蓄水量已达63.1%，较昨天增加53.1万立方米。丰都县水利部门提前安排5座水库预泄腾库。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3: 爱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5: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俄军动用真数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军目标，俄乌冲突为何骤然升温？美国暂停参与美俄乌三方会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在停火期间，霍尔木兹海峡或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摩根士丹利最新研报指出，人形机器人和机器人将在未来5到10年内成为中国出口增长引擎的下一关键驱动力。美国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对伊战事掏空美军弹药库。一场因食脑油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目前正就措辞进行磋商，但中东专家认为剩下的5%才是关键所在。
1: 美媒称美伊原则上已达成一致。当地时间24号，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2: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协议内容包括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条件是伊朗必须清除水雷并参与相关排雷行动。在这60天内，美军将继续驻留该地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也将被允许自由出售石油。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它关系到另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伊朗所受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称，只有在德黑兰做出让步之后，相关制裁才可能被永久解除。
1: 美伊两国官员均表示，任何协议都将是初步框架，旨在推动后续谈判，而非最终定论。但与此同时，双方仍存在多项重大分歧。首先是核问题，包括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处置。华盛顿方面坚持认为，这份备忘录应当规定伊朗需立即做出承诺，保证不拥有核武器，并清除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对此，德黑兰方面则完全拒绝将备忘录与这些问题挂钩，认为解除制裁的具体安排以及核问题都应推迟到备忘录签署之后再行讨论。另一项分歧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此外，双方对于停火与在所有战线全面停战的定义也存在不同理解。纽约时报报道称，尽管双方已就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原则性一致，但获得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日时间。
3: Exactly, and that's sort of been the pattern this entire time. Obviously, we haven't gotten this close t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ying tha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peace, and this was 24 hours ago, has basically been set with a few things to negotiate. Well, the few things to negotiate is really the critical question, and nobody really knows what exactly that is.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谈判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诉谈判代表们不要仓促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不寻求核武器。
4: 我们愿向世界郑重保证，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也无意在地区制造动荡。
1: 目前，伊美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已通过巴方进行了传达。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进行了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23号离开。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他密集会见伊朗高层，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
3: It was the Pakistanis that really got this memo of understanding in its draft form, and we'll see what the details will continue to come out.
1: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如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表示，过去一周双方的立场越来越接近，未来3-4天的发展仍有待观察。巴盖伊说，任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都应由伊朗、阿曼和沿岸国家协商达成，美国无权干涉。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Amid reports today in Iranian state media that the agreement would focus on the number of vessels allowed through this critical waterway and not the return to status quo, this official telling this group of reporters, "We do not think a toll is an acceptable outcome," indicat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be on board with the Iranians charging a toll for vessels to pass through this waterway.
0: 此外，根据美媒透露的谅解备忘录，在停火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究竟布设了多少水雷仍是未知数，美方估计是1200枚左右，要清理它们将是个大工程。 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表明已布设了多少水雷，但美方估计大约有1200枚。不过伊朗拥有此类水雷的库存估计在1000枚左右。这种水雷价格相对低廉且易于布设，但它却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之一。有中东军事专家判断，双方可能达成某种协议，内容包括由一支国际联合部队负责海峡的扫雷工作。
2: 重点集中在海峡中部这一主要航道，这支国际部队将配备扫雷舰及专业人员，以清除海域内的水雷。清除工作完成后，海峡将按照国际法恢复通航秩序。伊朗方面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掌握对海峡的控制权，通行恢复到战前状态。
0: 如果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可能达成这种协议。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战争可能在48小时内重新爆发。24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若遭遇敌对行为，将做出严厉回应。
3: 安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管理霍尔木斯海峡是我们的合法权利。从这次目前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来看，美伊双方呢都在各自不做出明确承诺或者重大妥协的基础上来实现自身政治叙事的闭环。换句话说呢，双方都有机会可以寻求从当下的冲突当中体面退场。那在有关海峡恢复开放的这一关键议题上呢，美国方面呢是希望把海峡的开放塑造成自身的政治外交成果，而伊朗方面则强调海峡的通行不会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只是如果能够达成谅解备忘录呢，那么传播通行的数量有可能恢复到从前。这句话或许暗示海峡可以开放，但必须要按照伊朗提出的新秩序来通行。目前双方在政治表达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软化，各方呢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进行各自解读，这种模糊性共识是局势得以缓解的关键。 但是这一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就当下一些国际社会最关切的问题进行了临时性安排。美伊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解决，所以未来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以及核问题等一系列敏感议题的拉锯仍然会继续，海湾的秩序重塑也将成为各方的博弈焦点。
0: 美伊为谈判失败做准备。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在考虑其他应对方案前，美国会全力争取外交途径取得成果。
4: The president'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deal. He's just not. This issue, no one has done more, and no one has been more serious abou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 Iran than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And so I'm very confident, and we should all be very confident, that we're not going to have a, we're either going to have a good agreement, or we're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it another way. We'd prefer to have a good agreement.
0: 但美国专家认为，若协议最终以失败告终，该地区仍有军事资产部署，美军方已准备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There
5: are still assets in the region. There are many destroyers in the region. Destroyers carry each one of them carries 32 tomahawks apiece, and those assets are still in place, ready to fire if the president orders to do so. So that's where things stand as of the moment. The military is still ready to go, ready to strike Iran if called upon.
0: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重建了自身能力。如果美国重新发动战争，其后果将比冲突开始时更加猛烈和惨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正迅速重建自身军事能力。自四月初开始的六周停火期间，伊朗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部分美方情报评估认为， 伊朗最快6个月内即可全面恢复无人机攻击能力。
6: 关于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把代价最低的道路摆在你们面前，告诉你，如果你继续

0: 继续战争，我们会让美国人民痛苦，美国经济痛苦。伊朗是来和你们进行公平的谈判。
1: 受对伊军事行动消耗大量弹药库存的影响，日本从美国订购的数百枚战斧再度面临交付延期。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直观印证了美军弹药紧缺的困境。
2: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美以对伊军事行动大量消耗导弹库存影响，日本从美国订购的400枚导弹交付进程将大幅滞后，最长或延迟两年交付。今年三月，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在美完成相关系统改装以及舰员训练，并确认获得战斧巡航导弹发射能力，这是日本获得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鸟海号将于九月前后开始执行正式任务。
3: 我が国の抑止力対処力の強化の早期実現につながるものであり、我が国への武力攻撃そのものの可能性を低下させる上で大きな意義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2: 报道称，此次交付延期对日本是沉重打击。2024年，日本首次斥资 23.5 亿美元采购400枚战斧导弹，计划分两批，于2028年4月前全部接收完毕，每批交付数量为200枚。
4: Tomahawk can fly 1,000 plus miles, so it can get launched from a ship or a submarine. It can go up and loiter, as we call it, where it can fly around in a figure eight.
2: 值得注意的是，被美军军备短缺问题拖累的并非只有日本。此前，英国金融时报已披露，美国已陆续通知英国、波兰等多个欧洲盟友，其订购的美制武器装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大幅延期。
5: Wenn ich es richtig weiß, haben die Amerikaner zurzeit selbst nicht genug. Sie setzen sie ja auch ein. Und insofern sind im Übrigen sehr kostspielige Waffen. Ein Stück alleine kostet $2 million.
2: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直观印证了美军弹药紧缺的困境。该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战前3100枚库存量的三成左右。该机构表示，美国国会批复拨款后，战斧导弹列装美军通常需要约四年时间。
6: 据该中心报告，美国库存3100枚战斧导弹在对伊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000枚，其单枚成本在250万美元以上。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消耗量在190至290枚之间，单枚成本近1550万美元，而总库存仅约36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已消耗1060到1430枚，其总库存2330枚，单枚成本约400万美元。
2: 导弹交付延期直接打乱了日本当前核心防务规划。有分析认为，面对战斧延迟交付的局面，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包括增程式12式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库珀表示，尽管美国政府高层一再承诺将亚洲列为优先事项，但五角大楼现在却优先处理中东局势。考量到弹药生产周期漫长，即使战争结束，美国的亚洲盟友与伙伴仍将持续感受到影响。
7: That war has consumed large amounts of precision munitio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lies on. We're shooting.Bullets and missiles at a rate that exceeds our ability to produce them.
1: 摩根士丹利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十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
2: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研报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十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研报给出的关键数据是，2025年全球共出货约 1.3 万至 1.6 万台人形机器人，其中约 90% 来自中国制造商。
8: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个小时的时间。您看，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已经组装好了。那么接下来，它将在我身边的这个区域当中进行交付前的最终测试。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当天下线的机器人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是相当高。
2: 这台刚下线的人形机器人跑出了上海整机量产的加速度。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

0: 超过万台，企业联合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分析指出，这正体现了中国在机器人竞赛中的一个王牌优势，那就是供应链整合。
1: 这些高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长三角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
0: 这里是深圳龙岗机器人街区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这里就像机器人展厅，可以体验也可以定制。
2: And see this generation, they grow up with their robot.
3: Yeah, although they still seem very excited by seeing them.
2: Yep.
3: That was really cool.
4: The 6S store is like a car showroom for robots, where customers can experienc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can tailor humanoids for their own needs.
5: So they sell all kinds of robotic products here, from toys to piano-playing robots.
0: 据悉，若运营成功，机器人 6S 店将会向全国推广。
5: I don't think the shop's main purpose is to make money. Kids come in, see the robot dance, see the robot play piano. They get used to it. So in the future, the real product come in, they don't fear those products.
3: Okay, so actually, you think the real point of this is to demonstrate what they can do?
5: Yes.
0: 在全球范围内，宇树科技的 G1 是最常用的人形机器人之一。G1 的零售价为$13,500，这个价格可能还不到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的一半，后者预计在今年上市，售价将高达$30,000。
6: 像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比如说像电机、减速器、控制器、雷达等等，都是我们自产自研的，这可以很好的去确保我们产品的性能，同时控制好价格的优势。
0: 据统计，2025年宇树科技共卖出5500台人形机器人，相比之下，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美国公司各自的销量仅在150台左右。外媒认为，中国能够自主生产90%的人形机器人零部件，掌握着全球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链中63%的关键企业，这不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也成功控制了成本。除供应链优势之外，中国在工业机器人和电动汽车行业的制造实力为发展具身智能提供了巨大优势。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过去5年，中国工厂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此外，中国主要电动汽车制造商也成为机器人制造商，因为技术重叠，使得零部件也能被用于机器人领域。
5: Because of the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in China that's happening in the past, say, a decade or so, you can pretty much recycle a lot of components that are used in cars. BYD has the battery technology and car making 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uawei has the hardwar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hardware is here.And Tencent definitely has the software advantage. If you combine them, it's enough to make a very good robot ecosystem.
0: 有分析指出，中国电动车产业的10年积累正在直接转化为机器人产业的系统性优势。这不是汽车公司顺便做个机器人，而是同一套供应链、同一批企业、同一个政策推动模式在机器人赛道上的第二次复制。第一次，中国用这个模式拿下了全球新能源车市场。第二次，机器人可能更快。
7: 从零食包装褪色到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建筑项目停工，日本食脑油短缺危机扩大蔓延。日本食脑油危机有多严重？危机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0: 食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经过裂解生成乙烯、丙烯、丁二烯等基础化工原料，后者再向下游延伸，变成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涂料、粘合剂、表面活性剂、医药中间体等。食脑油供应一旦减少或中断，其下游众多关联产业都将受到波及。由于食脑油短缺，推高塑料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价格，知名零食制造商卡乐比旗下多款薯条包装宣布将从彩色改为黑白。零售巨头永旺旗下部分产品也取消传统托盘包装，以减少塑料使用量。在日本一家鱼肉制品加工店，原本单个约15日元的真空包装袋进价

0: 目前已上涨至18日元左右。由于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六月起或再现食品涨价潮。
1: 包装されてる一枚一枚真空パック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も一枚ずつやっぱり値上げになってます。ナフサだらけですよね。
2: ナフサだらけ。
1: もうナフサがなければ、うちは商売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ね。
0: 受影响的远不止食品包装，日本当前多地垃圾袋供应告急，特别是用来垃圾分类的指定垃圾袋几乎断供。在静冈市的一家指定垃圾袋卖场，空荡荡的货架上摆着关于垃圾袋缺货的致歉通知。
3: 4件行ってなくって、途方に暮れて、月曜日の話ですよ。
4: はい、
3: で月曜日ゴミだったんですよ。
4: はい、
3: で出しちゃって1枚もなくって、どうしようと。これは大変だと思って友達に LINE を送ったんですね。やっぱ友達も仕事しているので、やっぱ3件回ったけど ないって言って、もう怖くなっちゃって、ね、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0: 记者走访了静冈市内数十家销售指定垃圾袋的超市、药妆店以及便利店，结果显示35家店铺中有30家售罄，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出现了指定垃圾袋被高价倒卖的情况，其中甚至有市场价单价约500日元的垃圾袋以5000日元三袋的价格成交。从5月20号起，静冈市已开始实施临时措施，允许使用指定垃圾袋以外的袋子丢弃垃圾。建筑业用到的保温材料、涂料等建材同样高度依赖石脑油。建材短缺问题恶化，不仅大幅推高项目成本，还导致不少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
5: 外壁がですね、今できてないんですね。本来建物を建てて、下準備をしたらもうすぐにでも張り出してもう張り終わっているタイミング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コーキングという材料が今、手に入らない状況で、間にこう隙間埋めをするような、はい、ゴム状のはい、もの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それがない。
0: 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袋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其中多数表示难以买到医用手套。日媒称，石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
6: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速览。
0: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了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美国防部本月8号已发布首批161份文件。美国防部表示，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突破10亿次，显示公众高度关注。美方称尚无法定论现象本质，并计划继续公开更多档案。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4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3至45摄氏度，北方邦、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些地区已发布高温红色预警。19号，北方邦局地一度录得48.2摄氏度，医院中暑相关病例激增。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东部多个地区观测到罕见火流星划过天际。目击者称看见巨大彩色球体闪烁夜空，以为是不明飞行物。专家表示，流星呈现不同颜色，主要是由于流星在大气层中运动时的温度不同造成的。日前，莫斯科启动了一年一度的浆果季便民销售活动，全市共设立了约300个销售点，摊位上以当前上市的热销品类草莓、蓝莓等为主，顾客络绎不绝。据日本媒体报道，在今年1月，双胞胎大熊猫小小和蕾蕾返回中国后，日本时隔50多年来首次出现饲养熊猫数量为零的情况。在大熊猫小小和蕾蕾的出生地东京上野动物园，园方于5月23号启动夜间动物园活动以吸引游客。副园长金子美香子表示，希望借熊猫不在的这段

0: 时间向游客展现其他动物的奇妙之处。据越南媒体近日报道，越南卫生部官员在世界无烟日研讨会上透露，将提议禁止2010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人购买或使用烟草制品，目标是通过立法打造越南无烟一代。目前草案已基本完成政策制定。
1: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4: 专属短号长情，
15: 我跟你说啊，
14: 亲友畅聊免费，
16: 姐，咱们再聊会儿。
1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7: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0: 京东，
2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2: 谢谢，
23: 应该的。
2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2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2: 应该的，
24: 是朴素的诚信。
22: 这个怎么了？
2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4: 是用心的服务。
26: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2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4: 是秉持的公心。
2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6: 不麻烦，应该的。
2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30: 吧。
31: 应该吧，
30: 应该的。乡
22: 里乡亲的，应该的。
2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2: 应该的，
2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2: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3: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4: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依然，
5: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Bingo Bang。Bingo Bang。Bingo Bang。我的Bingo Bang是非常棒，银海世界的一道光。我的Bingo Bang是非常牛，威力无边那无人敌。我的Bingo Bang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尔得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重，众星耿耿之风。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哦，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
2: 吧？
0: 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作都会了，
2: 啊，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武丑。
2: 武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好，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哦，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
2: 来吧，
0: 来走，
1: 好，
0: 可以，
2: 教他们一下啊。哦，
0: 好，没问题。
2: 来，
1: 杨师傅教杨徒弟。
2: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1: 好，所以说

0: 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1: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我先，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哦。
0: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啊，
2: 很利索。
1: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起来。哦，
2: 太难了啊！
3: 谁先来？
0: 来先试一下。
1: 哎、你来，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2: 好，
1: 好，好，好。
0: 要不就
1: 拿，
0: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1: 哦，哎，哎，哎，
4: 哎，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4: 可以。
1: 哎
4: 呀，好棒！
1: 非常好。
3: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1: 你来。
0: 英国的朋友
1: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1: 啊，好的，好的。慢慢来。
3: 好，
1: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1: 没事，
5: 紧张了。
1: 对，但
2: 是你看就会，一做就废。
1: 表演，
0: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1: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1: 对，高兴。哦，可以，
3: 可以，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1: 把它跳起来，把它跳起来，
0: 哦，好，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3: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2: 是的，
0: 谢谢，
3: 谢谢，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期，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3: 是
0: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1: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变了一个演员，然后我也是。可能三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七岁、十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3: 啊，学的表演。
1: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哦。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3: 是。
1: 对。
3: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1: 对。
3: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1: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曾经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0: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1: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3: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1: 对，
3: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1: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3: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1: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3: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1: 对，
3: 一个是瑞典，
1: 对，
3: 一个是中国。
1: 对，说的对。
3: 哎， 还没说。

0: 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1: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
0: 嗯，
1: 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2: 广州人。
0: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1: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0: 广州。
1: 对。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3: 儿、
0: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1: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0: 斯德哥尔摩
1: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1: 对
2: 分别是什么
1: 我觉得两个国家这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都是一样的
0: 哪里像吧
2: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又不一样我来中国我也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2: 有回家的感觉
1: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
0: 但是广州有
1: 广州有对吧
0: 对
2: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1: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
2: 对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应该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0: 有个安全距离
1: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0: 是
1: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0: 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1: 回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0: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1: 两句话
0: 是
1: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0: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4: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3: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4: 对。
3: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4: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5: 是的，
4: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3: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4: 明白。
3: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4: 兄
3: 就是很好，跟你竖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4: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6: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想起来我的老家谢娜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娜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一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

0: 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1: 就让

0: 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二十年前了都已经。
1: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2: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啊，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3: 想家了。
1: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2: 对，
1: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2: 这种的是
1: 开心。
2: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1: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2: 可以，我已经聊了，谢谢。
1: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将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0: 对，
4: 有没有
0: 说到就是我们将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将有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 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在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1: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2: 加油，
1: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5: 好好。
1: 说实话，
4: 加油！
1: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4: 两个人可以再看喽。
1: 还想再看一个吗？
4: 想。
2: 想。
1: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0: 可以。对。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2: 来，一起。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 都是海，还有，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2: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1: 非常的美。 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做，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
3: 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1: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3: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嗯，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1: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Сэмэтхано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г та нартай хүргэж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г гэдэг. Дажа хао. Во жа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 зү гэшоу.
1: 这个金的，哇，天哪，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
0: 价值连城。我得摸摸，这个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割扇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十来岁就离开家乡了。对，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2: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嗯，
0: 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3: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3: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的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迎去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是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去比阿武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

0: 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2: 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但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此前一天对媒体表示，美伊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但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并签署。当地时间24号，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该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援引美方匿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报道同时援引一名匿名伊朗官员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海峡排雷工作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但该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25号或将就此发布更多细节。
1: 针对美伊目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方面表态十分谨慎。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说，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我们不谈核问题的细节。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他还透露，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同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约定。该外交官称，该协议草案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解冻数1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保证伊朗石油的自由出口等内容。
1: 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3: 据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小泉通话时

0: 告知这一消息。日美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 23.5 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认为，美军延迟交付战斧将导致日本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因为日本正推动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他说，目前的计划建立在日本能按时接收导弹的基础上，正进行的修订着眼于可能进一步采购战斧导弹。五角大楼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四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扎克库珀认为，尽管美国政府高官承诺优先考虑亚太地区，五角大楼正把中东置于首位。多家媒体曾在四月报道说，美国已告知英国和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其订购的美制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延期交付。
1: 据日本读卖新闻社24号报道，该机构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食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食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多个行业都已经感受到食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抵达印度，开启为期4天的印度访问。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近日分析认为，推销美国石油甚至影响印度能源进口版图，可能是卢比奥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
0: 路透社报道称，卢比奥23号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时表示，美国能源产品具备使印度能源供应渠道多元化的潜力。据今日印度报道，卢比奥在启程前往新德里前对媒体说，只要印方愿意，美方希望向印度出售尽可能多的能源。报道由此指出，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美国正积极寻求扩大对印度的能源出口，力争成为这个全球重要石油进口国更为重要的供应方。印度时报对此分析认为，美国正试图改变印度的能源版图，施压印度，令其减少对俄罗斯原油的依赖。报道指出，扩大美国对全球石油流向的影响力，这才是其真正意图。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分析称，印度有意愿增加从美国进口能源，因为这有助于缩小印度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该问题一直令美国政府非常不满。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内美国石油难以替代中东在印度能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只能作为分散石油供应风险的手段。一方面是价格因素，相较于中东，从美国到印度的距离更远，运输成本更高，印度青睐俄罗斯等国的折扣原油，若美国油价缺乏竞争力，增量可能有限。另一方面，印度在地缘政治上需要维持平衡，必须考虑与俄罗斯的关系。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台湾当局的有关言论时，发言人毛宁表示，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2: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2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3: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

0: 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0: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2: 中国空间站
3: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4: 接下来看组短消息。
5: 记者24号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24号，全球最大的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巴黎圣母院轮从洋山港开启首航，服务中欧航线。此外，中远海运美西航线近期也在洋山港首航，从超大型绿色船舶首航到高时效直航航线开通，全球航运巨头正用实际行动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能级跃升。第22届文博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展会期间共有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围绕网售处方药中存在的用药风险，对商家和平台提出规范要求，包括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等。据统计，2025年中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突破800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
6: 快点，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这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
1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6: 干嘛？干嘛？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据日本共同社24号报道，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4号透露，日本政府基本决定连续第四年将菲律宾军方作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对象，支援具体内容将在2026年度内确定。报道称，迄今为止，日本已向菲方提供沿岸监视雷达，并决定建设复合艇机库和下水滑道。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将民众的血汗钱投入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深度介入其中，日本只不过是在花钱买卷入冲突的风险。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夏天从海澜之家T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动用真数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军目标，俄乌冲突为何骤然升级？美国暂停参与美俄乌三方会谈，欧盟被爆出欲寻默克尔出山重启与俄对话，俄乌和谈能否迎来新的转机？北约

0: 双线军演压境，俄白大规模核演习亮剑，核冲突风险会否急剧上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遭遇大规模的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宣布，俄军使用了针束导弹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目标。乌方称，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俄乌冲突为何骤然升温？俄乌鏖战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国暂停参与俄乌和平谈判。而欧盟近日被曝有意重启与俄罗斯对话，俄乌和平谈判是彻底停滞，还是会迎来新的转机呢？当前北约正在俄边境附近同时展开2场军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则于5月19号到21号举行大规模核演习，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军事对抗加剧，核冲突风险会否急剧上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此前2天，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遭无人机攻击，造成21人死亡。俄方指责此次袭击是乌克兰所为，并誓言报复，乌方予以了否认。24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本次袭击规模空前，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括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同一天，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其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方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多座机场供应燃油。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2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俄方的分析人士呢谈到说，因为之前呢乌军对于这个卢甘斯克的一所学校发动了这个袭击，造成了这个学生的伤亡，所以这次呢俄罗斯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呢是有报复这个性质，而且是震慑西方，因为那次袭击行动俄方认为是有北约的教官参与的，那这是这次俄方发动大规模袭击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2: 在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遭到打击之后，俄方说这个死亡21人啊，重伤40多人，而且呢就在昨天俄罗斯组织了19个国家的50名记者

0: 现场去看，从莫斯科出发1000多公里开车开到这里让大家看，有很多西方的记者，比如说 CNN 记者没来，说我休假，日本不敢派记者，但是像法国、德国，包括阿联酋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也派了记者。之后这根据这些记者的报道啊，甚至西方的记者，他们认为这是啊犯下了战争罪行，对15、16岁的孩子发起了攻击啊，所以俄方包括普京总统也谈到了这件事，16架飞机分3个波次打击1个地方，但是乌克兰方面给出的消息说，这里是俄罗斯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这个卢比孔中心的所在地，我们打击的是这个，但是现实现场的画面啊，包括19国50名记者到这里的采访报道，很显然是伤及了无辜的学童啊，所以普京总统啊首先说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完，之后我们看啊就在24日的凌晨前所未有的啊使用了这么多的导弹，打击的主要是基辅州和基辅市，另外在白庙地区使用了第3次使用针速导弹啊，打击了一些航空维修厂，还有这个军事物资储备站等等啊。我认为说的北约在教官在背后指挥这次打击行动，可能说不是这次，是整个的所有的制导武器对俄控的入俄四地地区发起的打击，它的很多数据导引的这些情报资料来自于德国的威斯巴登的一个叫支持乌克兰打击信息中心，开战不久在这里集中了北约17个国家的将军，包括乌克兰的将军啊，这些人有名有姓，当问到这些将军的时候，他们没有承认是啊，也没有说不是，但是乌克兰的一个中将在这里工作过的，他说啊，所有的每一发制导武器打出去，无人机打出去，都是从这里传导的数据，按照这里发出的数据进行引导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虽然特朗普2.0开始之后跟俄罗斯想缓和关系，但是没有看这个基地就是美军的基地，没有看到美国啊这个关闭这个中心啊，据我的了解，这个中心依然存在。那么不排除这一次的打击又是俄控的卢甘斯克地区啊，不排除从这里发出了情报引导信息，发起了这次攻击。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乌克兰还攻击了俄罗斯的一个输油泵站，而且呢乌方认为这个输油泵站呢主要是把俄罗斯中部的这些炼油厂的这个油呢是输送往莫斯科附近的这个油库，所以您觉得这个乌方的这个打击有什么样的针对性，是不是意味着现在俄乌双方的这个袭击又开始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升级？
2: 目前双方就是无人机的这个互攻，当然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打击也使用了有导弹。那么进入5月份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就是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种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的这个攻击呢，分为3种类型，一个是近程的，第二是中程的，第三是远程的。在这3种类型中间，重点增加了中间的这一层中程的这个攻击。那么这一次刚才大辉老师所讲到的对俄控区的目标的这个打击，就属于中程打击这一块，加强了对一些无人机的基地，还有一些这个交通运输系统的这个打击。那么在前沿近程打击这一块呢，实际上是想增加这个俄军的战场一线的人员的伤亡。那么纵深的打击主要是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后方的军工企业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这一段时间强度明显的上来。那么目的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那么第一个目的显然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这主要是在近程打击这一块。那么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来看的话呢，乌军的无人机打击基本上已经占到了俄军在前线伤亡的大约80%，所以可以看到，乌军的近程无人机实际上对俄军的前沿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从纵深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某种程度上是让俄罗斯支持战争的经济来源受到重大的影响。

0: 忠诚这一块呢，是减轻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前线的资源，缓解乌克兰在前线所面临的这个压力，这是它的这种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对冲美国和英国在这个美以一的冲突过程中间，去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行某种程度的豁免。那么不管是美国已经有先后有三次，而且最近这段时间英国也出于某种自身的目的考虑，豁免了俄罗斯用第三方生产的这个石油可以进行这个出口，而且天然气也可以某种程度上两个区域的这个天然气也可以进行海运。那么乌克兰认为管不了它的这种这个制裁的时候，就把它的源头给干掉，所以加强了对俄罗斯的能源的生产和输送的这些设施进行打击。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全国讲话，说现在呢有情报显示，可能俄罗斯会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北部展开攻击，而且说白俄罗斯也深度的介入其中。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已经四年了，又有这样的这种消息发布出来。但您觉得俄罗斯真的有可能在当下开辟新的战线吗？
2: 回到了俄乌冲突刚刚开始的第一天，当时俄军的战机从这里发射了导弹，俄军的这个部队当时参加完跟白俄罗斯的演习，几万部队从这里向基辅发起攻击，这里距离边境距离基辅100多公里。
1: 对
2: 啊，那现在呢，乌克兰方面在基辅以北有一个水库叫基辅之海，到苏梅州修了300公里的一个防线，将切尔尼戈夫州和苏梅州的大部全部放到了这个防线以外。另外河流这个第聂伯河支流上的一些桥梁早已经就摧毁了啊，在靠近边境地区的一些建筑啊，也已经坚固的建筑也已经摧毁了。担心俄军始终担心啊，俄军有最后一支预备队，就是白俄罗斯军队，他们大概有15万到18万人的这个常备军，如果从这个方向直接攻击基辅，确实是危险。现在呢，泽连斯基说他拿到了情报，有5套方案，准备从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和这个白俄罗斯发起攻击。白俄罗斯有2个州跟乌克兰是接壤的，如果从这2个州发起，加上布良斯克，那整个的北部、东北部将陷入战场当中，而且说俺军在这里准备了10万人啊，随时有可能发起攻击。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第一白俄罗斯参战的可能性，第二呢，确实俺军呢现在在南部啊，现在在南部是有人没有弹药，因为这个离战线100到200公里的这补给线一片火海啊。另外呢，这个乌军呢是有弹药没人，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双方都不想大打，但是俄军据我们的统计，目前的生力军整个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边境地区有68万人，摆开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啊，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两个最后的20万人口的城市堡垒群当中，已经攻无可攻了。所有能进攻的方式都全部尝试了不止一遍、2遍，根本就啃不动。在南部地区呢，由于补给是个问题，所以现在大家认为，如果下一次打，有可能从北部地区发起攻击，确实摆出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到底战与不战，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这个乌俄边境，确实摆出了68万人的生力军，这些人并没有全部投入战斗。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俄乌冲突呢突然感觉战事又有一个新的升级的时候呢，关于谈判的这个问题呢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出来宣布说美国暂停参与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而同时呢又有消息说欧盟方面呢打算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甚至可能还会请回默克尔等政治家来参与。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关于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俄方建议，但他未透露建议的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俄方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据外媒报道，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约外长会上表示，由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毫无成果，美国暂停参与乌克兰和平谈判。在美国对斡旋失去耐心之际，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本月初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普京谈判。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披露，欧盟各国正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等人出山，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启对话。另外，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建议可以先赋予乌克兰欧盟准成员国地位，此举可能有助于推动结束持续4年多的俄乌冲突，但这一提议引发乌方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提议不公平，将使乌方在欧盟内部没有发言权。
1: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官员24号呢说，准备在下一轮的会晤当中呢，就美方提出的27点这个计划来给出俄方的一个回应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方面说暂停参加这个俄乌冲突的会谈了，那这个会谈还有可能启动吗？
0: 从美国方面暂停进行这个斡旋情况来看的话，它的目的可能是三个：第一个是止损，第二个是调整，第三个是施压。从止损的角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他们美国这种前面进行这个斡旋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那么达不到相应的这个目的，基本上显然他就想暂时先停一下。那么从调整的角度上来讲，这跟当前的梅姨的战事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的，当下还是要着重去解决在中东地区在解决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想做一下这个调整。第三个呢，做一下施压，既是对俄罗斯施压，也是对乌克兰进行施压。此前人们已经就看到，如果当没有结果的时候，美国可能转身，实际上这转身可能这种情况是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不想看到的，所以现在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姿态，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乌克兰在向俄罗斯来施压，让他们那个争取还是在美国的斡旋下能走到一块儿，这是从美国的调整角度来看。那么从27点这样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来讲，中间还是有它的一部分的这个利好，虽然说没有完全满足俄罗斯的要求，但至少某种情况下要比这个美国转身离开，什么计划都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谈都没有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好一点。同时现在可以看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中间，这个俄罗斯也面临一些这个困难，那么外交解决某种程度上对于缓解俄罗斯的压力仍然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当下也有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这个意愿。最终的这个俄乌冲突从现在情况来看，军事的解决的方案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这样的这种压力，可能走到外交的解决仍然是一条不可避免的这个路，所以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呢，选择后续进行谈判，应该说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1: 说到这个外交的选择呢，好像之前呢，欧盟有一点被冷落了，好像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了，而且欧盟确实跟俄罗斯的这个谈判的渠道好像也中断了。现在有消息说欧盟准备把这个，比如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啊，包括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啊，说请出来，然后参与调停。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2: 我觉得欧洲想谈是真的，现在入局也恰逢一个好时机，因为战场上乌克兰找回了一些，如果说以往的战场俄罗斯优势6-4的话，现在趋向于5.5-4.5。同时我们知道俄罗斯第一季度经济确实遇到了困难，第一季度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赤字的120%，国内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另外我们也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在飞涨，在过去的2个月，从俄罗斯买的天然气主要通过土耳其这条管道进来的气在增加，买的俄罗斯的海上石油的数量也在增加。原来这个从俄罗斯买气占它的气的47%，1800亿的立方米的气，现在不到10%。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担心其长期发酵的情况之下，欧洲的经济界 特别想恢复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联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确实美国跟俄罗斯眉来眼去，欧洲最怕的是所谓被通知的和平，我达成了告诉你一声，所以也想着不要被边缘化，在这个时候想跟俄罗斯谈判，但是俄罗斯不愿意跟过气的政治家来谈判，这个已经公开表明了态度。默克尔也很识趣，他说普京

0: 只愿意会见那些在任的有实权的领导人，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让默克尔、德拉吉来出面两个已经离任的领导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像芬兰总统，他倒很愿意说跟俄罗斯建立联系，我看俄方也有了一个和缓的一个口气。我认为未来欧洲跟俄罗斯接触，至少是接触，不可避免。但是不一定来自于过气的离任的领导人，比如说法国方面。
1: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说，欧盟现在急于想重启和俄罗斯的这个谈话或者对话，可能也是来源于一种不安全感啊。因为呢，特朗普包括美国呢，现在要减少或者说大幅度的调整在欧洲的驻军，包括之前呢，威胁从这个德国呢要撤出5000名的士兵。但是我看特朗普最新又宣布说要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所以美国在欧洲的这个驻军到底会如何调整？
2: 其实这就是特朗普的一种手段，他是用一种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制造一种紧张空气。那么欧洲对于这个美国进行撤军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我们需要看到这样一个这个现实。这一次美国所说的要从欧洲进行撤军啊，实际上是让美国在欧洲部署的这个兵力回到2022年的2月份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所以欧洲也知道要美国要进行撤，因为它后面增加了将近到10万人的这样的这种兵力，是要回到8万人左右。那么什么时候从哪些地方来进行撤，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特朗普宣布这样一些这个东西啊，就是在吓唬这个欧洲，让他们按照这个美国的要求来增加相应的军费。那么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实际上它是对于这个欧洲不配合美国在梅伊战事中间这样它的相应的美国的政策来进行敲打这个欧洲。第三呢，在波兰进行增加这个兵力，实际上是也是在一打一边捧一边。他认为这个波兰的选举出来的总统是满足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要求的，某种程度上抬相应的这个兵力，但是政策是很不确定的。在波兰的增加的这个兵力，到底是后面的兵力调过去，还是把原来的计划进行实施，或者说是在部署在那个地方轮换的部队不走，什么样的这个计划，目前都没有相应的信息。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特朗普的一种不确定性的手段。
1: 同时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俄罗斯和北约呢是军演对军演，因为北约两场军演在俄罗斯的家门口进行，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也在搞一场核军演。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近日北约同步启动两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根据北约声明，该组织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活力猫鼬2026于5月18号开始，将持续至29号。该演习旨在演练反潜作战任务。报道称，演习地点是北约位于格陵兰岛、冰岛和英国之间的反潜防御区，美国反潜声纳系统就部署在这一区域。与此同时，来自北约多国的数千名军人正在靠近俄罗斯的芬兰边境地区展开陆军演习。据芬兰陆军此前通报，军刀出击26第二阶段演习于18号至30号在库赫莫市的一处训练场举行，该市距俄罗斯边境仅70公里。北约在俄边境展开军演之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举行大规模核力量演习。根据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19号至21号，俄武装部队举行在侵略威胁条件下准备和使用核力量的演习，超6.4万名军人和7800多件武器、军用和特种设备参演。演习期间，俄方还试射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另据法新社24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通电话，报道称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公开通话。
1: 俄白的这个核演习实战意图有多强？
0: 全谱系、全流程、全实弹、全谱系，所有的战略导弹，这个所有的战役战术导弹，包括这个帧数导弹，全部从俄罗斯运过去了，全流程。那我从俄罗斯运过去，运到这个库存当中来之后，我再机动，而不是找预设阵地进行发射。另外，全实弹以往这种演习也进行过，但是往往是首长司令部演习或者首长司令部带部分实兵演习，是一种响定。而这一次就是面对突发的情况，在西方放出一个信号，别打白俄罗斯的主意。包括泽连斯基也说，如果我们发现白俄罗斯有从这个乌克兰北部向我们发起 这个攻击的任何意图，我们将首先打

0: 击白俄罗斯，显然发出了一种震慑信号。
1: 嗯，另外北约方面，我们看到从四月份到六月份已经进行了多场军演了，再加上这两场在俄罗斯家门口的军演，北约又在释放什么信号？
2: 其实这两场演习，一个是海上的演习，一个是陆上的演习，就是针对着这个俄罗斯来的。反潜演习这一场呢是在挪威的附近进行的，其实它的这个重要的区域就是斯瓦尔巴德熊岛到挪威的这样一条这个口子，这是挡着从这个巴伦支海峡进入到大西洋的第一条这个防线。第二条的这个防线实际上就是冰岛格林兰冰岛到这个英国这样防线，它是在1500米的这个范围里面来拦截这个俄罗斯的潜艇。陆上这个演习呢是针对着加里宁格勒这个地方的苏瓦乌基这样重要的走廊，所以这个演习都是针对着俄罗斯展开的。
1: 所以陆海两方面遏制俄罗斯。
2: 是，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晚上好，来看天气。由于傅瑞的高压携带的暖湿气流较为强盛，今后几天呢，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仍然是比较频繁，且不乏强降雨的身影。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从重庆到湖北、安徽、江苏一带的雨势依然是比较强，尤其是图上这片深蓝色的区域，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降雨的同时，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呢，主雨带南压至长江以南，强度有所减弱，但是降雨仍然持续。像是湖北、安徽很多地方啊，进入五月下旬持续遭遇强降雨，多地降雨量打破同期记录。新增加的降雨可能会给当地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一定要注意防范。而对于北方大部来说呢，未来几天降雨逐渐的减少减弱，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部分地方可能会有沙尘天气。这样的天气格局之下呢，气温也会有小幅回升。而在华南一带，炎热天气升级，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大多在35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阴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14到27度。通辽晴，11到26度。达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9到32度。石家庄小雨，18到22度。鹤壁小雨，17到21度。淮安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武汉暴雨转小雨，24到28度。杭州中雨，25到30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东京阴，18到26度。新德里晴，29到42度。迪拜晴，28到36度。河内晴，29到38度。曼谷晴转小雨，28到38度。悉尼小雨，17到20度。莫斯科小雨，9到19度。伦敦晴转小雨，20到34度。巴黎晴，16到33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19到2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1到27度。华盛顿小雨，19到26度。洛杉矶晴，15到19度。

0: 今天是奇趣营的一个纪念日，纪念日就像过节一样，我们在这一天里共同纪念一个人、一件事，或者是有意义的行为。
1: 白老师，今天我们纪念什么呢？侯爷爷，
2: 不是我，可惜不是我。
0: 今天纪念什么？请侯爷爷来宣布。
2: 今天是奇趣营的感谢日。
3: 感谢日。
2: 南非的小客人来到奇趣营已经有些日子了，看到你们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特别高兴，所以我才把今天定为感谢日。
4: 那侯爷爷，感谢日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5: 对呀，做什么？
2: 大家在贺卡上写下想说的话，送给你想感谢的人，把心里的感激之情表达出来，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
4: 感谢谁呢？
6: 一时间还真想不起来该感谢谁。感谢小金刚为踢被子的我盖上被子，皮皮。
7: 每天看到溪里头上的蝴蝶结，我的心里就像盛开了100朵花。谢谢你，溪里，蝴蝶结一定要带下去哦，宝娜。
8: 谢谢你，宝娜，你为什么不每天都跟我说一遍呢？
9: 写在卡上比说出来更隆重。不过你喜欢听，我就每天说一遍吧。
8: 谢谢宝娜。
4: 和和，大胡为什么自己坐在那儿？他没有想感谢的人吗？他不想知道谁感谢自己吗？
10: 我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他。
4: 大胡。大胡。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感谢大胡的？
10: 感谢他。
2: 感谢什么的最没创意了，还不如自己跟自己玩。
10: 我真想不出有什么需要感谢大胡的。
4: 没有人给他写感谢卡，他一定很失望。对了，我们去请大胡帮一个忙，这样就可以感谢他了嘛。
10: 好啊，但是请他帮什么忙呢？
6: 侯爷爷看到我们的感谢卡一定会开心地跳起来的。
8: 我给白老师的卡里还贴了一朵紫色的花。
6: 和和，艾达，你们怎么了？
10: 我们在想怎么能感谢大胡，
4: 但是想不出来，
10: 所以我们想请大胡帮一个忙，这样就能送感谢卡了。
4: 但是现在还没有想出来请他帮什么忙。
8: 我们帮你们一起想吧。
9: 好的。
10: 好啊。
4: 这样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请大胡帮一个忙，每个人都能送他一张卡，还就能收获很多卡了。
10: 大胡，大胡，大胡，你能过来帮帮我吗？
2: 这么点东西还需要我帮忙？你跟嘉诚锻炼了。
8: 大胡，请你帮我捞一下那个气球。
2: 这个气球跟我有什么关系？
8: 大胡，你伸一下手嘛，
9: 又不会费你多大的力气。

0: 空中旅行开始了。没什么可遗憾的，它只不过从水里飞到了天上。
1: 大福，
0: 什么事儿？
1: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0: 我现在很忙，
1: 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的。你能不能送我一块小石头？我想收集起来，回家后就可以送给我的爸爸妈妈了。
0: 岸边到处都是石头，自己不会捡吗？
1: 可能我们请他帮的忙，他都没兴趣。
2: 我去试试，我知道大虎喜欢什么。大虎，这是你建的小房子吗？
0: 当然了。
2: 你会为它建一座花园吗？
0: 这个我倒没想过。
2: 你现在的花园很漂亮。
0: 你觉得我的花园很漂亮？
2: 是啊，每天都有不同的花在你的花园里盛开，太美了。
0: 从来没有人夸过我的花园漂亮。
2: 你是怎么照顾你的花的？
0: 你喜欢我的花园？你经常去我的花园吗？
2: 怎么了？
0: 我花园里有两颗向日葵，是不是你踩坏的？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断了。
2: 我不是我踩的。
0: 不是你是谁？
2: 真的不是我。你太过分了。
0: 过分？踩坏我的向日葵才过分呢。
3: 这怎么办？
0: 哎呦！
4: 大虎，大虎，你没事吧？你还好吗？
0: 谁让你们多管闲事？我在做我的建筑实验，根本就没有遇险。
3: 对不起，大虎，我们把你的实验破坏了。我们帮你把房子搭起来吧。
4: 大虎，你的房子是怎么搭的？
0: 大石头垒在下面，中等的石头放在大石头上面，小石头用来填充，明白了吗？这块三角形的放在那块上头，不对不对，那块红色的拿下来放在旁边。不错。
3: 大虎，谢谢你。
0: 谢我？
3: 是啊，谢谢你给我们机会重新盖你的房子。大家一起动手干活，真的好开心。
4: 你设计的房子真不错，现在这个房子更牢固。艾达，除了盖房子，我们当初想帮大虎什么忙来着？
3: 我忘记了，只要大家开心就好。
4: 没错，原来帮助一个人，除了热心，还得想很多办法让对方乐意接受，还得有耐心。
3: 帮助别人是为了让别人开心，不是为了自己开心，只有这样大家才开心嘛。这是我奶奶说的。大虎呢？
0: 这儿呢。艾达，呵呵，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3: 请注意，大虎，你刚才说什么？
0: 没什么。
4: 侯爷爷说，把心里的感谢之情表达出来，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你不用害羞，
5: 别害羞。
0: 谢谢大家，今天帮我从石头堆里脱险，谢谢你们帮我重新盖好了房子。
6: 谢谢。
0: 为了表示我的心意，有一件小礼物，我想送给大家。

0: 刚才我从自己的花园里采了一些花，送给你们。
1: 谢谢，
0: 给。
2: 谢谢，
0: 谢谢，这个词真好听。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谢谢。

0: 什么？
1: 真可惜。
0: 别忘了我们今天的奇趣任务，要找到一块最独特的石头。
1: 哇，好漂亮的石头！
2: 啊哈，这是一块玛瑙。
1: 白老师，它能成为岩石标本吗？
2: 当然可以哦。
3: 白老师，
1: 这块呢？
2: 这块也很独特，它是一块赤铁矿。哇哦！
4: 白老师，瞧瞧我找到的祖母绿宝石。哇！
2: 好了，大家继续寻找吧。告诉大家哦，如果谁能找到最奇特的石头，将会得到猴爷爷准备的惊喜礼物。啊！
5: 啊！梨、银耳、枸杞，哈哈，都齐了。哎呦，还差一点。
1: 这些是什么？惊喜在哪里？在哪里？
5: 惊喜！这大嘴巴的白老师，这可是秘密，不能让他们仨发现。
1: 啊！

0: 没有。那是什么？
1: 这是一块石头吧？这么漂亮的石头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0: 亮晶晶的，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石头，它一定是最独特的。
0: 我知道了，呵呵，它可不是一般的石头，它是一块钻石。
1: 钻石？
0: 是钻石，没错，我的家乡就盛产钻石。
1: 听说钻石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石头，
0: 象征着朋友之间的友谊。
2: 钻石，有了钻石，我还要这些破石头干什么？我一定要把钻石弄到手。这块钻石也太小了。咱们为什么不去找更大更好的钻石呢？
1: 艾达说了，钻石是稀有岩石，哪那么容易就能找到？
0: 只有钻石矿洞才能找到钻石。
2: 书上说了，橄榄石是钻石的指示矿物，有它们的地方就能找到钻石。
3: 看不出来，大虎你知道的还挺多啊。
2: 那当然，我还知道这附近有个钻石矿洞，我带大家去。
4: 在哪儿？什么样？这就去。
2: 钻石矿洞嘛，当然是漂亮极了。洞壁上满是闪闪发光的钻石，它们能把整个矿洞都照亮。
5: 哇，等我，让我看看钻石。
2: 那个矿洞一点都不远，按天天的速度都能很快到达。
5: 太好了。
1: 我，大虎，还给我！
2: 我带大家去，当然是我拿着了。等到了那儿，每人一块大钻石，你还跟我计较这个小东西干什么？
4: 快走，我等不及想要去钻石矿洞了。
2: 就是这里了。
3: 黑咕隆咚的，能有钻石吗？
0: 这洞不会塌吧？
2: 这个嘛，
0: 橄榄石。这里一定是钻石矿洞，
1: 艾达，你那么确信？嗯，
2: 我没说错吧？黑乎乎的，
4: 要不我们回去吧？

0: 何何，你开路。
1: 这下你不领头了。
0: 何何有手电筒啊。
2: 我不怕，我带路。
3: 看，那是什么？
4: 亮亮的，我也看见了。
0: 难道这儿真的有钻石？哇，好大的钻石啊！我来，踏踏实实我的。我的大钻石，大钻石，我干啊！
1: 大虎，你也太逞强了。
2: 我来试试。
0: 大钻石是我的，谁也别跟我抢！
4: 抢东西太累了。
5: 等等我，我也要找钻石。等。
4: 这么大的钻石？哼，
0: 便宜了呵呵。
1: 呵呵，你让我想起了一句中国古话：得来全不费功夫。
3: 我们一定会让白老师大吃一惊的。
1: 可是，它不是钻石。
3: 艾达一定搞错了，
6: 它那么亮那么美，怎么会不是钻石呢？
4: 它不是晶莹剔透的，这只是一块钟乳石。
0: 幸好唯一的钻石还在我手上。
6: 这洞难道要塌了？
0: 要塌了，快跑啊！
2: 大虎，是你带我们来这里，现在你却要丢下我们自己逃跑。
3: 还不是你爱美鼓动我们来找钻石。
1: 是大虎收了那块钟乳石，才会造成山体松动。
0: 那可不怪我，是小金刚把它垂下来的，要怪就怪小金刚。
4: 伙伴们遇到了困难，大家不应该相互抱怨，真正的友谊要像钻石一样经得起考验。
1: 呵呵，快走。

0: 是。
1: 何浩不是说真正的友谊要像钻石一样经得起考验吗？
0: 赶快离开这里！
1: 怎么就冲着我来啊？
0: 大虎，大虎，你快把手电扔掉，快！
2: 大虎，起来吧。
1: 何浩，谢谢你不计前嫌，
2: 不放弃任何一个朋友，
1: 就像钻石一样。钻石，钻石呢？不见了，钻石没了。
2: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竹篮打水一场空，
0: 最后什么也没找到。
3: 孩子们别难过，我觉得比起钻石，你们的勇敢和机智更值得奖励。
1: 什么东西好香啊。
0: 是啊，好香。
4: 哎，来来来，冰糖雪梨汤，快来尝尝吧。
5: 这是猴爷爷
6: 给大家
5: 的惊喜。
6: 猴爷爷亲手
5: 做的。
4: 好吃吗？
0: 太美味了，猴爷爷，这雪梨汤又香又甜。
2: 是啊，猴爷爷，您是怎么做的？等我回家也要做给妈妈吃。
4: 这个嘛，有个小秘密啊。
0: 是什么？哎，
2: 是钻石。
0: 钻石也能吃吗？
4: 钻石当然不能吃，不过这不是钻石，是冰糖。
7: 冰糖？
1: 真甜。
2: 对不起，是我搞错了。
0: 没关系，艾达，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的钻石，那就是我们的友谊啊。
2: 没错。

今天的奇趣任务完成了，每个人都找到了奇特的石头。嘿嘿，哈，哎。

0: 艾达，你怎么了？
1: 你的黑眼圈都快跟和和一样深了。
0: 我这不是黑眼圈。
2: 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着。
3: 你失眠了吗？
2: 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吓得睡不着。
0: 奇怪的声音？
2: 就是咯咯咯咯的声音，好可怕，吓得我根本没睡着。
4: 我也听到了，
3: 我们睡得好好的，被咯咯咯吵醒，是有点吓人。
1: 我怎么什么都没听到？
3: 我也没听到，不会是你们在做梦吧？
4: 我真的听到了。
0: 大家不要怕，我们去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声音。
5: 会是什么？
6: 我也不知道。
7: 我知道了，肯定是大怪物。
0: 除了声音，你还记得其他线索吗？
3: 我想起来了，那个声音好像是从树上传来的。
4: 树上？对，树上。

0: 大家都知道大怪物的事儿了，
1: 干得好！
2: 甜甜，你干什么？
3: 有怪物，怪物！啊，你从哪儿听到的？森林里都传遍了，有咯咯咯咯叫的可怕的怪物。
4: 有人乱传消息。别害怕，甜甜。我们正在查这个怪声音是什么发出来的，现在还不能说是怪物的。

0: 出来吗？
1: 可以的，声音如果是从这个方向传来的，我们就先看看大树上有什么。淘淘、皮皮、毛毛，就辛苦你们上去看看了。发现什么了吗？
2: 什么都没有。我听到了，
3: 咕咕咕，
2: 大声音。
1: 快上去看看是什么。
2: 走，去看看。我
3: 不敢。
2: 你们两个真是胆小鬼。
1: 晚上的时候检查树木吗？
4: 当然了，晚上我也要休息的，我都是白天上班。
5: 可以再折一下木头让我们听听吗？不是这个声音。呵呵，那现在怎么办？
1: 线索断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1: 就是今天晚上把这个怪声音找出来。
6: 走，咱们换个地方再吓唬他们一次。
1: 就是这儿吗？
2: 就在前面，在树丛里，怪物的声音就从那儿发出来的。
1: 什么都没有啊。
0: 草地那边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5: 是那个声音，我们去看看。
1: 我跟艾达进去，其他人在门口随时保护。怪物，里面是兔子一家，他们一起吃胡萝卜而已。
0: 是吗？确定吗？
2: 就是这个声音，没错，快跟上。
1: 等等我。
0: 看来又找错了。
1: 艾达，你跑太快了。
5: 我想快点找到他。
7: 小朋友们，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外面啊？
1: 你是？
7: 我叫潇潇，是森林新上任的安全员。
5: 安全员？
7: 是最近设立的新职务，负责晚上巡逻，保证大家的安全。
1: 潇潇叔叔好，我是和和。
5: 我是艾达，我们是奇趣训练营的学员。
7: 和和、艾达，你们好，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5: 我们在找咯咯咯的声音。
7: 那是什么？也许我可以帮你们。
5: 那是一种奇怪的声音。昨天晚上我和西里都被吓得睡不着。
7: 我知道了，这件事就交给我吧。现在已经不早了，你们快回家吧。放心，今晚我就帮你们找出来，让你们睡个安稳觉。
5: 好可惜，到现在都没找到。
1: 艾达，你现在还害怕吗？
5: 不害怕了。我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声音，太好奇了。呵呵，你听，是什么声音？原来是你。
6: 哎呀，我只是开个玩笑。
1: 所以昨天晚上也是你在捣鬼。
6: 这个冤枉啊，真不是我。
5: 算了，大胡，你别再吓唬人了，这样一点也不好玩。

0: 难道真的有怪物？
1: 不是，啊！
0: 救命啊！啊！救命啊！救命！救命啊！啊！救！啊！救命！救我！
2: 大虎，你已经安全了。
3: 啊，这个声音就是……
4: 呵呵，艾达，你们没事吧？嗯，潇潇，你也在。向大家介绍下，这是新上任的安全员潇潇叔叔，有他在，我们连晚上都有人保护了。哇，
2: 安全员，好酷的职业！潇潇叔叔好。
5: 小朋友们，你们好。
3: 这个声音，
5: 怎么了？
6: 潇潇叔叔，原来我们一直在找的声音就是您发出来的呀。
5: 啊，是吗？
6: 潇潇叔叔，你再发几声。
7: 就是这个声音，原来是潇潇叔叔他在执勤啊。
4: 好了，大家该回去睡觉了。
6: 谢谢潇潇叔叔，每晚都守护我们的安全。
5: 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用客气。
0: 白老师，真的有怪物。

0: 踢到前头去了，足球是用脚踢的，用手犯规。
1: 对，犯规犯规，
2: 再来一局。
3: 就是就是，
1: 比赛重新开始。
4: 太极最讲求平衡，所以基本功一定要扎实。
5: 哦，是。
1: 投中了！抢到球了！
2: 我们是
1: 加油加油！来加油！知道了。
5: 发生了什么？
6: 侯爷爷，您刚才有没有听到一声巨响？
7: 声音是从男生宿舍那边传来的，
8: 对，是从那边。
4: 走，去看看。
3: 侯爷爷他们来了，
1: 这下闯祸了。
4: 刚才发生了什么？
0: 侯爷爷，是我刚才踢球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
5: 这门也得重新修啊。
0: 东西是我们弄坏的，我们修。
5: 修门窗首先得有原材料，咱们可以先去后面的竹林砍些竹子回来。
0: 找竹子我最拿手了，我们去。
1: 对，让我们去吧。
6: 侯爷爷，我们也想帮和和去找竹子。
7: 对，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份力量，我们也去帮忙。
5: 您看，
4: 白老师，就让他们自己去吧，我们在这儿等他们。
5: 好吧，那你们要注意安全。
6: 和和，这里不都是竹子，咱们还在找什么呢？
0: 并不是所有竹子都适合建造竹屋的，咱们要找。

0: 主要是长大了的，长得又结实的竹子。哦。二达，你没事吧？
1: 我被什么东西滑倒了。嗯，
0: 这是什么？嗯，哦，这是苔藓，在潮湿阴暗的森林里经常见的。
1: 哦，这个我从来没见过。
2: 哎呀，亲身经验，太滑了，各位可要小心啊！
3: 哎呀，好危险，有危险，是犀利。
1: 脚怎么了？
4: 我的脚上都是苔藓，怎么办呀？
0: 脚上沾上苔藓没事的，不用害怕。嘿
2: 嘿，我可没吓唬他们，是他们自己胆子小。像我这样的滑草高手，才不会在乎什么苔藓呢。
1: 姑，你没事吧？
2: 没事，刚才一不小心没注意。
0: 大家别害怕，苔藓并没有危险的，走路小心一点就行了。
4: 竹林里怎么到处都是苔藓？
0: 这片竹子不错，适合做竹屋。
1: 朋友们，和和学好啦。
0: 我想这些应该够了吧。
1: 可是这么多竹子咱们怎么运回去呢？
0: 是啊，
5: 我来扛回去。
1: 小金刚，你再有劲儿也不可能扛起所有的竹子
4: 啊。是啊，太多了。
6: 人都力量大，咱们一人扛一根回去怎么样？
0: 这个主意好，这样就不那么沉了。
4: 这竹子太沉了，连我都扛不动。
5: 不沉啊，看我的。时间也不早了，咱们的竹子总要运回去啊。
0: 是啊，侯爷爷和白老师还在等着我们呢。
4: 还有什么办法吗？
6: 大家别着急，要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2: 想办法可得快一点，毕竟这竹林里这么多苔藓，太阳一落山路更滑了。我是不怕，谁让我身手这么……
6: 我有个好办法。咱们可以把所有的竹子绑成一捆，大家坐在上面，咱们顺着苔藓，竹子可以一路顺着滑出森林了。
0: 这个主意好，咱们可以试试。
5: 对，加把劲儿，嘿呦，加油，加油！
1: 是坡度不够吗？
0: 咱们男生先下来，把竹排推起来。没劲儿了，
4: 我也下来和大家一起推吧。
6: 不用推了，你们快上来。

0: 侯爷爷，孩子们去了那么久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啊。
1: 我相信他们能克服困难的，来跟着我放松，吸气，呼。你们这些小家伙怎么突然冒出来了？
2: 侯爷爷，侯爷爷，可好玩了！
3: 我们是坐着竹排滑出来的，
2: 太刺激了。
4: 竹子太沉了，我们根本扛不动。艾达就想了这么个办法。
5: 滑竹排真是太好玩了，下次我还想玩。
0: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1: 艾达，你的腿怎么了？
5: 没事，我刚才在竹林里不小心踩到苔藓滑倒了。
1: 别怕，这个泥炭藓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敷在伤口上一会儿就不疼了。
4: 没想到它居然这么神奇呢。
0: 苔藓不仅能做药，有的还能做成美味的汤喝。等咱们修好了门窗，晚上我给大家煮苔藓汤喝，好不好啊？
3: 好啊！
5: 想不到四川居然有这么神奇的植物，不仅好用还好喝，真是太有意思了。
6: 侯爷爷，我也滑倒了。
7: 侯爷爷，我也要服药。
1: 你们好。
5: 没想到白老师小时候是这个样子。
4: 快看！
5: 原来白老师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4: 所以才看着柳絮发呆。他是不是想到家乡的大雪了？
5: 白老师，您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正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4: 不知道下次奇趣营的目的地是哪里啊？

0: 1984年，一个美国青年来到中国，拍电影，当记者，实现了人生价值。
1: 中国就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0: 定居中国40年，他作为中外民间交流的使者，投入中国乡村的发展，修缮保护传统古建。
1: 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
0: 敬请收看《中国缘》。

喜洲古镇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是白族文化留存最完整的古镇之一。这里以喜命名，寓意吉祥与欢乐，以洲为喻，将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之美延续了千年。布莱恩·林登，美国人，他和家人在喜洲古镇定居已经20多年了。

0: 村民都亲切地叫他杨村民。林登目前在喜洲古镇经营着两间精品客栈，
1: 生意怎么样？
0: 每天早上他都会往来于古镇和客栈之间，沿途老街上的商户和居民都是他的老熟人。
1: 怎么样？

0: 他们开玩笑会叫我村长。是的，我就是喜洲古镇村民。
1: 喜洲古镇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清朝光绪年间，这里的商业发展达到了顶峰，商帮通达至香港、东南亚。相传马可波罗、徐霞客、徐悲鸿、老舍都曾慕名前来游历过喜洲古镇。如今喜洲古镇依然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林登总是会主动打招呼，为他们介绍喜洲古镇的特色建筑。
2: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院子，原来它这样的一个三方照壁，这个照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苍山在西边，所以按照风水的一些想法、一些说法，从山往洱海，冬天在大理基本上都没有下雨，天天都是就是出太阳，所以它的暖和、它的光线都会让我们三方都感觉更暖和、更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族他们设计的就是跟当地的一些、跟它的环境的一些条件都是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
1: 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讲究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格局，完美结合了科学、实用、美观等诸多因素。这座杨品相宅是喜洲四大商帮之一杨品相的家宅，共两院，一个马厩，面积1800平方米。由于杨品相曾在上海生活过，他便用上海的石库门风格做了第一个门楼，上面还有精美的彩绘壁画，历经70载仍不褪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2: 所以这个柱子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据说杨品相都会把很多他的黄金、他的宝贵的东西都藏在里面，然后都把它改起来了。所以我们维修这个房子，我们没有破坏它了，没有把它打开了，所以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保护它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1: 林登与杨品相宅的相遇是在2004年，当时他与妻子在旅行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就一见钟情。林登认为合理的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于是他向当地政府提出想承租杨品相宅进行全面修缮，作为会所和酒店经营。然而将国家级重点文保建筑交给一个外国人修缮经营，这恐怕在全中国都史无前例，林登也因此受到了各种质疑和争议。
2: 第一个喜临院就是一个国家级的文物，我开始的时候我不懂到底是它的重要性，你明白吗？后来发现有一些困难，因为被好像其他的人都听到有一些人把一个国家级的文物都改造，但是后来政府一直在支持，他们认为我们的初心是对的，我们的方向是对的，而且我们跟老百姓都说过，他们都非常非常自豪，他们都突然的感觉哇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选了大理、选了喜洲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通过2年时间与当地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进行不断沟通后，最终林登夫妇的努力和真诚换来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林登卖掉了在美国的房产，全心投入到对杨品相宅的古法修缮工程中。
2: 原来是那个很多人都会推荐我们不用那个当地人，他们说你最好是找一些江西的、江苏、四川的一些员工都过来做。但是我告诉他，这些那个文物都是那个原来这个当地人的那个爷爷这样的，他们都在做。所以我说我会试试能不能用当地的

0: 工人，我找了一些工人比较有经验的工人，所以我就是通过他们的圈子，某一些商人会觉得啊，你赚不到钱，但是这个成就感，这个收获比收益还要重要。
1: 2008年4月，这座将古老与现代的精品酒店喜林苑正式开业。林登为他量身打造了特别的经营模式，当地人保留传统，旅行者加入其中，尊重感受真实的当地生活。十多年的悉心经营，令喜林苑逐渐成为了喜州古镇的旅游地标，林登自己也在喜州扎下了根，成为了真正的喜州村民。
0: I think once anybody who comes to China will change your mind. You know, because China is so friendly and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You know, they have this Confucian kind of tradition of wanting to take care. But man, if the foreigners can just see this, if they can see the people, if they can just work with, they all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1: 林登。1962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0: 我出生在芝加哥，原来我的家庭背景可能是比较普通的。我妈妈爸爸没有很多钱，没有很多希望，好像上大学这样的就不一定是那个我到了18岁，我能够上大学。他们都鼓励，都劝我们都是要。照顾自己，要比较独立。
1: 为了维持生计，林登做过加油站临时工、油漆工、家具修理工。20岁时，他注册了一家专门洗地毯的小公司，白天工作，晚上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每天都过得既辛苦又迷茫。
0: 所以我第一次了解或者都知道中国是1983年的11月份，我正好是在一个靠近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房子，都洗了他的地毯。我一进他的房间，左边在墙上都挂了一个世界地图。他凡是去过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加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旗子，就是一个 flag。他说：“那个，我现在要做一个红色的旗。”他说：“那个，等一会儿你能不能把我都放在中国？”但是我说：“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哪儿，我一直在看。”所以他把我的手就这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旗子都放在那个中国，他的大概是那个北京的位置。他说他刚从中国回来，说这是1983年，很早。他说那个中国对他来说，中国是那个肯定会把未来的40年、50年，会把世界都改变。
1: 一个月后，林登偶然从学校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广告。
0: 我好像曾经没有打过一个长途电话，所以我回到我的那个 grandma 奶奶的家，我正好是跟她住在一起。我说：“奶奶，我能不能打电话给华盛顿？”她说：“哦，这个很贵啊，非常贵。”所以我就答应她，我一个星期都会把所有我们吃的那个盘子都洗好。她说：“可以。”所以我打电话给她，我发现是中国大使馆，所以我告诉她我刚刚看你的海报。他问我，我也对中国有没有任何的，有没有去过，有没有会不会说中文？我说当然不会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怎么说服他们。
1: 1984年，林登获得了留学生的名额，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这让林登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在北京的几年间，各种机遇纷至沓来。林登先是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毕业后，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为驻华摄影记者。1986年9月2日，

0: 小平在中南海接受美国著名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林登作为录音和摄影师也有幸亲历了整个过程。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故事。
2: 我们采访那个邓小平的时候，他非常愿意跟所有的我们都所有的团队都聊天，他都跟我们打个招呼，都跟我们开玩笑，他们都会跟我说那个，哦，林登，你拍过电影，你为什么你现在的工作太辛苦，已经快点回那个北京电影制片厂再拍一个电影。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很开放的一种就是气氛，我觉得都让我们的外国人都感觉都吸引我们。
1: 所以中国就好像给了我，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原来可能在美国我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我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国梦，可能我们一直没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一直留在美国，我现在就洗地毯。所以这个可能第一次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人，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我认为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0: 1987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林登遇到了一位美籍华裔姑娘锦妮，他们相知相恋。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一起去过近百个国家。但在长期和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林登却发现很多人都对中国缺乏了解。2004年，林登夫妇最终决定重回中国定居，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民间交流平台，将中国文化、建筑、哲学、美学理念等内容分享给更多外国朋友。

0: 哦，你好，你好，
1: 你来了。
2: 觉得我很想把一些那个加码都，请我太太都送到美国，她要回美国，所以我现在要帮她选了，可能4-5张，可以吗？
1: 可以的呀，可以的呀。
3: 张仁华是白族甲马制作工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和林登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甲马又称纸马或神纸，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晋时期。最初是民间祭祀时使用的木刻版画，图案多为神话故事、自然山川、飞禽走兽等等，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随着时代进步，白族甲马已经逐步演化为一种吉祥写意的工艺美术作品，是大理州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 那这是咱们的梨木，梨木呢是比较难刻的，但是呢它的保存的时间特别特别久。
2: OK，
1: 印刷出来的图案效果线条也特别的完美啊。
3: 听张仁华介绍完甲马的制作过程，林登也决定亲手尝试一下。
1: 咱们首先，咱们呢就蘸这个墨汁，然后呢也是斜度这样来刷，
2: 这样吗？
1: 对，就是整个所有凸出来的地方全部要刷上墨汁。
2: OK，
1: 然后你就拿纸扎纸扎，
2: 那就这样的啊。
1: 对，好，然后你就按住，然后用这个来擦，就顺一个方向。对，对的，对，好了。
2: OK。
1: 可以的，
2: 哇，
1: 你看它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很好，
1: 可以的呀。好漂亮，哇，好完美的哦。
2: 因为我疏忽，像不像我？

0: 大理泥塑等等文创产品。林登从10年前就开始和这些传承人合作，联合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为来到喜洲的中外旅行团介绍云南的传统民间艺术。
1: 我看我在15、16岁的时候就听说过喜洲有一个叫喜梨院，里边住的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在这10年的过程当中，我在喜洲认识到林登先生，他就把他们的一些朋友介绍过来交流学习，最后呢他还把他们的国际学校的这些学生带过来研学游学。他每一次他和他的爱人回美国的时候呢，都要过来挑选最最喜欢最最有代表性的这些甲马送给他的亲戚朋友。
2: 如果我以我个人的一个比喻，好，如果我要吸引一个女朋友，我可能要把我的头发都洗好，我可能要锻炼，希望我身体稍微好一点。其实我现在介绍中国的这些故事也有它的 strategy。 我希望这些外国人可以通过中国的传统，可以也是可以有一点想谈恋爱。
0: 每逢周末，喜林院都会举办分享课活动，内容涉及科技、文学、建筑、人文等各种领域，向当地朋友和游客免费开放。
3: So this actually was preceded though by a book called The Universe Story, which came out in 1992. So it's a long, many decades. What the first?
0: 今天两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生态学家将要分享的是一部自然科学主题的影片《宇宙之旅》。
4: From the dawn of time, all cultures have created stories to help explain the ultimate nature of things. And perhaps a new story is emerging in our time, one grounded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yet nourished.
0: 原本只有在世界一流大学讲堂上的内容，今天在偏居一隅的云南乡村里，大家也有机会看到同样的科普分享，同时观众还能与国际顶级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5: I just wonder how would you expect the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changes the universe and human beings?
2: 我们的初心就是民间交流，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就是预定他们要通过那个 email， 所以我都会发一封信，我说你马上要来到喜洲你要待3天，你愿意不愿意把一天晚上都交给当地人？你可以分享你的行业，你可以分享你的爱好，不仅是有一些知识分子或者这样的，也有一些艺术家、音乐家。我们就问他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他们说当然可以。其实他们发现这个是他们就是来到中国最宝贵的一个 opportunity experience。
6: It's maybe because you travel in an academic setting, you're in universities, you're talking with students, but in fact we have had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just like we are nowin the inn, and we are talking here at Linden Center and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who are not necessarily in an academic setting. And still there's interest in these ideas, the conversation that we had the other night.
3: So the Linden Center is very special. And I think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understanding, cultural exchan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can do on the planet today.So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for all of us.
0: 十几年间，林登积极组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古建修复、山间践行、艺术沙龙等诸多可持续旅行项目，与多所知名的国际学校合作，举办国际夏令营，为更多外国学生提供深入体验当地风土民情的机会。同时增强当地人对家乡的信心和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在我们喜梨院沙溪夯土

0: 酒店，海拔2500米。我们2019年都获了美国建筑奖，因为我们融合大自然，也是把当地的一些传统的建筑风格都结合。
1: 沙溪喜林苑坐落在剑川县沙溪镇的石龙村，山明水秀，远离喧嚣，宛若世外桃源。整个酒店采用当地村庄传统的夯土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吸引力。
0: 其实整个那个沙溪的村民，他用的那个材料就是那个夯土，就是我们当地的土。我们很想给他看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就复兴原来的建筑的一些风格。我们不想把那个外来的一些东西都带进来，我觉得这个都非常融入他们原来的一些存着的那些文化，还有他们的审美，所以这个不会破坏。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这个我们现在的那些客房，我们有10个别墅，每一个别墅都不一样。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用的就是当地的一些建材，当地的一些建筑风格。
1: 引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在地文化进行保护，林登希望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让度假酒店带动周围的村子一起成长。
0: 我们为什么就建了这个桥，就是原来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当地的村民，因为他们的牛都在那边，但是吃饭的话他们都要把它放在那个后面的稻田里，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不要挡住他们传统的一些那个习惯，我们就建了这个桥。还有我们住宿的那些部分都是在两个山坡上，我们都是从那边吃过饭，我们回到我们的房间，下面可能有很多当地的村民，还有他放了他的水牛，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都是融，就是结合，这个是老的新的结合。
1: 林登出身美国工人家庭，他因为中国而改变了命运。来到喜州后，他将心力投入到助力中国乡村的发展成长，并成为国际民间交流的使者。2021年，林登获得了云南政府彩云奖及国务院颁发的中国10大最具影响力外国人的荣誉。
0: 35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的灵魂的归宿。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台湾发出5个警讯，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其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赖清德对特朗普有哪些不满？他还会找谁来做靠山？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湾发出了5大警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对台湾发出五个警讯，包括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发生动摇，对台战略模糊出现清楚的红线等。台媒称，特朗普的言论让台湾感到不安。近日，赖清德当局企图重新定义台独，先是声称台独指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后又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台媒称，赖清德几度试图改口，是对特朗普的弃台言论表达不满。
1: 特朗普发出的五大警讯，首先请邱毅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另外，特朗普还对外宣称说，对台的六项保证已经过时了。我们知道，这六项保证呢是1980年代美国方面对台湾做出的所谓承诺。那么，现在这个六项保证是不是还有意义？
2: 我们先来谈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那要追溯到1982年，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要设定什么时候停止对台军售，美国也不需要在对台军售之前与大陆做协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了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更加严重，对台军售的金额屡创新高，而且里面很多是所谓的现役的进攻型攻击型的武器。所以在这一次特朗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之前，首先就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桌上的一份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把它给搁置下来了。而特朗普到了中国大陆访问以后，他也提出了五项重要的警告。这五项重要的警告基本上，第一项就是他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第二项，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不会派兵为台湾打仗。第三个，也就是美国不做台独的靠山。第四个，美国会非常谨慎的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会轻易的做承诺。而最后第五个警告，是美国对台的战略产生了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也就是划定了红线。那么特朗普接受媒体的访问，当媒体问到说，那你对于当年1982年里根所提出来的六项保证，你是不是已经踩了六项对台保证的红线呢？当时特朗普的回答非常的明确，他说基本上这一个对台的六项保证他已经过时了，根本没有遵守的必要。而没有了对台的六项保证，对在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呢，可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焦虑与惶恐。
1: 特朗普发出的这些信号让赖清德感到分外不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台独论述的时候反复改口，同时呢，他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方面的不满。那他的不满都表现在哪里？
3: 看待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的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一个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人，现在却坚称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在最大的靠山明确弃台后，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那么当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民进党只是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来搪塞，但是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他不敢公然的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的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

0: 而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他现在想要寻求在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呢想要押宝民主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动作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惹怒特朗普？而赖清德会这么做吗？
2: 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美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的山头有很多，各个权力部门也有很多，除了有一把手特朗普这个总统之外，还有比如说其他党派的相关的实力派的政治人物，他还有所谓的副总统，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还有众议长等等。那么这些人物其实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有他自己的影响力。对于今天的赖清德来讲，当他被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不支持台独的话语直接敲打之后，他当然要为他的行为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你就会发现，即便是特朗普直接去敲打了赖清德，直接讲明白了我不支持台独，但是赖清德当局并没有完全放弃，他觉得美国内部仍然有人会挺台，仍然会有人支持绿营。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牌。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所以您提到了，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因为他们还在想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政治生态的轮转非常的快，尤其是特朗普是有任期的，未来特朗普下来之后，即便是特朗普的所谓的 MAGA 运动的继承者继续啊担任美国的总统，那仍然有可能会有做工作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指出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3: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
1: 那么除此以外，赖清德是否还在做其他的选择？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赖清德当局所谓的美国靠山失效后，开始寻求新靠山。据台媒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呼吁与盟友加强协作。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开始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分析认为，在美国弱化对台关联的背景下，赖当局或进一步增强与日本军事勾连。
1: 我们看到日本的再次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美国方面弱化了对台湾问题的掌控，会把日本推上前线？
4: 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特别的突出了中国威胁论，当然与特朗普最近所提出的新弃台论是有密切关系的。特朗普在他空军一号的专机上面，他回答记者，他说台湾跟美国很远，远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远到9500英里，美国即使想要为台湾打仗也是鞭长莫及。那既然鞭长莫及，美国又不想放弃所谓的西太平洋的防线，那么这时候他就必须在西太平洋找到所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是谁？当然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人选，而高市早苗也觉得日本当仁不让，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在 所谓的日本的防卫白

0: 秘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他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是什么？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沿，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如果此时美国弱化了和台湾的连结，那么赖清德当局很有可能会寻求和日本的军事勾连，那么民进党当局和日本方面会做些什么？
2: 赖清德当局最直观的动作是防务预算的急剧膨胀，名义上是打着对美输诚的旗号，那么实际上是在为以日来铺设一种财政的空道。那么在装备与技术的层面，日台的勾连也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质。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大型护卫舰项目的时候，已经锁定了日本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那么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方对向台输出现役军舰设计图表达了不反对的立场。那么台军相中最上级有着精密的一种算盘，那么该舰所需的舰员较少，对深陷征兵困境的台军适配性极高。那么同时台军大量的使用美制武器和数据链，与最上级可实现一种顺畅的系统兼容。那么有军事专家也指出，日本如果从以往的战术骚扰转向对台军事技术的输送，将会使其在台海周边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为军事介入制造抓手。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售，而是带有战略捆绑意图的军事合作。而在区域前沿的部署方面，日本正为潜在的军事介入铺设跳板，首次同时在包含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多个西南离岛展开军演，这些岛屿呈犄角之势，各自承担明确的军事职能。那么在军事能力的建设上，日本同步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布局，为远程精准打击提供关键的支撑。防卫省已经启动了低轨卫星星座军事侦察网络，由大量的小型卫星主网，那么可对周边的舰艇以及部队动向来实现分钟级的高频的监控，那么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与飞行的轨迹，并为中远程导弹提供天机制导。那么这个被称为日本版星链的系统，在台海方向的军事意图也十分明确，它可与西南诸岛的岸舰导弹防空系统形成发现锁定打击的闭合杀伤链，成倍的提升日本介入台海的军事效能。综上所述，我们说在美国战略后退的大背景下，日台的军事勾连正在全方位的加速。
1: 那么除了日本还有菲律宾，菲律宾也是此时民进党当局拉拢的对象，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媒报道，近日赖清德当局试图通过防务交流拉拢菲律宾。在此前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主导的联合训练中，台湾海军观察团参与其中。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将于近日访问日本，有意推动加强日菲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对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表示肯定。分析认为，日菲军事勾连将进一步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1: 就在特朗普直言不会为台海开战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异常紧张，顺势拉拢菲律宾。那么这种与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的做法，是否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呢？
4: 台湾方面一直认为有美国存在，有所谓的安全感，也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一点我觉得在2022年时任的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台，我们发动围岛军演，而美国躲得远远的，已经充分的讲明了这一点。而在2022年之后的我们几次大规模的围岛军演，我们对台独分裂势力套在脖子上的

0: 绞索越勒越紧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都是缺位的，美国都是几乎是只能冷眼旁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当中就给台湾民众很强烈的震撼，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一旦台海真的有事的时候，美国极有可能就是袖手旁观。所以何来安全感而言呢？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将它要收缩的这种态势由只做不说变成了又做又说，把它摆到了台面上而已。所以今天的赖清德与日本也好，与菲律宾也好，这样的一种企图抱在一起取暖的做法，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撑腰打气。事实上，如果你去对比我们今天的综合实力，我们的最直接的海空军的实力，恐怕就不是菲律宾、日本和台湾能够抵挡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迂回抱团取暖，一方面恐怕是背后美国要求的必须往前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是给自己去打气的，尤其是民进党，尤其是他的岛内台独分裂势力，需要给自己去打气，需要给自己去给信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与其如此的迂回抱团取暖，不如真正的去做一种更加理性而务实的选择。为什么？因为逻辑非常简单，你要和日本和菲律宾抱团取暖的话，你肯定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比如说，如果你要跟菲律宾形成更紧密的合作的话，那请问菲律宾的某些东西你要不要投入资源？美方面已经提醒过台湾方面，要求台湾方面对菲律宾的某些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投资。如果赖清德当局的这样的一种拉住菲律宾，强化与日本的勾连，再进去往前推的话，有多少实际效果？可能先要打一个问号。但首先台湾民众的荷包极有可能要受到新一波的打击。
1: 所以日本和菲律宾如果说紧密的在一起进行军事合作的话，那是否也会给台湾的安全格局带来隐患呢？
2: 日本积极的参与美国的三海联动的这个战略，所谓的三海联动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而在南海的部分，日本选中的是菲律宾，而菲律宾呢，基本上过去不断的在南海滋事，包含了黄岩岛，包含了仁爱礁，包含了铁线礁，都可以看到菲律宾肆意滋事的一个现象。而日本呢，基本上跟菲律宾可以说在军事上互相勾连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我可以分几点来谈。第一点，日本跟菲律宾虽然还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准的军事同盟。第二个，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这个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首度从观察国变成了直接的参与者。而这一次日本派了1400名的自卫队的队员参加了这一场的联合军演。在这一场联合军演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日本是非常积极投入的，也就是日本对于他借菲律宾之手那么进入南海来对付中国大陆的做法，其实已经是昭然若揭。第三个，日本突破了所谓的武器出口的三原则，他基本上把菲律宾作为他销售日本武器以及日本过时或现役武器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日本现在把他大量的二手的舰机卖给菲律宾，那么除了这一个已经过时退役的二手的战机跟军舰以外，日本甚至把他现役的884的这一个岸基的反舰导弹也卖给了菲律宾。请注意，这一个884的岸基反舰导弹它是现役的，它可不是退伍的，它基本上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日本的野心看得非常的清楚。
1: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采购26套台湾自造无人机反制系统，然而近日2次验收测试均为0分。与此同时，台军海鲲号潜艇日前连续海测，测试发射的操雷是向美国海军借的。国民党方面日前提案冻结后续海鲲号潜艇筹建计划所需资金。然而，赖当局还想继续推进潜艇的建造，引发岛内多方反对。海鲲号潜艇呢已经下水了，而且进行了多次海测，但是被岛内舆论称为是中古潜艇，可谓是命运多舛。那么它的真实战力到底如何？
3: 我们先来看海鲲号的海测进展。截至2026年5月，它已经进行了至少14次的出海

0: 测试，其中包含了8次的潜航测试。那么5月6号，台船公司公布了潜航状态下成功试射2枚超雷的画面，那么试图以此来验证战斗系统的征收与发射的能力，并将今年7月作为交舰的目标节点。但是这次测试有一个十分尴尬的细节，超雷系统不是台军自己的，而是向美国海军借来的。那么租约在5月份就到期了。那么这意味着，如果无法及时的完成相关的测试，后续的进度将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正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不确定性，才提案要求冻结后续的建造预算。然而在基本测试尚未完全过关的情况下，赖清德当局仍然执意的推进后续舰艇的建造，这种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的决策自然引发了岛内的多方反弹。那么海鲲号的真实战力如何呢？我们说岛内的舆论称其为中古潜艇，中古在台湾的语境中指的就是翻新过的二手货，这个称号可谓是一针见血，它本质上是一艘严重依赖万国零件拼凑的组装货，征收还有武器等核心的系统几乎全部是仰仗美国和欧洲的供应。而从具体的战术指标来看，海鲲号的硬伤更是难以掩盖。首次这个潜航的深度仅达到了50米，与设计最大的潜深相去甚远。那么建造工艺同样非常粗糙，先前测试中曾经发生过液压系统全速失效，只能够靠人力操作返航的险情。那么近年来又被曝光它的舱内钢板凹凸不平，还有这个钢钉未栓，排风管有疑似水蛭等安全的隐患。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采用的是商用柴油机并联供电，水下噪音水平很高，那么隐蔽性严重不足。综合来看，这艘潜艇的作战性能十分有限，更多的只是民进党当局一件昂贵的政治道具。
1: 无论是日本、菲律宾或者是美国，在军事上和它进行一些勾连的话，那么解放军又会做些什么？
2: 那么我觉得对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四处找靠山想抱团取暖的做法，我们并不奇怪，因为他要谋独的话，知道如果靠自己的话，谋独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几次的围岛军演震慑效应其实也都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未来来讲，无非就是把这个围岛的军演做得更好，做得更完善，更趋于实战化，做到如果真的台海有事，如果真的需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应的这种机制的话，那么我们的围岛军演能够确保能真正的第一时间转为实战。我觉得这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种反制措施。另外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部门而言，只要向台湾民众讲清楚，民进党当局的以外谋独的行为，一方面找不到靠山，另外一方面台湾社会反而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从2025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就对台湾进行过数波的直接的经济敲诈勒索。赖清德当局为了获得对方的挺台挺赖的支持承诺，已经将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台积电送出去了，承诺对美国进行天价的采购，大规模对美国产品的进口解禁，但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给台独的撑腰打气吗？并没有，台湾民众的荷包反而受损失更大。另外我们指出，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以外谋独的行径，我们觉得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之内以更大的力度促进一个中国原则的持续的深化，要让他的所谓的对外活动空间的拓展受到更加严厉的限缩，让更多的人明明白白的清楚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就是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1: 面对特朗普政府态度的转向，赖清德党局不思悔改，大肆扩张岛内军事力量，频频暗中勾结外部势力，寻求所谓靠山。然而所有分裂国家的台独行径都注定彻底落空，也终将难逃历史严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对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你的想象中，五代十国是什么样子？它是唐末军阀混战的延续吗？还是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乱世洪流中是谁忍辱负重，只为守护苍生？
2: 有用的无用的终归要有人去做，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做不做却又是一回事。
3: 无德之人不得入此门。
0: 又是谁完成了和平归顺的千古佳话？
4: 不忠不义的大
5: 事在人为，总能还给这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太平盛世从何而来？
6: 战争千年不绝，一代又一代跟拼进取，好生活着的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又一个热播的电视大剧，都看了吗？我都没说名字，就这天的热播的电视大剧很多，但确实。基本上你得打开手机啊，刷短视频啊，如果围绕着近期热播的剧，那个热度高到啊，突然一下身边冒出了很多学霸，就平时我都觉得这历史知识还没我好呢，哎呦，说起来那个头头是道，大家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后来想不行，我说我也得看几集，结果看了两集放弃了，确实烧脑，因为它很多东西它会分散你的注意力，比如说很多人聊天就说里面的官职，对吧，这个大量历史人物的关系，然后来来回回的那种历史当中的纠葛，这种悲欢离合，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刺激你，都在不断的给你信息，你一直在梳理，一直在跟随，但确实放不下。很多人说太平年混乱而迷人，我特别喜欢这个评论，混乱而迷人。这就是我们今天再一次把这段历史放在我们的面前，通过文艺创作的形式让大家去感知，我觉得它的真实的意义。很多人真的开始关注五代十国这段独特的历史时期，那么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开讲嘉宾，太权威了，太权威了，他自己都应该去演，我觉得掌声有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隋唐五代史研究专家杜文玉，掌声有请杜老师。杜教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来，您慢点啊。再次掌声欢迎杜文玉老师。杜教授太可爱了，今天到了现场。托我们节目组的编导给我送来一本这么厚的五代十国史，杜老师写的，说让撒老师录像之前再看一看
1: 这么厚，
0: 我说杜老师为什么不提早几天给我，这会儿给我我抱佛脚都来不及，我说这么厚一本，编导说一本，哦对不起老师还有个下册，两本，我后来量了一下，哎，两本落在一块儿这么厚，用大拇指量了一下，这么厚两本上下册，您这会儿才给我呀，
1: 有点对不起啊，
0: 不是，是我对不起，我看晚了。

0: 我应该早点看这个书，但是我觉得早点看也估计也够呛，因为这么厚两本，你光通读它就得一段时间，你读完之后你还得再把里边的你没读懂的或者说忽略过去的东西再梳理一下，这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所以后来我想算了，临时抱佛脚也没有用，我说我上网查一下吧，哪五代十国。这样现场的观众为我撑撑腰，咱们也证明一下自己今天有资格坐在这儿聊这段历史，哪五代脱口而出。
1: 六郎在这儿了，
0: 六郎
1: 他肯定知道。
0: 我就一直没给大家这个透露这个惊喜，没关系，等会儿我们再让六郎出现。这个问题别让六郎答了，哪五代，来来来，大声，就你了。
2: 梁唐晋汉周什么？
0: 可以，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掌声。电视剧您看吗？
1: 我看过。
0: 您是从头到尾一集不落的追，还是？
1: 我把40集全看完了。我的学生是历史顾问。
0: 哦哦，您的学生是这个电视剧的历史顾问？
1: 对对对对对。哇哦！
0: 所以您看电视剧相当于是检查作业，看看这历史顾问说的对不对。所以那您看这40集有没有挑出学生在顾问的时候没弄对的地方？
1: 有吗？那咋能没有吗？咋能没有毛病了？
0: 就是您会打电话说这地方你怎么顾问的。所以您看电视剧会是什么心态呢？您会觉得累吗？比如说您还得挑挑里边有什么毛病，还是说您也跟大家一样就一边看着一边享受着？
1: 我是抱着鉴赏的态度看的，没有抱着挑人家毛病态度看。
0: 比如说啊，但因为没事，因为电视剧嘛，它是文艺作品，文艺创作，它总会有遗憾，所以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中间可能出现硬伤，我们这作为观众来讲，我们可能并没有那么刻意的去在乎它，但是作为老先生来讲，他因为他太熟悉这个，他一看到以后，他可能就会从心里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是不是处理的跟我了解的历史不太一样，是吧？
1: 这个都是允许的，
0: 都允许。
1: 你看前处，是不是啊？就你们家那九郎啊，这个和郭荣、
0: 赵匡胤，
1: 他们同处在一起，历史上不是这种情况。他剧情发展
0: 合理的想象，合理的人物安排，给他们一个最初的年轻的同框，是为了告诉你他们人物的命运线在未来会发生怎样的纠结。
1: 对对对，
0: 不同的发展，这可能就是艺术创作手法。
1: 对对
0: 对对，但从史实来讲，杜老师觉得可能他们三个人在历史上没有可能，
1: 没有
0: 年轻的时候碰到一起。这样，今天来到现场啊，有太多的故事，太多关于这段历史我们想了解的细节。
1: 对，
0: 当然我们也知道仅仅一个开讲容量太小了，你想40集的电视剧大家还意犹未尽。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还是把讲台留给您，请您在有限的时间里为我们更多的讲述一下大家感兴趣的也想更深入了解的这段历史时期它的故事以及带给我们今天的启示。
1: 好，我们知道啊，五代十国时期是处在唐和宋之间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五代十国，中原有五个王朝，那么这个其他呢，这个南北方一共有10个王朝的割据。实际上的割据政权呢，并不仅限于这5个朝代10个国家。比如说同一时期的秦戚政权在我们关中啊，我是西安来的嘛，那么再比如说丁难军在今天的陕北啊，再一个归义军就是敦煌，还有一个政权大理国，都是属于当时啊中国国内的这个割据政权。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叫五代十国呢？宋代有一个大文豪叫欧阳修，他写了一部书，这个书呢叫《新代史》。他那部书啊，他就光写了这些政权。后来到清朝的时候，

0: 有一个清代的学者叫吴任辰，他写了一本书叫《十国春秋》，他只写了十个国家。那么后来的学者就接受了这种说法，就把这个历史时期称之为五代十国时期。
1: 群雄并立，政权林立，五代十国，史后史。

0: 五代十国的这个时间断线，有的是说这个五代十国70多年，有的说80多年，还有说53年。那怎么算呢？一个原子，实事求是的原子，五代十国时期的兴亡时间应该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准。也就是说，五代的开始是唐朝灭亡，后梁建立，也就是公元的907年。那么五代的灭亡呢，应该是北宋篡夺后朱政权的公元960年，这样算起来就53年时间。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啥啊？因为它是个乱世，所以有些学者呢，他就说啊，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朝末年军阀混战的继续，他下了这样一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对不对呢？不对，是错误的。后梁是五代的第一个政权，在中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以外，那就在78州的范围内呢，就消除了藩镇割据。至于南方各国，都分别在各自的占据的区域里呢，实行了局部统一。那么从局部统一到逐渐走上大统一，就到全国统一，那么这个趋势在五代十国时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有一个老一辈的学者，他给这个历史期下了个定义，意思是五代十国时期啊，表面上乱，实质是变。
1: 烽烟四起乱天下，局部安定向统一，五代十国步步奔赴太平。
0: 我去年出了一本书，也叫五代历史，叫五福当国啊。五福是当国没有问题，但不是说这个时期的人都不重视文化。五代十国时的文化经济有很大的变化，五代十国时期的海上贸易和唐代相比大大的增加了，就贸易规模扩大了。对外贸易从陆上丝绸之路转为海上陶瓷之路，因为陆上丝绸之路不通了。在唐代呢，全国只有一个对外的贸易口岸，就是广州。那么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啊，从南到北啊，有沿海啊，从南到北出现了7-8个对外的贸易口岸。当然这些贸易口岸分属于不同的割据国家，大家都要发展这些贸易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泉州港。宋元时期啊，那个马可波罗游记都讲到了，泉州港不但是中国最大的港口，而且还是世界重要的港口。那么它的开通就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下面我谈一下绘画。五代时期的绘画呢，和唐代相比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绘画主题变化，唐代的绘画主题是以诗道人物画为主，就是佛道人物画为主。那么到了五代时期呢，这种画种呢就衰落了，而花鸟画和山水画却日益兴起。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绘画的新绘法出现了。两个方面，一个新绘法就是叫水墨山水着色的新绘法，这是南唐画家呢董源创立的。它是水墨山水，但是呢它上了淡淡的颜色，本来水墨山水是不上色的。还有一个画法呢，叫花鸟梅谷画法，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国画，这是他们的创新。在唐代，词在文学上呢没有什么地位，到了五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代有两个词的创作基地，一个是西蜀。西蜀是以温庆筠和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派，另外一个就是南唐。南唐

0: 乃是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以及宰相冯延巳、高岳、姜文蔚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词人。那么南唐的词无论是形式、内容和技巧方面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到了南唐以后，这个词就开始争得了和诗歌同等的地位，也就是说在文坛上呢，它可以占一席之地了，对宋代影响也很大。
1: 英海通稿了，
2: 海上通商兴百业，书画词韵传文脉，乱世坚守，风骨长存。
0: 我们看电视剧都知道北宋统一了全国，五代十国的统一啊，大部分政权都是通过武力统一的，只有吴越啊，吴越是和平统一的。那么为什么别的政权不愿意和平统一呢？只有吴越这样愿意和平统一啊？这里边呢有这么几个因素，我简要的讲，就是吴越社会长期维持稳定和平，吴越的国王承接他也是和平进行的，不像有些国家杀来杀去啊，争来争去。
3: 终有一次
4: 什么
3: 好？
4: 你嫂子是个苦命人，阿郎也是个福薄的，今后都是你的事了。
5: 六哥放心，七哥安心，有小弟在，绝不会让阿嫂和侄儿们有一时之忧。
0: 这个条件呢，其他各国不具备。你比如说，以楚国为例，楚国呢，在第一代楚王马殷统治时期呢，国内形势比较稳定。但是马殷一死，家里边啊，这楚国马上就陷入混乱了。那笔记小说说马殷呢有800个儿子啊，这个当然不可信了。那么十几个是有的，马殷的这些儿子呢，一个个非常狂妄残暴。有一个楚国老将叫许德逊，他有次送吴国的使者回国的时候，他就给他们讲，楚国虽小，但旧臣宿将荣在，说你们不要有什么打算，待到他日群居争朝之时，你们再图之也未晚。因为他都已经看到这一点了。那么除了楚国以外，比如说闽国，比如说南汉，国内呢斗争啊也是很厉害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吴越制定了一个国策，就是田留制定的以小制大，善治中原这样一个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为吴越的五个君主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了。即使在中原陷入混乱，比如说后晋末年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改变。因此后来前楚归宋就更显得啊顺理成章嘛。
3: 先王一叙，善是中原大国。
5: 善是中原大国，
3: 善是东南士民，善是军中将校。
6: 吴越前世世代奉行善治中国之策，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以保境安民。
0: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前世家训。在今天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块钱镠铁券，唐朝末年的军阀混战嘛，钱镠呢率兵平定叛乱，唐昭宗为了表彰他的功劳呢，给他送了这么一个铁券。恕钱镠本人九死，恕子孙三死，就是特恩了。他还很

0: 谦虚啊。然后他告诫他的子孙说，须谨守家法，勿私恩而骄。这种情况对吴越国统治阶层来讲啊，这影响是很大的。前初归顺宋朝以后啊，宋朝的皇帝呢封他做淮海国王，后来又封他做汉南国王、南阳国王。就前初他也很谨慎，他就前后四次给皇帝上奏，要求这个撤掉这个国王的称号。后来先后封他为许王、邓王，而且前世子孙呢，很多人都封为节度使，他的部下君臣也都加官进爵。所以这个前世家族的这种状况和南唐的李煜他的家族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言之后世啊，前世家族就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即使到今天也是如此。我举个几个例子，比如说钱穆，国学大师，另外呢还有当代的三钱，就是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这都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贡献都很大。
1: 与九哥共饮太平年下那一杯热酒，
2: 一念归一统，一脉传家风，忠义守初心，太平则后世。

0: 在这个时期内还有很多人，他们同样的追求统一，也向往太平年。我举几个例子吧，我首先举一个，就冯道。这个冯道这个人物呢，后世对他的评价呢是两极分化，一极呢说是这个他大节有亏，另外一集呢哎，说他守护了百姓。我这里举两件事，大家对冯道就会有一个客观的看法。在唐明宗时期啊，他那时候宰相嘛，他就劝唐明宗啊轻徭薄赋，减轻百姓的负担，就促成了北方的小康社会，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后来契丹打进来了，他就劝契丹的皇帝耶律德光，但是他是非常婉转地劝他不要杀僧，这样就保护了无数的中原僧灵。另外他还开仓赈济安抚流民，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有人讲啊，说冯道不忠君，他不忠君，但是他所保护了百姓，他是以社稷为重，君为听而自守。而且冯道的这个人呢，生活很简朴啊，不致私产，他的俸禄都拿来接济亲属和或者这个贫寒的士大夫。冯道对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社会的延续，政治的延续发挥了很重要作用。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吴越国的慎温齐，当时有一个人呢叫程昭月，严刑逼供叫慎温齐去诬陷他的上司钱仁俊，但他没有做，就是保护了钱仁俊嘛。那么这种事情呢，我们从微观的角度看，那么对当时的这个局面呢也是有影响的，它体现了一个人的风骨啊，体现了一个人的坚守。
1: 臣入仕是为了做事，只要有事可做，便余愿已足，又何来闲意可避？
2: 人言水秀公于清，国中二君子，此言不虚。
0: 那么慎温齐的这个长子慎之礼啊，从幼自老熟读五经，而且每术每次开卷打开书的时候，他都要整理一贯，丝毫不松懈。而且这个慎之礼呢，还撰写了前处的墓志铭，也就是前氏家族啊，把他们

0: 最后这一位国王的生平以及他的功绩呢，交由这个人来评说，可见对他是多么的重视。那么除了这样一些人物以外，我这里还要举一个例子，五代时期有一个人物电视剧里没有，叫吴廉，他是个小官，他多次挫败契丹的进攻，但是由于城中的叛将开城投敌导致城陷，所以吴廉呢愤而投井自尽。我要强调一下，吴廉是文士，并不是武臣，所以他的这种悍不畏死的这种民族气节呢，在那个乱世呢就显得更为的珍贵。正因为有这么多上上下下的当时人向往和平，追求太平，所以才促成了太平年的到来。太平盛世是千千万万个有风骨的中国人铸就的。最后我要说的就是，读懂千年风骨，才能走好当下之路。大家都向往太平，希望可以享受安宁的生活，当代青年应该共同努力，以风骨立身，以家国为念，做民族脊梁。
1: 谢谢杜老师，谢谢，再次掌声感谢杜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今天听杜老师开讲，其实我也挺意外的，因为我一开始是抱着听八卦的心态来的，我想肯定杜老师会讲讲电视剧之外的真实历史当中可能很多电视剧里没展示的人物呀、故事啊。结果杜老师讲了几个就是非常严肃而正经的话题，比如说贸易的发展、文学、书画。在想为什么，后来我才想到，一上来其实杜老师就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研究的五代十国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变化但是有发展，虽然乱但是仍然在前行，人们还在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希望能找到一种力量和解决方案，走向统一，走向太平。所以贸易也好，书画文学艺术的发展，甚至为承前启后这样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其实都是让我们看到了乱的表象之下人们的努力。今天呢，我们收到了一张特别的小纸条，其实也不叫小纸条，是一段视频小纸条提问，我们给您放一下。
0: 好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太平年的导演杨磊，由于正在横店拍戏，不能赶到开讲了节目现场，非常遗憾。剧中有太多的历史人物，值得我们用更多的笔墨去刻画，但是篇幅很有限，没有一一的展开。五代十国的历史呢，蕴含着很多的丰富的故事和细节。想请问杜老师，如果还能讲述这段历史，您觉得还有哪些故事是特别值得大家去看见的？
1: 您再准备拍100集吧。那您估计真的100集，再拍100集差不多吧？
0: 再拍100集
1: 都放不下，
0: 也都放不下啊！我现在回答这个导演的这个
1: 杨导他
0: 啊，
1: 对
0: 杨导的问题，就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啊，最有故事性的一个是唐末五代的前期，那个时期呢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你看《三国演义》不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吗？啊，有那么多英雄，有很多人真是慷慨激昂，这个是故事性很强，而且观赏性很强，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南唐了，南唐也有很多值得缅怀的一些历史事件，所以呢，这两个时期是值得呢搞剧作的这些人呢进行创作。
1: 如果您能像穿越剧一样

0: 一个时光机器把您嗖一下带回到五代十国，
1: 对，
0: 那个历史时期，您会最想见到哪一位历史人物？
1: 我想见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为什么要选择他呢？这是我前些年呢写的一本书，那个书呢就叫《夜宴》。我在那本书里边就对这个李煜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我认为他不是个当皇帝的料，他就是搞文学的一个料，所以我写了很多。现在呢，你让我要穿我到那个时代的话，我一定要表示我对他的崇敬。
0: 劝他改行。
1: 劝他改行算了，不要做了。
0: 您是个被皇权耽误的文学家。
1: 本来写历史不能倾注个人的感情，但是我在南唐，在这个《夜宴》这本书里边，我对韩熙载，我对李煜呢都倾注了很深的感情。
0: 写的动情了。
1: 我就写动情了。嗯，
0: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行，如果今年我们再做类似像唐宋八大家、大宋词人传，因为我们那个是穿越的。
1: 对，
0: 如果今年我们继续做，如果做五代十国啊，如果有李煜这一期，我带上您。
1: 行。
0: 但那也是演员啊，那是演员。我事先跟您说，老师说行，有穿越的机会就带上我。所以我觉得杨导在未来20年工作相当稳定，工作机会相当多，我觉得可完全可以做一个系列。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题材，杨导真的期待期待新作的诞生。接下来穿越的那就是真穿越了。刚才您一到台上，您就认出了剧中一个熟悉的面孔。
1: 对，
0: 熟悉的面孔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一转身大家就认识了。
2: 朱老师好，主持人曹老师好。
3: 先师为何不言？
4: 吾可以负天子，不能负黎民。
5: 朝廷那边在薄命，
4: 孤
5: 也要薄命。
4: 亲亲之情，岂可置于国法之上啊？
0: 剧中钱红佐的扮演者吴浩辰，欢迎您。
2: 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到现场。刚才就这几十分钟，老师用非常平稳的语气，但我听起来其实真的是荡气回肠，很多我自己当时没太明白，或者伴随着剧在播出的时候我有一些思考的问题，杜先生其实都已经有回答。我作为太平年的这部剧的一个参演者，也非常关注在互联网上大家对于这部剧的讨论。其实无论是杨磊导演、编剧董哲老师、贝导，他们在青年创作当中是非常有那种使命感的，他们希望自己完成一部尽量贴近史实的历史作品。过程当中大家已经在竭尽所能的去平衡了一切。那我个人其实作为创作者也希望能够问一问杜老师，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在这样一部严肃的历史证据当中完成科普的任务，那这些方面可能就一定牵扯到取舍，想问问杜先生怎么看。
1: 这个文艺创作呢和这个历史研究是两码事啊，两码事，所以我可能说出一点意见呢不是那么很中肯。我呢就是觉得这个电视剧有些地方太具象化了，你比如说这个南唐快灭亡了，是不是啊？因为李煜的词里边有一句叫会泪对宫娥，结果那个电视剧里边就演这个姑娘在那边在那边起舞的，然后李煜呢在那拿笔狂写啊，这个太不生活化了，是吧？啊，你不是光是我刚才
0: 还是李煜，还是李煜，舍谁都行，李煜不能舍，还是李。所以这个场景让您觉得就太艺术性了。
1: 对，这个太具象化了。但是呢，烛影斧声呢，应该要留下来，因为宋代的皇帝由赵匡胤到宋太宗赵光义，这个兄弟关系呢早都不是这个兄终弟继了，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留下了历史之谜，那么

0: 烛影斧声，这个镜头啊，这个场面的电视剧是留下来了。再一个就是太平年这个电视剧啊，大的方面大的趋势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是啊？确实有那么几个那些国家，而且确实呢，就是你像吴越国这五个国王这个传承问题，这都没有问题，都很对。
1: 实际上我觉得杜老师啊，他是真的用心看，是吧？里面的很多细节，甚至包括表演的状态，他都记在脑海当中。所以我在想，杨导也好，我们参演的各位演员也好，其实也是很幸运的，在艺术创作的生涯中能碰到这样的题材，而且这样的题材呢，一下子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共鸣。未来如何继续能把这样的传播延续下来，而且在传播当中能带给大家更真实、更震撼、也更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我们共同期待。
2: 谢谢老师。
1: 今天现场有一位嘉宾非常的特别，就是我们说到的前世的传人，就是今天这个大家族。刚才您说到了钱家，那真是太厉害。
0: 对对对。
1: 但这个家族其实它能够涌现出这么多的风云人物，是因为这个家族本身的一种精神特质，因为它传承的东西里边有宝贝。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我叫赌力，我虽然姓赌，但是我妈妈家姓钱，所以我有幸得到了钱家长辈的一些指导，包括对前世家训有一些看法，所以我愿意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宝贝拿出来了，我来替您展开。哟，这是。
3: 这是20多年前我的一个老长辈钱灵溪院士，他给我写了这个前世家训。
1: 他是手抄本。
3: 他是在80多岁一直到90岁的时候，我知道他还在每天的抄这个前世家训，用抄这个蝇头小楷来让自己心静下来。所以他就把这个送给了我，说你一定要把前世家训背下来。但是我当时很年轻，所以非常叛逆，说我不想背，我说我又不姓钱。他很生气啊，他说现在已经没有说一个钱的大家族了，其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有的精神财富，每个人都应该从这里面接受更多的文脉。它分成四部分，然后呢有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其实就是儒家的一种理想的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4: 前世家训以五宿王八训为始，经后人不断完善，成为一部饱含修身处世智慧的宝典。个人篇强调立身之本，心术谨严；家庭篇重视和睦友爱，耕读传家；社会篇注重信义仁爱，公益为先；国家篇讲求忠诚奉献，经世济民。一家之训，涵养一族之风。一族之风亦映照出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价值追求。
0: 我们中国这个大的家族留下来家训呢，这不是光前世一家。我给你举例子，比如说诸葛亮，他有一篇文章叫《诫子书》，大家叫诸葛亮诫子书，他其实意思也是教怎么教育儿子。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家训呢，是颜氏家训，这个都收到四库全书里去了。那么这个都是比前世家训要早的啊。那么后面的还有啊，你比如说陆游有陆游家训，另外曾国藩他有关他们家族子孙的这个训言都有留下

0: 所以家训它既是每个大的家族在文化方面在家族的秉性方面的一个统一的一个要求，子孙都必须要遵守。那么同时呢，它也是中国文化根脉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不能把家训单纯的看成是一家一姓的问题。
1: 我们最后还有一位青年代表来。
2: 大家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是在我们中华文明历史上有着很多相似的特点的两大乱世，但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人们经历了整整300多年才探索出了一条和平的道路。反观一向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著称的五代十国，人们只用了53年就走出了乱世。所以我有时候在想，那是先贤们他们幸运吗？他们是撞到了那个答案吗？还是说因为先贤们的智慧他们的进步
1: 才使得乱世没有持续那么久？
2: 是的，
0: 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为什么会持续几百年呢？主要是和我们的这个民族融合有很大的关系。五代十国时期虽然也是割据时期，但是无论是北方南方，大家的文化是一致的，和唐朝都是一脉相承的。思想方面啊，大家都信奉儒家的思想。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隋朝统一以后，当时的文风到底是以北方为主的还是以南方的为主啊？这个是朝廷里边是有争论的。最后导致到什么程度了啊？在唐朝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古文运动。
1: 对，韩愈
0: 啊，韩愈这些这小撒还是有水平啊，他们都是写古文的，
1: 恢复雄文。
0: 对，这个古文呢就是先秦的古散文。到了宋代又来一次古文运动，这就和魏晋南北朝这几百年的分裂呢有直接的关系。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最短的一个历史时期，因为大家的共识不管是从上层也好到下层也好，共识是一致的，文化是一致的，所以说这样统一起来呢就比较容易了。
1: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对太平的向往，对于忠义的坚守，对于家国的责任，那是不变的底色。回望中国数千年历史，其实真正的太平年并不多。相反，在历史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的是动荡啊、战乱啊等等。我们有幸生在了一个真正的太平年，而且这样的发展给予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年轻人的机遇平台。我在想，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太平，我们更应该在这个时代里做一点什么。所以有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有了我们这样一个主题，让我们一块儿守护太平，开创未来。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杜老师，感谢您的精彩开讲。回去您的两本书我继续学习。
0: 好的，谢谢。
1: 在节目结束之前，也请您为我们签上您的名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2: 让深刻我心弦，
3: 大概往事成云烟。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今年的华语乐坛中，中国风音乐的影响力在持续增长，它以古典加现代为核心，将传统韵味与潮流元素巧妙结合，赢得广大青年青睐。音乐创作者们也不断探索边界，打破戏曲、民乐等元素限制，通过重新组合与融合，让国风音乐呈现出风格多样、形式丰富的特点。

歌手花童是以国风音乐为创作方向的音乐人，凭借笑纳、浪子闲话等单曲迅速在网络媒体上走红。他的作品旋律轻快，歌词朗朗上口，结合了中式古风的浪漫意境和电子舞曲节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歌曲中加入的粤语唱段更让作品别有一番风味。

来自湖南的九五后音乐组合思思与帆，演绎他们的成名作《马马嘟嘟骑》。这首歌曲改编自湖南常德的丝弦童谣，它不仅保留了童谣的纯真童趣，还融入了现代音乐的清新质感，让湖南地域特有的民俗韵味随着旋律自然流淌出来。

0: 好治愈啊。
1: 歌曲《感遇》改编自唐代诗人岑参的同名诗作，丝丝雨帆以标志性的清澈和声搭配简约的吉他旋律，将诗中蕴含的苍茫意境和人生感慨缓缓传递，让古典诗意在现代音乐的包裹中徐徐展开。

0: 苏轼写的那个《寄陈天赐夜游》，
1: 他们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高山流水的主题的。
2: 思思与帆和花童搭档，以高山流水的主题创作了歌曲《梦成天寺夜游》。
1: 我们的开头可以安安静静，我们走到后面给它走向明朗化。
2: 歌曲以苏轼千古名篇《寄承天寺夜游》为灵感原点，把千年前苏轼与张怀民的患难知己情谊娓娓传递给听众。思思与帆的童谣式吟唱，配上花童国风韵味，让人仿佛置身月光下的千年古寺，只为赴这一曲知己之约。

0: 乖，你睡了吗？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来自四川的歌手李斯丹妮汲取故乡流传的古代名家诗词的灵感，创作出融合传统乐器与现代电子元素的国风音乐作品。此次他演绎的歌曲《窗烛》和《送友人入蜀》，巧妙地将戏腔与说唱完美融合，让古典诗词的韵味与四川地域特色在歌声中交织，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歌曲《萧》是歌手景龙于2021年发行的音乐作品。歌曲巧妙地将国风的意境与电子音乐的节奏融为一体，既保留了国风音乐的意境美感，又凭借现代节奏抓住年轻听众的听觉注意力，因此一上线便迅速成为各大音乐平台上的热门曲目，成为当年现象级的国风曲目之一。

0: 过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之间友情的故事嘛、嗯、我觉得融入进去做一个创作的话，我觉得是其实是很有意思，
1: 正好符合今天高山流水。
2: 李斯丹妮携手景龙共同演绎的音乐作品《风华绝代》，以唐代传奇女性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为创作核心，巧妙地将说唱、戏曲唱腔与古典诗词融为一体，歌曲以小见大，通过多种国风元素的交汇融合，不仅重现了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的传奇故事，还让高山流水遇知音这一千年一题有了全新的

歌曲《大宅门》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由佚名作词赵季平作曲。赵季平以京腔京韵为创作方向，在歌曲中融入京剧元素，不仅借鉴了西皮唱腔的刚劲挺拔，更将京胡伴奏、锣鼓点等标志性元素融入旋律，让唱腔与器乐相互呼应，既保留了京剧的庄重豪迈，又兼具现代歌曲的感染力。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一把火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段历史。把想象的虚无的东西变成一个实物，这个要不断的提炼，有的是可以实现的，有的是可以。

0: 放在这里，放在这里，两个沙放在一起，刚才好放两只。高温的靠窑口，低温的放在中间，它这个温差就刚刚好。
1: 工艺美术大师范伟群正在烧制一批紫砂壶，其中有一把精心设计了数月的紫砂套壶作品《福禄同行》即将等待检验。虽然范伟群已有近40年的制壶经验，但每次烧制新作品，他依然十分期待和谨慎。
0: 就像做一套茶壶，不管到哪里，我都能拿出来泡茶。我要让这把壶不光是方便使用，它要有一定的思想诉求、文化内涵。那我们放在窑里边的话，先要低温把它烘干，温度慢慢慢慢慢慢升的，它不能一下子升，一下子升它这个茶壶就会爆裂。
1: 范伟群所在的希望村就位于宜兴市的丁蜀镇，因这里出产优质的紫砂原矿，从而孕育了悠久的制陶历史。早在明清时期，丁蜀镇便有村村有窑、遍地是陶的景象。作品烧制很成功，范伟群仔细端详后依然觉得不够完美。
0: 我觉得它的形制、它的功能、它的寓意还不到位，内涵上也要有思想、有语言，能想要自己表达的东西，我一直也没有公布。
1: 经过再三思考，范伟群决定重新设计这款作品。范伟群是紫砂艺术家范大生的第四代传人，大生取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是范广善、范钦仁父子的艺名。后来，人们把范大生父子所做的紫砂壶作品统称为大生壶，在当时就有“千金易得，大生壶难求”的美誉。
0: 这把大狮子壶以狮子为造型，它是仿照自然界的，但是呢，艺术创作呢，它也不能完全写实，它要提炼，达到一个既实用又美观又形象逼真一件紫砂精品。
1: 在1910年的夏天，这把大狮子壶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清政府在南京举办了南洋劝业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吸引了国内外30多万人参观。在这次长达半年的展览中，这把大狮子壶荣获博览会最高奖奏奖。
0: 我从事紫砂壶以来呢，我就慢慢有机会从国内国外拍卖市场厂家手上陆陆续续回购了一大批大生壶的紫砂作品，作为我们祖上的作品，我是也不遗余力地继承它、传播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学习的标本。这个就是张光堂的耳朵，原来在我们门外头一些贴。
1: 为了重新设计新作品，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一同来到宜兴的张公洞寻找灵感，他希望能与女儿共同完成这套作品。
0: 什么？我这三个空了。就是我们平时啊，要注意多观察，看它的造型呢，可以对我们的设计茶壶呢，它会有帮助的，对吧？造型的特色。
2: 那个亭子感觉不一样。
0: 就是像道家的这种亭子的感觉，看它的屋檐从上至下飘逸而起，再一个回转，下面小，上面帽子感觉大，显示出一种灵动。
1: 从张公洞回来后，范伟群有了新的想法，他放弃了之前的造型，决定设计两款壶，与女儿范倩文分别制作。
0: 第二版的改动呢，上面套了两个杯，我底座增加了一个香插的功能。在中国传统里边，有一种叫按八仙，其中葫芦它就是成为一种吉祥物。我们发现一个灵感，从一个虚无的东西，你慢慢要变成它一个具体的作品，那你它也经过很多方面，经过仔细完善它，来调整它，最终变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
1: 紫砂壶的设计理念往

0: 往融入了创作者情感的表达，每把壶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其思想内涵转化为具体物象所呈现出来的艺术价值，也成为历代文人争相追随的原因。有人曾评价紫砂陶实际上是热衷文化的艺人与热爱工艺的文人共同创造。相传宋朝大学士苏东坡晚年弃官隐居于此，后来宜兴的紫砂手艺人为纪念苏东坡，设计了一款提梁式紫砂壶东坡提梁，范伟群的祖父范钦仁也为此创作了这件作品东坡提梁壶。
1: 我们祖上啊，为了纪念东坡先生跟宜兴这段深厚的渊源，我祖父就设计了一个三叉提梁壶，跟自然、跟生活、跟茶完美的结合。这把东坡提梁壶呢，1926年呢，在费城博览会获得了最高奖金奖。
0: 紫砂壶的出现是茶文化发展的需求，它随着明中晚期国人泡茶方式的改变应运而生，得益于陶瓷鼎盛时期传统工艺的丰厚积淀。紫砂壶逐步提升为文人雅玩、书斋珍品。宜兴紫砂矿因其外观有多种颜色，紫砂矿泥也被称之为五色土。紫砂壶颜色的呈现往往也是创作者考虑的元素之一，这次范伟群在选料上做了特殊调整，改用了红色的陶泥做原料。紫砂壶成品是不挂釉的陶器，单矿原成泥，不需要加配其他粘性原料就能单独成陶，可塑性好，因此在泥料的制作过程中要反复捶打，使其有足够的韧性与粘性。
1: 这把壶是一个组合套装，我要这个组合的部位尽量的吻合严丝合缝，我要保证这个材料的稳定性。我也没有选特别细的泥巴，我就选了40码的颗粒的这个原料，烧成以后呢，它看上去还很细腻很温润，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国力支撑力，可以满足你对造型功能的要求。
0: 调整好满意的紫砂泥料，范伟群与女儿范倩文各自开工制作。套壶的制作，每个配件的衔接特别考验制作者的手上功夫。
1: 泥里面的沙粒分布要均匀，拍生铜的过程当中要很细很匀很规范。
0: 用泥片相接拍打凭空成型，全凭双手拍打时的协调以及对于转盘转动惯性的驾驭来塑造预想中的壶体。木拍子很自然地对圆筒有节奏的拍打，逐步收口。
1: 这把壶呢，它主要这个壶底啊特别细，它拍手呢拍得特别多，容易起皱，容易走不规则，不容易掌控。
0: 另一边，范倩文也在制作另一组套壶作品《喜相随》。
2: 可能我个人是风格，我喜欢那些比较现代化一点、比较小巧一些、精美一些、秀气一点的东西，可能会跟它的风格还有点不太一样。像这样上面的一个蜘蛛网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个嵌泥的一个工艺，烧出来就是有两种泥料，有颜色的对比，这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
0: 这次范伟群第一时间将修改后的紫砂套壶福禄同行烧制出来，这款成品已经与他理想的设计十分吻合，但在他仔细思考后，范伟群又再次做了修改调整。
1: 但是我们喝茶的人啊，他讲究啊，泡茶呢茶水不能闷在壶里边，所以一个呢这个壶的容量跟两个杯的容量相差太大，所以我就把杯重新放大，然后单独看这个壶，壶盖它也太小，你加水也不大方便，倒茶叶也不大方便，所以我又把壶口又放大了。
0: 经过再三调整，范伟群终于将

0: 这款作品《福禄同行》的造型确定下来。
1: 范老师好。
0: 为了加强思想的传达，范伟群找到老搭档范小军添加讨客。
1: 我设计了一个新款，来看看怎么来装饰。壶名呢就叫福禄同行，然后呢我想装饰一个禄，上面刻点蝙蝠云彩。那你就辛苦。
2: 好的。
1: 看看福禄同行，我想这个福字啊写饱满一点，圆润一点。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含蓄一点，禄改成快乐的乐。
0: 在与范小军的交流中，作品名字由福禄同行改为福乐常行。对于范伟群来说，创作一把满意的紫砂壶，整个过程要经过无数次的推敲，创新是范伟群不断的动力。让传统的紫砂壶表达当下时代的审美语言、思想价值，是如今传承人的责任。2022年，范伟群推出了创新设计作品《无相提梁壶》，引起业内关注，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鼎奖。其造型的简洁灵动感，与传统提梁壶形成鲜明的对比。
1: 这把壶相壶呢？是用现代抽象的线条的形体来表达全新的一种设计理念，以流动的线条为主，提梁跟壶身形成虚空间跟实空间这种对比，也是阴阳的对比。慢点，慢一点，当心，放下。好，我来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啊？摆了4次。现在基本上达到我想要的设计要求了。
0: 一把紫砂壶要经过打散重组，不断重塑，被赋予新的功能、新的语言，浴火重生，留下时代的印记。自古以来，不断追随的茶客，换了形状，捧起手中的这把紫泥，依然延续紫砂的生命。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2009年4月，一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正在全国展开。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的文物普查队员李道新和同事们，来到朝阳市区以北8000米处的一片山丘，进行野外勘察工作。灌木丛中一处挖掘过的痕迹，引起了李道新的注意。根据经验，李道新判断，这些碎陶片并不是现代陶器残片，那么眼前这个被挖掘过的痕迹是不是盗墓者留下的盗洞呢？如果是盗洞，在这片灌木丛下的地层中，是否隐藏着一个古老的遗迹呢？针对现场的情况，龙城区博物馆感到责任重大。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文物继续流失，他们迅速将这一情况报给了辽宁省文物部门。2014年9月，一支由当时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来到了位于朝阳市的半拉山区域，展开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工作首先从清理现场的表层基土开始。考古队员在厚达15到20厘米的黑褐色表层土下，发现了一层由石块堆砌而成的碎石层。这些石块大小不一，石质主要是当地的青灰色山石，厚度为10至50厘米不等。层层黑土下面为什么会铺满碎石块？这让现场的考古队员联想到辽宁地区拥有的一种特殊殡葬风俗——填石葬。和中原地区传统墓葬的填土不同，填石是指在棺椁下葬墓穴后，先用土填平，然后再用碎石块封顶，形成基石，所以也被称作基石墓。此前，辽宁地区曾发现多处类似的填石葬，因此，专家们认为，在半拉山发现的这些碎石块，很可能就是古墓的封石。
1: 比如说，把这人埋进以后，石棺那个顶部平上这个铺上石板以后，在石板之上用大大小小的石块进行这个填充，这就是基石墓。
0: 2015年5月14日，在表层的基石被清理之后，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在发掘现场北侧的几个探方里，碎石层下的黑土层中散布着大量的红色陶器残片。这些陶片跟最初在盗洞附近发现的是一致的，均属于泥质红陶。这些陶器残片让考古队员感到疑惑。2015年6月17日，陶器碎片的清理工作告一段落，他们被运往附近的考古队驻地。在简单的工作间内，这些破碎的陶器正在由专人进行修复。专家们希望

0: 望通过对陶器的修复获得更多的信息。
1: 也不用弄得太多，这个部位很关键啊，一定要把这个粘好。
0: 陶器的修复工作很快就有了结果，一个完整的筒形陶器逐渐展现在考古队员的眼前。这件筒形器最大的特点是上下贯通而无底。考古队员认为，陶筒形器敞口向天无底，有沟通天地的意思，是用于祭祀活动的一种礼器。在这些陶器修复时，专家们惊讶地发现，它们的烧造时间可能在距今5000年以前。这就意味着，碎石层下这个遗迹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存在。
1: 陶器呢，是整个新石器时代是比较常见的、比较大宗的一种器物。因为红山文化这个筒形器是比较有特点的，比如它早期是什么形状，晚期是什么形状，它是有一定的时代风格，所以我们依据这些风格和特点，来判定这个筒形器的年代。
0: 早在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蔡邕就在《独断》中提出，古不木记，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目测，汉因而不改。晋书《礼志》中也曾记载，古无木记之礼，汉成秦，皆有原寝。这两本古籍记载，在秦汉以前，中国还没有木记传统。但是在碎石层下发现的陶器碎片却表明，这些陶器很可能是当时祭祀时所用。如果这是事实，或许半拉山的这处遗址会成为中国丧葬史上的重大发现。大量的陶器出土也让考古专家们对当时的祭祀规模产生了好奇。众多的碎片表明，这里曾经举行过规模浩大的祭祀。那么，这场大型的祭祀是如何进行的呢？在半拉山遗址的另一处发现，帮助考古队员们解开了这个谜团。
2: 你看，这经过一浇水之后，这个黄的、黑的、红的这几种颜色土就区分开了。哎，这个外侧的黄色土吧，它就是那个正常的一个地层的堆积土；中间这个发黑的土，它就跟外边的产生这种差别。它其实原因就是它这里头的土经过了焚烧、人类的扰动，哎，加进了后来一些包含物，所以它就导致这种土色跟周围的黄土发生了一种变化。这个祭祀坑，它总体它是位于咱们这个整个墓地的北半部这个祭祀区内。祭祀活动过程中，它肯定要在坑里焚烧一些，是祭品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咱们现在可能是，咱们那个祭祀祭拜先人的时候，咱们有可能，烧一把纸钱了什么的，是吧？但那个年代可能是这纸张肯定是没有的，它肯定要焚烧一些各类的是这种可燃物、植物一类的东西。
0: 除了祭祀坑，在遗址的中央位置，一个残存的建筑物遗迹被考古队员清理出来。
1: 在中部，我们还发现了柱洞，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这个柱础石呢，也是这个面，也就是加工过的。我们认为它上面还是有类似于有柱子的东西，支撑柱子用的。在这两个柱洞之间，我们还发现了一道墙的痕迹，这道墙是很明显的，一直从这儿过来，一直到这柱洞，一直没有断。我们推测，这是一个类似于后世那种墓上建筑响堂一类的那个建筑在这存在。
0: 至此，这片遗迹的真实面貌也逐渐清晰起来。中央的7个柱洞分3排排列。

0: 两两相对。考古专家推测，这很可能是一个有着祭坛功能的建筑。在建筑物遗址附近，考古队员们一共发现了多达29处的祭祀坑。可以想象，建造半拉山遗迹的先人们曾在这里有过盛大的祭祀活动。2015年7月15日，在这个祭坛的周边，考古队员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1: 它这个不同材质、不同这个是不同形状的这个组合，
2: 这个石块表面都经过了加工，它这个外面这一面肯定是都是加工过的。
0: 经过清理，由石块整齐排列而成的3段直线暴露出地表。通过测量，考古队员获得了3段石墙的准确数据。
2: 你身体往左靠一点，好。
0: 东西宽16米，南北长16.5米。这3段直线毫无疑问是人工建造的结果。那么，在距今5-6千年以前，还处在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这3段整齐的石墙呢？为了寻找答案，考古队员们将视线定位在了距离半拉山80多千米的建平县和陵园市的交界处。这里坐落着著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红山文化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南部和内蒙古的东南部，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牛河梁遗址一直被考古界认定为世界级的考古发现。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这里是牛河梁遗址第二发掘现场。在5个相傍而又独立的基石遗址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圆形祭坛。祭坛分为3层，每一层都有由石块砌成的边界，这就形成了3个圆形的石砌边界。而半拉山的3段石块构成的直线，是否也是一处方形祭坛的边界呢？
1: 我们讲这个这3条线呢，就是这个基石冢的范围，也我们以前叫界墙，就是说冢界墙，我们都这么讲，就是它是用来就是表示这个墓地 的范围，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祭祀和这个墓葬都是在这个范围里，没有出去这个边界。
0: 相似的基石遗址，如出一辙的陶器碎片，以及特殊的地理环境，让考古队员们确认，眼前就是一处红山文化的遗迹。此时，他们也恍然大悟，之前挖掘出的那些石块，并不是墓葬的封石，而是一座基石冢的基石部分。
3: 红山文化的埋葬形式，现在根据已经发现的，就是基石冢，现在就是基石冢，那么基石冢它就是，选择一个。

0: 比较高的一个山岗啊，在上面平整一下之后，然后他把主要的墓葬啊挖土矿、石棺，把它做好之后是吧，然后在上面封土基石。
1: 如果说半拉山遗址是一处红山人建造的基石冢，那么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红山基石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基石冢的中央位置建有中心大墓，周边围绕着数个大小不一的小墓。但是，在半拉山遗址的三段石墙之内，考古队员却没有发现大型墓葬，只有几个零星小墓。半拉山基石冢内的大型墓葬去了哪里呢？
2: 这个墓地呢，是它的布局非常规整和完善，因为它这个在修建过程、修建之前呢，就对这个墓地的这个功能区划都有了严格的区分。比如说南部就是墓葬区，北部就是祭祀区，所以在北部呢，很少这个能有发现墓葬，都是晚期的一些墓葬，也是规模很小，就是有零星的墓葬。目前这发掘进展比较顺利，结构布局现在已经十分清楚，而且这个墓地的那个范围也大致搞清楚了。有规矩，什么事儿？哎呀，出人骨了！慢点，别踩碎了。行，你俩上来吧。
1: 发现人骨，让苦苦寻找大型墓葬的考古队员感到紧张和兴奋。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现场考古领队熊增龙决定亲自上手。在将尸骨表层泥土清理完后，惊喜出现：玉雕龙。
3: 真是哎呀！这真出
4: 哎呀，这个料好啊！
1: 在死者的腹部位置，
3: 这么完整的
1: 一枚保存完整的玉器开始显露出来。如果要选择一件物品作为红山文化的代表，那么玉雕龙绝对是不二之选。半拉山出土的这件玉雕龙，通体精磨，制作精致，表面光滑圆润，龙体卷曲如环，头尾相离四绝。龙首部雕刻精美，长立耳，双目圆睁，吻部前凸，两侧鼻孔微张，作为红山文化的标志性玉器，考古学家认为玉雕龙是当时氏族部落的图腾，也是神权的象征。那么这个墓葬的主人难道是一位曾经声名显赫的部落首领吗？这是同玉雕龙一起出土的另一件随葬品，方形玉璧。它通体长14.5厘米，宽13.3厘米，内外边缘薄似刃，横截面近梭形。

哎呦，这又杵了一下啊！啊，这个是，这是裂了，碎了，碎了。随葬品中还有一件石钺，钺是古时的一种兵器，同时也作为仪仗礼器使用，被视为象征权力的权杖，也是统帅权。

0: 权威的象征。月绝非一般氏族贵族所能享有的，应当是掌握军权的高于一般氏族贵族的人物所有。三件极重要的陪葬品出现在同一墓中，使墓主人的身份开始变得神秘起来。他是否就是生活在半拉山这个部族的首领呢？
1: 如果这个十月代表军权，玉璧和玉雕龙如果按现在一般的说法代表身权的话，那么这个墓主人他既有军权又有身权，加上这个墓葬刚才讲他也比较规整啊，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在他这个集团里头那个地位是最高的之一嘛。
0: 2015年8月15日，就在考古队员们继续对遗骨进行清理的时候，离奇的事情出现了。在整个墓葬中，考古队员们没有找到死者头骨，现场也没有任何尸骨腐烂后的残余物。从尸骨的摆放位置来看，石棺的顶端并没有放置死者头颅的空间。考古队员们对此大感疑惑，为何墓中不见死者的头颅？发掘到此时，考古队员们可以肯定这个墓葬没有被盗扰过。那么墓主人的头颅为何会不翼而飞呢？失踪的头颅成为一团新的疑云，笼罩着半拉山考古现场。为了寻找失踪的头颅，考古队员们决定将发掘面积进行扩方。在扩大发掘面积后的第25天，在半拉山区域又有30多座墓葬被发现。这些墓葬分为一次葬和二次前骨葬两种形式。虽然清理出不少人骨，但是让考古队员们感到失望的是，在这些墓葬中并没有找到那颗失踪的头颅。
2: 一次葬呢，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没了以后，就是直接安葬在这个墓里，就不动了，完了就比如说就可以随葬一段器物，完了就分盖，就这样就整个这个活动就结束了。二次葬呢，比如说这个人是从外地迁入到这个墓地，或者是经过若干年以后，把他的这个尸骨从别的地方运过来，然后再埋在这个新的墓地里，这叫二次葬。
0: 如果无头尸墓属于一次葬，就理应埋葬完整的尸骨。难道墓主人是以无头之身下葬在此吗？
3: 随着墓饼的腐烂过程，它的位置可能发生了移动。这个饼棺式的榫呢，应该是冲上的，应该是嵌在这个月的墓饼的尾部。
4: 量量
3: 他们的相对位置，就知道这个墓饼大体上有多长。
4: 行，
3: 咱们看
5: 55厘米左右。
3: 55厘米是吧？但实际的墓饼可能还要比它略
6: 长一点，它可能要
3: 感觉
6: 突出到这边来。
3: 对，应该有60公分左右，
4: 对
3: 是吧？
0: 从当时墓坑内人体骨骼颈部位置整齐的状态来估计，死者头颅应该是被利器砍断。如果他是部族首领的话，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会以无头之身下葬呢？
3: 对。

0: 2015年10月2日，在半拉山遗址北部的祭祀区中，考古队员正在清理遗迹内的出土文物。
1: 再把周围再稍微先剔一剔，哎，把它整体形态才能暴露一下。
0: 一块凸起的石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2: 实在是太漂亮了。
3: 去把那可以翻起来，再看看那边是什么样式的。嗯，那边什么样？
2: 咱们看看这个啊，慢点。
4: 哎，这和咱那边一样。
2: 对对，一样的，它是对对称雕的，
5: 对称雕的，
2: 哎，对称雕的。
0: 半拉山遗址出土的这件石质人头像，通长24厘米，宽5至9厘米，高33厘米。材质属于砂岩质，表面有风化痕迹，但仍能看出精美的雕刻手法。人像面部轮廓清晰，雕刻风格写实，顶部微凸，头顶有笼冠带饰垂向脑后，耳部雕成半圆形，浮雕柳叶形眼，颧骨突出，鼻凸起，闭口，嘴角及下颌雕刻数道胡须。这件头像的出土，让考古队员联想起30多年前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一件震惊世界的文物。1983年，考古队员在牛河梁主山梁的中心位置，曾发现过一座女神庙遗址，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神庙遗址。在庙中出土了一件泥塑女性头像，它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镶嵌圆形玉片为眼睛，形态逼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女性的崇拜，被称为女神像。而半拉山这件同属红山文化的石质人像，被考古专家称为石质人头像。
6: 那个个体比较大那个吧，现在他们有的说，因为我们在牛河梁发现的女神庙发现的，包括这个东山嘴和牛河梁发现的小型的塑像，它那个女性的特征特别突出，但是能不能定男性的像，现在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
0: 造型独特的石质人头像没有雕刻身躯，
2: 啊，他就雕了个头，啊，应该是
3: 没有身子
2: ，没雕身子。你看他是这是
5: 齐的嘛，
2: 这是齐的，是自然面，它不是残断的。
0: 拥有高等级随葬品的无头尸墓，却唯独头颅不翼而飞。这是巧合，还是二者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呢？考古领队熊增龙给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7: 这个是一座石棺墓，长度呢大概是在2米1左右。这里面是发现了人骨，还有随葬品。人骨是没有头，但其他部位都保存了，保存状况还可以。月呢，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军权的象征，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墓主啊，可能是，生前是军事首领，他可能是带兵打仗或者怎么的出去，又牺牲了，头又没有了，但是他的这个部落的人呢，把他又运回来以后，就埋到了这个位置。
0: 尽管对于无头尸墓有着诸多猜想，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失，这让考古队员们无法确定石质人头像是否就是无头尸墓的头颅的替代品。
8: 这个地方没有了，从这个地方开始，神学，基于神学是差不多。
0: 它将成为半拉山遗址未解之谜。

等待着人们进一步的查明真相。2016年11月，半拉山遗址现场发掘工作告一段落。此时，总发掘面积已达1600平方米。考古人员共清理墓葬78座，祭坛1座，祭祀坑29座，出土文物共计200余件。主要有陶器、玉器、石器等，其中玉器多达140余件。

同时还出土了14件雕刻精美的陶制石质人像。从墓地结构与布局来看，半拉山遗址经过了精心的规划和营建，以石界墙为界，南部为墓葬区，北部为祭祀区。通过3年的发掘，考古队员梳理了红山文化晚期基石冢的结构、功能分区等问题，对研究红山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17年1月，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2016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0: 现在看来，这个半拉山这个，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出土的，遗迹啊、遗物都比较丰富，对进一步补充啊，或者是，对红山画的研究啊，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资料，啊，包括它这个墓葬的形制，墓葬之间的关系，是吧？玉器的组合，特别是这个祭祀纸和那些数量比较多的石雕和陶塑、泥塑的人像，都对红山画的进一步的研究啊，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1: 尽管半拉山遗址已显示出诸多的历史信息和研究价值，但其仍然有许多未解之谜。无头狮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半拉山遗址中的祭坛为什么会是方形而不是圆形？5000多年的时光洪流冲刷掉了太多历史的痕迹，但是考古队员们却没有放弃对答案的追寻，一直行走在路上。

0: 小东，
1: 老婶，我正到处找你呢，
0: 咋的？啥事儿？来坐。哎，
1: 老婶，你看，咱们村两委会已经组建完毕，咱俩是不是商量商量村里的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开展？哎呀，
0: 是，我也正要找你呢。你说你婶儿也没当过官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呢。
1: 老婶，我觉得只要咱心眼子放正，一心为大伙谋福利，这领导啊，好当。
0: 小东，你说的容易。这一个村儿几百上千口人，咱们上来了总得做点什么呀？我最近呢也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乡村旅游是个热点。你看啊，咱们村原来的经济是靠那个铅锌矿，现在铅锌矿给封了。哎，你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个旅游给开发出来？小东，你看啊，咱们背靠天马山，腰缠天马河，山上有森林，山下有草原。 这多好的自然风光啊，哪个村能跟咱们比呀？对呀，
1: 老婶，
0: 依我看呢，咱们下一步就搞乡村旅游。太好了，
1: 老婶，你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好了。
0: 不是，我这个想法也不太成熟，具体怎么弄啊，我也没想好。哎呀，这样，你组织一下大家，咱们开个会商量一下，好不好？我们这届领导班子将充分的利用天马山的旅游资源。 以天马山为支点，以天马河为依托，来打造天马山的旅游景区，把天马河沿河3公里打造成一个旅游风景带，让乡村旅游成为拉动咱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2: 新班子上任，热情很高，敢想敢干，我比较欣赏。但是看到问题，我不能不说，你刚才说。 打造天马山旅游景区，这可不是吹气儿啊！我们上一届班子不是没想过，也不是没干过。到山上搬一块石头，动一棵树木，都得需要钱呢。是，
1: 请问，
2: 这么一大笔钱，你们从哪儿去弄啊？
0: 对，我们村里现在确实没有钱。
2: 但是我想利用咱们天马山的自然风光来招商引资。你以为那些商人都傻子吗？你们一忽悠，人家就给你们拿钱了，啊？商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不赚钱，谁跑你这儿投资啊？搞这个旅游，至少得2-3个亿啊！
3: 对，这少数，
2: 而且短时间内是见不到效益的，这不是小孩过家家呀！
3: 我完全同意广发二哥的观点。 但是我首先声明一下，这不是说我们故意站在对立面提反对意见，完全是基于咱们村长期的总结的发展经验，以及咱们村的实际情况，我才这么说的啊。我认为要想把日子过好，最好的办法就是重开铅锌矿。这个俗话说啊，炮声一响，黄金万两啊。这个开矿啊，成本小。 见效快，而且还没什么风险，所以我认为啊，开矿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目前来看，发展旅游确实不可行。
0: 为什么不可行呢？
3: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这完全是基于咱们村过去的经验的总结嘛。过去咱二哥带领大。

0: 问题呢，我也想谈一下我个人的想法。经由市县环保局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说法，铅锌矿没有开采价值，而且对我们天马山、天马河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所以才封的。至于这个矿还能不能开采，不是我们能说的算的，所以啊，没有必要在今天的会上来探讨这个问题。既然大家对这个旅游开发还有异议，那我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那好，票数已过半，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可以说。还有吗？
1: 没有。
0: 你们呢？
2: 没。
0: 那好，今天这个事儿呢就这么定了。二哥，那你们二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3: 保留意见。
4: 我跟二哥的观点一致。
5: 清凉，我来吃饭。
6: 吃不下。
5: 不就是村会计不干了吗？这饭都吃不进去了。不干就不干呗，咱们越不干越吃，使劲吃。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去找鲜花姐去，我跟她说说，让她跟村里说呗，让你这个会计重新当。
6: 媳妇儿，万万不可。广发哥竞选失败，他都不干这个村主任了，我绝对不会干这个会计，我必须跟他步调一致，而且态度非常坚决。
5: 清凉，无论你做出啥决定，我都支持你啊！这么些年，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的优点。你待人善良，还懂得知恩图报。刚才你的那两句话，我好像又找到你当年的影子了。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么高大，永远都那么帅。
6: 帅又不能当饭吃。那个吃吧。
7: 你要是不吃的话，我也吃不下。
0: 咱们开个会吧。前段时间呢一直在搞党建工作，现在咱们党支部啊终于建起来了。哎呀，我一个养花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领导经验，在日后的工作中有什么不周到的，大家多多批评。那好，这是咱们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第一次会议，咱们呢一共有四个议题。这第一呢就是成员班子的分工问题，第二呢就是跟上一届村委会成员的工作交接问题，第三呢就是如何建设乡村旅游，让乡村旅游成为咱们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最后呢就是修建老年公寓的问题。首先呢，咱们落实一下班子成员的分工。经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研究决定，焦桂芝任咱们村委会的会计，大家有意见吗？
8: 没有。
0: 谢谢领导。桂芝啊，哎，你抓紧跟小蒜班把工作交接一下。
9: 好，明白了。
0: 苗长喜
10: 到。
0: 你可是咱们村委会的老成员了，质保主任这活啊还归你，你给负起责任啊。
10: 好，谢领导的信任，不能让你们失望，放心吧。
0: 好。清华啊，
9: 哎，
0: 上一届呢你就是妇女主任，这一届呀还让你当妇女主任，你有意见吗？
9: 没有。
0: 好，那好，从今往后啊，我们村委会就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正式开展工作。下面呢有请。

0: 请我们的小东副书记给大家讲几句，大家感受一下。哎，
1: 咱们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和上一届领导班做交接，先把咱们自己的家底儿给摸清楚，看看账面上究竟有多少钱。其次呢，我们要努力把天马山旅游景区给打造出来，让乡村旅游成为我们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能让村民们对我们这届领导班的失望。
2: 嗯，那个李主任、梁书记，这个想法挺好，但是这大量的投资，我们上哪去整这么多钱呢？
0: 小东，我有个想法，咱们班子的新成员明天上山好好考察考察，花个几天时间，把这个天马山、天马河好好转转，然后咱们粗略算一下，看看打造这个天马山景区到底要花多少钱，你们觉得怎么样？
3: 行，
2: 可以。
4: 花婶儿，是这样，明天上山的时候，能不能把你家小雪也叫着？她不是直播小网红吗？能不能让她把美景都拍下来，然后制作成微虾短片，在网上宣传一下，也有利于我们招商引资嘛？
0: 哎，这个倒是好主意，那没问题，没问题。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5: 没有。
0: 那好，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6: 累死了，这大耳太难走。
7: 对呀，我也累死了。
8: 哎，这要是从这侧能爬过去，那可就方便多了。但是这路途也太危险了，
1: 这不就是马鞍石那条路吗？没有安全措施，而且还陡，没人敢从这走。
7: 对呀，如果要是在这儿要修个栈道的话呀，那就方便多了，那真能省个二三十里路呢。
1: 我觉得不止二三十里，照咱们这么走啊，我觉得得绕了大半座山了。哎，这咋有坟呢？要是没人管的话，咱就给迁到公墓吧。
0: 这个是啊，当时修建千青矿，我和广才把这个墓迁到这儿来的。
9: 老陈，这个沈翠花是啥人呢？我好像没听说过呢。
0: 听老辈人说吧，这个沈翠花是咱们村一个大美女，和咱们村一个姓蔡的小伙子爱得死去活来的。
10: 那他们俩结婚了吗？
0: 没结婚，人家沈家嫌那个小伙子家成分不好，听说呀就把那个小伙子给逼走了。他想逃到国外，在偷渡的过程当中啊就淹死了。沈翠花呀死的时候留下遗言，说把他埋在天马山的脚下，等着他的心上人回来。
9: 这爱情还够曲折的。
0: 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呀，咱能不能把这个沈翠花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刻在这个墓碑上，然后变成一个旅游景点，然后让所有的游客来知道呢？哎，
2: 这行啊，
10: 这也是，这是好建议，
2: 这建议好，
10: 咱就这么干吧。
0: 行，把这个记上来哈。
1: 哎，
0: 那行，咱们再往前看看。
10: 走，
0: 嗯。
11: 刚刚进二柱子，
12: 哎，小天良啊，小算盘，来来来，你回来来。
11: 不是，干啥呀？你呀，
12: 你这干啥？见着我就跑啊？
11: 谁？我回头去办的事儿。咋的了？我这刚下来就变成小算盘了？
12: 那我还得管你叫周会计呗？
11: 那都不用，我现在已经不是会计了啊。找我有事儿啊？
12: 上回那事儿。一直也没落实，
11: 啥事没落实啊？
12: 就是选举那事儿
11: 啊，
12: 你搁兜拿出来一摞钱
11: 啊，
12: 告诉咱不让他们白忙活。
11: 嗯，
12: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属于白忙活那状态。
11: 哈，我明白了，明白了。你说的这摞钱吧，还在我这包里头。你看，这摞钱还在我的包里。我当时就说了，不让你们白忙活。我那意思是说呢，我可以拿着这摞钱请大伙吃个饭，并没有说这摞钱给大家分了。这么个不让大家白忙活，你说我要是为了我选票的人给大伙分钱，我不成贿选了吗？是不是？
12: 不，小算盘，你能不能讲点诚信呢？
11: 咋的？
12: 诚信赢天下，这道理你不明白吗？
11: 我太明白了，我真的一直讲诚信。我说不让大家白忙活，就是请大家吃饭。你要现在想去吃，我可以拿这个钱请你吃点肉串啥的，
12: 行
11: 不
12: 行？肉串我随时随地吃，那是我家春秀开的。
11: 你家春秀开的？你问春秀，她能？

0: 能同意吗？
1: 信
0: 你，你要愿意吃肉串，现在就跟我走；不愿吃呢，我还得有事呢，好不？啊，
2: 哎，
3: 那个
2: 了啊，
3: 哎，事儿没办呢，
1: 得亏我技高一筹，把票投给李香花了，我能投给你们这种人吗？花，
4: 嗯，
1: 那个。恒东房地产开发公司要那200包鲜花，今天必须给人送去了啊！人下星期开盘用的，不能耽误了。
4: 哟，我今天可去不了啊，村里一堆事儿呢，你跑一趟呗。
1: 我跑啥呀？那花轿那么多活等我干呢，我也脱不开身呢。再说这活不你联系的吗？找谁算账我都不知道。
4: 雪儿，嗯，你帮妈跑一趟呗，妈今天真的一堆事儿呢，真去不了，行不？
5: 嗯，那好吧。
4: 这样，我一会儿把那个地址、联系人的电话什么的都给你。嗯，
5: 好，
4: 你到了就跟他联系。
5: 好，
4: 然后账回头我再跟他结。嗯，你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跟妈说啊。
5: 好，
4: 哎，行。
6: 小雪啊，我这次帮你上城里送花去，吴老师知道不？
7: 那敢让他知道吗？
6: 哎呀，你说我就想不通了，你妈咋就这么看不上我呢？我哪儿得罪他了？我哪儿做错了？
7: 其实我感觉啊，有可能是因为你爸和他的矛盾造成。
6: 你看我老婶长得挺坚挺伶的啊，其实你妈挺傻的。
7: 咋的呀？
6: 你看，一说你妈就，我早晚是她未来的姑爷，她早晚是我老丈母娘，我俩不早晚都是一家人吗？
7: 你别臭美，谁是你老丈母娘？
6: 早晚是。还有一个事儿，
7: 嗯，
6: 你说咱村改选，你妈给我爸都整下台呢，那还有啥不高兴的？
7: 哎，就是他们自己心里的结打不开呗。
6: 他们心里结打不开，你不能拿晚辈的爱情当出气筒啊。
7: 他们那代人的思想，咱理解不了。

0: 着啥急呀、啊？你开火箭呢？
1: 开什么火箭？啊？
2: 我没看着。
1: 你这车你不认识吗？这一天晃晃悠悠的，家里都见不着你的影儿。你能不能长点心呢？你
2: 咋没长心呢？长心了吧？
1: 长什么心？长哪儿了？
2: 我一辈的事，你别往我俩身上安呢。
1: 我往谁身上安？你非得跟他谈恋爱吗？
2: 那我跟谁谈？
1: 谁我不知道。你不能跟他谈恋爱。他妈见我跟仇人一样，你不能跟仇人的女儿谈恋爱。
3: 不是二大爷，谁看见你像仇人一样啊？
1: 你妈。
3: 我妈。那就算你们见面像仇人一样，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事儿，那跟我和小春也不发生关系啊。我们俩是真心实意，你说对不对？
2: 对。
1: 哎，我跟我儿子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回家。
2: 爸，我这边还有事儿呢。
1: 回家。
2: 我还有事儿呢。爸，
1: 你有什么事？有事儿。
2: 爸，
1: 走。吴太爷，
4: 走。
1: 车上。
2: 行，我给你发微信啊，你开车慢点啊。开车慢点，
1: 上车。
2: 行，上车，现在就上。你慢点啊，上还不行吗？
3: 你慢。
5: 马书记，村委会这摊活我们基本上都接手过来了，这是我们下一步对村里的一些规划。你看看，
6: 啊，天马山村旅游项目工作计划。打造天马山村风景区，构建天马旅游风景带，用乡村旅游来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建设美丽山村，构建乡村养老体系，全面奔向小康。
7: 好，好，这个思路非常好啊。
5: 这个思路呢，我们还在完善，有什么新的想法，我再跟您汇报。
7: 好，好，好。哎呀，真希望你们这个项目能够早日启动，镇委镇政府一定会全。

0: 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的，那太好了，谢谢你啊，马书记。哦，对了，哎，镇里这两天会派两个有经验的会计去村里做那个梁广发和邹庆良的离职审计工作，到时候村里给配合一下。
1: 好的，一定全力配合。嗯。
2: 二哥，二哥，
1: 哎，
2: 你在这喝啥呢？
1: 啊，
2: 哎呀。
1: 我这给你打了6-7个电话，你不接呀？
3: 把我电话在屋里呢。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2: 村里说是要查账了，已经让梁晓东通知我了。
1: 查账？你是会计啊？你找我干什么呀？
2: 我是会计，可是当时你是村主任呢，我不找你找谁啊？
1: 不是，过去那些账务都很清楚，让他们查呗，你怕什么？
2: 是。
1: 查我也不是很害怕，
2: 我把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子啊。过去咱们花的每一笔钱，我都是有记录的，都是经过大家允许我才把钱往外花的，这个没毛病。可是呢，就是前些年吧，咋说呢，就是大伙儿这个要发票的这种意识不强，所以呢，很多没有发票、没有收据。你比如说，咱们就赶着大集，是吧？
1: 到饭店吃点饭没发票没收据，打的都是白条子。
2: 小算盘，小算盘啊！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我对你太放心了。我让你把这些整清楚，你现在跟我说这个，这有用吗？
1: 是二哥，就是我担心的就是白条说不得清楚，
2: 这是一个事儿啊。还有一个是，关键是咱俩欠村里的承包费也得抓紧还上。嗯，
1: 那不仅咱们欠呢，村里那么多人都欠呢，这是村里其他人也是按照相应的股份比例在，都在给大家村里交嘛，咱俩也得抓紧。咱俩多少钱呢？
2: 欠大约100多万。
1: 100多万？
2: 啊，
1: 嗯，
2: 可不是嘛，你这承包费你心里也应该有数啊。
1: 不怪咱们呢，咱们可以交啊。他现在把矿给停了呀，我拿什么交啊？我砸锅卖铁也不够交啊。
2: 我知道二哥，你别上火。
1: 我怎么能不上？我这100多万呢，你这不是小数目吗？
2: 我知道咱俩加起来100多万，我就占40%多。
1: 行，这样啊，
2: 承包费的问题，我来跟他们解释，我来跟他们说，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账目的问题，你去跟人解释清楚。咱俩该谁付的责任，谁来付。
1: 我明白，二哥，你放心，咱每一分钱都花到实数，谁也没摊没占。
2: 对呀，咱没揣自己腰包里。
1: 就是有些白条确实说不太清楚。
2: 你说不清楚，你回去好好想想。
1: 行行
2: 啊，
1: 好，二哥啊，好嘞好嘞，
2: 我现在先脑袋也乱的，反正那这，
1: 嗯，
2: 你也回忆回忆啊，当初都钱咋？
1: 行行行，我

0: 光才，哎呀，
1: 哎呀，花儿
0: 啊，
1: 我说咱村主任那活能不能不干了？你说你当这个村主任，咱家这生意还做不做了？这盖房子、建花轿拉了那么多机会，你咋就不为咱家想想呢？
0: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咱那个机会年底前肯定能还上。不是你现在咋絮絮叨叨、絮絮叨叨那么磨叽呢？
2: 电话，
1: 这家一天把你忙的呀！
3: 马书记。哎，你好。哦，给梁广发和邹庆良做离职审计的工作人员到了。行，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好嘞，好嘞，再见。哎，好。
1: 不是，咋的？你要查二哥账啊？
0: 不是我要查二哥账，这不镇上派的工作组做离职审计吗？
1: 这事你可别牵头啊！你二哥知道了咋回事啊？
0: 哎呀，这是镇上的决定，你电话里你不都听见了吗？必须得做离职审计。又不是我跟镇上说查二哥账的，
1: 我跟你说啊，不管咋说，你可别跟瞎掺和啊。再说你说你这一大摊事你都扔给我了，让我去干。你一个女同志，你在外面抛头露面呢，我在家务做家务，我这。

0: 这不反盆了吗？
1: 有啥反盆的呀？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说我是你媳妇儿，我在外面露面，那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0: 你这光，我可沾不起，这日子没法过。
1: 还耍脾气了？
2: 钱主任，孙会计，欢迎二位啊，请坐啊。这是我们村的副书记梁晓东，这是我们村会计焦桂枝。
3: 你好。
2: 我们村的情况想必马书记给你介绍了吧？
4: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2: 我已经通知了我们村原来的那个村会计邹庆良，配合你们做离职审计的工作。你们有什么疑问呢？就直接问他就行了。
5: 好，好，好。
2: 然后你们这两天的吃住啊，由我们村来负责。啊，有什么需要就直接跟我说。
5: 李主任，那你忙你的。我们今天晚上就正式开展工作了。
2: 行嘞，那辛苦你们了啊！
5: 啊，没事，应该应该应该。
2: 谢谢，
4: 你忙吧。
6: 小东，你能来村委会，我真的太高兴了。这样呢，天天看到你了。是吧？行，那你忙吧。二舅，啊，你干啥呢？你跟着我呀？
7: 哎，不，我怎么能跟着你呢？那个，我是，我到村委会看看，我有些东西还没拿回去呢。秋寒呐，跟小东通电话呢。
6: 啊，对啊。
7: 秋寒，你妈说的对，你跟小东不合适。啊？我觉得也不合适。
6: 不是，我俩合不合适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的事儿？你是我谁啊？
8: 这孩子的脾气太随我了。
0: 姑娘啊，来吃饭了。
9: 你自己吃吧，
0: 快点的吧，快来来陪爸吃点饭来。
9: 我吃不下。
0: 不是咋的了？
9: 也不知道我二大爷咋的了，就是看我不顺眼，只要一看到我跟我小春哥在一起，就立马甩脸子给我看。
0: 哎呀，这不都赖你妈吗？你要不把人给顶下去的话，人能跟咱较劲吗？
9: 这怎么能赖我妈呢？我妈当上村主任，那是大家伙的决定，那怎么能怪到我妈头上来呢？本来跟小春哥感情挺好的，被他这么一闹，感情都出现裂痕了，什么玩意儿？
0: 那啥，那个，行，姑娘，那你别上火了啊，等哪天有时间，爸跟你二大聊聊。
9: 你快拉倒吧，你一见着他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你找他干啥呀？
0: 我。哎呀，他妈这日子过的。
10: 小雪。你咋来公园了？哎，你咋不开心呢？有事儿啊？
11: 是不是梁小春欺负你？
6: 没有。
11: 你咋不开心呢？
6: 没有啊，我就是自己郁闷。
11: 那行，你也别郁闷了。我明天回学校了。我今天领你上春秀阿姨那吃串去。
6: 不去了。
11: 走吧。
6: 我真不吃。
11: 咋的？不够面子啊？
12: 我跟姐坐在这个桌子上谈点事儿，你坐着干啥呀？
13: 我有事儿。
12: 你有啥事儿？姐姐，你呢？给我上两瓶啤酒，烤十个肉串，我坐这桌上吃。你让他走。
13: 那春生，你给我烤20个肉串，5瓶啤酒，给他给我撵走。我跟他水火不容。
2: 妥了。
12: 等会儿，给我来40个肉串，10瓶啤酒，我坐着吃，他走。
13: 跟

0: 给我来60个肉串，1箱啤酒，你赶紧给我撵走，我瞅他吃不下去饭。
1: 你点那么多，你能吃得了吗？
0: 没事，睡觉。上你这花多少钱，我高兴。
2: 你真吃这么多呀？
0: 小算盘，我告诉你，在这个地方我不能血色你，懂不懂？就是我在崔秀面前，我能掉链子吗？哎呀妈，
2: 你这个链子不掉的好啊！姐，让你给他烤，你要少吃一串肉串，少喝一瓶啤酒，都不是男人。今天我其实一串肉串都没打算吃，我就知道他犟。俺俩人呢，我把他杠到这个数，我挺满意的。你自己慢慢吃，慢慢喝啊！哎
0: 呀，来来来，吃，自己慢慢吃啊！哎，
1: 我去给你烤去了，这桌归你了，等着啊！
0: 要多了，
3: 大哥。
4: 哎，
3: 哟好呀，
4: 哎呀，二弟啊，你咋这么闲吧呢？啊，
3: 没事，过来看看。啊，这小东当书记之后，这活的全落你身上了吧？
4: 你没招，人家忙啊，大忙人。
3: 你没在家吗？
4: 啊，没有。听说镇里来个工作组，来调查你和小算盘这个离职前的审计工作的。哦，就是去搞接待去了吗？是吗？哎呀。
3: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嘛，
4: 是吗？
3: 那小东当上书记之后啊，这咱们家孩子认真，我知道。嗯，认真归认真呢，他有什么事儿，别太较真了呀，是不是？嗯，你得跟他说说。嗯，
4: 我说。啊。哎呀，二弟呀，你现在周游的高看我了，说不了了，那让李鲜花给忽悠的，成天滴溜乱转，那家给屁股后转的。哎，你说说这二弟啊，你那个账目上没啥事吧？
3: 小算盘都跟我说了，账目很清楚，但是呢，有些陈年旧账啊，也这么多年了，谁能说得太清楚了？
4: 是。哎呀，二弟啊，我跟你说啊，别上火，只要没啥事就好。不有那句话说得好吗？身正不怕影子斜。
3: 是，这我这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人是从小这样，行得正，坐得正。我接个电话。哎，哎，啊，你在那等我吧。行了，大哥，就这么事儿。小东回来你就跟他说说。
4: 啊，行啊，行，二弟啊，那回来我做他工作。哎，
3: 我走，大哥啊。
4: 行行，慢走，二弟啊。嗯，哎，
5: 嘿嘿嘿，哎呀，哎呀妈呀，又多了！嘿嘿嘿嘿，哎呀，哎呀，苗长喜，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好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2: 明知道吃不了，你点这么多干啥呀？啊，这样别浪费。你要真吃不了，2毛钱一串卖给我，行不？
0: 我刚跟崔秀呢，1块钱一个烤过来的，2毛钱你就想吃串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串就认可喂狗，我也不给你吃。
2: 你说啥话那是你的权利，我管不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啊，你天天往这儿跑，崔秀为啥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知道原因吗？
0: 啥呀？
2: 知道不？你听你刚才说的话，这串宁愿喂狗也不喂人，就这话谁听见都不行。一个女人能不能看上一个男人，她要看男人的胸怀，看格局，看所作所为，看他有没有爱心。宁愿把串喂狗也不喂人，你觉得你在这儿说这样的话，春秀能看上你吗？所以说，你从现在开始做出改变吧，朋友。
0: 哎呀，小算盘，你可别臭白我了，行不行？你不就是忽悠我，想白吃吗？
2: 我吃不吃串不要紧，我刚才那话有没有道理吧？你说，
0: 刚才那番话还是有点道理，
2: 是不是？嗯。
0: 但是这个串要是2毛钱一串的话，这么的，算盘，我请你，
2: 白让我吃呗，
0: 白吃。
2: 哎呀，我就知道你吃不。

0: 了，所以说呢，我晚饭就没吃，空着肚子过来的。哎呀，
1: 来白石，
0: 你才白石。
2: 算算盘你就算吧啊，这将来就得给你自己算进去。
0: 你这乌鸦子！
3: 哎，庆良叔，
1: 哎，哎呀，你好，小雪，快快快，志强、桂太小雪过来坐，快快，快点的，
3: 走啊。
1: 快坐快坐，那个来来来，快吃串吃串，干这小雪啊，
0: 不是干啥，你刚这肉串不都送给我了吗？不都
2: 不，你跟孩子们抢啥玩意儿啊？
0: 我不跟他抢，关键是你给我了，你再点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2: 这你是什么人呢？那个春秀啊，
4: 哎，
2: 春秀，
4: 哎，
2: 快快再给烤点串，快快，
4: 你还要串？
1: 孩子们来了，再给他们烤点儿。
5: 呀，志强，
3: 春秀阿姨，
5: 小雪来啦，你们咋一块来了呢？
3: 啊，我们那个
5: 想吃烤串了吧？
3: 哎，
5: 那个雪儿啊，想吃啥口味的？是肥的、肥瘦相间的？微辣还是特辣？
3: 雪儿，你吃点啥？烤点儿。嗯，
1: 烤，我买单。
5: 这孩子咋不说话呢？
3: 春秀阿姨，你一样给我们烤点儿。那个少放了，
5: 啊，好好好，等着，阿姨给你烤串去。
1: 哎，哎，烤啊，
5: 好嘞。
0: 哎，你俩咋照一块儿呢？
3: 啊啊，庆良叔，
0: 嗯，
3: 小雪呢心情特别的好，正好我遇见了，我开导开导呢，和她聊会儿天。
0: 哦，明白明白，行，那你们慢慢聊啊。
1: 嗯，
0: 行，慢慢聊。
1: 你说串串你
0: 过来，串我这。行，我
3: 吃。你慢点，庆良叔。
0: 好嘞好嘞，我就在这儿吃啊。
1: 哦，那个志强，
3: 哎，
1: 你跟小雪好好唠唠啊，想吃啥就点啊。啊，那个春秀啊，再烤点串啊。
3: 小雪，你烤点啥呗？要不然我给你烤去，我烤串可好吃了。

0: 喂，小算盘啊，这么晚了干啥呀？
1: 小雪现在跟苗志强搁一块儿呢。
0: 啥？
2: 小雪，你别喝了，你别喝了，别喝了。你说你有啥事，为啥不能跟我说说呀？你兴许我还能帮帮你呢。
0: 苗志强，手拿开。你在跟我们家小雪在一起呢？
3: 那个小雪说她心情不好，我领她出来转转。
0: 别说话。小雪，大娟，咱不喝了啊！你有啥事你跟我说，咋了？
4: 我不想跟你说话。
0: 小雪，你别喝了啊！
4: 你起来，我今天高兴，我就要喝。
0: 小雪，
4: 你能你？
0: 小雪，你跟我说，到底咋的了？
4: 你能不能离开我这儿？
5: 二哥。二哥，
0: 哎，这儿
5: 啊，
0: 这儿
5: 咋了？有事儿？
0: 不是你啊，你干什么去了？忙什么呢？给你打五六遍电话你也不接
5: 啊？我一直在咱们村那个田春秀烧烤广场呢。
0: 我着急让你来呀，什么事儿呢？镇上成立一个审计小组，马上到咱们村来了。我想问你，让你拢账，你拢没拢呢？
5: 我这那账已经拢完了。再说这是离职审计，梁晓东不参加吗？你跟他说一声就完了。
0: 他一个小孩牙子，我跟他打什么招呼？
5: 你二哥，你到现在还拿他当小孩？他现在是咱村党支部副书记。
6: 党支部副书记，
0: 不也得听李献花的吗？我告诉你啊，离职审计这个事情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说小就小，说大就大，别一天吸的满孩了你。
5: 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得把具体情况也给你说一下。就是说呢，我这个账拢完了，总数也对上了，没问题。
0: 啊，
5: 但这里边呢，确实有一些白条，是不是入账有点困难？
0: 不是白条，它也有记载啊。
5: 是有记载，咱现在记载的是总数，总数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么多年了，当时也没考虑的说今天会查的这么细啊，是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为了全村的经济发展，有招商。这那里有远方来的客人请客吃饭，你说在农村赶大集，最小那种饭店他没有发票跟收据啊，总

0: 数是对上了，可是到底是吃了七次还是吃了八次，那白条确实记得有点糊涂。
1: 你别跟我说七次八次的，你是会计，这个事情由你来负责任，你现在跟我说那么多有用吗？
0: 这钱是经过你们同意我才往外花的，我保证每一分钱我都没装自己兜里啊。
1: 邹学良，你什么意思啊？是村里同意花的，是我同意花的，钱是通过你手里花出去的，我告诉你，出现问题你得负全部责任。
2: 回来啦。
3: 这眼看就要下雨了，你说这一天也不是帮我收拾花轿，就捅那破玩意儿。
2: 不是，我这事儿太多了啊，等我忙完了帮你去弄啊，你先去。
3: 指着你帮我忙啊，包菜都凉了。你说自从你当这个村主任啊，咱家就没干别的，成天就乡村旅游乡村旅游，我就不信你就一个女的你能干出啥名堂来呀。
2: 这女的咋的了？以后我事你别管。
3: 我愿意管你的呢。这都大半夜了，到现在姑娘都没回来，你不说出去找找吗？你说
2: 雪没回来啊？那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呀！
3: 我也是，我的电话呢？我也是。
4: 哎妈呀！哎呀，
3: 怎么的了这是？啊？
4: 那啥，小雪，喝酒喝多了。
3: 不，咋的喝？
2: 哎妈，喝酒，赶快进屋！
3: 这怎么喝这样啊？这是？

0: 我听说昨晚下大雨，村里财会室的窗户没关，账本让雨给泡了，真的假的？
1: 二哥，我也听说这事儿了。
2: 这忙得这么严实，这看不出来是谁啊？
3: 因为这些账呢都是经你手，你亲自签过字的，那你要对不上的话，就得你负责了。
4: 秋后算账是吧？
3: 不是，二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4: 你这不省人吗？
5: 田春秀，
2: 秋雨生。
6: 我当时是班长，你是班花吗？你这。

0: 这咋回事儿？咋喝成这样呢？该谁喝的呀？
1: 你说。
2: 老婶，对不起啊，跟我喝的。
3: 跟你喝的？
1: 你不知道我们家小友不能喝酒吗？你看你喝啥样了都？
2: 你就别生气了，我也不是故意的。小雪心情不好，她自己喝的，我拦都拦不住。
1: 别给我整的没用的。
0: 行了行行了，你俩别呛呛了。
3: 小川、志强，你说你们也老大不小的了，这大姑娘小伙子的，三更半夜不回家，你们这合适吗？你陪我干啥？
1: 哎呀，你看你，
4: 老婶，我对小雪咋样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俩的感情。
0: 行行行，
3: 咱今天别说这个啊。这外面雨下这么大，天也黑了，你俩赶紧回去吧。谢谢你们把小雪送回来啊，伞在门口呢，自己拿。
1: 别跟他杵着了，走啊！
3: 这大姑娘家的，你说喝成这样，哎呀，
5: 少说两句。
3: 咋的？我还不能说两句？
5: 好好，

0: 我说老孙呐，你看这外边电闪雷鸣的，要下暴雨啊！别一会儿下雨了，咱俩出不去呀。收拾收拾，赶紧走吧。
1: 这雨还不能小了呢，
0: 把那帐啥的都收好了啊。
1: 好。

0: 我说孙会计啊，咱们得抓紧了这回啊！
1: 对对对，早查完早完事儿。呀呀，这咋还进水了呢？这还？
0: 妈，窗户开开了，
1: 这玩意儿啥玩意儿？
2: 门
3: 关窗。
2: 林润呐，
0: 林润，财会神进水了，把账本都淹了。
2: 呀！ 怎么搞？

0: 停，他存放一下。
1: 这蒙的这么严实，这看不出来是谁呀、啊？

0: 看来这个脚印也都被破坏了，
1: 指纹肯定也被破坏了。主任，咱报警吧。
2: 钱主任，账还能不能查呀？
3: 雨林那个都查完了，没查那个让我走柜里边的，别拎走。
2: 那还有多少没查的？没有多少了。
1: 行。
3: 我听说昨晚下大雨，村里财会室的窗户没关。
1: 账本让雨给泡了，真的假的？
2: 二哥，我也听说这事儿了。啊，
4: 不是这个窗户怎么能没关好呢？
2: 它可能下雨的时候，它就伴随着刮大风了，风要太大了，就有可能窗户被吹开，
1: 是吗？
2: 嗯，有这种可能性。
1: 能不能是人为的呢？
2: 应该不会是人为的吧？这种事情，是不是？
1: 不管咋样，算老天爷帮咱们了，啊！哼，我跟你讲，啊，
2: 这李献花一遍遍来电话，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人家都不得怀疑是咱们干的。
1: 那我还怀疑他们呢，他必须得有证据，这
5: 正好都在呢。
1: 来，里面请，来，正好都在。
2: 啊，
1: 嗯，
3: 找我吗？
1: 对。
3: 这是咱们镇上派到咱们村做离职审计的，这是
1: 钱主任和孙会计。来，请坐。
2: 你好，你好，你好。来，坐吧，坐吧，坐吧。这打你们电话都不接呀？是吗？嗯。啊，这个放在震动了，没注意啊。哎呀，
1: 这昨天村里的会计室账单都被雨淋了，你们应该知道吧？
2: 啊，听说了，听说了。
4: 是不是下雨，刮风给吹开了呢？
1: 这经调查呀，是人为的，我们已经报警了，我估计很快就有真相了。
2: 是，我们也期待着看真相了，是吧？啊，哎，我今天来呢是这样，交会计呢还在家里对账，
1: 这是他对过的一些账，有一些账目上不是很清楚，二位帮着回忆回忆啊，给解释一下。
2: 咋解释都行，嗯，每笔账我都整理过。
1: 你的意思就这样的地方是？
4: 对对对，我都给标记好了。
2: 放心，二哥，这些账我心里都有数，咋看也不会有问题。二哥，你看，就拿这个来说吧，这不很清晰吗？这是前几年南方来的钻井队到咱村的，咱招待费吗？
1: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2: 这不写的很清楚吗？怎么还对不上呢？
1: 那我看看。
2: 啊，
1: 啊，
4: 这笔账是这样的啊。
2: 嗯，你们一共接待了三天，对吧？啊，咱就按一天三餐来算，应该是九餐。这里面呢，餐票是11张，这个是怎么个情况呢？
1: 我明白那意思，你就说一天三顿饭，三天都接待满才九顿饭，为啥又多出2张单据？
4: 嗯嗯嗯，
2: 啊，这个那两张肯定是夜里吃了个宵夜。啊，
1: 我说邹会计啊。
2: 这钱都咋花的？跟谁吃的，在哪儿吃的，总共花多少钱呢？
1: 我领导是这么着啊，11张单据，我跟你说，这9张单据在哪儿吃的，啥花了多少钱，有谁，这都记得很清楚。那两张吧，吃宵夜肯定是人会马乏的，你吃啥，你说到底吃的土豆丝还是辣椒炒肉，确实不记得了。
2: 我说我这会计同志啊，这财务上啊，必须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不能差半点分毫啊。
1: 不是不能错，但时隔这么多年，你这个要我想的那么细，根本想不清楚，
2: 是，
1: 根本想不起来。哎呀，
2: 对对，
1: 嗯，
5: 这样的二哥，这些票子呢，全部是你经手的，你给仔细回忆回忆，你看看，啊，
3: 不是，这个。

0: 这个钱呢是花出去的，这是我签的字。
1: 嗯，
0: 这上面没写干什么。你要说这个确实是想不起来。
2: 那这样吧，二哥，
0: 嗯，
2: 这个事儿就对不起了，因为这些账呢都是经你手，你亲自签过字的，那你要对不上的话就得你负责了。
0: 什么意思？那鲜花我负责任，给村里办事儿花的钱现在对不上了，让我个人负责任，什么意思？秋后算账是吧？
2: 不是，二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0: 我怎么说呀？你这不省人吗？
2: 各位领导都在这儿呢啊，账单也都在这儿呢，你把每一笔说清楚不就完了吗？怎么又变成我整人了呢？
3: 二叔，咱别这样，有啥话咱好好说呗。
0: 来来来，你教教我怎么好好说。
3: 你就配合我们工作，你说你非要这样。
0: 我哪样了？我哪样了？两位领导啊，抛开公事，我们说点私话。这是我侄子梁晓东啊，你忘了当年谁供你上的学，谁送你参的军？怎么了？现在翅膀硬了，回来质问你二叔来了啊？
3: 是，当时是你供我念的书，送我参的军，可是我现在是以党支部副书记的身份在跟你交接工作，所以你不能跟我吹胡子瞪眼的。
0: 我就跟你吹胡子瞪眼的，哎，怎么的？
4: 得了，快坐下，快坐下。
5: 我说，王华呀，
4: 别激动，别激动，
5: 别别别，
4: 问题交代清楚就好了嘛。
5: 坐，
4: 快坐坐坐坐，快坐快坐，
5: 坐。
0: 用你来教训我。
2: 二哥，你先坐下啊。那个，这些想不起来对吧？我这有笔细的账，记得很清楚。再跟二位核实一下哈。
1: 你核实吧。
2: 嗯。
1: 领导，这些每一分钱我们都没装兜里。
2: 你一些说不清楚的白条子，加上村里欠铅锌矿的承包费，一共是738900。啊。还有邹会计。你这是也是加上那些白条子，还有欠铅锌矿的承包费，一共是423000。这两笔账你们应该很清楚吧？
0: 清楚是清楚，但问题是，铅锌矿让你们给停了，我们拿什么钱还呢？你先这样，你把矿恢复了，我们立马还钱。
1: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2: 二哥，我觉得你要这样说，你就有点不讲理了。
0: 怎么不讲理？
2: 当初啊，咱们村开铅锌矿，大伙入股，对吧？是你在会上说的，谁入股谁交承包费，对不对？矿是现在停的，你欠村里的承包费到现在都没还，那停矿和交承包费有关系吗？二哥，再说别人都交了，
1: 我现在想交没钱。
0: 没钱交，爱怎么地怎么地。
5: 哎，王华呀，这是对领导干部离职前正常的工作审计，你可得配合呀。再说了，你欠村里的钱，那是村里的公有财产呐，赶紧给补上啊。
4: 要不，二位看看再想想，
6: 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然后我回去和交会计再核对核对，这样行不行？
2: 这样吧。二哥，你们二位再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清楚了，随时来找我们，好吗？小东，咱们走吧。
1: 我们是真想配合，可是没钱呢。
0: 你跟我说，账目没问题，这就叫没问题啊？啊？
7: 不是，二哥，
0: 我那么相信你。
1: 那你要怪，就只能怪财务制度不健全。那么多人打白条，那么多年了，你说我一个人，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晰。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8: 对了，我听鲜花说，好像他要把广禄大哥接他们家住去。
9: 妹子，我跟你说啊，想都不用想，就那倔脾气，谁家都不会住。
8: 行啊。不住不住吧，等着建老年公寓吧。鲜花说他要给咱们村的孤寡老人建一座老年公寓，等着公寓建成了就好了。
9: 还建老年公寓。

0: 你以为建那老年公寓是上嘴唇一搭下嘴唇就能把它建起来了？啊，你以为那玩意儿是小孩摞积木呢？一摞就摞起来了？那玩意儿呢得真金白银的才能建起来。切，玩的是村干部，那都不敢说那大话。
1: 大哥，
0: 嗯，
1: 既然收了你儿子，我还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你回去管管你儿子，总这样可不行啊。
0: 不是，我儿子咋的了？
1: 你儿子咋的了？你不知道啊？
0: 嗯，
1: 他总和我姑娘黏黏糊糊的。
0: 那他俩那不处对象呢吗？这不是？
1: 谁说他俩处对象了？他俩从什么时候开始处的对象啊？谁同意他俩处对象了？我告诉你啊，看好你儿子，别总让他和我姑娘黏黏糊糊的。他俩在一起不合适，大姑娘小伙子的，一旦出点什么问题，谁能负得起责任呢？
0: 崔秀啊，不是你这么说，我就得问问你了。那你说我儿子跟你姑娘处对象，那怎么就不合适了呢？
1: 那我告诉你，他们俩属相不合。
0: 啥？
1: 你别总让你儿子来找我姑娘啊！再来找了，别说我跟他不客气，我可不管他什么村干部不村干部的。
0: 哎，属相不合。

0: 光禄大哥。
1: 光财媳妇，你来了
0: 啊！刚包的饺子，来给你吃点。哎
1: 呀，你那忙，你丁家往这儿跑，我都过意不去了。
0: 哎，有啥过意不去的啊？你家里有啥活啊？你就跟我广财说
1: 啊。哎哎，好，
0: 嗯。这咋的？又犯病了？
1: 哎呀，这人老了，像小孩似的，总拉了尿。
0: 哎呀，老人正常。嗯、你这样的，我给你买尿不湿了，以后你把尿不湿垫上，你就不用老洗裤子了。
1: 哎，广财媳妇。让我怎么感激你？
0: 哎呀，这都一家人，你这么客气不就见外了吗？我上次给你买的药效果咋样？
1: 哎呀，你别说，你那偏方挺好使的。吃完你给我那药以后，心脏病好长时间都没犯了。
0: 那行，你坚持吃啊，吃完了你再告诉我。
1: 哎哎，好好。
0: 行，我把这裤子……
1: 哎，不让你洗。
0: 哎呀，你别跟我客气了，
1: 不用不用，
0: 就一把水就完了。光禄大哥，我洗完我就走了啊。你把饺子趁热吃了。

0: 梁书记、李主任，监控我们已经查看了，由于当时屋子太黑，进来的人无法看清长什么样。指纹对比的情况，县局也反馈给了我们，窗户和门把手没留下什么痕迹，所以我们只能从楼外的监控、村里的各个路口的监控来寻找新的线索。
1: 那这个人能抓住吗？
0: 我们会继续配合县局的调查。
1: 那行，冯所长，那就谢谢你了哈。
0: 啊，不用谢。
2: 谢谢你，冯所长。
1: 谢谢了，那我们先走了。
0: 好嘞。
3: 马书记，我在天马山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这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开千辛矿，付出那么大的辛苦，现在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你这不是卸磨杀驴吗？
4: 广发，千辛矿的事情非常明确，开不了了。那些白条，
5: 你要好好回忆回忆，不该你承担的，
4: 我们也不会硬性摊派给你。但是，你欠的那个承包款，这是非常明确的，你必须得要交。如果你不交，那纪检部门一旦介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很清楚。
3: 不是，马书记，账目吧，那个做会计弄得很清楚了。关于那些白条子，时隔那么多年了，你让我一个个想，我真是想不起来。但是马书记，我向你保证，一分钱没揣到我腰包里，都是给村里办事的嘛。关于那个承包款问题是这样，开千辛矿的时候呢，村里号召大家这个集资入股嘛。大家对这项目不太了解，就持观望态度，是吧？这个你交完来就没法开工啊。我和邹会计呢，这个入股多一些，并不是占便宜，是吧？我们想是村干部们起到带头作用，但是现在千辛矿停了，你让我们交这承包，我们真交不上啊。
4: 但是广发，当初那些条款不都是你知道的？

0: 定的吗？你既然制定了条款，你就应该履行啊，该交的钱就应该交上啊，你说呢？
1: 不是，是我制定的，我也想交马书记，但是现在这真是没钱。
0: 这样吧，你先回去再想想办法，他们那边呢我也再商量商量。

0: 松花江，从山上流下来的河水到了我们这里形成了一条小河，这就是我们天马河。
1: 下去吧。
2: 干嘛呀？
1: 干啥呢？
2: 我直播呢，给大家伙放一段视频，让大家伙欣赏欣赏咱们天马山村的美景。
1: 小雪啊，嗯，你真要找投资人天马山村的啊？
2: 对呀。
1: 别整了，那玩意儿不靠谱。
2: 喂，你好。
3: 你是塞北的雪吗？
2: 对呀，您是？
3: 我是丘比特的剑，就是你的那个剑哥。
2: 呀，剑哥，您哪来的我电话号啊？
3: 我是你的铁杆粉丝，我还能不知道你手机号吗？赶紧坚持直播啊！我要是看好了这个项目，我兴许能上你们村去投资去。哦，
2: 好的，不好意思，我断了一下。行，那您是干嘛的呀？
3: 保密，赶紧接着直播啊！我看得正来劲儿呢。
2: 哎，好嘞，拜拜。
4: 啊？
1: 什么剑哥是？
2: 我的一个网友，咋的？
1: 啥网友能打电话呀？我告诉小雪啊，这人指定不是啥好人，你小心点儿。你别被人骗喽！
2: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老用这种阴暗的心理想别人啊？
1: 指定是。
4: 小东，我刚才去你广路大爷那儿了，我看他过那日子啊，我心里真难受。
5: 老师，我也是没啥办法。我爸呀，让广路大爷到我家住，我大爷不干，非要自己一个人过。
4: 咱村像你广路大爷这种情况的老人特别多。我在想，咱们要是把欠款都追回来，够不够建老年公寓的？
5: 建老年公寓应该差不多。关键是咱们不是想搞天马山的旅游吗？咱手里就这点钱，不允许咱两件事一起做呀。
4: 咱们天马山旅游那要靠招商引资，这点钱够干啥的？
6: 那个天马河大桥还修不修了？再不修的话，眼瞅着就要塌了。
5: 对啊，一涨水非冲垮不可。
4: 其实我原来吧是计划把咱们天马山景区建起来，靠景区赚的钱呢去建老年公寓。但现在这么看啊，必须把咱们村的老人安顿好。
5: 那老师，你打算怎么安顿咱们村老人呢？
4: 我也没想好。不管怎么样吧，咱们把梁广发和小算盘的欠钱先追回来，账上没钱咱们寸步难行。
7: 小梁啊，你说当初啊，咱们给村里办事儿，请客吃饭是打了些白条子，是吧？嗯。但是咱是给村里办事儿啊，自己咱们一分钱也没贪呢。
8: 是。
7: 哎，来壶茶。哎呀，说这个李鲜花和梁晓东这么对咱们，我真是觉得很憋屈。
8: 我觉得他俩过分了。村里的工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好做。真的，你不信的话可以让这两块料先干一段啊，干上几年你看看他们打不打白条。哎，哥，你不去找马书记了吗？他咋回复的？
7: 找了，马书记也反复的强调这个。
9: 先生慢用。
7: 好好好，再见。
8: 谢谢啊。
7: 这个白条的是入不了账的，现在财务制度是越来越严了。哎，我说清凉啊，你平时很聪明的，这不是就几个白条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
8: 二哥，咱绝大多数都能说得清楚，确实有几张没说清楚，那是年头太远了。你看啊，咱们村花的每一笔钱都是经过大家同意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些钱花的啊，心安理得，问心无愧。正因为咱们一直这么想，也没考虑的，今天会查的这么细啊，是吧？你现在回忆起来，那么多年头过去了，那么多账目，他确实有几笔吧，记得有点糊涂。哎，二哥，你说这样的话，咱们就不还怎么样？
7: 不还可不行啊。那你这财务制度在那儿呢，这点钱呢，我觉得还不算什么。关键是这个承包费你必须得交，你不交的话，不但要担责任，可能后果会更严重。
8: 我知道，那承包费咱们想办法交了，我那点还好说，关键是你欠的多呀，七八十万呢，你现在有这钱吗？

0: 二哥哪有钱呢？你说，过去。哎呀，行了，实在没办法，我看能卖点啥就卖点啥吧。那牛大傻子不是说可以给咱们想好办法吗？他啥忙也没帮上啊。
1: 帮什么忙啊？他帮忙，他现在他不是啊？前几天夏雨把账本交了这件事儿。
2: 能是他派人干的？
3: 二哥，这我说不好。
1: 说不好？
3: 对，真说不好。

0: 哎，你们好，谁是老板？别，哎，这又啊，来客人了，来客人了，
1: 在屋呢，老板。
2: 来了来了。哎呀，
0: 老板。
2: 哎哎哎，快请坐，请坐。啊，等一下啊。
0: 哎呦，
2: 给你拿东西。嗯，
0: 吃串啊？
1: 对。
2: 给，看看菜单。
1: 哎呦，哟，很丰富啊。
0: 来，先吃点瓜子儿。
1: 行行行。嗯，
2: 看看想吃点啥。
1: 烤鸡翅给我来两个。嗯，完了这个羊肉串特别好吃。羊肉串。嗯。
2: 田春秀。啊？你是？
1: 我是谁呀？
2: 你是谁呀？
1: 20多年前，咱们县里成立了一个舞蹈培训班。咱们俩当时可是在这个班一起学习了20多天呢，你想不起来了？啊。
2: 邱雨生，我当时是班长，你是班花吗？你这，哎呀妈呀，邱班长，
1: 田春秀，你这，你这，
2: 太巧了，
1: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年过去没变呢？还是这么靓丽啊？啊，
2: 冻龄了，哎呦，我天，怎么可能没变呢？靓丽啥靓丽呀？都40多岁的人了，
1: 不像，不像啊。
2: 还跟小姑娘一样，还是那么养眼。我发现了，你还是那么能闹，豁不出去。啥小姑娘啊？我现在都是小姑娘她妈了。
1: 哟，行，厉害。
2: 哎，对了，
1: 嗯，
2: 班长，你当时毕业以后不是到城里工作去了吗？
1: 对呀。
2: 怎么跑到我们天马山来了？哎呀，
1: 我这说来话长，我呢喜欢登个山。
2: 我是多少次了推荐你们这地方的这个天马山啊！今天就来登一登，没想到这一登，好家伙，班花给登出来了，画行，多好啊！其实啊，从你这身打扮，我已经看出来了。
1: 怎么看出来了？
2: 你看看你这身打扮，还有这双大绿鞋，一看就登山鞋。
1: 行啊，有眼力啊！
2: 快坐坐坐坐。
1: 哎呀，怎么的？
2: 嗯，
1: 这意思是这儿的老板娘喽？
2: 对呀。
1: 看看啊，老板呢？我就是老板呐。妹夫谁呀？<笑>
2: 妹夫已经没了。
1: 哟，这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没啥对不起的，已经很多年了。哎呀，
1: 邱
2: 班长，
1: 嗯，
2: 你跑这儿来登山，你爱人没跟着一块来呀？
1: 哎呦，哪还有爱人？
2: 我现在跟你是一样的，老哥一人了。<笑>嗯，你看看，想吃点啥？你就
1: 看着烤吧，天马山有特色的，通通的烤来就是了。<笑>
2: 我们这儿啊最有名的是山野菜，山野菜特别好，特别地道，我给你烤点，你尝尝。
1: 来呀，你这。
3: 妥了，就这么定了。行了行了，
4: 太高兴了。
3: 等着啊，好嘞好嘞。哎呦，不差钱是吧？哟，带红袖章的啊，
4: 有特色的都来点啊。
3: 转换人呗。我是好人啊。我这车况多好，你看看。
4: 嗯，这车行，平板着。
3: 啊，我这开车比较精心。这车跑多少公里了？
4: 这车。

0: 最远就去县城，基本都在村里跑了。你不看了吗？7万多公里，
1: 7万公里也不少了。
0: 7万多公里还不少了，能不能不闹啊？这跟新的一样啊！你
1: 这价格上，你看能不能再让点吧？价格太高了。
0: 价格让不了了，我这2年的车，说句心里话，这好多人惦记呢。行的话，你明天就可以办手续；不行的话，就拉倒了。反正我这两台车都不愁卖。
2: 这放倒是不错，就是这价格这块高点。
0: 价格就是，就能这样了。
1: 再让点，这价格。
0: 爸，干啥呢？
1: 你买车，买车。
0: 我这车卖了。
1: 卖啥车呀？这车多好啊，好模好样的卖啥车？
0: 什么？
1: 我卖车啊。
0: 梁叔，那我先走了啊。
1: 哎，
0: 不是你抓紧呐，你别到晚上，我就说不上去出手了啊。
1: 哥们啊，这车不一定卖啊。
0: 什么不卖啊？不卖那什么换钱？
1: 那俩车都卖啊，
0: 都卖。
1: 爸，
0: 咋的？
1: 这个车卖了行，给门口那个吉普，你留下来。
0: 干啥？
1: 要不以后我办的啥事儿没车，那多折手啊！折什么手？折手？骑摩托车。
0: 骑摩托车多没面子。
1: 你还知道要面子啊？啊？你把我的面子全让李献花给弄没了，天天给我屁股后面要账。
0: 天天跟他姑娘混在一起，你要知道要面子的话，赶紧和他断了。
1: 咱俩研究卖不卖车这个事儿呢，他怎么还整上李小雪这块儿？这哪跟哪儿啊？
0: 你说哪跟哪儿？啊？这不有连带关系吗？没有他我能卖车吗？就因为李献花，你还跟他姑娘处，出吧。
1: 不卖车，我也想卖你啊。
3: 哎。
4: 你家李现都什么人呀？
3: 我有2个姑娘，都已经20多岁了。
4: 哟，这男的。<笑>你呢？我现在一个儿子，一个姑娘，也都30多岁了。哦，
3: 班长，
4: 嗯，
3: 你在城里做什么工作呀？
4: 啊，我这城里的一家公司。哟<笑>，
3: 大老板呢？没看出来。
4: 大老板谈不上。
3: 反正工资呢，城里了20多年，在业界呢，算是过得去。哎呀，这世间可真是不扛混哈！一晃，你说多少年过去了？
4: 可不是嘛！你看看这一晃眼，我告别舞池，奔60岁的人了，是不是？当年咱们在一起跳舞那时候，那多有活力，多年轻啊！
3: 哎呀，那时候还说啥呢？大家都是20多岁，大姑娘小伙子的。
4: 都没成家，那时候多好啊！哎呀，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总是穿一件白裙子，跟白天鹅一样，啊，那么的清新高雅，那么洁白无瑕。我记得班里，这是有一次举办舞会，乐曲都停了。
3: 我还拉着你的手不放，我怕别人把舞伴抢走了。<笑><笑>行了，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4: 看看我今天在你这消费了多少？这么多年，
3: 老同学不见面了，我请你吃点串儿，喝点酒，我还收你钱呢。
4: 行了行了，你这小本生意，我在这吃哐哐哐吃了这么多，我能让你赔本吗？来来来，拿走。
3: 我是小本经营，你是大老板，但是这顿羊肉串我请得起，您快拿回去吧。哎呀，这，
4: 那怎么的？以后我常来，年底一块给你接。只要是不刮风不下雨，基本是不间断的。
3: 那以后就到我们天马山来呗。那是必须的了啊！哎，你别说，你这个山野菜啊，这烤的是太好了。愿意吃啊？下次我来啊，这道菜必须还有。好。哎，你爱吃这个山野菜，正好我还有，自己摘的，我给你拿着，你带回去。那哪行呢？我哪能连吃带拿不合适了？没事没事，自己摘的，你等着啊。
4: 嘿，你看你。 哎呦呦呦呦呦！
3: 爱吃就常来。哎呦，
4: 好，谢谢你。<笑>

0: 以后我常来，好，欢迎，好，路上慢点开啊，
1: 好嘞，留步了，哎，
0: 路上慢点开啊，
1: 哎呀。
0: 回吧，一路平安。嘿嘿，到了以后来个电话，
1: 必须的。走了。

0: 说英爷，
1: 哎，
0: 啥时候那同学呀？这家吃饭都不要钱呢。
1: 哎呦，我20多年的同学没见面了，好不容易见一面，我请他吃点饭咋的呀？
0: 就问问。
2: 春秀姐是做买卖的吧？
1: 他在城里面自己开公司，
2: 应该可有钱了吧？
1: 那我不知道。
3: 绝对很有钱，刚才他开那车至少100多万起。知道不？
4: 多少钱？
0: 那么贵？
3: 100多万起，典型的钻石王老五。
1: 哎，那么贵吗？
3: 哦，那当然。
4: 钻石王老五啥意思？
3: 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典型的成功单身男士。
4: 哎呀啊！你说太对了，刚才春秀确实说了他是单身，完那个也是单身。
1: 单身咋的？
0: 啥玩意儿单身呢？还枸杞呢？还单身呢？
5: 赶热吃啊！
1: 哎，
5: 对对对，
1: 你的串马上就来。
6: 嗯，好。
1: 哎，夏花，
7: 笑，
1: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
7: 去趟我家花轿大棚。
1: 哎呦，这天都黑了，你去大棚干嘛呀？
7: 明天赶着出批货，广才在这待一天了，我过去瞅瞅。啊，
1: 哎，夏花，啊，我问你件事儿。听说咱们村的账本让雨给淋湿了，会计室有人进去了，故意把窗户打开的，真的吗？哎
7: 呀，那能有假呀？
1: 哎呀，那这个坏人把账本故意让雨给淋湿了，到底是啥目的呢？
7: 那能有啥目的啊？破坏账本，那怕别人查账呗。
2: 春秀姐，鲜花说的对，就他们的目的，傻子都能看出来。
1: 哎呀，那要是怕查账，咱们村儿……鲜花，那这坏人抓着了吗？
7: 现在还没抓着呢，早晚能抓着。有一句话不是说了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干坏事的人呢，跑不掉。
3: 各位啊，这个针对这个话题啊，我说两句啊。其实呢，我的心情跟大伙一样，特别希望调查个水落石出。我也知道我作为过去的会计身份比较敏感啊，但是我真的特别纳闷啊，到底是人为造成的呢，还是由于那天晚上风太大了，雨太大了，把窗户给刮开了，账本淋湿，是不是？
1: 假如要是人为的，那你说这件事谁干的呢？
3: 不知道啊，这我特别相信李主任的这能力，为啥呢？我认为肯定能够破案的。李主任这能力可不一般呢，是吧？那绝对大年三十放鞭炮，狗撵鸭子呱呱叫。
2: 小坐堂，你在说啥呢？什么玩意儿？大年三十又鸭子又狗的呀？你会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你就别说啊。
3: 焦桂枝，我跟主任说话呢，有你啥事儿啊？
2: 路不平有人铲，事儿不平有人管。你不尊重人，我就得管管你。
3: 什么叫不尊重人？你什么学历？
2: 我是打
3: 比喻，就是。哎，
7: 行行行，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这邹庆良在呢，那我现在呢，正式的通知你一下，你和梁广发欠村里的钱，抓紧还上，听见没有？
3: 我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哎呀，完了！
4: 我估计我二弟那钱呢，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呀，
7: 这也是你们俩的事儿啊，你们自己想办法，抓紧时间啊。秀儿，我走了啊，一会儿等着我呢啊，你们慢慢吃啊，我走了。
2: 慢走，主任。
8: 慢点，李主任。
7: 好嘞，
1: 慢点啊。
7: 哎。

0: 广禅，这都这么晚了，咋不回家呢？
1: 回家这活你干呢？
0: 你明天再干呗。
1: 明天，明天给你送150瓣花呢，今晚不整完，明天能送吗？你说你这一天出去就一天，出去就一天，就像这家不是你的似的。哎呀，咱也不知道你因为啥，自从你当这村官，你说这家伙就不着家了，这日子没法过。
0: 哎呦，我这不刚接手村主任吗？你这好多事儿还没捋顺呢，过段时间就能好啊。走呗。
1: 我就不明白了，那村主任重要还家重要啊？那怎么当村主任家都不要了？我看你就爱出风头，好显摆。
0: 行，我好出风头，我好显摆，行了吧？是，我知道，我当了这个小村官以后吧，这家也就苦了你了。那我跟你一块干，
1: 谁米都没打牙。你歇着吧。哎，
0: 咱俩早点干完啊，回去我给你炒俩菜，陪你喝瓶啤酒，行吗？你都好久没吃我做的菜了。哎，我到春秀了，给你点点串，行不？哎，
1: 不行，不行是咋的？
0: 给个笑脸的。啊，看着你像模样，
1: 行吗？
0: 你的笑比哭还可怜。行了，赶快。

0: 我放那个八千块钱，现在剩4万了，你动了咋的？
1: 你给拿8000块钱，算好人好事是吧？
2: 这事和你有一毛钱关系没有？
3: 广财这钱啊，是从李小雪那拿的，李小雪是从梁小春那拿的，梁小春是偷了广发二哥的钱，现在广发把钱抽走了，就等你家没给我，所以说必须得给你要啊。
1: 那多少钱？你还
0: 凭什么拿手机钱呀？
1: 我凭什么？
0: 爸，
1: 那
0: 你干啥呀？推摩托车啊？
1: 他不还钱，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4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1: 据印度媒体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但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此前一天对媒体表示，美伊协议草案已获中东地区7到8个国家的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但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并签署。当地时间24号，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该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推测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援引美方匿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报道同时援引一名匿名伊朗官员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海峡排雷工作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但该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25号或将就此发布更多细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针对美伊目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方面表态十分谨慎。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说，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我们不谈核问题的细节。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他还透露，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同一天，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约定。该外交官称，该协议草案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保证伊朗石油的自由出口等内容。
0: 当前一直处于僵局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不过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有关双方谈判的最新消息，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5号的10:30，北京时间的15点。近期一直处于僵局的伊美谈判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机，美国官员表示希望与伊朗签署一份良好协议，但伊朗方面却对此显得非常谨慎。不同于美国官员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公开表态，伊朗方面的报道大多是援引消息人士而非谈判团队的官方说法。综合多方的信息，当前

0: 伊美正在就如何结束战争进行信息沟通和交换。如果双方对结束战争议题达成一致，接下来将在有限的时间内正式开启核问题谈判。针对当前的谈判进展，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拉赫曼表示，需要明确的是，当前伊美之间的讨论并非是达成一项协议，而应被称为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状态，并重点讨论双方解除海上对峙，而核问题、制裁议题等都将在下一阶段进行更深入的谈判。拉赫曼表示，外界不应对谈判最终结果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即便现在伊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很大，因此无法确定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谈判能否出现转机。他认为，现阶段美国没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可能是在技术层面尚未做好准备。同时，伊朗也不认为目前的局势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保障，并正在继续加强其军事准备。因此，鉴于局势的敏感，伊朗和美国如果接受一份谅解备忘录，其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伊朗外交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伊美当前的谈判是在战争边缘进行的。尽管双方都在斡旋方的努力下讨论对话和协议，但双方都手握扳机，彼此完全不信任。伊美在讨论协议条款和条件时，又在各自强调己方的最高要求。如果双方坚持各自的最高要求和底线，那么就不应对谈判最终达成明确结论抱有太大希望。而按照当前的局势看，最棘手的任务是寻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双方团队必须拿出勇气和策略，才能维护各自的尊严。文章指出，伊美谈判随时可能失败，战争也可能再次爆发。最重要的是，在当前的进程中有一个变量不容忽视，那就是以色列的政策。过去几年，以色列总是试图介入和破坏伊美谈判，因此当前的谈判进程从最现实的角度看，已然是一场濒临战争边缘的对话，任何谈判桌上的误判都可能随时让战火重燃。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就该议题进行密切关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2: 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保卫自身安全。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尽管当前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以色列国防军仍保持高度戒备。另有以军高级军官称，根据他们的评估，以色列政治层已经被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之外。另据美国广播公司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协议深感担忧和失望。报道说，有以色列官员称，这份正在酝酿的协议似乎很糟糕，因为其向伊朗方面传递出的信号是，伊朗拥有一种不亚于核武器的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目前尚不清楚该协议第一阶段之后会发生什么。
1: 从目前信息看，美伊可能先推动一份不涉及伊核问题的阶段性协议，把高丰度浓缩铀、核设施处置等最敏感问题留到之后。怎么看这种安排？未来新一轮谈判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美伊之间把核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理，我觉得这种处理办法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有利于双方去推进谈判，去达成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们知道美伊之间最传统的纠葛最深的其实就是核问题，包括高浓铀的这个材料怎么处理，那么核设施要不要拆除，那么始终是美伊之间的分歧。那么一时半会儿美伊是难以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的，那么把这么一个难以妥协的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置，那么采取一种先易后难的做法，那么显然有利于谈判的成功。那么同时这种做法我觉得也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创造了这种环境和条件。我们知道之前美伊是想达成一揽子的方案，很多问题是放在一起去谈，那么比如说双方会 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解决海峡问题，是不是也要

0: 要先解决核问题，或者说要解决核问题，是不是要先解决海峡问题？那么，海峡问题与核问题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干扰、相互影响，那么不利于谈判的推进。那么从现在的情况下，那么核问题被滞后了、搁置了，那么现在双方解决海峡问题就会更轻松一些。事实上，从现在美伊谈判的情况来看，那么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带来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解封，或者至少是逐步的解封。那么尽管目前双方达成这种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希望是明显的上升了，但是后续的新的谈判我觉得还不能够太过的乐观。那么首先，这个之前遗留的这个核问题，也就是更难的问题，会再次凸显出来。那么美伊要在核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妥协，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美伊之间刚经历过大战，实际上美伊的关系仍不稳定，甚至说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能不能得到这个忠实的有力的执行，也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在这种美伊停战局面比较脆弱的情况下，那么未来的谈判也是有可能随时受到这种干扰和打断的。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两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试图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响应。
2: 报道称，特朗普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期望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能够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份通话名单中，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尚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报道说，特朗普说完这番话后，电话那头一片沉默。上述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方面暂未回应美国媒体报道。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了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有知情官员说，鉴于当前中东地区政治氛围以及以色列将于几个月后举行议会选举，沙特近期不太可能与以色列恢复谈判。
1: 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军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5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约合67.8亿元人民币。
3: 彭博社的报道称，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曾发布报告称，美军在本轮战事中损失了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该型号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 MQ-9 死神无人机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据彭博社报道，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已损失一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以及包括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在内的数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10亿美元。
1: 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4: 据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小泉通话时告知这一消息。日美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

0: 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认为，美军延迟交付战斧将导致日本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因为日本正推动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他说，目前的计划建立在日本能按时接收导弹的基础上，正进行的修订着眼于可能进一步采购战斧导弹。五角大楼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扎克·库珀认为，尽管美国政府高官承诺优先考虑亚太地区，五角大楼正把中东置于首位。多家媒体曾在4月报道说，美国已告知英国和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其订购的美制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延期交付。
1: 据日本读卖新闻社24号报道，该机构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使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使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多个行业都已感受到使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报道，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2: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6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抵达印度，开启为期4天的印度访问。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近日分析认为，推销美国石油甚至影响印度能源进口版图，可能是卢比奥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
0: 路透社报道称，卢比奥23号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时表示，美国能源产品具备使印度能源供应渠道多元化的潜力。据今日印度报道，卢比奥在启程前往新德里前对媒体说，只要印方愿意，美方希望向印度出售尽可能多的能源。报道由此指出，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美国正积极寻求扩大对印度的能源出口，力争成为这个全球重要石油进口国更为重要的供应方。印度时报对此分析认为，美国正试图改变印度的能源版图，施压印度，令其减少对俄罗斯原油的依赖。报道指出，扩大美国对全球石油流向的影响力，这才是其真正意图。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分析称，印度有意愿增加从美国进口能源，因为这有助于缩小印度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该问题一直令美国政府非常不满。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短期内美国石油

0: 难以替代中东在印度能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只能作为分散石油供应风险的手段。一方面是价格因素，相较于中东，从美国到印度的距离更远，运输成本更高，印度青睐俄罗斯等国的折扣原油，若美国油价缺乏竞争力，增量可能有限。另一方面，印度在地缘政治上需要维持平衡，必须考虑与俄罗斯的关系。
1: 在2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台湾当局的有关言论时，发言人毛宁表示，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2: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1: 在2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德国跨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台湾地区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
1: 下面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25号是本轮强降雨最强时段，安徽、湖北的东部和西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本轮降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江沿线降雨强度大，极端性突出。中央气象台强降雨落区预报图显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从24号晚到25号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被困。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宜春市奉新县罗市镇县道赵家至石溪段昨天凌晨突发边坡塌方，造成道路双向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抢险力量开展排险抢通工作。截至昨天16点10分，道路已具备半幅通行条件。25号，湖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孝感安陆市，当地累计降雨量超过370毫米，城市出现内涝。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紧急派出1000多名消防战士展开救援。受上游来水激增影响，安陆市解放山水库的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25号，解放山大坝开始逐步泄洪。重庆市昨天发布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强降雨致永川区多个镇街出现散点式灾情，截至昨天下午，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目前，当地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从24号开始，安徽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主雨带位于大别山区及沿江地区。安庆市市区多个路段出现积水，不少沿街商户被淹。岳西县多条道路出现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通行受阻。当地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开展清障抢修作业。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收缩，降雨强度减弱，但重庆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

0: 分地区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专家解释，此次强降雨并非普通锋面降雨，而是典型的长江流域暖区对流降雨，这也是雨势猛烈、局地极端性极强的主要原因。
1: 伴随着冷空气的逐渐渗透南下，整体的雨势也会有所南压，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强度也呈现出逐渐减弱的态势，以中到大雨天气为主。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人民银行25号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今年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与此同时，口岸通关效率也更加高效。24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代谢性疾病合作中心首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上海举行。来自10个上合组织国家的20余位专家学者共商代谢病防治与合作。该中心是上海承接的首个国家级上合组织专科合作平台，旨在协同上合组织各国共同应对、系统治理代谢性疾病难题。在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纪念之际，一部以朱鹮保护为题材的原创舞剧《朱鹮归》在陕西汉中实验。该剧再现朱鹮从全球仅存7只到种群突破1000只的真实历程，并融入汉中藤编、傩戏等国家级非遗元素，展现东方神鸟灵动之美，生动诠释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深厚内涵。
2: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了第2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美国国防部本月8号已发布首批161份文件。美国国防部表示，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突破10亿次，显示公众高度关注。美方称尚无法定论现象本质，并计划继续公开更多档案。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东部多个地区观测到罕见火流星划过天际。目击者称看见了巨大彩色球体闪烁夜空，以为是不明飞行物。专家表示，流星呈现不同颜色，主要是由于流星在大气层运动时的温度不同造成的。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动用真数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军目标，俄乌冲突为何骤然升级？美国暂停参与美俄乌三方会谈，欧盟被爆出欲寻默克尔出山重启与俄对话，俄乌和谈能否迎来新的转机？北约双线军演压境，俄白大规模核演习亮剑，核冲突风险会否急剧上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遭遇大规模的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宣布，俄军使用了针束导弹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目标。乌方称，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俄乌冲突为何骤然升温？俄乌鏖战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国暂停参与俄乌和平谈判。而欧盟近日被曝有意重启与俄罗斯对话，俄乌和平谈判是彻底停滞，还是会迎来新的转机呢？当前，北约正在俄边境附近同时展开2场军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则于5月19号到21号举行大规模核演习，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军事对抗加剧，核冲突风险会否急剧上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此前2天，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遭无人机攻击，造成21人死亡。俄方指责此次袭击是乌克兰所为，并誓言报复，乌方予以了否认。24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本次袭击规模空前，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括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

习的核心目标。同一天，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其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方称，

0: 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俄方的分析人士呢，谈到说，因为之前呢，乌军对于这个卢甘斯克的一所学校发动了这个袭击，造成了这个学生的伤亡，所以这次呢，俄罗斯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呢，是有报复这个性质，而且是震慑西方。因为那次袭击行动，俄方认为是有北约的教官参与的。那这是这次俄方发动大规模袭击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2: 在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遭到打击之后，俄方说这个死亡21人啊，重伤40多人，而且呢，就在昨天，俄罗斯组织了19个国家的50名记者啊现场去看，从莫斯科出发1000多公里开车开到这里让大家看，有很多西方的记者，比如说CNN记者没来，说我休假，日本不敢派记者，但是像法国、德国，包括阿联酋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也派了记者。之后这根据这些记者的报道啊，甚至西方的记者，他们认为这是啊犯下了战争罪行，对15、16岁的孩子发起了攻击啊。所以俄方包括普京总统也谈到了这件事，16架飞机分3个波次打击一个地方，但是乌克兰方面给出的消息说，这里是俄罗斯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这个卢比孔中心的所在地，我们打击的是这个。但是现实现场的画面啊，包括19国50名记者到这里的采访报道，很显然是伤及了无辜的学童啊。所以普京总统啊，首先说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完。之后我们看啊，就在24日的凌晨，前所未有的啊，使用了这么多的导弹，打击的主要是基辅州和基辅市。另外，在白庙地区使用了第三次使用针速导弹啊，打击了一些航空维修厂，还有这个军事物资储备站等等啊。我认为说的北约在教官在背后指挥这次打击行动，可能说不是这一次，是整个的所有的制导武器对俄控的入俄四地地区发起的打击，它的很多数据导引的这些情报资料来自于德国的威斯巴登的一个叫支持乌克兰打击信息中心，开战不久，在这里集中了北约17个国家的将军，包括乌克兰的将军，啊，这些人有名有姓。当问到这些将军的时候，他们没有承认是，啊，也没有说不是。但是乌克兰的一个中将在这里工作过的，他说，啊，所有的每一发制导武器打出去，无人机打出去，都是从这里传导的数据，按照这里发出的数据进行引导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虽然特朗普2.0开始之后跟俄罗斯想缓和关系，但是没有看这个基地就是美军的基地，没有看到美国这个关闭这个中心据我的了解，这个中心依然存在。那么不排除这一次的打击又是俄控的卢甘斯克地区不排除从这里发出了情报引导信息，发起了这次攻击。
0: 另外我们看到呢，乌克兰还攻击了俄罗斯的一个输油泵站，而且呢乌方认为这个输油泵站呢主要是把俄罗斯中部的这些炼油厂的这个油呢是输送往莫斯科附近的这个油库。所以您觉得这个乌方的这个打击有什么样的针对性？是不是意味着现在俄乌双方的这个袭击又开始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升级？
1: 目前双方就是无人机的这个互攻，当然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打击也使用的有导弹。那么进入5月份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就是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种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的这个攻击呢，分为3种类型，一个是近程的，第二是中程的，第三是远程的。在这3种类型中间， 重点增加了中间的这一层中程的这个攻击。那么这一次刚才大辉老师所讲到的对俄控区的目标的这个打击，就属于中程打击这一块，加强了对一些无人机的基地，还有一些这个交通运输系统的这个打击。那么在前沿近程打击这一块呢，实际上是想增加这个俄军的战场一线的人员的伤亡，

0: 那么纵深的打击主要是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后方的军工企业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这一段时间强度明显的上来。那么目的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那么第一个目的显然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这主要是在近程打击这一块。那么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来看的话呢，乌军的无人机打击基本上已经占到了俄军在前线伤亡的大约80%，所以可以看到，乌军的近程无人机实际上对俄军的前沿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从纵深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某种程度上是让俄罗斯支持战争的经济来源受到重大的影响。那么中程这一块呢，是减轻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前线的资源，缓解乌克兰在前线所面临的这个压力，这是它的这种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对冲美国和英国在这个美以一的冲突过程中间，去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行某种程度的豁免。那么不管是美国已经有先后有三次，而且最近这段时间英国也出于某种自身的目的考虑，豁免了俄罗斯用第三方生产的这个石油可以进行这个出口，而且天然气也可以某种程度上两个区域的这个天然气也可以进行海运。那么乌克兰认为管不了他的这种这个制裁的时候，就把他的源头给干掉，所以加强了对俄罗斯的能源的生产和输送的这些设施进行打击。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全国讲话说，现在呢有情报显示可能俄罗斯会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北部展开攻击，而且说白俄罗斯也深度的介入其中。所以现在俄乌冲突已经4年了，又有这样的这种消息发布出来，但您觉得俄罗斯真的有可能在当下开辟新的战线吗？
2: 回到了俄乌冲突刚刚开始的第一天，当时俄军的战机从这里发射了导弹，俄军的这个部队当时参加完跟白俄罗斯的演习，几万部队从这里向基辅发起攻击，这里距离边境距离基辅100多公里。
1: 对
2: 啊，那现在呢，乌克兰方面在基辅以北有一个水库叫基辅之海，到苏梅州修了300公里的一个防线，将切尔尼戈夫州和苏梅州的大部全部放到了这个防线以外。另外河流这个第聂伯河支流上的一些桥梁早已经就摧毁了啊，在靠近边境地区的一些建筑啊，也已经坚固的建筑也已经摧毁了。担心俄军始终担心啊，俄军有最后一支预备队，就是白俄罗斯军队，他们大概有15万到18万人的这个常备军，如果从这个方向直接攻击基辅，确实是危险。现在呢，泽连斯基说他拿到了情报，有5套方案，准备从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和这个白俄罗斯发起攻击。白俄罗斯有2个州跟乌克兰是接壤的，如果从这2个州发起，加上布良斯克，那整个的北部、东北部将陷入战场当中，而且说俺军在这里准备了10万人啊，随时有可能发起攻击。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第一白俄罗斯参战的可能性，第二呢，确实俺军呢现在在南部啊，现在在南部是有人没有弹药，因为这个离战线100到200公里的这补给线一片火海啊。另外呢，这个乌军呢是有弹药没人，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双方都不想大打，但是俄军据我们的统计，目前的生力军整个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边境地区有68万人，摆开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啊，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两个最后的20万人口的城市堡垒群当中，已经攻无可攻了。所有能进攻的方式都全部尝试了不止一遍、2遍，根本就啃不动。在南部地区呢，由于补给是个问题，所以现在大家认为，如果下一次打，有可能从北部地区发起攻击，确实摆出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到底战与不战，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这个乌俄边境，确实摆出了68万人的生力军，这些人并没有全部投入战斗。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俄乌冲突呢突然感觉战事又有一个新的升级的时候呢，关于谈判的这个问题呢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

0: 比奥呢出来宣布说美国暂停参与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而同时呢又有消息说欧盟方面呢打算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甚至可能还会请回默克尔等政治家来参与。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244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关于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俄方建议，但他未透露建议的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方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据外媒报道，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约外长会上表示，由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毫无成果，美国暂停参与乌克兰和平谈判。在美国对斡旋失去耐心之际，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本月初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普京谈判。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披露，欧盟各国正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等人出山，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启对话。另外，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建议可以先赋予乌克兰欧盟准成员国地位，此举可能有助于推动结束持续4年多的俄乌冲突，但这一提议引发乌方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提议不公平，将使乌方在欧盟内部没有发言权。
0: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官员24号呢说，准备在下一轮的会晤当中呢，就美方提出的27点这个计划，来给出俄方的一个回应。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方面说暂停参加这个俄乌冲突的会谈了，那这个会谈还有可能启动吗？
2: 从美国方面暂停进行这个斡旋情况来看的话，它的目的可能是3个：第一个是止损，第二个是调整，第三个是施压。从止损的角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它美国这种前面进行这个斡旋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那么达不到相应的这个目的，基本上显然他就想暂时先停一下。那么从调整的角度上来讲，这跟当前的梅姨的战事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的，当下还是要着重去解决在中东地区，在解决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想做一下这个调整。第三个呢，做一下施压，既是对俄罗斯施压，也是对乌克兰进行施压。此前人们已经就看到，如果当没有结果的时候，美国可能转身，实际上这转身可能这种情况是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不想看到的，所以现在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姿态，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乌克兰，在向俄罗斯来施压，让他们那个争取还是在美国的斡旋下能走到一块儿，这是从美国的调整角度来看。那么从27点这样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来讲，中间还是有它的一部分的这个利好，虽然说没有完全满足俄罗斯的要求，但至少某种情况下要比这个美国转身离开，什么计划都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谈都没有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好一点。同时现在可以看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中间，这个俄罗斯也面临一些这个困难，那么外交解决某种程度上对于缓解俄罗斯的压力仍然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当下也有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这个意愿。最终的这个俄乌冲突，从现在情况来看，军事的解决的方案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这样的这种压力，可能走到外交的解决仍然是一条不可避免的这个路，所以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呢，选择后续进行谈判，应该说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0: 说到这个外交的选择呢，好像之前呢，欧盟有一点被冷落了，好像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了，而且欧盟确实跟俄罗斯的这个谈判的渠道好像也中断了。现在有消息说欧盟准备把这个，比如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啊，包括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啊，说请出来，然后参与调停。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3: 我觉得欧洲想谈是真的，现在入局也恰逢一个好时机，因为战场上乌克兰找回了一些，如果说以往的战场俄罗斯优势6-4的话，现在趋向于5.5-4.5。同时我们知道俄罗斯第一季度经济确实遇到了困难，第一季度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赤字的120%，国内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另外我们也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在飞涨，在过去的2个月，从俄罗斯买的天然气主要通过土耳其这条管道进来的气在增加， 买的俄罗斯的海上石油的数量也在增加。原来这个从俄罗斯买气占

0: 它的气的47%，1800亿的立方米的气，现在不到10%。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担心其长期发酵的情况之下，啊，欧洲的经济界特别想恢复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联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确实美国跟俄罗斯眉来眼去，欧洲最怕的是所谓被通知的和平，我达成了告诉你一声，所以也想着不要被边缘化，在这个时候想跟俄罗斯谈判，但是俄罗斯不愿意跟过气的政治家来谈判，这个已经公开表明了态度。默克尔也很识趣，他说普京只愿意会见那些在任的有实权的领导人，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让默克尔、德拉吉来出面两个已经离任的领导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像芬兰总统，他倒很愿意说跟俄罗斯建立联系，我看俄方也有了一个和缓的一个口气，我认为未来欧洲跟俄罗斯接触，至少是接触不可避免，但是不一定来自于过气的离任的领导人，比如说法国方面。
1: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说，欧盟现在急于想重启和俄罗斯的这个谈话或者对话，可能也是来源于一种不安全感啊，因为呢，特朗普包括美国呢，现在要减少或者说大幅度的调整在欧洲的驻军，包括之前呢，威胁从这个德国呢要撤出5000名的士兵，但是我看特朗普最新又宣布说要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所以美国在欧洲的这个驻军到底会如何调整？
2: 其实这就是特朗普的一种手段，他是用一种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制造一种紧张空气。那么欧洲对于这个美国进行撤军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我们需要看到这样一个这个现实，这一次美国所说的要从欧洲进行撤军啊，实际上是让美国在欧洲部署的这个兵力回到2022年的2月份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所以欧洲也知道美国要进行撤，因为他后面增加了将近到10万人的这样的这种兵力，是要回到8万人左右。那么什么时候从哪些地方来进行撤，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特朗普宣布这样一些这个东西啊，就是在吓唬这个欧洲，让他们按照这个美国的要求来增加相应的军费。那么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实际上它是对于这个欧洲不配合美国在梅伊战事中间这样它的相应的美国的政策来进行敲打这个欧洲。第三呢，在波兰进行增加这个兵力，实际上是也是在一打一边捧一边，他认为这个波兰的选举出来的总统是满足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要求的，某种程度上抬相应的这个兵力，但是政策是很不确定的。在波兰的增加的这个兵力，到底是后面的兵力调过去，还是把原来的计划进行实施，或者说是在部署在那个地方轮换的部队不走，什么样的这个计划，目前都没有相应的信息。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特朗普的一种不确定性的手段。
1: 同时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俄罗斯和北约呢是军演对军演，因为北约两场军演在俄罗斯的家门口进行，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也在搞一场核军演，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近日北约同步启动两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根据北约声明，该组织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活力猫鼬2026于5月18号开始，将持续至29号，该演习旨在演练反潜作战任务。报道称，演习地点是北约位于格陵兰岛、冰岛和英国之间的反潜防御区，美国反潜声纳系统就部署在这一区域。与此同时，来自北约多国的数千名军人正在靠近俄罗斯的芬兰边境地区展开陆军演习。据芬兰陆军此前通报，军刀出击26第二阶段演习于18号至30号在库赫莫市的一处训练场举行，该市距俄罗斯边境仅70公里。北约在俄边境展开军演之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举行大规模核力量演习。根据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19号至21号，俄武装部队举行在侵略威胁条件下准备和使用核力量的演习，超6.4万名军人和7800多件武器、军用和特种设备参演。演习期间，俄方还试射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另据法新社24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通电话，报道称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公开通话。
1: 俄白的这个核演习实战意图有多强？
0: 全谱系、全流程、全实弹、全谱系，所有的战略导弹，这个所有的战役战术导弹。

0: 弹，包括这个针束导弹，全部从俄罗斯运过去了，全流程。那我从俄罗斯运过去，运到这个库存当中来之后，我再机动，而不是找预设阵地进行发射。另外，全实弹以往这种演习也进行过，但是往往是首长司令部演习或者首长司令部带部分实兵演习，是一种响定。而这一次就是面对突发的情况，在西方放出一个信号，别打白俄罗斯的主意。包括泽连斯基也说，如果我们发现白俄罗斯有从这个乌克兰北部向我们发起这个攻击的任何意图，我们将首先打击白俄罗斯，显然发出了一种震慑信号。
1: 嗯，另外北约方面，我们看到从四月份到六月份已经进行了多场军演了，再加上这两场在俄罗斯家门口的军演，北约又在释放什么信号？
2: 其实这两场演习，一个是海上的演习，一个是陆上的演习，就是针对着这个俄罗斯来的。反潜演习这一场呢，是在挪威的附近进行的。其实它的这个重要的区域就是斯瓦尔巴德熊岛到挪威的这样一条这个口子，这是挡着从这个巴伦支海峡进入到大西洋的第一条这个防线。第二条的这个防线实际上就是冰岛格陵兰冰岛到这个英国这样防线，它是在一千五百米的这个范围里面来拦截这个俄罗斯的潜艇。陆上这个演习呢，是针对着加里宁格勒这个地方的苏瓦乌基这样重要的走廊，所以这个演习都是针对着俄罗斯展开的。
1: 所以陆海两方面遏制俄罗斯。
2: 是，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多雨的天气格局仍然会维持，而在华南沿海一带多炎热天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首先来关注降水。今天的强降雨的范围呢仍然是不小的，从贵州重庆到江西安徽一带仍然不乏强降雨的这个身影，下雨的同时还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降雨强度和范围都明显缩减，长江以北呢雨水陆续停歇，长江以南多雨的天气格局今后三四天还会继续。降雨持续时间长和前期降水偏多区域呢有所重叠，地质灾害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而在华南一带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今明两天降水不多，会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发展，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像是广州、福州和南宁就是如此。那不过从周五开始，冷空气渗透南下，高温会逐步的缓解。再来看一下，在北方啊，今后几天呢，气温逐步回升，像是济南、天津、石家庄，在周五前后最高气温就都会在30度上下。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5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昆明晴，17到31度。晋城阴转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小雨，18到22度。合肥大雨转阴，24到27度。长沙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9度，莫斯科小雨，9到19度，柏林晴，15到29度，伦敦晴转小雨，20到34度，巴黎晴，16到3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7到31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19到29度，开罗晴，17到3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1到27度；纽约阴，18到27度；华盛顿小雨，19到26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东京阴，18到26度；迪拜晴，28到36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2: 让声和我新鲜，
3: 花开往事成云烟。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今年的华语乐坛中，中国风音乐的影响力在持续增长，它以古典加现代为核心，将传统韵味与潮流元素巧妙结合，赢得广大青年青睐。音乐创作者们也不断探索边界，打破戏曲、民乐等元素限制，通过重新组合与融合，让国风音乐呈现出风格多样、形式丰富的特点。

歌手花童是以国风音乐为创作方向的音乐人，凭借笑纳、浪子闲话等单曲迅速在网络媒体上走红。他的作品旋律轻快，歌词朗朗上口，结合了中式古风的浪漫意境和电子舞曲节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歌曲中加入的粤语唱段更让作品别有一番风味。

来自湖南的95后音乐组合思思与帆演绎他们的成名作《马马嘟嘟骑》。这首歌曲改编自湖南常德的丝弦童谣，它不仅保留了童谣的纯真童趣，还融入了现代音乐的清新质感，让湖南地域特有的民俗韵味随着旋律自然流淌出来。

0: 好治愈啊。
1: 歌曲《感遇》改编自唐代诗人岑参的同名诗作，丝丝雨翻以标志性的清澈和声搭配简约的吉他旋律，将诗中蕴含的苍茫意境和人生感慨缓缓传

0: 苏轼写的那个《寄陈天思夜游》，
1: 他们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高山流水的主题的。
2: 思思与帆和花童搭档，以高山流水的主题创作了歌曲《梦成天似夜游》。
1: 我们的开头可以安安静静的，走到后面给它走向明朗化。
2: 歌曲以苏轼千古名篇《寄成天似夜游》为灵感原点，把千年前苏轼与张怀民的患难知己情谊娓娓传递给听众。思思与帆的童谣式吟唱，配上花童国风韵味，让人仿佛置身月光下的千年古寺，只为赴这一曲知己之约。

0: 怀民，你睡了吗？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来自四川的歌手李斯丹妮汲取故乡流传的古代名家诗词的灵感，创作出融合传统乐器

现代电子元素的国风音乐作品。此次他演绎的歌曲《窗烛》和《送友人入蜀》，巧妙地将戏腔与说唱完美融合，让古典诗词的韵味与四川地域特色在歌声中交织，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歌曲《萧》是歌手景龙于2021年发行的音乐作品。歌曲巧妙地将国风的意境与电子音乐的节奏融为一体，既保留了国风音乐的意境美感，又凭借现代节奏抓住年轻听众的听觉注意力，因此一上线便迅速成为各大音乐平台上的热门曲目，成为当年现象级的国风曲目之一。

0: 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之间友情的故事嘛、嗯、我觉得融入进去做一个创作的话，我觉得是其实是很有意思，
1: 正好符合今天高山流水。
2: 李斯丹妮携手景龙共同演绎的音乐作品《风华绝代》，以唐代传奇女性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为创作核心，巧妙地将说唱、戏曲唱腔与古典诗词融为一体，歌曲以小见大，通过多种国风元素的交汇融合，不仅重现了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的传奇故事，还让高山流水遇知音这一千年一体有了全新的

歌曲《大宅门》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由佚名作词，赵季平作曲。赵季平以京腔京韵为创作方向，在歌曲中融入京剧元素，

借鉴了西皮唱腔的刚劲挺拔，更将京胡伴奏、锣鼓点等标志性元素融入旋律，让唱腔与器乐相互呼应，既保留了京剧的庄重豪迈，又兼具现代歌曲的感染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

0: 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1: 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 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 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 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 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
0: 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 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 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

0: 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八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八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八中两国国歌。

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0: 武契奇表示，赛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赛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4: 起飞！起立！23时08分，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5: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7: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

0: 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岛内关注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赖清德又陷入了怎样的困境？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成功发射，引发岛内高度关注，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具有多个里程碑意义，包括首次进行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
1: 我在网络上呢，就看到我的很多朋友，我其实是连夜收看直播。那么随着发射任务的成功啊，大家都感到与有荣焉，而且备受感动。
2: 我们看到这个神舟23号发射成功哦，真的是感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航天事业哦，越来啊越进步，越来啊越发展哦，那感到真的是无比的荣幸哦。
3: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首次有香港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小姐也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能够将来能够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4: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的话，我相信呢，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0: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持续交锋，绿营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公开质疑蒋万安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引发蓝营反击，一起来看报道。
5: 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2035年以前要让台北跻身全球前十大 AI 城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发表质疑言论，称北投士林科学园区连电问题都没有解决，要如何发展城市愿景。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有岛内人士翻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去从2023年到2025年不缺电保证的相关言论，打脸沈柏阳。
6: 对，我想这些都是具体务实落实的市政愿景，要做到这样首先必须要对市政有相关的熟悉。
5: 有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公开批评台北缺电，质疑 AI 城市愿景，却忘了台湾的电力政策与供应是民进党当局的责任。
7: 沈柏阳废话题出现的时机，就是第一个他心虚答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他不懂装懂的时候，
8: 随便的乱打一通，就是为了要诋毁蒋万安哦。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5: 近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走进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深入湖北潜网生态小龙虾产业园，实地探访一只虾如何从稻田里的小水产成长为撬动近千亿产业链、带火一座城的大产业，体验小龙虾从捕捞到餐桌的全过程。据了解，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为期一周，媒体代表们通过深入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5月24号，2026年章台棒协龙虾杯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棒垒共融、青春同行为主题，两岸共计3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两支台湾青年球队与漳州本地校园队伍同台比拼，

0: 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别再欺骗台湾人民。台媒称，岛内民众期盼和平，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台湾民意有怎样的变化？赖清德还能装睡多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发警告：和平才有活路。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赖清德究竟陷入到了怎样的困境？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郑丽文的相关表态，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表示，近期大家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郑丽文指责赖清德近期言论满是谎言，充分暴露其上台两年来的心虚。近日郑丽文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特别强调和平才有活路。那么游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呢？
1: 郑丽文四月访问了大陆啊，六月初就要去美国访问。这两个月两岸局势呢有了一些正面的发展，特别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啊，我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达成一定的共识，特朗普对台湾搞以美谋独，还有美国对台军售做了一些表态，这些发展让郑丽文的两岸和平论述更有底气。郑丽文呢是把他去美国的主轴聚焦在台海和平常态化，希望为两岸和平、为避免战争找到可长可久的解决方案。其实郑丽文出发以前在台湾他就已经建了一些来访的美国智库，他在一些别的场合也都论述了他的两岸和平主张。像23号他到台南参加基层座谈会，就对国民党干部说，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大家都感觉到世界的变化。特朗普讲，美国人不愿意派兵穿过9500英里为台独而战，没有人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和平才有活路，才能赚大钱，发生战争会失去一切。郑丽文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愿望跟目标。郑丽文还说啊，特朗普带着苹果、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很多 CEO 访问大陆，就是重视大陆市场，世界各国元首也争相访问大陆，为什么台湾就不能跟对岸交流呢？台湾就算有钱也不能乱花呀，应该要投资和平，不是投资战争，应该要投资下一代，不是让下一代去当兵打仗。我认为郑丽文和平才有活路的论述，就是要打破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误导。民进党当局刻意低估台独的风险，误导选民美国会出兵，还有买美国武器就安全。但是当大家看到大陆对美国的直接提醒，看到特朗普不同意以美谋独的表态，就有更多的台湾人会认清民进党当局就是谎言不断。
0: 确实台独与台海和平呢是水火不容的。同时这一次郑丽文呢还提到，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内的多家企业高管呢是随同特朗普一起访华。除了特朗普之外，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等呢也是纷纷访华。您觉得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2: 不管是这个美国，不管是俄罗斯，包括塞尔维亚，那有一些其实来华访问过很多次，那有一些呢可能次数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要来华访问？我想他所展示出来的就是今天一方面是中国大陆跟各方都说得上话，跟各方都能够保持良性的沟通，这是过去我们长期以来所累积下来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感。这也说明今天整个国际治理，当你谈到任何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绕不开中国大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台湾赖清德还在把对抗当成你的饭碗，这个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你装睡也装睡不了多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在提醒赖清德这样一点。那第二点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的局势下面，我想无论是这个经济，包括科技，包括军事，方方面面，大家越

0: 越来越发现，就是这个稳定性这个东西啊，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必需品，大家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去获取稳定性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那么大家发现说，跟中国大陆沟通呢，能获得最大的稳定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我们就看到说，最近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中国大陆的高光时刻，大家愿意跟我们沟通，愿意跟我们去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看到这一次随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的这么多的美国的企业家，我们也知道美国之前呢，他搞了一个所谓的政策叫做脱钩断裂，但是这些企业家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他们其实对于脱钩断裂是不认同的，他们是希望能跟中国大陆好好的进行经贸的合作，来获取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企业很重要，其实对于全世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我想郑立文所谈到的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台湾呢就不能再装睡。
1: 的确如此，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重要性各方是有目共睹的。而近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已经表示暂停一笔对台军售，但是对于这样的消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表态呢却是宣称所谓没有暂停消息。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他的表态？
2: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已经公开确认，为了保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弹药供应，美方正在暂停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其订购的战斧导弹都已经收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正式延迟的通知，交付可能延期长达2年。那么美国连日本的订单都无力满足，又怎么可能优先来保障台湾地区？那么卓荣泰所谓的没有暂停消息，不过是将已经确认延期包装成尚未接到通知的文字游戏。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次的暂停并非是单纯的产能问题，而是特朗普政府刻意释放的一种降温信号，是对以美谋独路线明确的战略踩刹车。特朗普访华后，他仿佛释放不支持台独、拒绝军事介入的立场。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这绝非什么沟通顺畅，而是对以美谋独路线的一记沉重敲打。那么，面对铁证如山的暂停，卓荣泰为什么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背后是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算计。一旦承认军售被暂停，就等同于宣告对美政策和抗中保台路线的破产。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军购特别预算案正在立法机构审议，海马斯的首期款的付款期限迫在眉睫，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暂停，无异于亲手断送预算案过关的可能性。所以卓荣泰只能够硬着头皮强行制造一切如常的幻觉。那么对外则是为了掩盖以美路线的崩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经清晰地表明，台湾不过是可以随时摆上谈判桌的交易筹码。一旦承认美方支持松动，赖清德当局在岛内兜售的所谓安全感就会瞬间崩塌。那么卓荣泰面对大陆政告和美国政策转向时的进退失据，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外事处境日益孤立、两岸路线四处碰壁的真实缩影。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称，郑立文上任后的首次大考及2026年九合一选举临近，交出何等成绩单备受各界高度关注。台舆论认为，郑立文的大方向正确，其魄力提早帮国民党打下应对民进党搞抗中保台的预防针。反观赖清德当局，最近争议不断，如今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目前岛内的最新选情状况如何呢？而郑立文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这第一次大考，尤教授，您认为最终他是否能够拿出一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3: 今年11月28号要投票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郑立文要面对的第一场大型选举啊。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选得非常好啊，在台湾22个县市里面，国民党占了14席，另外5党籍的苗栗县长呢，去年恢复了国民党籍，所以加起来是15席啊。那这15席有6席是现任要争取连任，但是有9席因为任满要换席。新人，那国民党要换人的地方呢，民进党有的推出了比较资深的人，所以他是蛮强的。那国民党某些地方人选产生的又不够顺利，所以很多人预料国民党这次要维持本来的15席难度比上次要高。那当然两届的不同情况很多选民是理解的，所以郑立文的成绩单能不能让蓝营选

0: 民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几点啊。第一，国民党现任的六席能不能全部连任，包括台北的蒋万安、桃园的张善政这一部分，我认为达标的机会非常高。第二，要换新人的九席，其中嘉义市啊，这次因为蓝白河是民众党推的人啊，这九席啊，如果都拿下，那就是大胜。但是如果能拿下六席或更多，就算是及格了。第三，民进党的五席里面也有至少三席要换人啊，包括台南、高雄跟嘉义县。这些地方国民党也推了强棒啊，包括台南的谢龙介、高雄的柯志恩，当然台南、高雄、嘉义呢都是绿营长期执政的南部地区，国民党要拿下来难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拿下其中一个就是大胜了。郑丽文这两天就到台南去，去声援谢龙介，他把台南定位成重点战区，说今年就是谢龙介当选的时刻。谢龙介说啊，民进党在台南已经执政33年了，大家并不信服啊，他有信心能胜选。台南有民调显示绿营领先蓝只有5%多。当然啊，就算是目前蓝营领先的地方，还是得稳扎稳打。我认为郑丽文表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国民党选战的节奏提前了，多数地方的提名都已经抵定了，这个是蓝白第一次在选举合作，但是蓝白合也推动得很顺畅。加上郑丽文他稳住两岸，把选举主轴拉回到和平、民生、经贸。当然绿营总是想拿两岸议题来炒作，还想卖芒果干，但老是用这招，中间选民早就厌倦了。
1: 是的，郑丽文呢在带领蓝营全力的拼选举，而绿营方面近期呢却是各种争议不断。赖清德当局推动无人机发展的相关标案遭到蓝营的质疑，认为呢就是在喂养绿油油，引发了哪些批评呢？
2: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说，台湾当局呢要5年拿出400多亿新台币出来，说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所对准的那些公司，就是拿到这个好处的这些公司，大家一看，哎呦啊，这些公司都是一堆问题，他们都是民进党的朋友，就是所谓的绿油油。比如说有一家叫做经纬航太的，那个的老板罗振芳是民进党首任政策会的副执行长。然后还有一家叫碳基科技的，这个人呢曾经当过民进党的新竹县党部的主委，后来还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小英知友会的会长。也就是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些最后拿到补贴的这些号称要搞无人机的，哎，怎么都跟民进党的关系这么关系匪浅？而且这个里面，如果你仔细再去看的话，这些人过去啊多多少少呢还跟民进党搞的那个蔡英文搞的那个所谓的绿能有一些关系。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就自然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贪腐的工具，一个借口，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想搞钱，对不对？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你花了这么多钱，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且不说他那个无人机做成什么样，他那个反无人机系统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台湾军方花了9.8亿新台币采购了一个反无人机系统。那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到底好不好用呢？后来的结果是拿了0分，不止一个零分，是连续拿2个0分。你花着军用的钱买了一个军用的系统，结果面对民用的无人机你还连拿2个0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于民进党来说是技术零分，贪腐满分。对于民进党来说，那个所谓的无人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绿营贪腐的提款机。
1: 难怪会招致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那么这是否也让如今的赖清德当局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中呢？唐所长。
3: 赖清德当局正在经历着严峻的内外交困，那么这不是某一方面的麻烦，而是民意、政治路线和外部支撑四重危机的同步爆发。 TVBS 民调中心5月最新数据显示，赖清德就职2周年满意度只有 38%， 不满意度却达到了 45%， 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而更致命的是 51% 的民众对他没有信心，这说明2年下来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已经投下了不信任票。 与此同时，以美润在岛内形成了燎原之势，近六成的受访者不相信台

0: 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而57.6%的民众不认同台湾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民进党多年来贩卖的以美避战的叙事正在被岛内的民众彻底的抛弃。那么更让赖清德当局进退两难的是台独党纲所引发的路线危机。特朗普访华后抛出涉台新四步，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四句话刀刀见骨，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多年来编造的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政治谎言。面对美方的当头棒喝，赖清德一方面试图重新定义台独的概念来安抚深绿基本盘，另一方面又紧急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而这恰恰暴露出民进党在两岸论述上的根本性进退失据。而赖清德的答案是一天内两次改口，这种投机式的操作既骗不了美方，也安抚不了深绿，更说服不了大陆，最终只会让自己的政治信用彻底破产。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调试期，台湾的所谓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从所谓的战略棋子降格为可以随时搁置的筹码。赖清德还在内部喊沟通顺畅，但是再动听的话术也掩盖不了一个被战略降级者的窘迫。
1: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独发出警告，美国军方还提到正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面对情势变化，赖清德几乎无招可出，他担心无法让美国安心，只能把两岸论述与军购议题紧紧与蔡英文绑在一起。对此，台舆论痛批赖清德是病急乱投医。
2: 有台媒指出，现在的赖清德呢，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面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他已经是无招可出了，是这样吗？而他为什么要把蔡英文搬出来，与蔡英文做一个绑定呢？尤教授。
3: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啊，对台湾问题做的一些表态，包括不同意以美谋独、军售是谈判筹码，让赖清德当局骗不下去了，很尴尬。那听到特朗普讲要跟治理台湾的那个人谈谈，就寄望看能不能接到电话，结果电话还没来，就传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暂缓的消息。那眼看没招了，被美国定位成要搞以美谋独，只好把蔡英文拉了出来。赖清德讲他是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他说啊，维持现状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贯的路线，自己不被美国信任，只好把蔡归赖随又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了。但是蔡英文的公开发言多数只讲四个坚持，模糊带过。赖清德就不是这样了，他一上任就搞新两国论，而且讲了一次又一次。在蔡英文任内啊，赖清德当蔡英文的行政机构负责人，因为想逼宫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公开标榜说我是台独工作者，一副啊我跟蔡英文不同的样子。怎么现在以美谋独的诡计被发现了，又想起蔡英文了呢？如果你的目的是维持现状，真的没有台独问题的话，那特朗普是在说谁想以美谋独呢？赖清德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啊，搬蔡英文出来当救兵，但是现在的情势跟蔡英文时期已经非常不同，就算是蔡英文路线，今天看来也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加上只要台独工作者还在，台独党纲还在，台独的危险就在，真的要解决问题啊，我看只剩下直接换掉台独工作者，这个病才会有救。
2: 但是现在赖清德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会让台湾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台湾的民众或者是美国是否也根本不会为他的做法来买单？
4: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清楚，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其实要的是利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美国要从台湾把这个利益拿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台湾跟美国现在的这个互动，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台湾在交着最贵的所谓的保护费，但是却成为了最廉价的筹码。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民众也看到了，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担心，所以郑丽文这一次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台湾民众的呼声。另外，其实特朗普的这个警告，其实我们翻译说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在警告赖清德说你别给我搞事儿。 也就是说，特朗普也看到了赖清德这种上蹿下跳，其实非常的危险。其实对于整个局势，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也感受到了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赶紧站出来，对于赖清德表示这个警告。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觉得说，这感觉像是遇到了诈骗，就是花了这么多钱，赖清德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叫所谓的保护费，结果这个钱交了之后，人家连货都不给你，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钱去了，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你等会儿。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的那个挫败感也非常的强，台湾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台湾必须要及时的知道转向，整个局势已经变了，大家都已经醒了，赖清德再装睡你也装睡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叫靠山山会倒，你靠美国，美国会跑，最后呢，只有两岸一家亲才是真正的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声。历史大势清晰表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民族大义，没有任何出路。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认清现实。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走进山东菏泽曹县的戴集镇，空气里交织着密集的裁剪声，缝纫机的嗡鸣。这不是传统的工厂车间，而是一条因电商而沸腾的汉服产业街。4年前，这座小城曾因一句北上广曹的戏谑热梗在网络上意外走红。当宇宙中心的热度逐渐褪去，如今的曹县凭着实打实的成绩重新被大家看见，成为了国潮崛起中普及汉服的产业中心。一座城市第一次爆火或许是运气，但能持续创造现象级话题，背后必定有厚积薄发的底气。这里正在用一针一线织就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共生传奇。
1: 这里呢是被很多网友戏称为宇宙中心的山东曹县，而我现在在的这个乡镇啊，是聚集了这里很多汉服产业的戴集镇。来到这儿你会发现啊，路边穿梭了各个省份过来的车辆，而且呢这里的这些门头店铺他们的功能各异哈，有这个面料批发的，有打板的，有印花的，还有这个
2: 压褶的，物流的
1: 等等。曹县的汉服产业究竟有多牛呢？2024年，它的汉服的产值达到了120多亿元，占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
0: 2025年前三季度，曹县汉服的销售额已突破86.9亿元，同比增长9.4%，拿下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在这里流传着一句话：不出5公里就能做完一套汉服。那么如此完整的产业链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1: 陈龙老师，听说呀，在曹县要想定制一套非常有特色的汉服就得找您，因为您是很多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指导老师。
3: 我们就是做一些服装设计
1: 我是完全零基础。
3: 我们可以帮您，您把您的想法说出来，我们和您一起共创。
1: 大概多长时间？
3: 我们大概就是3个小时就可以画好，然后12小时内就可以做出来。
1: 这也太快了吧。那我们就先去画设计图。
3: 对，这边我先带您做设计。
1: 好。经过我们的头脑风暴之后，现在这个设计图稿已经基本上定稿了啊。
3: 对，这款设计的话，我们就是以设计这个通过中国传统的水墨和这种水墨画和山水为主题去设计的这个渠门。
0: 设计稿确定后，接下来的旅程便是将它从样图变为真实的汉服。
3: 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设计稿通过印花机去把它印出来，然后做到放大，做到一块布上。到了。
1: 这么快呀、啊、我们出门就是一拐弯就到了哈。
3: 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设计制版生产结合到一起了，我们做这些选完布料，旁边就可以去做印花了。
0: 仅走了不到10分钟，产业观察员就到了选布料的店铺。在戴集镇，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汉服招牌，绣花制版、数码印花、纺织面料、专业剪裁的门店一家挨着一家。这里一天可以生产将近10万件汉服，真不愧名副其实的中国汉服产业第一镇。
1: 我看他这布好多，你看外面摆的都是这种单色的白的，这是为什么呀？
3: 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设计方案图片可以去做印花，我们在那边去做印花。
1: 所以我们选的其实是它的材质，
3: 对，
1: 然后花色就是我们刚才设计的。
3: 对对对，我们先选一下布料的材质。
1: 好，有合适的面料吗？
3: 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咱们做这种山水的这种意境，我们想选一个薄透的。那我们这回选定是树皮皱，因为树皮皱它本身有轻和薄，但是它又自己本身又有一个肌理感，所以说非常适合我们设计的这款裙装。

0: 产业观察员惊讶于中国汉服产业第一阵的速度与效率。
1: 太漂亮了，其实它在这个履带上出来的时候，因为底色还微微的重一点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它的那个质感是闪闪发光的，但是在那边你就能发现了，是吧？
2: 对，
1: 马上要进卷轴的时候，
2: 对，
1: 它就是那种特别透的很飘逸的感觉。
2: 对，
1: 好期待这条马面裙呢。
0: 目前曹县销售最为火爆的就是马面裙，它设计独特，线条流畅，造型优美，且款式多样，适合不同场合和年龄段的人穿着。中国每十条马面裙中至少有八条来自曹县。
2: 接下来我们去体验一下压褶。我们现在的这个牛皮纸啊，就相当于马面裙压褶的一个模具，就负责压不同的尺寸马面裙。如果说通过机器去压褶，可能就需要20秒、30秒就可以压完。
3: 太快了！我发现这儿都是以秒来计算的。
2: 我们的这条裙子现在做完了，您
3: 太好了！而且我发现我们效率真的是太高了啊！其实真的就是一天的时间，而且让我妥妥的感受到了不出5公里就可以做出一套汉服。
0: 从设计、染色、剪裁到成衣，一个完整的流程走下来，真的只花了12个小时左右，并且在5公里以内完成。一切环节都集中在这座小城，这里已经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汉服产业集群和品牌孵化体系。早在明清时期，曹县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就地取材做服装成为当地人务农之外的营生。2009年，曹县的影楼服饰和戏服加工逐渐形成规模。为了更好地推广这个产业，当地人第一次接触了互联网，做起了电商。从此借助一根网线，曹县开始了进阶之路。2018年，曹县电商服饰企业乘国潮风兴起之势，开始零星生产汉服。返乡创业的孟小霞也将目光投向汉服生意。当时曹县汉服产业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虽然有相对便宜的价格优势，但只能抢占低端消费市场，在汉服圈子里评价并不高。孟小霞意识到，曹县的汉服想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必须要注重原创。如何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汉服样式，他为此费尽心思。
4: 你的圆的还着实不错啊！你这么着，你信不信我把你送到衙门去？
0: 曹县皮影在山东皮影艺术界可谓独树一帜，属于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孟小霞在看皮影戏的过程中突发奇想，产生了将皮影与汉服相结合的创意。
5: 我当时看到这个皮影戏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啊，忽然发现它这个颜色啊，包括它的色彩啊，还有它这个文化传承哈，对我来说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触动。然后我就想，它是否和我们的汉服能进行相结合？
0: 美术专业出身的孟小霞发挥专业特长，找到几名非遗传承人，向老师傅们取经，自主设计汉服。
5: 我们本身汉服穿出来也很美哈，因为它是在那不同时期和不同朝代的时候展示女性的一个美，然后还有不同朝代时候的一个文化。嗯，那它我觉得它上边的文化寓意，还有它的图案以及它的特色，那和我们皮影相结合以后，是不是连皮影带汉服都展示出来，然后马面裙相结合，然后做出这种就是有这种光影效果的这种裙子或者是汉服。
0: 几经尝试，最终孟小霞把皮影里的人物变成了马面裙的花纹，将非遗文化融入汉服当中。
5: 其实这个透明的地方呢，就是更多的想去用灯光打完了以后，因为它有皮影是有光影的一个效果的，所以说它打出来的时候呢，你看它就会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然后还有皮影的这种结构然后的话，这样的话就感觉就是说我有我们皮影的一个特色，然后再加上汉服的这个感觉然后穿出来这种

0: 们非遗传承文化的这种特色来。
1: 真的很漂亮，而且把两种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但是却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哈。
2: 从最初的模仿到后来的自主设计，如今曹县原创系列汉服款式已达7000余种，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曹县的汉服企业也已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如今的燎原之势。凭借着一店带一户，一户带一街，一街带一村，一村带一镇，一镇带全县的发展模式，今天曹县的汉服企业达到2753家，网店15405个，汉服线下体验店224家，汉服从业者接近10万人。昔日在田间劳作的众多村民，已悄然实现从传统农耕者到现代产业工人的角色转换。今年28岁的程占营也被这股热潮所吸引，回到家乡加入汉服生产大军。但让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选择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销售端，而是做起了纺织生意。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曹县的汉服发展的非常壮大，其实离不开很多像你这样的返乡就业的大学生哈。怎么最终决定就是要回来，而且从纺织这方面开始呢？
3: 因为当时也在家里面考察了一些市场，考察了一些生产链端，然后发现最终只有这一块在曹县是空白的，然后想做一个曹县没有但是也有一定门槛的，然后当时就考虑了去做这个纺织业。
2: 此前曹县都是从外地批发原材料，一是因为省时省力，二是因为机器设备的投入也相对较高，因此程占营刚创业就贷款购入几台高速箭杆大提花织机的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激进的。然而这个年轻人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3: 曹县虽然做了很多的汉服，但是没有一片布是在本地生产的，全部都是在浙江啊，在广州那边发的原材料，然后再到曹县进行加工。然后最后自己选的这一块也是觉得我们的源头也应该从最初的面料生产这一块，然后把这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给做起。
2: 随着逐年上升的销售额，曹县汉服产业对布匹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程占营工厂里的机器日夜轰鸣，生产出的布料涌入到曹县长达10000米的布料辅料一条街。至此，曹县的汉服全产业链补齐了最后的一环。
3: 从机器上生产的面料最终以马面裙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的展厅。我觉得在本地做纺织业的话，优势主要是体现在我们在源头，我们在曹县这个市场上面去做开发，然后我们的客户可以现场跟我们去沟通，然后很及时的把这个时间给节省出来，把效率给提高上去。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快速反应的时间，比如说客户他要个几百身的衣服，我们可能就说3天啊5天啊就给他做出来了。
2: 产业集群带来成本优势，在广州、杭州等地，机器绣花针每响10000下成本是2元到3元，但在曹县成本却降至0.8元到1元，被网友戏称没有一根线能孤独地走出宇宙中心。汉服产业成为了曹县百姓增收、乡村振兴的新引擎。2024年，曹县汉服产业线上线下总销售额超过120亿元，其中线上销售额高达87.5亿元。根据电商销售平台大数据显示，中国汉服销售排名前2000家网店，有1200家来自曹县。早在2021年，曹县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汉服产业园区，友爱云仓汉服直播基地，园区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整合汉服展厅、供应链、平台、主播、物流等各方资源于一体。
4: 这边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现在目前拥有的直播间数量应该是在将近30个啊。
1: 您这些直播间都能够每

0: 每天直播多长时间呢？每一个直播间。
1: 每个直播间其实最低的要有6个小时，啊，就是你像我这个直播间的话，就可能早上我们从6点就开始了这个直播间，然后一直到凌晨的这个1、2点时间才会下播。
0: 你们
1: 这
0: 有多
1: 个
0: 少主播？
1: 目前有将近30来个主播吧，啊，
0: 哦，所以这里其实还是一个培养大量的电商人才的地方
1: 是
0: 哈。
1: 的，我们现在这个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将近1000多个主播了啊，从我这里。
0: 哇，太厉害了！我们能不能进一个直播间看一看？
1: 可以啊。
2: 看我们在线的姐妹们啊，大家如果喜欢泡光，给你扣一啊；喜欢白亮，
0: 再
2: 扣二啊。我们后来给大家看一个价格，这是小叮当啊，我们这个标本姐妹，咱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留身高和体重，会更加的划算。
3: 目前，曹县培养直播人员已超2.1万人，其中万人粉丝量以上的主播1318人。10万以上粉丝量的主播334人，100万粉丝量以上的主播37人。这些热闹非常的直播间，正通过云端织就一张引力网，让天南海北的汉服爱好者在曹县相逢。
0: 我刚刚在看，就在这个展厅里头，还随处都有拿着手机在直播的人。
1: 对，是有的，就是这就是仓播嘛，啊。
0: 哦，这叫仓播。
1: 这种直播呢，是更偏向一些新手，就是这个场景，他只需要会讲就好了。
3: 这里既是仓库，也是展厅，2700平米的空间内陈列着3000多款，包括马面裙在内的汉服样衣。带货主播们在这里随时随地开播，按售出件数计件提成，最多时能有200多位主播同时开播。以仓播模式为主的直播基地，不但培养了众多直播人才，也为曹县暂时还不具备直播展示条件的汉服生产企业提供集中展示的窗口。自2025年年初起，曹县汉服的快递量就以日均9万至11万单的速度持续攀升，到了11月，单月发货量更是突破了1274.08万单的大关。如此大的发货量，对曹县的物流配套提出了超高的要求。
0: 你们像你这样的快递员，在整个这个乡镇里头有多少位？
4: 有十几个吧。
0: 十几个
4: 啊，有十几个
0: 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发货量吗？
4: 差不多吧，每个人一天都收个1-2千件，然后总共差不多收个1-2万件。
3: 目前，曹县拥有快递物流公司30余家，快递收发中心311处，快递接收点5000余个，基本实现快递村村通。面对日益上涨的发货量，为了做到货物不堆积、寄递畅通，曹县每一个物流园区通过统一分拣配送、统一收寄价格、统一分摊成本的举措，腾仓扩容，增加人员车辆，升级分拣设备，积极应对快递物流高峰。
0: 到这里你就会觉得快递可真的是太多了，已经都堆成一个山了。像我们运过来的这些个汉服也好，或者其他的货物也好，都是在这里进行集中的分拣吗？
4: 啊，对对对，分拣员啊，他就是把这个带条码的那一面放到机器上面，一通过这个扫描到这个传送带上面。
0: 啊，我们听到的这个 biu biu 其实就是过了一单又过了一单。
4: 哎，对对对。
3: 为了提升配送效率，曹县围绕服饰产业核心区构建3横4纵的区域交通网络，实现汉服产品10分钟上高速、40分钟到机场的高效物流速度。
0: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收的马面裙，如果有要发到北京的，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开始发货了，大概北京什么时候能收到呢？
4: 明天就收到了。
0: 明天就可以了？
4: 对。哦，
0: 所以是可以做到次日达了。
4: 对对对。
3: 在曹县，一台提花机昼夜运转，可织出20条马面裙所需的面料，单车间日产量突破2000条。尤其制作马面裙标志性的织金织银纹样时，单台设备每小时用电量高达6000瓦， 而支撑全县汉服

0: 电商运营的服务器，2024年用电量更攀升至7240万千瓦时。高速运转的汉服产业链，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电力的支撑。
1: 现在我们这个自助办理区啊，可以把我们所有人线的流程，基本上都包括在里面，所有流程都可以在里边进行办理，便于用户更好的办理、更快的办理咱们这些相应的业务，和解答客户的一个疑问。
2: 所以你们把这个彩虹驿站可以设置在村镇旁边，这样就更方便这些这个在这个乡镇里头或者在村里头创业的人群来使用了。
1: 对。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从各个方面，包括供电企业的这种从包装到日常的供电服务，啊，给咱们所有的这种企业提供更便利的一个条件，啊，更方便大家来在曹县进行创业。
0: 国网曹县供电公司先后在汉服电商集中乡镇建成2处无人机巢，采用无人机自主巡检产业周边83公里输电线路，隐患排查零死角。实现电压异常状态零遗漏。
1: 6.18、双11这种这电商节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突然停电，对用户影响就非常大。另外了，咱们这些他们一些纺织加工这种的，对这种供电质量的要求比较高，要求电压浮动不能太大。嗯，所以说对这一块，我们也是加强这些电能质量的一些监测，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主动的服务。
2: 难怪有那么多的这创业者涌入曹县。
0: 面对日益增加的用电需求，供电公司大力推广不停电调压手段，确保汉服生产销售高峰设备零闪停。国潮在过去4年里成为中国消费产业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有些人仍然会担心，以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县域原有产业经济发展的曹县模式热度会不会过去？其实早在2年前，曹县政府就已经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远的布局。
3: 这里是我们伊商小镇数字经济产业园的中厅啊，这里呢是我们这个日常举办活动的地方，做一些汉服的活动，政府部门办过汉服文化节，企业呢也在做新品发布，我们一些学校里电商专业的学生他们也有过来走秀的，也有过来进行实训实操的，所以这个场地我们是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了。
4: 所以这里其实也是国潮文化包括我们的汉服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像这样的一个文化节，来这儿的都是哪里的人呢？
3: 全国各地的。
0: 以产业为支撑，爆红看运气，翻红靠实力，长红则是选对发展路线后的必然结果。2024年曹县汉服进景区洽谈交流会的顺利举行，就是最好的证明。
4: 现在在国内有哪些比较著名的景区里头用的汉服都是曹县的？
3: 西安的大唐、不夜城，还有这个开封、洛阳这些这个古都城市。
0: 如今曹县汉服已入驻中国180家古风景区，不仅如此，曹县汉服还先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举办了汉服专题展演，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情响应。曹县也在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汉服出海走进韩国、意大利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为传承弘扬中华服饰文化带来具有可行性的曹县案例。
3: 汉服它更多的就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啊，我们这个现在中国人也越来越喜欢穿汉服，也是彰显我们的一个民族自信，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0: 如今占据中国汉服产业半壁江山的曹县，已悄然崛起为中国文化和传统服饰普及与推广的重要幕后推手。在曹县，锦衣瑟瑟、穷闺满堂的画面随处可见，展现着新时代中国人的气韵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1: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

0: 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而在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0: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این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3: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三次爆炸声。目前，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爆炸原因。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
4: 报道称，伊朗方面此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实施拦截。伊方称，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伊方强调，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战士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敌人必须明白，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该地区绝非任何侵略者试错的试验场。该官员强调，伊朗能够全面监控敌方动向，并具备在任何层面进行果断回应的能力。
1: 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身处一处秘密地点，与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进行沟通。
5: 据美国媒体报道，为保护穆杰塔巴安全，由多名信使组成的网络负责为其传递消息。穆杰塔巴通常会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知情人士透露，眼下多数伊朗领导层选择隐匿，他们之间如无必要，基本不对话。即便是伊朗政府最高层级官员，也不知道穆杰塔巴身处何地，且无法与后者直接联系。按照两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向伊朗发送谈判提议后，伊方内部需辗转将信息传递给穆杰塔巴，美方收到伊方回复，因而会延迟。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驳斥美国方面有关穆杰塔巴近况的说法，包括批评美方有关穆杰塔巴身体状况的传闻是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

0: 推进其既定图谋。
1: 当地时间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伊朗战事爆发前，日本90%以上的原油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好，再来关注到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0.25%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称，英法等5国提出反对意见。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3个分别是欧洲第三、第四和第五大经济体。另外，有7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0.25%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2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1: 7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报道，此次7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2: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7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7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2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7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7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7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7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7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6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今年春季以来，美国各地山火频发。数据显示，截至本月22号，美国今年已发生近3万起山火，为近20年来同期最多，总过火面积超过8000平方公里，是过去10年平均水平的2倍。山火造成的损失则创下了14年来新高。报道指出， 干旱与恶

0: 尔尼诺现象是导致今年美国山火形势异常严峻的重要原因。预计未来几个月内，美国的山火形势还将会进一步恶化。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25号是本轮强降雨最强时段，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本轮降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江沿线降雨强度大，极端性突出。中央气象台强降雨落区预报图显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从24号晚到25号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被困。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宜春市奉新县罗氏镇县道赵家至石溪段昨天凌晨突发边坡塌方，造成道路双向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抢险力量开展排险抢通工作。截至昨天16点10分，道路已具备半幅通行条件。25号，湖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孝感安陆市，当地累计降雨量超过370毫米，城市出现内涝。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紧急派出1000多名消防战士展开救援。受上游来水激增影响，安陆市解放山水库的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25号，解放山大坝开始逐步泄洪。重庆市昨天发布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强降雨致永川区多个镇街出现散点式灾情。截至昨天下午，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目前，当地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从24号开始，安徽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主雨带位于大别山区及沿江地区。安庆市市区多个路段出现积水，不少沿街商户被淹。岳西县多条道路出现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通行受阻。当地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开展清障抢修作业。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收缩，降雨强度减弱，但重庆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专家解释，此次强降雨并非普通锋面降雨，而是典型的长江流域暖区对流降雨，这也是雨势猛烈、局地极端性极强的主要原因。
2: 伴随着冷空气的逐渐渗透南下，整体的雨势也会有所南压，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强度也呈现出逐渐减弱的态势啊，以中到大雨天气为主。
0: 25号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此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 12.3%、 10.4%。 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45%、 65%、 186% 和 145%。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今年5月1号起施行，条例中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新规落地后，大家是否佩戴好了头盔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0: 上午9点，记者在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南角观察发现，骑车人大多都佩戴了安全头盔，而在该路口的西南角，这里的头盔佩戴率同样能达到90%以上。不过，有个别骑车人虽然出门时确实携带了头盔，但却没将它戴到头上。
5: 咱们既然都戴着，
6: 行，
5: 在车上咱就戴上。
6: 刚才接了一个电话，不好意思，
7: 您这不能说看见我们以后您再戴上，这主要是为了您自己的这个安全。半年之内有过2次交通违法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有一个20元的罚款啊。
0: 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4条第三款规定，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可以在驾驶人座位后部的固定座椅内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新规明确，骑车要戴头盔，坐车也要戴。记者在海淀区一所学校附近发现，多数家长和孩子能够遵守规定，但仍有个别孩子未佩戴头盔。
8: 夏威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啊，咱们不仅自己要戴佩戴安全头盔，也必须要给孩子佩戴安全头盔啊。有是吧？有，咱们尽量就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孩子尽量不要坐在前面，要坐在后头。
0: 民警告诉记者，有些家长认为骑车带孩子时，孩子坐在哪里都行，甚至觉得孩子在身前自己会放心，殊不知却更危险。
8: 前头不安全，前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区，一个急刹车，孩子很容易脑袋就撞到咱们这个显示屏上头了。
0: 根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61.4%。大量案例则印证了佩戴头盔的效果。在这起事故中，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转弯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骑车人被撞飞，头部着地。好在当时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再看另外一起事故，一名骑车人。

0: 驾驶电动自行车猛地撞到隔离护栏上，虽然电动自行车严重损坏，但由于正确佩戴了头盔，骑车人受伤轻微。
1: 根据我们急诊接诊的经验，车祸外伤的患者戴头盔的情况下，他受伤程度往往比较轻，而不戴头盔，这种颅骨骨折、脑挫裂伤甚至脑出血严重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增高。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2: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有问题问 AI 已经成为不少人的习惯，但 AI 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比如 AI 有时会提供错误信息，这就是 AI 幻觉的典型表现。北京的一名律师竟无端被 AI 捏造了多项不实罪名。
3: 黄贵庚是北京的一名律师。去年五月，一名被告人家属为了了解他的情况，在百度平台检索相关信息，不料平台 AI 竟自动生成了多条关于黄贵庚律师的虚假负面内容。
4: 说的就是比如黄贵庚律师办的案件，然后呢，百度就跳出一大堆，就是说什么黄贵庚涉嫌威胁法官，什么是刻印章、介绍贿赂等等。
3: 黄贵庚核查发现，所谓恐吓法官被罚款30,000元一事，实际是媒体报道的发生在四川成都天府区法院的新闻中，律师黄某因判决结果与预期不符，对承办法官进行侮辱恐吓，黄某被法院罚款30,000元。百度 AI 则将新闻中的律师黄某直接替换成了黄贵庚。而伪造公司印章，实际是媒体报道过的另一起案件。法律顾问黄某伪造印章，试图追讨10,000余万元债务。百度 AI 把法律顾问黄某直接替换成了黄贵庚。当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时，便是 AI 幻觉的典型表现。由于 AI 给出的回答读者通顺，语气笃定，用户往往很难判断其真伪。那么 AI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幻觉呢？
5: 第一个方面是在数据层面，训练的数据有可能质量差，或者是数据缺失。第二个层面就是也是最关键的，它依赖于前面的上文去推理下一个词。那么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有一些幻觉，是因为它去回答的时候是更加关注于怎么样更加流畅，但是它没有关注到这个事实性。第三个就是这个，那用户他的这个输入和指令啊，可能也有一些前后矛盾的，那模型可能也不知道应该选哪个，这也有可能识别错。
3: 专家表示，为规范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已初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为基础，《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核心规范，并辅以《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多层次制度框架的 AI 生成内容法律规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规制 AI 幻觉提供基本依据。
6: AI 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呀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履行网络信息安全义务。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保护的违法信息，平台呢不得以系 AI 生成为由免除审查责任。
2: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人民银行25号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今年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与此同时，口岸通关效率也更加高效。24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代谢性疾病合作中心首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上海举行。来自10个上合组织国家的20余位专家学者共商代谢病防治与合作。该中心是上海承接的首个国家级上合组织专科合作平台，旨在协同上合组织各国共同应对、系统治理代谢性疾病难题。在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纪念之际，一部以朱鹮保护为题材的原创舞剧《朱鹮归》在陕西汉中实验。该剧再现朱鹮从全球仅存7只到种群突破1000只的真实历程，并融入汉中藤编、傩戏等国家级非遗元素，展现东方神鸟灵动之美，生动诠释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深厚内涵。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动用真数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军目标，俄乌冲突为何骤然升级？美国暂停参与美俄乌三方会谈，欧盟被爆出欲寻默克尔出山重启与俄对话，俄乌和谈能否迎来新的转机？北约双线军演压境，俄白大规模核演习亮剑，核冲突风险会否急剧上升？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4号凌晨，乌克兰遭遇大规模的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宣布，俄军使用了针束导弹等各型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目标。乌方称，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俄乌冲突为何骤然升温？俄乌鏖战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国暂停参与俄乌和平谈判。而欧盟近日被曝有意重启与俄罗斯对话，俄乌和平谈判是彻底停滞，还是会迎来新的转机呢？当前北约正在俄边境附近同时展开2场军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则于5月19号到21号举行大规模核演习，试射具备核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军事对抗加剧，核冲突风险会否急剧上升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此前2天，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遭无人机攻击，造成21人死亡。俄方指责此次袭击是乌克兰所为，并誓言报复，乌方予以了否认。24号，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本次袭击规模空前，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括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同一天，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其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方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多座机场供应燃油。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2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俄方的分析人士呢谈到说，因为之前呢乌军对于这个卢甘斯克的一所学校发动了这个袭击，造成了这个学生的伤亡，所以这次呢俄罗斯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呢是有报复这个性质，而且是震慑西方，因为那次袭击行动俄方认为是有北约的教官参与的，那这是这次俄方发动大规模袭击的一个主要原因吗？
2: 在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遭到打击之后，俄方说这个死亡21人啊，重伤40多人，而且呢就在昨天，俄罗斯组织了19个国家的50名记者啊现场去看，从莫斯科出发1000多公里开车开到这里让大家看，有很多西方的记者，比如说CNN记者没来，说我休假，日本不敢派记者，但是像法国、德国，包括阿联酋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也派了记者。之后这根据这些记者的报道啊，甚至西方的记者，他们认为这是犯下了战争罪行，对15、6岁的孩子

起了攻击啊，所以俄方包括普京总统也谈到了这件事，16架飞机分3个波次打击一个地方，但是乌克兰方面给出的消息说，这里是俄罗斯无人系统作战部队这个卢比孔中心的所在地，我们打击的是这个，但是现。

0: 采访报道很显然是伤及了无辜的学童，所以普京总统首先说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完，之后我们看就在24日的凌晨前所未有的使用了这么多的导弹，打击的主要是基辅州和基辅市，另外在白庙地区使用了第三次使用真数导弹，打击了一些航空维修厂，还有这个军事物资储备站等等，我认为说的北约在教官在背后指挥这次打击行动，可能说不是这次，是整个的所有的制导武器对俄控的入俄四地地区发起的打击，它的很多数据导引的这些情报资料来自于德国的威斯巴登的一个叫支持乌克兰打击信息中心，开战不久，在这里集中了北约17个国家的将军，包括乌克兰的将军，这些人有名有姓。当问到这些将军的时候，他们没有承认是，也没有说不是。但是乌克兰的一个中将在这里工作过的，他说，所有的每一发制导武器打出去，无人机打出去，都是从这里传导的数据，按照这里发出的数据进行引导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虽然特朗普2.0开始之后跟俄罗斯想缓和关系，但是没有看这个基地就是美军的基地，没有看到美国这个关闭这个中心据我的了解，这个中心依然存在。那么不排除这一次的打击又是俄控的卢甘斯克地区不排除从这里发出了情报引导信息，发起了这次攻击。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乌克兰还攻击了俄罗斯的一个输油泵站，而且呢乌方认为这个输油泵站呢主要是把俄罗斯中部的这些炼油厂的这个油呢是输送往莫斯科附近的这个油库。所以您觉得这个乌方的这个打击有什么样的针对性，是不是意味着现在俄乌双方的这个袭击又开始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这个升级？
2: 目前双方就是无人机的这个互攻，当然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打击也使用的有导弹。那么进入五月份以来，其实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就是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种无人机的攻击。乌克兰的这个攻击呢，分为三种类型，一个是近程的，第二是中程的，第三是远程的。在这三种类型中间，重点增加了中间的这一层中程的这个攻击。那么这一次刚才大辉老师所讲到的对俄控区的目标的这个打击，就属于中程打击这一块，加强了对一些无人机的基地，还有一些这个交通运输系统的这个打击。那么在前沿近程打击这一块呢，实际上是想增加这个俄军的战场一线的人员的伤亡。那么纵深的打击主要是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后方的军工企业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这一段时间强度明显的上来。那么目的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那么第一个目的显然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这主要是在近程打击这一块。那么削弱俄罗斯的有生力量来看的话呢，乌军的无人机打击基本上已经占到了俄军在前线伤亡的大约80%，所以可以看到乌军的近程无人机实际上对俄军的前沿的作战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从纵深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某种程度上是让俄罗斯支持战争的经济来源受到重大的影响。那么中程这一块呢，是减轻这个俄罗斯在这个前线的资源，缓解乌克兰在前线所面临的这个压力，这是它的这种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对冲美国和英国在这个美以一的冲突过程中间，去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进行某种程度的豁免。那么不管是美国已经有先后有三次，而且最近这段时间英国也出于某种自身的目的考虑，豁免了俄罗斯有第三方生产的这个石油可以进行这个出口，而且天然气也可以某种程度上两个区域的这个天然气也可以进行海运。那么乌克兰认为管不了它的这种这个制裁的时候，就把它的源头给干掉，所以加强了对俄罗斯的能源的生产和输送的这些设施进行打击。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全国讲话说，现在呢有情报显示可能俄罗斯会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北部展开攻击，而且说白俄罗斯也深度的介入其中。

0: 现在俄乌冲突已经4年了，又有这样的这种消息发布出来，但您觉得俄罗斯真的有可能在当下开辟新的战线吗？
1: 回到了俄乌冲突刚刚开始的第一天，当时俄军的战机从这里发射了导弹，俄军的这个部队当时参加完跟白俄罗斯的演习，几万部队从这里向基辅发起攻击，这里距离边境距离基辅100公里，100多公里。
0: 对
1: 啊，那现在呢，乌克兰方面在基辅以北有一个水库叫基辅之海，到苏梅州修了300公里的一个防线，将切尔尼戈夫州和苏梅州的大部全部放到了这个防线以外，另外河流这个第聂伯河支流上的一些桥梁早已经就摧毁了啊，在靠近边境地区的一些建筑啊，也已经坚固的建筑也已经摧毁了。担心俄军始终担心啊，俄军有最后一支预备队，就是白俄罗斯军队，他们大概有15万到18万人的这个常备军，如果从这个方向直接攻击基辅，确实是危险。现在呢，泽连斯基说他拿到了情报，有5套方案，准备从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和这个白俄罗斯发起攻击。白俄罗斯有2个州跟乌克兰是接壤的，如果从这2个州发起，加上布良斯克，那整个的北部、东北部将陷入战场当中，而且说俺军在这里准备了10万人啊，随时有可能发起攻击。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第一白俄罗斯参战的可能性，第二呢，确实俺军呢现在在南部啊，现在在南部是有人没有弹药，因为这个离战线100到200公里的这补给线一片火海啊。另外呢，这个乌军呢是有弹药没人，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双方都不想大打，但是俄军据我们的统计，目前的生力军整个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边境地区有68万人，摆开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啊，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两个最后的20万人口的城市堡垒群当中，已经攻无可攻了。所有能进攻的方式都全部尝试了不止一遍、2遍，根本就啃不动。在南部地区呢，由于补给是个问题，所以现在大家认为，如果下一次打，有可能从北部地区发起攻击，确实摆出了最后一战的架势。到底战与不战，我们不知道。但是在乌克兰境内及其这个乌俄边境，确实摆出了68万人的生力军，这些人并没有全部投入战斗。
0: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俄乌冲突呢突然感觉战事又有一个新的升级的时候呢，关于谈判的这个问题呢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出来宣布说美国暂停参与俄乌冲突的这个谈判，而同时呢又有消息说欧盟方面呢打算重启和俄罗斯的谈判，甚至可能还会请回默克尔等政治家来参与。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24号，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修克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关于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俄方建议，但他未透露建议的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举行3轮谈判，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俄方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据外媒报道，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约外长会上表示，由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毫无成果，美国暂停参与乌克兰和平谈判。在美国对斡旋失去耐心之际，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对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本月初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普京谈判。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披露，欧盟各国正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等人出山，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启对话。另外，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建议可以先赋予乌克兰欧盟准成员国地位，此举可能有助于推动结束持续4年多的俄乌冲突，但这一提议引发乌方不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提议不公平，将使乌方在欧盟内部没有发言权。

0: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官员24号呢说，准备在下一轮的会晤当中呢，就美方提出的27点这个计划来给出俄方的一个回应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方面说暂停参加这个俄乌冲突的会谈了，那这个会谈还有可能启动吗？
1: 从美国方面暂停进行这个斡旋情况来看的话，它的目的可能是三个：第一个是止损，第二个是调整，第三个是施压。从止损的角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他们美国这种前面进行这个斡旋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那么达不到相应的这个目的，基本上显然他就想暂时先停一下。那么从调整的角度上来讲，这跟当前的梅姨的战事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的，当下还是要着重去解决在中东地区，在解决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想做一下这个调整。第三个呢，做一下施压，既是对俄罗斯施压，也是对乌克兰进行施压。此前人们已经就看到，如果当没有结果的时候，美国可能转身，实际上这转身可能这种情况是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不想看到的，所以现在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姿态，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乌克兰，在向俄罗斯来施压，让他们那个争取还是在美国的斡旋下能走到一块儿，这是从美国的调整角度来看。那么从27点这样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来讲，中间还是有它的一部分的这个利好。虽然说没有完全满足俄罗斯的要求，但至少某种情况下要比这个美国转身离开，什么计划都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谈都没有的这种情况还是要好一点。同时现在可以看到，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中间，这个俄罗斯也面临一些这个困难，那么外交解决某种程度上对于缓解俄罗斯的压力仍然还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当下也有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个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这个意愿。最终的这个俄乌冲突从现在情况来看，军事的解决的方案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这样的这种压力，可能走到外交的解决仍然是一条不可避免的这个路。所以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呢，选择后续进行谈判，应该说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0: 说到这个外交的选择呢，好像之前呢欧盟有一点被冷落了，好像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了，而且欧盟确实跟俄罗斯的这个谈判的渠道好像也中断了。现在有消息说欧盟准备把这个比如说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啊，包括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啊，说请出来然后参与调停。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2: 我觉得欧洲想谈是真的，现在入局也恰逢一个好时机，因为战场上乌克兰找回了一些，如果说以往的战场俄罗斯优势6-4的话，现在趋向于5.5-4.5。同时我们知道俄罗斯第一季度经济确实遇到了困难，第一季度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赤字的120%，国内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另外我们也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在飞涨，在过去的2个月从俄罗斯买的天然气主要通过土耳其这条管道进来的气在增加，买的俄罗斯的海上石油的数量也在增加。原来这个从俄罗斯买气占它的气的47%，1800亿的立方米的气，现在不到10%。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担心其长期发酵的情况之下，欧洲的经济界特别想恢复与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联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确实美国跟俄罗斯眉来眼去，欧洲最怕的是所谓被通知的和平，我达成了告诉你一声，所以也想着不要被边缘化，在这个时候想跟俄罗斯谈判，但是俄罗斯不愿意跟过气的政治家来谈判，这个已经公开表明了态度。默克尔也很识趣，他说普京只愿意会见那些在任的有实权的领导人，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让默克尔、德拉吉来出面两个已经离任的领导人，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像芬兰总统，他倒很愿意说跟俄罗斯建立联系，我看俄方也有了一个和缓的一个口气，我认为未来欧洲跟俄罗斯接触至少是接触不可避免，但是不一定来自于过气的离任的领导人，比如说法国方面。
0: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说，欧盟现在急于想重启和俄罗斯的这个谈话或者对话，可能也是来源于一种不安全感啊。因为呢，特朗普包括美国呢，现在要减少或者说大幅度的调整在欧洲的驻军，包括之前呢，威胁从这个德国呢要撤出5000名的士兵。但是我看特朗普最新又宣布说要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所以美国在欧洲的这个驻军到底会如何调整？

0: 其实这就是特朗普的一种手段，他是用一种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制造一种紧张空气。那么欧洲对于这个美国进行撤军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我们需要看到这样一个这个现实，这一次美国所说的要从欧洲进行撤军啊，实际上是让美国在欧洲部署的这个兵力回到2022年的2月份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所以欧洲也知道要美国要进行撤，因为它后面增加了将近到10万人的这样的这种兵力，是要回到8万人左右。那么什么时候撤？撤都从哪些地方来进行撤？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特朗普宣布这样一些这个东西啊，就是在吓唬这个欧洲，让他们按照这个美国的要求来增加相应的军费。那么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实际上它是对于这个欧洲不配合美国在梅伊战事中间这样它的相应的美国的政策来进行敲打这个欧洲。第三呢，在波兰进行增加这个兵力，实际上是也是在一打一边捧一边，他认为这个波兰的选举出来的总统是满足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要求的，某种程度上台相应的这个兵力，但是政策是很不确定的。在波兰的增加的这个兵力，到底是后面的兵力调过去，还是把原来的计划进行实施，或者说是在部署在那个地方轮换的部队不走，什么样的这个计划，目前都没有相应的信息。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特朗普的一种不确定性的手段。
1: 同时我们看到呢，这个现在俄罗斯和北约呢是军演对军演，因为北约两场军演在俄罗斯的家门口进行，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呢也在搞一场核军演，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近日北约同步启动两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根据北约声明，该组织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大规模海上联合演习活力猫鼬2026于5月18号开始，将持续至29号，该演习旨在演练反潜作战任务。报道称，演习地点是北约位于格陵兰岛、冰岛和英国之间的反潜防御区，美国反潜声纳系统就部署在这一区域。与此同时，来自北约多国的数千名军人正在靠近俄罗斯的芬兰边境地区展开陆军演习。据芬兰陆军此前通报，军刀出击26第二阶段演习于18号至30号在库赫莫市的一处训练场举行，该市距俄罗斯边境仅70公里。北约在俄边境展开军演之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举行大规模核力量演习。根据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19号至21号，俄武装部队举行在侵略威胁条件下准备和使用核力量的演习，超6.4万名军人和7800多件武器、军用和特种设备参演。演习期间，俄方还试射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另据法新社24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通电话，报道称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公开通话。
1: 俄白的这个核演习实战意图有多强？
3: 全谱系、全流程、全实弹、全谱系，所有的战略导弹，这个所有的战役战术导弹，包括这个帧数导弹，全部从俄罗斯运过去了，全流程。那我从俄罗斯运过去，运到这个库存当中来之后，我再机动，而不是找预设阵地进行发射。另外，全实弹以往这种演习也进行过，但是往往是首长司令部演习或者首长司令部带部分实兵演习，是一种响定。而这一次就是面对突发的情况，在西方放出一个信号，别打白俄罗斯的主意。包括泽连斯基也说，如果我们发现白俄罗斯有从这个乌克兰北部向我们发起这个攻击的任何意图，我们将首先打击白俄罗斯，显然发出了一种震慑信号。
1: 另外，北约方面，我们看到从4月份到6月份已经进行了多场军演了，再加上这两场在俄罗斯家门口的军演，北约又在释放什么信号？
0: 其实这两场演习，一个是海上的演习，一个是陆上的演习，就是针对着这个俄罗斯来的。反潜演习这一场呢，是在挪威的附近进行的。其实它的这个重要的区域就是斯瓦尔巴德熊岛到挪威的这样一条这个口子，这是挡着从这个巴伦支海峡进入到大西洋的第一条这个防线。第二条的这个防线实际上就是冰岛格陵兰冰岛到这个英国这样防线，它是在1500米的这个范围里面来拦截这个俄罗斯的潜艇。陆上这个演习呢，是针对着加里宁格勒这个地方的苏瓦乌基这样重要的走廊，所以这个演习都是针对着俄罗斯展开的。
1: 所以陆海两方面遏制俄罗斯。
0: 是，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多雨的天气格局仍然会维持，而在华南沿海一带多炎热天气。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首先来关注降水。今天的强降雨的范围呢仍然是不小的，从贵州重庆到江西安徽一带仍然不乏强降雨的这个身影，下雨的同时还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降雨强度和范围都明显缩减，长江以北呢雨水陆续停歇，长江以南多雨的天气格局今后三四天还会继续。降雨持续时间长和前期降水偏多区域呢有所重叠，地质灾害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而在华南一带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今明两天降水不多，会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发展，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像是广州、福州和南宁就是如此。那不过从周五开始，冷空气渗透南下，高温会逐步的缓解。再来看一下，在北方啊，今后几天呢，气温逐步回升，像是济南、天津、石家庄，在周五前后最高气温就都会在30度上下。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5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昆明晴，17到31度。晋城阴转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小雨，18到22度。合肥大雨转阴，24到27度。长沙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9度，莫斯科小雨，9到19度，柏林晴，15到29度，伦敦晴转小雨，20到34度，巴黎晴，16到3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7到31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19到29度，开罗晴，17到3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1到27度；纽约阴，18到27度；华盛顿小雨，19到26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东京阴，18到26度；迪拜晴，28到36度；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伊朗外交部表示，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日本媒体披露，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近两场关键选举前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主要竞选对手。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日媒称将继续爆出更多细节。昨天是中国中东部本轮大范围降雨最强时段，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5月2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